0: 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3: 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8:05，来关注路况，来关注京沪高速因姚关屯站附近196公里处北京方向养护施工占用一条行车道，京昆高速因目前是行唐站附近240公里处太原方向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大广高速因金山岭服务区附近养护施工，金山岭服务区附近双向不定时占用应急车道。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这个
1: AI 的吗？
0: 这个不是啊，
1: 是 AI 的吗？那段念都念不顺的那段，
0: 你觉得那就不是不是不是，主要我每天写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自己写完也容易忘了。AI 能写的这么动情吗？
1: 哦
0: 啊，不说 AI 的笔法吧，咱就说这个 AI， 它能写的这么饱含情谊吗？对不对？这活生生的感情啊！
1: 但是有人说了，你只要是把凡科那俩字去了，你换成谁，小雪、刘康。都可以呀、
0: 啊，那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你没发现吗？这整首诗的韵脚都是你的脚。
1: 哎呦，
0: 为什么你的脚呢？因为你的脚好运，你知道吗？不是那个你你特别容易运那个脚，哥，对吧？你能跟你联系到一起的，基本上都是好词儿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是吧？什么是传说呀，对吧？广播呀，是不是？
1: 都能
0: 生活呀、
1: 嗯、
0: 对吧，这个都是你那个韵脚上、凡科那个韵脚嘛、倾城倾国呀，是不是？
1: 但是有人说你这个不像是一个礼赞，
0: 像
1: 是对我的最后一次。
0: 念完了，先这个下放下去吧、哎、埋了。小雪就不容易、
1: 哎嗯、
0: 小雪不容易，小雪那个雪那个
1: 雪
0: 那个人啊、他不是没有、但是他那个词呢就没什么好词，你知道吗？小雪啊，阿咧，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撒野，
1: 谁不在你都这么说，
0: 干瘪，你看这不是，你看声音名字取得非常重要，
1: 嗯，
0: 真正的好的啊，就是你看那种，咱不是说水平，咱就不说水平，咱就说一个现象，你没发现就是特牛的那个播音员主持人，尤其是老一辈的，他的名字的那后边那个字儿，都是往上走的，对不对？要么是阴平，要么是阳平。
1: 大明
0: 要一声和二声，三声四声的都少见，方明，大明，对，夏青，
1: 都是
0: 红云，葛兰，铁城，对不对？
1: 对，
0: 是吧？哎，康辉，撒贝宁，
1: 海峡，
0: 哎，
1: 都是往上，是吧？
0: 对吧？尼格买提，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都是往上走的。我跟你说，这一般人不知道，这一般人真不知道。这是我们后来发现的。有一段时间呢，我们要就是最开始入这行的时候嘛，都要想自己叫什么名字比较好。因为有的人的名字，你像我的名字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孙允明，对吧？你不可能直接叫这名，一般人记不住啊。主持人的名字被记住特别的重要。凡科他也不是光叫凡科呀，对吧？
1: 对，
0: 他有个姓的在那儿呢。
1: 经常有人问我，你姓凡吗？
0: 哎对啊、
1: 我爸不同意。
0: 但凡科两个字听起来它就像那什么，就是它不是拗口的音，不拗口。你像我那名字呢，就中间那个允字经常会被人读错，读成润，对吧？山西那边我不知道怎么情况，反正东北经常被读润，还有人读冲，读润嘛，读润可能是这个发音不对，读冲就绝对不认识字儿，我跟你说。对，所以那时候取名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发现一个规律，真的大的那种好的播音员，那后边那个字都是往上走的，哎，这是个规律。
1: 大迪，
0: 哎，这是个例外，这个啊，这是个例外啊。
1: 哦，往上，所以他不太好、是吗？
0: 哎，是大迪呢？大迪为啥不好呢？后来想起来了，大迪这名字，他这是名字不行，对吧？你看你凡科，
1: 这名字咋不行了？
0: 你想想啊，这个，哎呀，这你没研究，你这文化这方面
1: 你
0: 有所欠缺。
1: 你说的往上扬吗？
0: 对，他是在音调上是这么讲的，音调上是这么讲的，但是他名字太简单了。就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说学富五车，对不对？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腹特别的重要。什么叫腹啊？字头字尾加上字腹，这是一个字的读音。字腹，那个腹也是腹。大迪是一个没有字腹的名字。你想想，就是大迪的啊大的夷狄，一共四个拼音。方科，你的名字很简单了，但是呢，你是 FAN，然后呢 KE， 你是五个英文字母。这个世界上两个名字的没有人比大迪的名字更短的那个拼音字母，就是四个两个字的，然后四个拼音的，这是绝对是最低的，因为它没有中间那个副。
1: 所以很简单啊，而且他的名字也很好记啊，你们不然大迪、古迪，都很个性、啊。
0: 就是显得就是没他，由于没有那个中间那个副啊，他就显得这个就是很无脑，你知道吧？就是没什么底蕴啊，这人没什么底蕴啊。
1: 你真的是人
0: 不像我，你看大明啊，大虽然简单，但明哎呀 ，ing 不仅有尾韵，你看
1: NG
0: 还 NG 呢，嗯，哎，尾韵很悠长，
1: 前后都有了，
0: 哎，尾韵很悠长，我跟你说，哎，这名字这真不一样，都是有学问的。
1: 有人说了，你是因为大迪把你孤家寡人一个人放这儿好几个月，你记恨上了是吧？
0: 那也不是记恨，怎么能是记恨呢？就是哎呀，
1: 是就是呗，没通知你，
0: 生来的一种敌意，
1: 自己就
0: 名字就不好，叫什么大迪啊？就不是什么如临大敌，就是大敌当前的，这人就不能成为战友。
1: 我跟你说，他以为古迪是哪个奥特曼的名字。
0: 哎呀，
1: 昨天我还跟大迪联系了，
0: 嗯，
1: 我还说，我说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上班
0: 啊？
1: 实在不行，我俩家现在不是离得还挺近吗？
0: 嗯，
1: 我说早上我去给你带个孩子，
0: 嗯，
1: 你来上班。
0: 哎，长此以往，你办了一个幼儿园。
1: 我去当月嫂。
0: 好，今天呢咱们来说的是关于这个夸人啊，
1: 嗯，
0: 因为夸人呢真得夸这地方对方才能会特别的开心啊，
1: 嗯，
0: 否则呢就流于形式流于表面了，甚至夸不好呢对方还会很反感。
1: 嗯，
0: 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哎，如果是你的话，你最希望对方夸你什么，你真的会感到开心呢？
1: 嗯，
0: 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知道不知道说，哎，你还别说，杨幂啊有点像今天的柯柯呀。
1: 哎呦我天
0: 哪，哎呀，杨幂像柯，哎，
1: 我得有多大脸呢，我天哪。
0: 这个方说了，真诚永远是必杀技。
1: 嗯，
0: 就直接开口夸，
1: 嗯，
0: 你今天真好看，
1: 嗯，
0: 因为你今天的风都变甜了。
1: 这是真诚吗？就是刚才大明那一段啊，
0: 嗯，
1: 那么长的那一段夸，如果是真诚的来说，
0: 哎，嗯，
1: 真诚的来说其实就是几个字儿，
0: 嗯，
1: 天天来代班，
0: 哎，啊，那就这么说，这那对对，太真诚了，你也不，
1: 对
0: 你对啊。
1: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也挺真诚的。刚才有的同学、别的朋友已经反应过来了呀。
0: 嗯，
1: 你夸半天，你最后放首那歌，你啥意思？
0: 啊，被发现了，被发现我的小设计了。
1: 你啥意思？
0: 哎呀，
1: 还用心选了一首歌放在后面，哎，真是的。
0: 这个。总得找不着不吗？能量守恒定律，
1: 嗯，
0: 当你说出一些话的时候，你必须得承认他确实是在说谎啊。哎，
1: 嗯，真诚，够真诚，
0: 哎，是，
1: 嗯，还有朋友说，
0: 嗯，
1: 看各位留言啊，科比詹说，我最喜欢别人夸我儿子，
0: 嗯，
1: 可爱，
0: 啊，对，
1: 说一开始以为可能是出于礼貌和亲爹亲妈滤镜，但是很多陌生人都会主动夸我儿子可爱，
0: 嗯，
1: 那就说明他爹妈基因是真好，
0: 对。可能是吧，也没别的能说的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说句不太恰当的，但我觉得特别恰当的。
1: 嗯，
0: 就比方说啊，就是如果不是特别近的那种关系的话呢，
1: 嗯，
0: 一般人先聊天的话呢，都会在你身上找一个点，然后呢去介入一个话题。就比方说你在遛孩子的时候，他一定会说孩子；
1: 嗯，
0: 你不遛孩子，你遛狗的话，他一定是一
1: 狗。
0: 对。对，真的，我在小区里边真的是，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永远是先跟我的狗打招呼，然后再说，
1: 嗯，
0: 哎，你的狗今天也不错啊。
1: 还有夸人，我也发现了，
0: 嗯，
1: 就如果你是真的长得好看，
0: 嗯
1: 啊，五官好，什么浓眉大眼，
0: 哎，
1: 然后他会夸你的很具象，哎，你眼睛真漂亮，
0: 哎，
1: 但如果实在没得夸的时候，
0: 嗯，
1: 他会说你真可爱，
0: 嗯，
1: 你气质真好，
0: 哎，
1: 这是。
0: 还有一种夸呢，怎么说呢，就是莫名其妙它是一个大的概念，你知道，
1: 嗯，
0: 大的概念有很多，说你太厉害了，你真棒，
1: 嗯，
0: 哦，好厉害，你真强，好漂亮，
1: 嗯，
0: 就太泛泛了，
1: 对，不够具象，
0: 对，你就有的时候吧，你就感觉哦，好像是在跟我客气，好像比较俗套的一个，
1: 嗯，
0: 就有一次那个，因为我个人我真的不会做 PPT，
1: 嗯，
0: 就是办公的那些设备啊，包括那些什么文件啊，那些这个软件啊，我唯一会用的就是 Word， 然后我一直以为我会用 Word， 后来发现 Word 里边竟然可以加图片，就打开了我新的认知。我平时就是 Word 打字嘛，然后呢，唯一一次 别人给我的一个模板，然后呢我做了一个 PPT， 因为着急下午开会啊，临时发上去了，然后说哎大明你 PPT 做的还是挺好看的呀。我心想我的 PPT 哪好啊，最基本的模板上面截了几个字，大小的字号都是不一样的呀。
1: 就你这样的、
0: 啊、
1: 你说怎么当领导的呀？
0: 对呀，嗯，重点
1: 不
0: 是这
1: 不应该是基础的吗？
0: 重点什么叫基础呢？
1: 就是什么 PPT、啊、就是Word 加图片、
0: 嗯、
1: 你不愧哎呀妞妞跟你在一块玩都太多了、
0: 嗯、
1: 妞妞有一天跟我说、
0: 嗯、
1: 哎姐那个这个 Excel 表格这里面这些数字加起来怎么算啊，
0: 嗯，
1: 我说你点你看那上面有一个求和、
0: 哦、
1: 你点一下，然后他点啊自己加出来了。然后我当时说妞啊，你俩他跟你应该是跟在一块太久了。
0: 你在说什么呀刚才？什么球啊？
1: 待在一块待太时间太长了，就
0: 你
1: 们
0: 一
1: 起工作
0: 啊。 你说的是一种功能、
1: 嗯、
0: 是吧？
1: 求和你也不会是吧？
0: 求和
1: 因为这种事一般也用不着。
0: 下象棋才求和吗？不是。哦、
1: 嗯、
0: 啊行我不走了。
1: 行这种事一般也不用你干。
0: 哎
1: 嗯，帮你干的人多了去了。
0: 不是我就想吐槽一下，那没有 PPT 就不能干活了吗？那以前也没有 PPT 啊，那公司企业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再说了 PPT 是什么？ PPT 是图片加文字，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才会看什么看图说话呀。我们高年级的都是做阅读理解的呀。是不是？
1: 嗯，
0: 你做了那么多年的阅读理解的，我直接写个 Word 写个文字你看不懂吗？看不懂还非得拿个 PPT 啊，拿 PPT 看得更清楚。那你回到小学一年级不得了吗？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看 PPT 的人他只是小学一年级的水平。这
1: 真会给自己找台阶。哎呦，但好像说实话这两年越来越好，我看还有文件说就是不要再做什么 PPT 了、
0: 哎、
1: 要求大
0: 家
1: 啊，那你也别要求我们写什么总结了，懂不懂？来大家弄个总结啊、
0: 嗯、
1: 大家写一下这个计划啊。
0: 嗯，
1: 你觉得有用吗？你觉得让我们写那些有用吗？就是写一个什么总结、
0: 嗯、
1: 回顾上半年展望下半年大家有什么计划、
0: 嗯、
1: 你确定你想看那些东西吗？那不都是我们都是编出来的，你还要让我们干？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在不管是编的还是真的写啊，起码那一时段我知道你是在工作的。要不其他的时候是真不好说呀。就跟那个老师给孩子留作业是一个道理啊，也知道孩子呢其实很累，但是呢从老师的角度来讲，你如果不留他这个作业的话，孩子有可能真的啥也不干的，你知道吗？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1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夸人怎么夸才能真的能够让对方开心呢？哎，从哪个角度，哎，夸哪方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到8: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大爷落水因太内向被误会在捕鱼。最近在浙江，一位大爷意外坠河，落水后全程沉默不语，岸边路人误以为大爷是在下地垄捕鱼，并没有多想。就在这时，一位女子细心上前询问：“大爷是要上来吗？”听着问话，大爷才出声回应，众人这才及时将落水大爷成功救上岸。
1: 大爷可能不是内向，可不说话，可能是不是在下边一直憋着气呢？哎呀，但是好在这位路过的朋友挺细心的，否则后果呀真的是不堪设想。

0: 朋友们，夏天来了啊，就是离那个，因为有的朋友他不是失足落水的，他是故意就是就去，有的是游泳啊，而且是那种野泳，你知道吗？就这种情况之下，不可控因素太多了啊，还是远离这种这个野河啊、野沟子什么的啊。
1: 所以就是在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咱们的经验就是你一定要尽力的去扑腾，让人看出来你是
0: 你是对
1: 需要
0: 你是在求救啊。
1: 好，再来关注儿童烫发产品。
0: 嗯，
1: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儿童美妆产品也进入销售高峰期。据了解，在香水、烫发剂、美甲片、双眼皮贴等儿童小众产品领域，暗藏违规宣传、安全无保障、监管空白等多重问题。在电商平台打着儿童双眼皮贴旗号的产品不少，很多还宣传安全无毒无刺激，但有些产品实际包装上并没有任何儿童专用标识，产品外包装上显示的执行标准是厂家自己定的企业标准。还有部分儿童烫发产品宣称两岁以上都能用。
0: 双眼皮贴，不瞒大家伙儿啊，我一直怀疑我是双眼皮贴的这个始作俑者。
1: 你
0: 我什么时候有的双眼皮贴吧？
1: 什么时候有的？哇，那应该很久了吧？我记得上高中肯定我都已经那时候用过。
0: 你上高中不是去年吗？
1: 哎，这么夸张？
0: 不是开个玩笑啊，有两千年左右了是吧？
1: 啊，有两千年左右。
0: 我在1980几年的时候就用了。
1: 你用它是？
0: 我小的时候吧，这眼皮不稳定，就时单时双。我估计就是养过那孩子那个家长啊，知道，就是孩子那时候眼皮真的有的是不定型的。
1: 对，
0: 我是三眼皮，
1: 嗯，
0: 因为三眼皮就是那种就是有的时候单，有的时候双，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觉得很难受，因为有的时候单的时候呢，它压着眼皮那种感觉不舒服。然后呢，我那时候就灵机一动，用当时的那个透明胶，那时候透明胶刚出来都没多久，我就用透明胶剪成那个条状的，然后贴在了自己眼皮上面。然后呢，每天上课的时候，老师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对劲。说，哎，你怎么还火眼金睛的呢？眨眼就忽闪忽闪的眼睛。后来过了十几年、20年了，我才知道社会上有个东西叫双眼皮贴。
1: 哦、
0: 你看，这不就是我小的时候干那个事吗？
1: 你那时候已经有这种意识了吗？
0: 啊，是啊，但我真不是为了美，我那时候就觉得单眼皮，它有的时候你就睡多了，眼皮肿了，啪单眼皮，然后它
1: 不是为了美吗？
0: 它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它就像有一个指头摁着你的眼睛一样，摁着你的眼皮一样，那视野都小了。啊，对，你笑的时候你不觉得那视野小吗？这个
1: 是。
0: 整个世界都是弯的，
1: 眼小聚光，
0: 看哪都是大弯曲，
1: 很聚光。
0: 所以
1: 就是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现在大家真的是，有用它的，真的能用出效果来的。
0: 是，
1: 但小朋友的话还是要注意。
0: 对，因为双眼皮贴呢，它的伤害没那么大，但是烫发产品就不一样了，对吧？烫发剂的核心成分是羟基乙酸盐。它们的作用呢是打断头发当中的二硫键，让头发能够重新的塑形。但这些东西呢是强烈的刺激物，说孩子头皮比成年人的要薄很多，屏障功能还不完善，很容易吸收进去，轻则过敏，重则影响毛囊发育。就很多国家都明确规定了，烫发产品不得用于12岁以下儿童。电商平台呢还是得加强一下审核机制啊。
1: 包括家长也不要小孩子一说就带他们去啊，这个还是得注意。
0: 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租户开窗通风被房东要索赔。开窗通风是咱们最普遍的生活习惯，然而租户王先生没想到自己竟因此吃上了一场万元索赔的官司。据北京通州法院消息，王先生承租的是一间恒温恒湿新风系统的科技住宅，开窗通风会导致房屋发霉，房东因此索赔。法院判决认为房东没有事先提示，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0: 其实这种新风系统吧，对过敏人群特别友好啊，但是代价就是呢，就是得放弃开窗自由，因为一旦开窗的话呢，外面的湿气啊或者干燥空气灌进来，那系统人家就白忙活了，墙面地板反而可能会因为结露而发霉。不过呢，目前这种系统呢，在咱们国家没有完全普及啊，像北京这样的房子有，但是不多。反正我当时因为我租房子看的会比较多嘛，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了，说这种新风系统呢，完全不用开窗。但我又想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开窗啊，有的时候已经不是一种需求了，而是一种习惯了。就碰到那种每天都习惯性开窗的，那这个肯定是没有用了，对吧？所以这事也给各位房东提个醒啊，就房子有特殊性的话呢，一定要把关键条款写进合同。关键是呢。要跟租户有开窗习惯的租户呢，反复提醒一下啊。

0: 好，再来关注轻信太岁能逆转，衰老上千的老人都这个被骗。最近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破获了一起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报警人刘先生说，他母亲此前参加了一场线下健康讲座，讲师宣称推销的太岁产品，宣称能包治百病，甚至逆转衰老。经专业机构鉴定，该产品根本不含任何太岁成分，并无任何医疗功效，只是一款普通维生素 C 营养液。所谓的排毒实验是将猪肺用高锰酸钾浸泡染色，倒入维生素 C 水溶液，产生氧化还原反应。
1: 太岁呢是一种大型的年菌复合体，《本草纲目》当中确实有记载。不过呢，目前关于太岁的生物学属性以及药用价值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你要说它什么包治百病、逆转衰老，那更扯了。更何况呢，就这些产品当中啊，根本就没有太岁这个成分。所以说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真有那种包治百病的神药，早获什么国际大奖了，早进医院的什么，也甚至进医保了，就根本不需要在这种小地方进行推销啊。好，北京时间8:26，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继续来看看怎么夸人啊。夸人之前先来说说动动节啊，我最近呢这种热卖动动节呢啊，夏天来了，这雨下雨也比较多嘛，穿动动鞋呢，一个是在我觉得在单位可以备一双，你万一白天你西装革履出来了，晚上下班的时候下雨了，你还得腿着回去，动动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哈。
0: 对，
1: 包括你平时出去旅游穿着玩，
0: 对，因为旅游马上寒，这个暑假到了嘛，大家要带着孩子去海边啊，
1: 对，
0: 全家就是得一人一双的这种，
1: 是更加的方便嘛。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动动鞋这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伙上新的了，而且款式特别的多，无论是给自己买呀，给伴侣买呀，给孩子买呀，都可以。而且动动鞋有自己的文化嘛，我后来才知道的，现在动动鞋上面都自己
0: 小小 DIY 那个，
1: 对 DIY 那种各种各样的徽章。
0: 那个我建议大家自己去买，因为前段时间咱们在直播的时候还有朋友问，就是他官方其实那个品牌也有，但你知道他那官方那一个，我上次去店里面一个这小玩意儿58-68，
1: 哎呦好！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在我们这儿买这个鞋，你去网上自己买那小扣那小徽章，便宜，自己搭配 DIY。
1: 对，或者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做一个那种小徽章，把自己的家里的人呢，对吧？头像啊，对吧？把你喜欢主持人的
0: 踩在脚下，
1: 不是，那是脚面上，
0: 那也不太感受那个气味，
1: 捧在脚面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动动鞋这三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感兴趣您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瑞果猫猫，我倒不是很会夸人，我只是知道每天通勤路上有大明和大迪、凡科和王上的陪伴，我很幸福。
0: 这个我觉得就很走心，没有说哎你好你怎么好，对吧，从自己的感受出发。
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平时的这种语感，但是说出的真的是千言万语的感觉。
0: 还有人说6.1来临了，咱们台里有没有儿童玩具水这种给我们上一点
1: 这玩意儿。
0: 但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动动鞋，动动鞋这次有儿童款，而且儿童款这次做的不是普通的，全部都是联名款，各种动画片的联名款，
1: 是
0: 男孩女孩的都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对或者6.1来了，给孩子们就是上架一套最新的试题啥的。
0: 谢谢你。
1: 好吧，北京时间8: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夸人才真的能夸到对方的心坎里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8: China Traffic Radio，
27: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交广听天下。来到8:34，来进入这时段的听天下。我们先来关注5月26号大连到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该条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大连口岸至中东区域直航航线的空白，还将提升了我国东北地区至印巴区域的直航服务能力。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龄劳动者。日前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0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摇号。5月26号上午，北京进行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本期配置中分数最高的家庭为330分，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排在第一位，总积分330分的家庭有3代人参与摇号。
1: 我的天，3代人啊！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手房啊。这个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2026年5月26号开始到2026年12月31号开始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
0: 再来关注海底捞拒绝带宠用餐。5月26号，海底捞发布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表示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决定停止该项试点，3家试点门店都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的服务。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继续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当然这个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
1: 好，最后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夏天了嘛，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防着这个雷雨天气。如果说这天要打雷的话呢，有很多事儿不能做，比方说在窗户旁边打电话呀，这个带那种金属头的那种雨伞呢，你是更不能放风筝啊。那之前呢，还有一些说法，那在这两天也开始流行了，说什么打雷啊不能戴首饰啊，打雷戴首饰容易遭雷劈啊，玩意儿听起来有点诡异啊。但是有朋友说了，那也对啊，这金属啊。那么首饰那金银的那玩意儿也是金属啊。对此呢，相关领域专家表示，正常佩戴首饰并不会增加雷击风险，真正容易招来雷电啊，提升雷电风险的是空间环境条件。身处空旷地带，你让自己成为制高点了，手持鱼竿等细长金属物品形成尖端放电，在孤立的大树啊、水域旁边停留，都是雷雨天气里极其高危的行为。北京时间8:37这样吧，这个今天说的是夸人嘛，
0: 夸人，
1: 咱也得夸夸自己的甲方爸爸们啊，各位客户大人们啊。最近我们跟厚米的真的是就合作越来越紧密，
0: 哎，对，
1: 因为这个季节也正好到了大家伙该装修的时候了，所以您家里边如果有新房啊或者老房啊需要装修的话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咱们的厚米。厚米呢是给大家伙拿出了非常实在的一个价格，因为厚米的价格那天做节目的时候就聊了，它有四个价格，四个价格，一个是正常的一个市面的一个价格，但不是厚米的价格，正常市面的价格，比方说25万的，然后呢厚米有一个价格。厚米的价格就比市面价格要便宜很多，然后厚米跟咱们节目单独合作有一个价格，跟咱们单独合作，然后呢，如果说您能进群，就比方咱有一个听友群嘛，厚米的薅羊毛群，因为这个薅羊毛群呢，它会跟那个就某些点评网站呢、某些这个什么生活服务的 APP 呀、差不太多，它会定期放一些
0: 券
1: ，而且呢，券到底是内容是什么还不一定，五月份是这个，六月份是这个呢。但是呢，我们之前那个券真的很实在，是我估计也是最实在的券了。
0: 对，直接减钱。
1: 100平米之内老房啊，直接减10000，然后呢，100平米以上直接减15000。就这个是当前直接当前用的券啊，也就发送到这个月的月底了。
0: 对，也就没几天了。还有3-4天。
1: 是，所以朋友们啊。如果想要拿到这个券的话，那赶紧加入到厚米的群里边吧。包括啊，我就想了解一下家装啊，我想了解厚米它的价格呀，它的福利都有哪些呀，您都可以加到这个群里来咨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呢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对，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到群里，我们几个主持人也都在这个群里面、
1: 嗯、
0: 包括大家任何有装修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去留言。
1: 哎、嗯、说到这儿我们猝不及防来一个后面的广告
0: 也听听大迪的声音。
1: 哎，听听大迪的声音。
2: 大明老师给签个名呗。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忙啊。
2: 哎呦，您还耍上大牌了。
3: 哎呀，什么耍大牌，我是挑大牌，太多了，挑花眼了。
2: 大明老师这生活也是好起来了吧？
3: 不是啊，这个签约了后明整装，在他们挑材料呢，左边右边前面后边放眼望去都是一线大牌建材，哎，看哪个都好，这咋选呢？
2: 后明不是装修价格不高吗？90平老房花14万就全下来了
3: 啊、
2: 还能用这么多一线知名品牌的建材呀、
3: 啊、
2: 不加钱
3: 啊、
2: 你别老的，快说怎么找后明呀、啊，
3: 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扫码进群领取更多优惠福利哟。
2: 那个你不签名照照相总行吧？
3: 那时候我先减减肥，这脸太大了。
2: 哎呀呀，大明耍大牌了。
1: 哎，最近咱们的好东西还真的挺多呢，我们可以预告一下。其实也不是预告，因为这个东西我们
0: 已经
1: 上架了。
0: 对，
1: 有朋友我看已经有出单的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生鲜，
0: 嗯、
1: 也是一个时令的好吃的，
0: 嗯，
1: 就是枇杷。
0: 对。

0: 道有多少朋友爱吃琵琶，但是我这几年因为咱们开始带货嘛，也带了几次琵琶，我觉得琵琶这个东西还真的是挺好吃的。
1: 这真上前两天出差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在那儿吃，真的很口感非常好。
0: 哦，他出差，我是前两天。我们的小袁同学直接让那边寄了一箱拿到办公室，哎呦，
1: 我没吃着，
0: 不光是我呀，你得去呀，首先，要不说不让你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我怎么知道你们在工作呀？让还有很多的技术人员呢，他们吃的纷纷感觉这个琵琶好，
1: 确实挺好的，
0: 因为这个品种啊是平时咱们不多见的一个品种，它是它的名字叫白玉，
1: 白玉琵琶，对。
0: 它是哪儿呢？
1: 苏州的，
0: 苏州的
1: 东山白玉琵琶。
0: 嗯，东山白玉琵琶，因为普通的琵琶呢，就是咱们之前都知道，它是椭圆形的。
1: 嗯，
0: 但白玉琵琶呢是圆形的。
1: 嗯，
0: 哎，就有点那个形状，就是特别像个荔枝，啊，特别像个小杏儿。但实际上啊，它这个圆形呢，它的果肉的饱满度真的完全不差，而且特别饱满。甜感呢，包括整个的口感呢，都很好。
1: 它那个一口咬下去，那个咬的那个感觉特别好，
0: 口水都出来了。
1: 就是我觉得那个，然后就是感觉和你之前吃到的琵琶，我觉得之前我见识太少了吗？反而就是没有吃到过这样的琵琶，它那个口感，我觉得甜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那个口感上面，它不光是甜。
0: 作为东北人，吃琵琶吃的真不多。
1: 嗯、
0: 我上学那会儿啊，还是没吃过，也可能也就吃过那么一两次吧。
1: 嗯、
0: 因为那边产琵琶不是很多。到后来到南方工作，然后呢接触过琵琶，然后这两年因为咱们开始带这个货了，
1: 嗯，
0: 我发现哎，琵琶还真的是挺好吃的。
1: 嗯、对，
0: 一个呢是符合我的一个人设。
1: 就是、什么人设？
0: 就是琵琶这个东西，我可以不洗，他扒皮儿吃，
1: 直接上来就可以吃。
0: 他扒皮儿吃，
1: 嗯，
0: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还尝试过洗，
1: 嗯，
0: 然后
1: 洗了之后呢，
0: 不扒皮儿吃。
1: 哦，
0: 那去年咱们卖的不是白玉琵琶、
1: 嗯，
0: 去年卖的是另外一个品种的琵琶，
1: 对对对，
0: 风味略有不同，而且果肉的颜色也略有不一样。
1: 这个是橙黄色的，
0: 嗯，
1: 然后它那个果稍微偏大一些，圆圆的，
0: 嗯，
1: 比较饱满一些。
0: 是，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琵琶两个字啊，琵琶两个字。
1: 对，现在回复琵琶就
0: 别回复错了，不是乐器那个琵琶。
1: 对，容易打错了，大家记得琵琶是木字旁那个，两个都是木字旁那个啊，
0: 哎、
1: 是不是弹的那个啊，
0: 琵琶啊。琵琶啊，琵琶啊，
1: 这个是苏州人见证过的啊，觉得苏州本地人都说这个是特别好吃的一个琵琶，东山白玉的这个品种啊。
0: 是，估计咱们苏州的朋友还挺多的，南京啊、苏州啊、上海的朋友挺多的，这个品种的琵琶你们一定是听说过的，对，所以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因为这是生鲜食品嘛，它。拿到家里边的话呢，就跟那个桃一样，你别在箱子里边一直压着，等吃的时候想起来了，把箱子再打开吃。这个东西呢，怕呕，怕捂。你回家以后呢，就把它分三层啊，你把它都拿出来，都拿出来通着风，这样的话呢，可以保存更久的时间，放到冰箱里边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大家如果说因为生鲜这种的容易还是容易有售后，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是在拆开之后，在24小时之内及时拍照去联系客服啊。你别放一星期了，你不拆开，你说你这怎么都坏了？
0: 是啊，这种小生鲜啊，就真的挺好吃的。我是觉得，反正水果嘛，如果说你吃腻了那些苹果啊、梨啊，不知道是吃点什么水果，想这个换换口味啊，想追求一下这个时令带给我们那种新鲜感的话，这个琵琶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可以回复琵琶两个字就会出来这个链接啊，点这个链接跳转之后就可以看到啦。
0: 还有朋友问之前那个黑玉米到时候会给大伙上架的啊，每年都会有一个时间段给大伙上架黑玉米，现在目前是没货啊。
1: 对，那个之前咱们不都给人卖光了，库存都没有了。
0: 是，宝石HUV 大明吃琵琶不生吞了吗？去年那个琵琶我真是生吞的。
1: 那核呢？
0: 核吐出来，核吐出来。
1: 我以为你能生吞。
0: 但是我真的，我吃很多东西我是不吐核的、
1: 嗯。
0: 我吃梨和苹果是不吐核的。
1: 嗯，
0: 对，就是整个完了就剩个把儿。
1: 就是里面那你都咽下去了。
0: 啊，对。
1: 你嗓门也够真大。
0: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吐，后来找不到垃圾箱了，我就吃进去了。找垃圾箱太麻烦了，真的。哎呀。吃西瓜不吐籽儿。吃葡萄也不吐皮儿，也不吐籽儿，
1: 都不吐。你纯属是因为懒，吃西瓜也不吐籽儿。
0: 哎，真不是，我是觉得，吃西瓜是因为懒啊，吃西瓜确实是因为懒。吃葡萄，我是觉得葡萄皮好吃。
1: 葡萄皮好吃。
0: 葡萄，我觉得所有的那个最好

0: 做人要往前看啊。啊，你就以前有种说法嘛，说那个籽儿啊，吃在肚子里边会发芽
1: 啊，会在肚子里长出一个什么、
0: 啊？哎呀，真的是啊，这就是以前的教育孩子不科学，用玄学
1: 吓得必须得把那都吐出来，验一个，我天哪，担心好几天。

0: 真有人回复错呢，还真有人回复那个琵琶呢。
1: 油爆琵琶拌着面。赵军出赛的时候是吃着琵琶出去的。没那么多的才艺啊。就是个贪吃啊。
0: 大家可以回复琵琶啊，就会出现链接，点进去之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琵琶啊。现在应该是可以正常给大家发货了。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琵琶两个字就行了啊。这琵琶当然得洗啊，就是洗加扒皮是最好的。就我懒，我主要是办公室你要再出去捧那个琵琶是吧，就很麻烦，而且嘴急。就直接扒皮儿了，我就没洗哈、
0: 啊。壶也得吐啊。
1: 壶也得吐，那壶不吐不行，它那壶
0: 大。太大大劲儿的。
1: 对，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翠蒂蜂蜜小面包说，今天早上孩儿他爸煎了鸡蛋灌饼，是那种预制菜啊，早就成型的那种。
1: 哦，我知道那种。
0: 他说跟孩子说，我做的没有你妈做的好吃，让我用电饼铛做坏了，又换了平底锅。为什么？我心里想的是，你是不是想让我起来做饭？说一下啊。他做饭我收拾厨房，我做饭也是我收拾厨房。
1: 就是你们俩之间啊，分工也不是那么的明确，
0: 不公平的分工。
1: 对，反正收拾厨房肯定是你的事儿哈，至于你其他的事怎么做，你多做一点的话，那就是你自己找的事儿啊。
0: 朱小亨说，关于夸奖人啊，他说大的夸奖就是十年二十年没有见的好朋友见面说，哎呦，你没有变样。
1: 哦，
0: 十年二十年的，
1: 对，

0: 梦莹说了，要是夸我的话呢，就是工作上很能打，生活上要夸我漂亮，就很受用、
1: 嗯、
0: 啊。而甭管真假的，只要你夸这两点的话，就很开心。
1: 他比较在意的点，嗯。
0: Holiday 说了，我觉得提问式的赞美啊，提问式的赞美，就是你看似是就看似是提问，实际上是赞美，它是非常高级的夸奖形式。比方说夸大明，
1: 嗯，
0: 大明。支撑你数十年如一日的写脱口秀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
1: 哦，哎
0: 啊、这个问句
1: 哦
0: 啊，樊科，你永葆青春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1: 永葆青春这四个字说出来就不是那么喜欢听了
0: 啊。
1: 一般都是得上点年纪，
0: 嗯，
1: 才会觉得说永葆青春。
0: 嗯、
1: 大明，你永葆青春、
0: 哎，
1: 只能内在于就是你老了。你年纪大，你年纪挺大的。
0: 那、樊哥，你，你出类拔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啊，我知道了，就是夸人得这么夸，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哎，别人说，哎，你是零零后吧？
0: 嗯，
1: 哦。
0: 嗯
1: 就这样、
0: 哦、
1: 会比你说你显年轻、哦、肯定会让人、
0: 哦、
1: 对不对？哎，你九零后啊、哦、你零零后吧，
0: 嗯，
1: 就这么听是不是？哎，大明你是九零后吧，
0: 嗯，
1: 你会不会
0: 还有那种就是那个你干嘛的啊？我是那个主持人、
1: 嗯、
0: 啊，你哪个频道的？就这个很重要。
1: 那个频道
0: 对，就故意就是就说、哎说哎，就是你是电视台的，就一眼看着你是电视台的主播。对吧？就变相的就说啊，你哪个频道？就频道是电视吗？
1: 嗯，
0: 如果说哎，你哪个频率的？我主持人啊，你哪个频率的？完了，一个人一看就是个电台主播，这都长啥样的？
1: 哦，你声音好听啊、
0: 嗯！
1: 对，因为先不夸你的长相的时候，只先夸你声音。
0: 哎，是。
1: 嗯，
0: 那问题是人家电视台的主播人家声音也可以好听啊、
1: 嗯、
0: 对不对？那咱们呢如果说长得好看就很意外啊这个。
1: 对。还有人说人家会说我这人很实在，太实在了，这是夸我吗？
0: 实嗯
1: 实在是夸。

0: 夸吗？
1: 实在说实话是个中性词，
0: 嗯，
1: 你看用在哪儿，对吧？比方说你让你出去这个做个买卖，或者说让你出去买个便宜什么东西，讲讲价什么的，然后就回来了以后，然后旁边人说你真太实在了，也就是说你谈判失败了。
0: 看场合，
1: 但我觉得实在啊，大体上来讲还是个好事儿。
0: 嗯
1: 嗯，总比那些不实在的强啊。
0: 嗯，对，起码我觉得是个好词儿。
1: 嗯嗯。长沙老公说了，今天我儿子林伯君啊，林伯君米米满月，请老年轻老年轻的大米老师给夸过啊。这一次
0: 他都得这么留言了。
1: 啊、祝林伯君啊。米米满月快乐，健康成长，开心快乐是最重要的啊。
0: 嗯，还有平凡的世界说，我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很皱吧，我一直嫌他很难看，后来看顺眼了，
1: 嗯、
0: 也就觉得一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叫他帅哥，我觉得也是一种客气的说法。
1: 嗯、
0: 后来去海南，大明也夸他帅，还给他照相，我才觉得别人说的可能是真的。
1: 哦、
0: 你说小眼睛、塌鼻梁、厚嘴唇，我俩的缺点都随了，他帅在哪儿呢？不过谢谢你，大明，你的夸人也很到位。
1: 你儿子应该没听这些节目吧？
0: 你自己说，
1: 回去容易跟你翻脸了，我跟你说啊。儿子挺帅呀、啊，他的儿子就是特别像孙杨
0: 哦，
1: 一米九十多大个，
0: 型男，
1: 一米九，然后型儿特别好，然后那脸型啊，包括五官的那个，就是你要说他单拿出哪个五官，这长得绝对很好看那种的。那确实没有，但你放在一起就特别好，
0: 嗯、
1: 特别帅。就男生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就要的是那个型儿，那个感觉。
1: 就有的人呢是那种，就是五官哪个拿出来都好看，拼到一起都不好看。真有这样
0: 的？你们看视频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大明的长相。
1: 嗯，
0: 其实他哪儿都我觉得都还挺好的，眼睛大，有神。眉毛其实在男士里面他眉毛长得是很到位的，因为有的人的眉毛只有半截，有男士啊，有的是往上的往下的都有，但是你看大明他这个眉毛长得也很好，然后鼻子高鼻梁，对不对？浓眉大眼高鼻梁，但是你看一下拼在一块儿、
1: 啊、这个吧，这个可能是跟我后期走上了谐星这条路线吧有关系。你知道吗，就走上谐星这个路线呢，就是长相由于就太帅容易成为你的一个绊脚石。对，所以我就放弃了以前这个纯吴彦祖的一个路线啊，走上了吴孟达的这种风格。
0: 怪人设是吧、
1: 哎、
0: 人设的话
1: 人设、啊、就关键的时候还是能帅回来的啊。你明天还来啊？来吧来吧来吧，
0: 我想不来。这位说去年荣誉晚宴上一位领导过来跟我祝贺说，哎呀你本来可以靠颜值非要靠实力，觉得这样的夸奖很受用。
1: 嗯，
0: 有人说我还擦了擦屏幕，以为我屏幕上有脏东西。大明脸上不干净。
1: 岁数大了，长点雀斑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啊。
0: 人干净就行，脸上不干净没事。
1: 你，我跟你说，你现在不去给我下单个琵琶，我跟你说，你这以后在我们平台留言的机会，你基本就没有了啊。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琵琶两个字啊，不是乐器那个琵琶，是吃的那个琵琶。因为今天给大家伙上架的就是我们苏州的算是一个特产了，就是白玉琵琶。苏州南京上海那边朋友肯定会知道这个琵琶品种，不是这个琵琶品种的，很有名，而且真的很好吃，也是我们全办公室的人检验过的。
0: 对，
1: 给大家伙推出来的。
0: 对，而且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的组合有好几种啊，推荐大家选择那个258的那个，性价比之王。
1: 是258几斤呢？是
0: 258几斤啊？中间的我看一下啊。反正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一个，就是算下来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1: 我们这儿打不开那小程序啊，拿手机才能打开。我们给拿手机看一下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琵琶”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0: 4.5斤
1: 啊，4.5斤左右啊。
0: 嗯。
1: 好，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琵琶”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然后您看看。 选哪款，然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198到358、各种的那个包装啊。
0: 大家可以发送，但是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这种生鲜的啊，大家回去之后也一定要先拆开看一下啊，就是放久了你再售后的话就比较麻烦，所以大家回去之后一定先看，如果有问题的话，售后我们24小时之内联系客服，没有问题都会给大家坏果的数量啊、照片啊你都可以拍过来，因为生鲜这种东西确实它有不确定性。
1: 好，北京时间8:57，那今天这节目呢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今天说的是夸人啊，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夸人呢真的是一门学问，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真诚，对吧？就是你甭管是礼节上的那种夸一夸，对吧，还是怎么样夸一夸，其实夸人的时候呢就心存善良，是那种善意才是最重要的，对吧？能表达出你对对方的一种关注啊，跟对方这种表达这种善意啊，其实这个就是夸人的最基本的一个底层逻辑了。
0: 真诚才是必杀技。
1: 是啊，那再次感谢每一个长得又帅又有才华的朋友们啊，这个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敬请期待凡客同学能够再次到来。
0: 好，
1: 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理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3: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9:05，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目前呢，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了养护施工的影响，阜宁站沈阳方向、卢龙站北京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下道的。另外呢，在横德高速同样受到了改扩建施工的影响，在青兰站附近北行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转行衡水方向的。继续来关注到湖南境内，在 G6021 杭长高速永安收费站出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是通行缓慢。G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40公里处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施工，现场是通行缓慢，提示各位在路上行驶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2: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博献礼博总，欢迎博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依旧在这个最适合装修的阶段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装修的事儿。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装修的用户的人群，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数量非常多吧，应该。
3: 确实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到了大家想装房子这个最好的时机了、啊、
1: 是的
3: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这个最像冬三个月啊，一直等到今年、
1: 就等上半年开春之后，
3: 对、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想在9月份孩子上学
1: 哦，
3: 这个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想在9月份上学的业主就开始，哎呀，我得赶紧找个房，找个装修公司赶紧装，对吧？想在6-7月份装完，8月份才买家具，9月份入住，对吧？所以真的，我想提醒啊，9月份真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了，你不能等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选择，我觉得你不能找低价公司，因为你价格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给你材料、环保等级如果用的不够的话，你9月份是住不进去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为了孩子上学就近的想租个房子或者买一个二手房的业主，大家装呢，我觉得大家装完这个房的标准就是环保你得达标，如果说一味的就追求低价，真的我觉得你的房子9月份你住进去你也自己对健康会有伤害，因为老房子改造翻新啊，跟新房子有最大的区别就是，装老房的业主都着急住，
1: 对，
3: 而且从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年来讲，我们发现很多老房子还有个特点，我不想搬走装，我就想住在这儿装，所以你看48快装，我们之所以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也是要满足住旧房翻新住老房的业主的需求，就是环保的需求，
1: 是
3: 因为你想让业主住在那儿装，那你必须要环保的达标、
1: 啊、
3: 如果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实际业主是待不住的，
1: 嗯，
3: 所以48快装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专业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3个环保等级，那这三个环保等级，那我是需要钱来买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你简单的拿一个，你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48快装的报价来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用的材料比他好，所以价格肯定会比他要略高，这是第一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它就是些拆除。这个新房的进去毛坯房直接水电木啊，有施工标准，
1: 它整个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3: 那老房那个首先进去要先拆除，
1: 嗯，
3: 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是每一项你要不做，你这个老房就翻新不了，而这些事儿是重人工的，而人工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装修成本里占比已经超过了材料了，所以用的人工多，比你那个新房装修那肯定是价格也会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高。啊，就是第三个高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呢，在20-30年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靠低价，先让客户
1: 先吸引客户，
3: 对吧？开了工以后，对吧？ 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上去。
1: 嗯，
3: 那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从2016年、2016年创立品牌，我们就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项。
1: 嗯，
3: 而我给大家的服务方式，我们报价是报的晚工价，就大家全国各地啊，你选择四八快装，我们设计师给您报到的那个价，就是您家这次所有服务需求的最终完工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所以这是给大家这第三个高。所以从这三个高之后，大家如果真的你拿我们的报价跟你那个当地的地摊公司或者当地的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比价，真的你就知道这三个方面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1: 对，有的时候你找的这个装饰公司给你报的价格你看似可能比较低，但实际上你最后完工发现它并不是这么低。
3: 哎，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比价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比价，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给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的环保材料都是非常达标，而且不仅仅是非常达标，而是非常好的。
3: 是的，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就不打嘴仗、啊
1: 嗯、
3: 就完工业主你请第三方来你家测、
1: 嗯、
3: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1: 嗯、
3: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每个业主你真的
1: 希望看到的，
3: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而且你找第三方测完你再住，你住的也放心安心啊。
1: 对，
3: 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完工的客户，我们都鼓励业主你找个第三方测一下、
1: 嗯、
3: 实际当业主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我们就发现了。
1: 是，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应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环保材料这个事儿，你们家装修最后的一个环保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环保程度高不高，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不是说你找的这个师傅有多少经验，他给你做了几道工序，跟这个呢其实关系不太大。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3: 用料吗？
1: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3: 主材辅材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和品牌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环保能不能达标。
1: 嗯，
3: 四八快装我们在环保上是给大家必须要把这条底线守住啊，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四八快装完工环保的标准我是必须要给你兑现的。
1: 嗯，这也是咱们这一路走来四八快装发展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保证您今天我们施工结束，明天您就可以拎包入住。
3: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
1: 嗯，
3: 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咱们本档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
1: 嗯，
3: 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在50多个城市，包括咱来到咱北京门店，都可以享受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3: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这5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报名热线可以参与本周末下午的一个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见面礼，同时如果您签单啊等等，还会送给您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诚意啊。
3: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啊，实际我们真的就是用心在做服务了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真的希望给每个客户服务完就是一辈子，
1: 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感受。
3: 对，
1: 嗯，
3: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呢，可以我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我留一下啊。
1: 这个很难得，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敢在公开的节目当中留自己的微信号的。
3: 是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现在就给咱们业主开通的一个微信的服务号啊。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博总加了这个微信号，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这个进行一个家装经验的请教，是不是您亲自给回复？
3: 这一定是的啊。
1: 嗯，
3: 这个原来自己拿一手机，现在拿成俩了，这个就是
1: 未来会越来越多。
3: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号开通了企业微信服务，啊。他这个呢就是能加的客户会多一些，
1: 数量会多一些，
3: 服务了啊。至于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的，实际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决心和诚意吧。
1: 嗯，
3: 因为我在我看来装修大家未来选不选择你这家公司，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1: 是
3: 对吧。从我来讲呢，我实际就是我留手机号了 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一种诚意，
1: 嗯
3: 啊，也就是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我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所有的事情有任何一个没兑现，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微信直接联系，
1: 嗯，可以直接找到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的地方，哪怕是表扬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添加部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咱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具体有哪些主要的城市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嗯，可以的，这个北京呢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50多个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那个福州、南宁、海口啊，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剩下的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开封，那我们苏州、无锡有江阴、宜兴这些城市，啊，是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1: 全国的这50多家，这50多个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刚才卜总说的您没有记住，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提供服务的话，也可以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3: 是的。
1: 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可以提供服务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下午可以到店参与活动，送您一把免费的智能门锁不说，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卜总。如果说卜总在哪个现场的话，您就能看到卜总本人。
3: 对，
1: 如果说不在现场的话，那就可以通过大屏幕这样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一个方式看到卜总的一些讲述。
3: 是的，因为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公司定了一个董事长直播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活动，
1: 是固定的一个活动，
3: 固定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大家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全面的了解，我也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第一呢，为什么让大家辛苦跑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他在家里消费金额算是大的一个事儿，
1: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
3: 如果是我们很多业主就是犯懒啊，刷刷短视频啊，熊熊价哪个便宜，让哪个来量房，最后找哪个定，这种方式啊，方便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我认为你将来会因为你这种选择，选错了方向，入口选错了，
1: 就怕大家选错了，所以
3: 很多弯路。
1: 对，所以在大家选择之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卜总的一些讲述。不管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就是在您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准备装修之前，您要做好这些准备。比如像卜总经常讲到的，看预算的时候要看什么，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 ，A B C D 这么多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给您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
3: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是你举例啊，你来到我们四八快装各个门店，首先第一，我要让你知道我们的门店在哪。真的，你别看这个门店啊，有的很多公司都没门店。
1: 对，很多朋友会说，门店有那么重要吗？你有门店，你就有房租，然后你有员工，你就有这个，你要给他们交社保，你有那么多的成本，那说明你收费肯定贵。
3: 肯定会比地摊贵啊，这个咱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啊。你说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跟你街边找个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肯定是公司贵啊。因为你找我不是我给你去干那个水电木啊，有的活啊，那个管理现场工地管家也不是我呀，所以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装修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啊？当我们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实际你找的不是便宜，你找的是买的他的专业，服务，省心，放心，安心啊，售后，
1: 还有售后，对。
3: 这是你买找装修公司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实际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很明确，在您的专业领域，有可能您是专家，别人请你他一样花钱，对吧？但是你家装，你找一个家装的公司来，跟你找个个人来，他不一回事儿。个人他是只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个人能力强再强，他只是一方面。那一个家装公司，像我们公司，我们服务整个是一个团队来服务，对吧？管设计的就是要给你把设计方案、平面规划、色彩给你搭好，开了工以后就是管家现场要帮你盯工艺、盯质量、盯服务的， 对吧？那我们材料是有专门有材料员来帮你去盯好工厂直接的采购的，
1: 嗯，
3: 那我们最后还会有督导来帮你监管工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把控的。最后我们所有的最后我们还有客服会给你整个有一整套的这个，根据你服务过程当中你对我们这个哪个工种不满意，满意你都可以有个一个真实的评价的，
1: 嗯，
3: 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是买一个人的服务，是买了一个团队的服务，
1: 嗯，
3: 所以我觉得社会分工很明确。如果说是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装修你不是买低价，是买性价比，
1: 嗯，
3: 对吧？那四八工装这十一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1: 是买一个好的感受和买一个好的这个服务，
3: 对，
1: 嗯，
3: 最终的就是让你装修这个房子不费心。
1: 对，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害怕选装饰公司，并不是在意说哎我找装饰公司能贵那么点钱，而是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我总被骗，包括身边的朋友一提到找装饰公司，哎，那就是无限的增项，要不然就拖期，这个没有到期没有按时交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乱象吧，让大家害怕了这个事情。
3: 是的，实际正因为家装行业有这么多年有这种刚才说的这些乱象，
1: 嗯，
3: 我认为我们四八工装才有机会，我才有底气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各个地级市，
1: 嗯，
3: 因为市场越乱，那现在消费是很透明了，尤其服务行业更透明了，
1: 对，
3: 对吧？四八工装我们走的路线就是我们不会给客户挖坑，
1: 嗯，
3: 啊，我们一定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你看我们报价一口价，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嗯，
3: 这十一年我做到，也就是你找我四八工装签合同家具你家完工价，你不需要担心开工做增项啊，完工的环保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
1: 嗯，
3: 这俩事儿我是不是给你把你关心的价格问题跟质量问题给你解决了？
1: 那我先问一下博总，就如果说您给报了一个价格

0: 中间发现哎，确实哪儿没报上，那这部分钱谁来出呢？
1: 如果是合同里约定的明细项目当中有的，如果漏了项，算我的
0: 哦，
1: 这个业主不用出。
0: 嗯，
1: 那举例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我们四八过道服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增项。举例，业主这次是想刷个房子，我就想刷墙，但是他墙刷完了呢，他发现他的门跟他的墙呢心就不搭了，他想换几套门。
0: 嗯，
1: 因为原来刷墙里头没有这几套门。
0: 嗯，
1: 好，那这个门的钱是业主你要做的，那你要加的。
0: 嗯，
1: 因为原来合同没有，
0: 主动增项，
1: 主动增项。
0: 嗯，
1: 这个我们公司是不能给业主说你这个项不加，我给你不干活。现在很多公司都这么
0: 干。对，或者有人说你这房子太老了，你看你这个在铲除的时候，在这个做基础打底的时候，跟我们给你报的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什么什么，就有会有类似这种情况，这就所谓的隐形的增项。
1: 哎，对了，所以四八过道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这个明明白白消费装修，你真的来我们四八过道全国50个门店了解一下。了解不是找你非得找我定啊，你了解清楚之后，如果赶上周末我在讲做直播，我会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客户什么最重要，这些问题我会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啊，周日下午3点，全国各个城市的听友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呢，一直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现在的房子是二手房，是老房子，想要给自己的家进行翻新，包括等到9月份，因为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想给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为了孩子上学有这个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四八快装，说一下每周末的一个固定的活动哈。只要您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的一份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微信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全国目前是有50多个门店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了解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来详细的了解。博总，在整个2026年，我知道咱们的服务内容不仅仅包含着局部改造，包含着整体的翻新，包含着上门维修，其实还更宽泛的扩展了咱们的业务范围。
1: 是的，四八快装呢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11年，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服务。我们有四八工装，就是门脸店翻新改造，这个酒店的翻新改造啊，办公室的装修。那我们今年的第4个业务板块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啊，叫四八快装旗下的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0: 乡村别墅，
1: 对，
0: 我说这个博总还是非常追赶时髦的，因为这2年乡村别墅啊，大家都想这个返璞归真呢、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别墅，其实这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但是乡村别墅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对，实际就是花很少的钱，让我们有别墅梦的业主可以轻松实现别墅梦。
0: 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一线城市，在大城市，但是父母可能在老家有宅基地呀，有自己的地呀，其实这种都是有这个条件的。
1: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村自建房，那个2层楼、3层楼盖的挺漂亮，
0: 是的，
1: 但是里边装的不好。
0: 嗯，
1: 这个房子盖的好不行，你里边还得设计好，装好，对吧？整个把里边装好，院子设计好，大门设计好，外立面设计好，对吧？这个规划好以后，那个这个乡村别墅装完，你住进去，你真的
0: 非常的
1: 舒服、比你在市里边住个大平层都舒服多了，对吧？因为这个接地气、而且很多的农村自建房啊，很多的这个洗手间不在屋里边，在外边，对吧？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回到老家呢，就是不适合用这种生活习惯了，对吧？尤其有小孩。

0: 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家庭，一说回老家，媳妇儿孩子就愁上了。这回去以后，对吧？这因为在城里头住的都是楼房，生活方便。这回老家上个洗手间还得去外边月子里头，又怕把孩子这个有这个通过天冷啊，
1: 作息
0: 啊，作息啊，搞个这个病病灾灾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呢这两年啊，在城里头发展比较好的年轻人返乡，给父母把自己的老宅改造翻新的业主找我们，这个需求特别多，所以四八广场也是应这些业主实际的需要，我们这个开发了我们这个乡村别墅这个项目，所以你有现在本身有房子的，可以给你设计改造翻新，让你花不了太多的钱，让你住一个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还有一类业主说，哎呀，我家那是危房了，30多年了，我想推倒重盖的，还有业主说我有宅基地，我就想实现，哎，这个盖出来一个小二楼或者小三层楼，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盖带装我们也可以，或者你已经盖好了，我就直接给你设计装，这个也行，怎么你有，反正只要有乡村，你想有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在城里打拼了这么多年，想回老家啊，收拾一下老宅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的
0: 专业人员。
1: 这是咱们的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0: 是的，
1: 也是符合了当下的一些潮流，大家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从建筑到，就是说白了就是从盖房子，然后到房子里面的装修，因为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房子可能外边看着还不错，但是里边的装修过于老旧了，
0: 是的，
1: 它需要有跟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相符合的这么一个装修的风格和生活习惯嘛。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宅基地或者家里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想盖房子的，大家都可以联系四八广场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我们的服务方式全国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装，还是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大家都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不管是工装还是维修还是家装，家装里面又分成了这个局部改造和整体翻新，包括刚才您说的乡村别墅的一个改造，只要是有相关的需求，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就是博总刚刚说的啊，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本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还会有厨房的一些，包括卫生间的一些防滑的服务，这个具体到现场您再了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服务号留给听友，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96
2: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9:34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河北境内目前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在阜宁站沈阳方向、罗龙站北京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下道的。秦滨高速受到了改扩建施工的影响，在丰南南站的下道口目前超宽车道是双向禁止车辆通行的。继续来关注到湖南境内，在 G6021 杭昌高速永安收费站出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在现场是通行缓慢。另外，在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40公里处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施工影响，在现场是有短暂排队情况，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将持续关注。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

0: 泰、海上魔鬼城、河姆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05，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呢，在 G6021 杭长高速永安收费站出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在现场是缓慢通行的。另外呢，在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40公里处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施工影响，目前也是缓慢通行状态。最后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目前呢，京哈高速宝山段因养护施工，阜宁站沈阳方向、卢龙站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下道的。另外，横德高速因改扩建施工，青兰站附近北行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转行衡水方向。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随时关注路况信息，以免耽误您的出行。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哈，因为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跟车生活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像是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哪怕是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官聊里面您随时进群，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有任何问题随时发送到群聊当中，我们的嘉宾老师就可以看到了，到时候他们可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那也说一下进群方式哈，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回复王牌扫码入群。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专场哈。到了5、6月份这样一个阶段，很多的爱车呢都会有像空调滤芯

0: 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个是目前这个阶段跟时间相关的一些比较集中会出现的问题，也会有其他类型的问题。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也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和张工一起来探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邀请汽车维修专家张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1: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婷。
0: 哎，欢迎张工。哎，在节目一开始，张工还是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说一说最近的这一周关于爱车频发的一些小毛病啊小故障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1: 最近像北它这个这些问题呢，其实它和地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北京下了两场雨，那么这周呢就有修漏水的还有修这个除雾的，这类问题。但是常规的像空调啊散热呀、有异味啊这些是属于这个背景数据
0: 整个夏季这些事情都一直贯穿整个夏季。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就是关于降雨车会有漏水的这个问题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好多遍了，其实也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最近降雨的密度整体会比较大比较频繁，就是你一定要观察你的车在暴雨之后，在下过雨之后车内有没有进水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如果有的话，或者说你发现了一些痕迹你不能判断，那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要马上开到你的 4S 店或者是维修厂去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
1: 对，没错。就是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个信息吧。或者说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修车的时候的一个习惯。其实这个习惯如果掌握好了的话呢，能够让这个修车的进度加快。效率提高。其实呢这个就是您对故障的第一感受。就是不能说来了一车我的车漏水然后您走了。从哪儿漏啊什么时候漏啊包括您这个车之前有没有比如说碰撞啊被追尾啊或者换过天窗的一些零件这些您都没有提供那么我们只能是全面的检查第一慢，第二贵。
0: 对，
1: 第三
0: 就效率太低了嘛。
1: 对，效率太低没准还找不到问题造成您最后的这个不满。其实对于这个故障修车来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故障的重现。就是我修理工针对这个车进行修理，我先得看到这个车到底异常在哪儿。
0: 你得给他讲述一下你这车是怎么了，什么个情况，前因和过程都是什么样的。
1: 对，没错。最怕什么呢？最怕这个偶发故障。或者说遇到故障的这个驾驶者呢，他没有来送车，帮着送车的这个人呢又没遇到过这个故障，这就说不明白到底是个什么现象。这个对不上标，有可能就造成了最后认为我的维修水平不行。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这个维修的人员和投诉的人员没有对上暗号。
0: 是的，就是像是你带着你的车去看病一样，你不把前因后果和你经历的这种状态告诉医生的话，医生只能说我只能先给你进行一个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大检查，你说有必要吗？完全没必要。但是你又不说，那他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只能是靠这样的一种方式。但这种会大大提升一个成本，另外一个就是降低你整个的维修的效率。还是要对您那台车有一个足够的了解，然后并把您爱车经历过的这种细节和情况转述给您的这个维修师傅，然后他才能够给您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
1: 对，没错，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但有些时候吧，可能这可能也分人，有些车主呢确实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或者说他对于这台车，他对于他的这个车只是以开为主，具体怎么维护的确实不太了解。那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1: 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像这些朋友呢，其实他对故障不敏感。有可能已经想得很严重了。他才发现。那这种情况其实一试车
0: 马上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1: 对，马上就知道什么问题。
0: 对，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对，
1: 甚至有的时候这个车主没有发现问题，在保养挪车的过程中倒发现问题了，提醒了他。这个是那个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原因。然后呢面对这些情况呢，其实我们作为修理工每次的保养检查它不是说来了就换机油。更多的是要对车况呢进行一个检查，
0: 综合评估评判。
1: 对
0: 对，
1: 就防止有咱们，因为咱不是专业的司机嘛，对吧？ 啊，不了解车况，到底这个车怎么样了，
0: 嗯，
1: 我们有一个个性化的，或者说是根据您这个车的状态，
0: 嗯，
1: 啊，进行一个这个比较全面的检查，
0: 嗯，
1: 最后给出一个结论到底是怎么样。
0: 嗯，明白。嗯，
1: 双向奔赴吧。
0: 是，嗯，所以说这个您的爱车哈，在日常的使用当中，您还是要勤观察它，不能说我一味的我只是开。但像刚才张工说的啊，就是有些车主可能，对于自己的爱车的一些故障的情况并不是很敏感，当他发现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已经比较严重，或者说比较突出了。只要一开到 4S 店或者是这个修理厂，人家一试马上就要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那这种可能比如说就要花付更多的一个修理的成本了，有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吧。
1: 对，
0: 嗯，
1: 因为您对车况不了解，就是您感觉到了其实已经特别严重了。
0: 嗯嗯，
1: 往往最初的那个故障点已经扩大到几个甚至更大范围的一些故障，那花费肯定多。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对车的了解呢，并不是说没用啊。第一，能够保证您的驾驶安全，
0: 嗯，
1: 第二呢，能够给您省钱，
0: 嗯，
1: 或者说能够提早的发现一些异常。
0: 嗯，
1: 啊，
0: 是的，反正也提醒大家吧，对于爱车一定要勤观察，有问题之后抓紧时间去解决。当然我觉得在日常的时候呢，也可以增加一些自己对爱车的这些知识的一些了解。如果说您想详细的看一看，我觉得也可以看一看张工在视频号上发布的这些科普视频，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张工来说一下如何能看到您的这些视频呢？
1: 大家在小红书或者抖音的平台呢，可以直接搜索北京的汉语拼音的全拼，
0: 嗯，
1: 啊，加上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能找到我的频道了。
0: 嗯，
1: 那咱们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名字就可以。
0: 嗯，
1: 啊，
0: 小红书啊，包括这个抖音啊，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啊，就可以直接找到这些视频了。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官方群聊，张工也在里面，有任何问题您随时提出，张工看到也会给您进行专业的回复的。然后另外还想问一下张工，您看这已经到了五六月份了，其实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最近基本上不太飘毛毛了，这个毛毛的这个季节已经过去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张工，如果说对于这个滤芯啊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朋友，他身体比较敏感的，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朋友，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去换滤芯了，就是二次换滤芯啊？当然针对的是要求比较高的，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朋友啊。
1: 对，这可以去换一下，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之前比如说二三月份咱们那个开始换了一下了，如果检查一下不脏，而且您的出风量还是可以的，
0: 嗯，
1: 那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
0: 嗯，
1: 用吸尘器吸一吸，
0: 嗯嗯，
1: 千万别用高压器吹，
0: 明白
1: 啊，简单的清理一下，
0: 嗯，
1: 啊，继续使是可以，
0: 嗯，这是可以
1: 的，没有问题。
0: 但是我也很好奇啊，张工，就是比如说二三月份在北京地区刚刚换完的空气滤芯儿，到了五六月份，大概过了也就三四个月的时间。当然，这三四个月经历了整个北京飘毛毛的这么一个阶段，如果说现在把这个滤芯拿出来，它大概的脏污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咱们以百分比来计吧，大概是能到20%-30%。
0: 哦，
1: 啊，这个和驾驶习惯也有关系。
0: 嗯，
1: 就比如说您有意识的经常使用室内循环，
0: 嗯，
1: 那滤芯儿就比较这个干净。
0: 嗯，
1: 啊，如果您这个滤芯儿的一直用室外循环，或者是排水槽这块特别脏，也就是进风口这特别脏，你也不清理，
0: 嗯，
1: 那可能脏污的更快一些。
0: 嗯，
1: 啊，
0: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关于滤芯的使用问题啊。如果说您对这方面要求比较高的话，最近是可以开始去进行二次的更换，或者说像刚才张工给大家提的建议，就是可以拆下来之后简单的用吸尘器吸一吸，可能没有必要到达一个更换的地步，然后尽量还是要省钱嘛。大家有任何问题哈，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向张工来提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边聊然后边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刚才有一位这个苍天在问，他说我这车前挡玻璃夹胶有水汽夹层啊，有水汽，他说我这个玻璃呢还在质保内，所以他想请问一下，这个是这种情况走质保可不可以，为什么会出现水汽呢？
1: 应该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咱们风挡都是双层中间夹胶的玻璃，
0: 嗯，
1: 如果中间有水汽会影响视线，
0: 对，
1: 就是以我的在 4S 店工作的这个经验啊，这种情况是可以索赔的。
0: 嗯嗯，如果确认是玻璃是有问题还在保的话，那肯定是索赔可以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嗯，这种情况应该也不太频发。
1: 几乎很少，
0: 很少很少，嗯，
1: 很少见。
0: 嗯，但你说前大灯里边有水汽，这个倒是常见。
1: 对，
0: 嗯嗯，得看哪有水汽的，哪有问题啊。然后再来看2016问的问题，他说天窗和后挡风玻璃中间的缝隙，他说这个胶条看着非常的短，然后所以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算不算正常？
1: 这个胶条短，它只要没裂、没有折，
0: 能正常使用，不影响功能。
1: 它的这个胶条呢，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减少噪音。
0: 嗯，
1: 因为胶皮密封嘛。
0: 嗯，
1: 在颠簸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金属件它就隔绝了。
0: 嗯，
1: 啊，真正起到密封作用的，可能就不是咱们能看到的胶条。
0: 嗯，
1: 另外呢，咱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天窗，它里面是允许有水进去。
0: 嗯，
1: 啊，而它要求什么？就及时排出就可以。
0: 嗯，
1: 啊，不是说里边完全干燥，
0: 不能进水，
1: 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对，
0: 嗯，它只要能够正常的排出，然后里面正常的这个蒸发，然后正常的能够恢复到一个干燥的情况，这就完全没问题。
1: 对。
0: 嗯，行，然后再来看这个尊尊问的，他说我是理想 i6 今年2月份刚提的车，最近开车的时候呢，总是能够在行驶中听到有异响，就是那种滋滋的声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这种滋滋的声音呢，
0: 哦，是，他说主要是发生在仪表盘右侧。
1: 仪表盘右，那就属于室内的噪音。
0: 嗯，
1: 啊，那您观察一下，是颠簸的时候有啊，
0: 嗯，
1: 还是这个走起来，这个比如说一起步有，凉车热车时候，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室内的一些，比如说仪表台啊，内饰的零件呀，它发生了这种变形，
0: 嗯，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松动呢？
1: 或者松动
0: 卡扣这些，嗯，
1: 对这种问题呢，其实造成的原因特别简单，
0: 嗯，
1: 但是这个部位可能很难找。
0: 嗯，
1: 你比如说在顶棚里面，或者在仪表台后面，我必须得把音响啊前面这一大片都拆下来，我能看到这个点。
0: 嗯，比较麻烦，
1: 它是这么一个，
0: 就是，
1: 对，
0: 嗯，
1: 这么一个故障的性质吧。
0: 嗯，
1: 如果说已经特别烦人了，那您去这个维修厂，不是就是这 4S 店啊，
0: 嗯，
1: 进行索赔，他应该是可以给您管。
0: 嗯，这个今年2月份提的车，到现在也满打满算才3个月，这完全是在质保期内的，这完全是可以解决的。那估计也是嫌麻烦，
1: 对对对，
0: 这刚买的新车怎么会出现这种声音呢？
1: 嗯，其实很奔驰、宝马它也有事儿，
0: 嗯，
1: 就是说，
0: 嗯，
1: 啊，就像这种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正常的故障，
0: 嗯，
1: 它虽然这个现象不正常，但是
0: 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种什么故障。
1: 对，
0: 嗯，
1: 其实就是内饰它有点较劲。
0: 嗯，
1: 啊，解决起来呢，就是找到这个点，然后用一些，比如说海绵呀，或者是双面胶啊，把这个松动的点或者这个共振的点给它粘住，
0: 嗯，
1: 就没有声了。
0: 嗯，
1: 这个是解决的办法。
0: 行，
1: 难点就是找不着啊，特别难找这个位置。
0: 明白。行，再来看看大春问他，丰田亚洲龙已经开了5年了，说最近减震器坏了，想请问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换？换的话，是不是两根一起换？
1: 你建议两根一起换。
0: 嗯，
1: 但是呢，您要看一看减震器坏是怎么坏了。
0: 嗯，
1: 是因为变形，它漏油了，还是说？跟坐船似的，它没有起到这种缓冲的作用啊，一摁只弹簧带着忽悠忽悠的。
0: 嗯，
1: 那一般来说漏油咱们就要注意了，你换上新的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下四轮定位。
0: 嗯，
1: 它可能是由于一些底盘的零件变形造成的，这个减震器弯曲，它的桶和它的轴不是一个就不重，它的轴线不重合了，运动轴线不重合了。
0: 嗯，
1: 那把这个减震器的油封磨坏了。
0: 嗯，
1: 啊，如果不去校准，换上新的，过两天可能还坏。
0: 嗯，
1: 啊，
0: 这
1: 个定位是很
0: 重要。像这种减震器的更换，一般都是一对一对换吧？
1: 一般都是一对一对。
0: 嗯嗯，反正换完之后，像刚才张工说的，一定要去做一下定位。
1: 对，但是就是咱们说啊，
0: 嗯，
1: 就是原则上或者说我们的工作习惯是一对一对的。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您是想单换一个，哪个漏油换哪个。也没什么问题。
0: 嗯，
1: 啊，这个那有可能，比如说再跑个这个1万公里左右，另一边又坏了。
0: 嗯，
1: 啊，这个有可能您再去趟修理厂。
0: 嗯，
1: 啊，那而且呢，就是新零件和旧零件，它在减震的效果上，它有所差异。
0: 嗯，
1: 啊，如果装上以后，比如说比如跑偏呢，或者说过这个颠簸路面，车身晃动不均匀的这种情况呢，
0: 嗯嗯，
1: 您再考虑把那边换了。
0: 嗯，
1: 如果没事儿，那就
0: 可以先用着
1: 啊，
0: 还是以节省成本为主嘛。啊，另外问一下张工，像就是亚洲龙这个车，比如说跑了六七万公里了，或者跑了五年左右了，它这个减震器坏，算是一个所谓的通病问题吗？
1: 嗯，不常见，
0: 不常见哈。
1: 对，
0: 哦，
1: 这个还是和驾驶习惯和路况关系比较大。
0: 嗯，什么样的驾驶习惯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1: 首先呢，就是不可抗力，比如说这一段我经常要走这个烂路，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有一段工地，每天都要走，或者我这个乡村路都要走，
0: 嗯，避免不了的，
1: 对，
0: 这个就是路，
1: 还有呢就是对发生过碰撞，
0: 哦，
1: 啊，发生过碰撞，另外呢就是这段路上沙石比较多，
0: 嗯，
1: 啊，灰尘比较多，让这个杆呢可能和油封磨损里边有异物了，再有就是停车的时候，比如说老上马路牙子呀，
0: 嗯。
1: 啊，造成了一些底盘的变形，
0: 嗯，
1: 那可能减震器坏的会比较快一些。
0: 嗯，基本上是这几种可能。哦，
1: 啊，重载这些都有。
0: 但这样听下来，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一个非常规的行车和用车。
1: 对，因为减震器它没有一个这个定期更换的秘书。
0: 嗯，
1: 啊，像
0: 只能靠我就是日常磨损才能够出现这种问题。
1: 磨车你跑十万二十万，它也
0: 没有问题。
1: 嗯
0: 嗯，一般换一个的话，价格和成本是在多少？
1: 嗯，换一个如果在 4S 店的话，你这个一千块钱左右吧。
0: 嗯，一千块钱，这是一对是吧，张工？
1: 一个。
0: 哦，一个啊，要一对的话，2000块钱左右。
1: 对。
0: 嗯，这东西分品牌吗？
1: 嗯 ，4S 店的话肯定是原厂品牌。
0: 啊，原厂的，就是。
1: 啊，而且这个价格是什么？是换。然后还有压簧，
0: 嗯，
1: 另外减震器上面有很多的一次性的零件，
0: 嗯，
1: 比如说一些轴承啊，
0: 嗯，
1: 胶圈啊，胶垫，
0: 全包含，
1: 还有定位，
0: 哦，
1: 啊，全包含在这个价格，
0: 嗯，
1: 如果在其他的，非 4S 店这种渠道去进行维修呢，它更便宜了，
0: 嗯，
1: 那品牌也可以选，
0: 嗯，明白了。再来看一位吧，这个江南雨水晴问的，说最近发现。这个雨刮哈，在往右摆动的时候幅度非常的小，是不是哪出了问题呢？
1: 这个往右摆动，
0: 嗯，
1: 那雨刷不就是从趴趴上然后立起来，
0: 嗯，
1: 那往右摆动，
0: 往右摆动是什么意思呢？
1: 对，是什么，而且这个雨刷一般是趴在风挡下面，它是往左起，
0: 嗯，
1: 往左，
0: 是不是就是回归位的时候可能就是归的不是特别到位，
1: 嗯，归不到位的话，那就是可能电机的问题会比较大。
0: 嗯，
1: 但是呢，您
0: 这个跟雨刮臂有关系吗？
1: 跟雨刷臂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哦，
1: 如果雨刷臂变形，它有可能就是这边到不了位，另一个极限位置它过了。
0: 哦，
1: 啊，它的刮的范围超出了。
0: 嗯，
1: 但是像我觉得
0: 它这个角度是不够，它不是超出了还，嗯。
1: 对，像有一些车呢，它的这个车相对来说档次比较高，
0: 嗯，
1: 它在雨刷运转的时候是一个位置，
0: 嗯，
1: 落不到底，
0: 嗯，
1: 等到雨刷你不用了，大概比如说两秒钟、三秒钟以后，
0: 嗯，然后它再归位，
1: 又回到这个隐藏位置，
0: 哦，
1: 啊，有这种情况，您注意一下观察吧。如果您这个车是一个高端车，
0: 嗯，
1: 它又没有从这个工作位置回到隐藏位置，
0: 嗯，
1: 这就有。
0: 嗯嗯嗯，然后他说，只要电机没坏，一般是不是就没事儿？
1: 对，只要电机没坏，一般来说这个雨刷的问题
0: 不太大。对
1: 啊，不太大。
0: 但不，
1: 就是，
0: 前提是不能影响你这个使用它。
1: 对，
0: 嗯，
1: 这个
0: 效果不好也不行。
1: 结果为导向。
0: 对，
1: 结果为导向，
0: 嗯，
1: 你得刮得干净。然后你得能就是回位得及时，
0: 嗯，
1: 别挡在我嘛。
0: 嗯，
1: 啊，
0: 是，
1: 然
0: 后刮得也得干净。
1: 不能有异响，
0: 嗯，
1: 啊，不能就是划着玻璃啊，
0: 嗯，
1: 或者在玻璃上跳，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0: 这种检测的话，嗯，其实开到 4S 店或者是修理厂，直接一看，应该专业的师傅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了。
1: 对，基本操作，
0: 嗯，
1: 基本操作，
0: 嗯，应该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反正现在是雨季啊，就是夏天了，还建议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千万别拖着，影响你的一个开车视线，那可能就产生一个安全问题了，完全没必要的啊，抓紧时间去进行一个维修。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张工，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聊。
1: 好。 好，待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今天的王牌汽车团呢，我们是维修保养的专场。如果说您的爱车在近期有一些小毛病、小故障，需要我们帮您排查、排除一下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向张工进行提问。当然也

0: 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翅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一下。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天津方向 K40+80施工占用第3、第4车道，K64至K100施工占用第3应急车道。北京方向 K113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京津联络线双向 K12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咱们今天聊到的是维修保养的专场。如果说您的爱车在近期有一些小故障小问题需要我们帮您排除一下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有请张工来给您进行一个更加专业的解答。那我们马上有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4: 哎，各位团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哈。就上半段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微信，刚才就是发来了问题就刷过去了，可能等的时间比较久哈，马上来看一下。DC 就在问，他说我这车停下来之后呢，方向盘自动会向左偏一点，可是行驶起来之后呢又自动回正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张工，这是什么问题呢？
4: 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停，它不是停下来，是停的，就是这个踩刹车停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偏转。因为首先呢，您这个车应该是一个前驱车，它左右的半轴的长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停下来它轮胎受力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像这个一侧偏转的力矩，这个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
1: 不用过度的进行一个担，不用过度担心，
4: 不用太担心。就是您要关注一点啊，因为毕竟咱们在线上，还是要把这个各种可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首先您走起来不跑偏，这是第一。第二呢，您这个比如说中速走40-50、50-60的时候，轻轻带刹车，这个时候有没有刹车老往一侧拐的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没有，那就是正常的，不用太担心啊。
1: 行，可以参考一下啊。然后起这位朋友啊，他说各位老师，他是2013年的君威，跑了12万公里了，最近呢发现排气管出口被烟熏的变黑了，过去呢也没太注意看，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了验证一下这种情况，他就把排气管的出口给擦干净了。五一期间呢跑了600多公里，主要都是高速，回来发现这个部位又变黑了，奇怪的呢是左边排气管出口黑，右边呢基本正常，这是咋回事呢？他给拍了2张照片，也看了啊，就是一张是没清理过的，另外一个呢是洗车之后拍的，确实还是很明显。
4: 您啊，这样，您别光擦自己车，您看看其他的车，是不是也黑？没有问题，都或多或少会有黑灰，
1: 很正常，
4: 这个是避免，对，这很正常， 只要它不冒烟，没有刺鼻的气味，而且验车咱们能过，发动机这方面不用管，没问题。
1: 嗯，
4: 啊，这个出现这个黑呢是正常的。
1: 嗯嗯，明白。蜘蛛侠还在问，他说节目什么时候是直播？现在就是直播哈，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随时互动，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蓝色风啊，问的是，他是大众探戈2018年的车，他说问一下张工，前支臂胶套损坏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需要更换呢？他说他的这个车呢，有一边里侧的金属圈已经露来了，看着大概能有个1毫米左右吧。问一下需不需要更换？换的话是不是去 4S 店换？
4: 是这样啊，就是一般我们判断这个更换呢，都是在保养检查时候提前预。就是提前预警，如果发现裂了，或者是发现已经有的车它有里边是有硅油的，这油漏了，你就建议换。
1: 嗯，
4: 那么您如果说检查出来了，已经发现异常了，就尽早换掉。
1: 嗯，
4: 啊，因为如果说现在咱们保养的周期都很长，而且大家用车呢也不是说天天能开个100-200公里，
1: 对，
4: 所以下次保养再检查，那可能中间这段这个过渡期可能就坏了。
1: 嗯。
4: 啊，那么坏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呢？第一，你可能车呢在颠簸路段有异响，然后呢，会有这种方向盘晃量大，或者说一过坎儿能感觉底下就是哪松动的那种感觉，还有跑偏，踩刹车这个有声音咯噔咯噔的这些现象，都是
1: 出了问题之后可能会有这些表现，
4: 对，这些表现，
1: 嗯，
4: 那么等到那个时候，那就不换不行了，
1: 对，
4: 现在。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保养检查，您这肯定也是保养检查出来的嘛，保养检查目的就是要预先知道一些这个问题所在，把它修好，别让它出问题，出故障。您跑着高速呢，踩刹车跑偏了多危险呀，
1: 对，
4: 是不是
1: 涉及到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嘛。然后
4: 对，
1: 至于你是想在 4S 店换还是想在维修厂换，这个要看您个人了。
4: 对，
1: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啊，张工？
4: 那其实和刚才那个减震器差不多，像大众这个应该下臂齿或者叫下支臂，它的更换呢也是需要做定位的，那么大概也是在1000块钱左右吧，
1: 1000块钱左右，
4: 如果在外面换会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1: 对。行，再来看这位叫做木兰之徒这位朋友问的啊，他说2021年的奥特赛，只要跑高速就会发现全车抖动的非常厉害，而且是间歇性的，大概每分钟就会抖动一阵儿。他说现在速度只要达到120，开几分钟就能抖动，然后去了 4S 店检查也查不出原因，所以现在这事儿很困扰他。
4: 去 4S 店检查的时候遇没遇到这个现象？还是就是师傅在工位上举起来看了看。
1: 对，你如果不开出去，不开到这个速度的话，没有路试的话，那可能他感受不到这种状态。
4: 对，这个一听这朋友反应呢，我第一反应是这个轮胎动不平衡了。但是呢，如果您轮胎不平衡啊，保持在比如说110-120，它会持续出现这种现象，
1: 不会是偶发的。
4: 对，它不会是偶发的，像这种偶发的情况，有可能和什么有关系啊？是不是和咱们的这个风扇有关系？这个风扇它不是老工作的嘛？水温高啊，它会工作起来，这个风扇比如说掉了一块，或者动不平衡了，带着全车抖。那么如果说是动不平衡造成，就是车轮不平衡造成的，它是。方向盘会有明显抖动，尤其是前轮啊，就像这种间歇性的，那可能是其他旋转部件造成的，那您就检查了，但是还有一点呢，一般来说跑高速有迎面风，您的这个风扇呢还不会老转的，因为迎面风足以散热，对吧？那为什么风扇又转了呢？那可能散热不够，是不是前面水箱脏？这个您就对，仔细检查一下了，还是得让师傅跟您一起去试车，看到问题了，那他就能够按照这个现象一步一步往下。
1: 你这速度不到120，他没有这种情况的话，他确实也检测不出来。光靠描述的话，他可能还是比较单一。
4: 是的。
1: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或者是可以换一家 4S 店，或者换一家你比较信任的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地方去查一下啊。
4: 嗯，其实一说到异响呢，我们都会联想到是找一个有经验的师傅，对吧？
1: 嗯，
4: 现在的这个诊断技术水平也提高了，
1: 嗯，
4: 我们能够通过一些仪器设备，
1: 嗯，
4: 来识取震动时候的这个频率和，
1: 嗯，
4: 这个音量，
1: 嗯，
4: 然后通过计算，就是我跑这个速度，发动机是多少转，
1: 嗯，
4: 变速箱是多少转，车轮多少转，
1: 嗯，
4: 通过计算能算出来这个频率下到底是哪个元件震动，
1: 嗯。
4: 啊，现在到这个地步了，
1: 嗯，
4: 啊，嗯，当然还有一些先进的这个汽车维修、汽车的这个主机厂，
1: 嗯，
4: 它还有什么？还有一些 AI 的眼镜，
1: 哦，更高端了。
4: 戴上这个，然后它拾取了这个东西，它马上这个能告诉你哪个部位的概率大，
1: 嗯，
4: 然后你去重点检查。
1: 嗯，这些维修，
4: 啊，
1: 包括检查的手段也是在
4: 对。
1: 更新的，
4: 逐步的更新，
1: 对对对，你也要看你找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店，它不是所有的店都能配备这种技术，肯定目前
4: 对
1: 成本在这儿呢，嗯，然后再来看啊 ，Cobo 问的问题，哎，他这也是关于跑高速，他说他这个车呢开了有一年的时间了，跑高速的时候总是感觉风噪声特别的大，而且非常的明显，对比他之前开的这个车，对比他之前开的沃尔沃呢差距非常的大，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4: 这个
1: 静谧性的问题，
4: 就是我们得看它的车型，
1: 嗯，
4: 如果说您是一个比如说方盒子的 SUV，
1: 嗯，
4: 那肯定噪音大，
1: 嗯，
4: 对吧？然后呢，这个车的档次有没有沃尔沃高级？同时呢，像一些这个我们把这车举起来，它底盘有护板，那护板是不是遮蔽了整个的这个底盘？
1: 嗯，
4: 也是会影响这些风噪的。
1: 嗯，
4: 啊，那其他的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车型里边的隔音做的怎么样啊？啊，这个配置档次怎么样，有没有主动降噪啊，这都是有区别的，
1: 嗯，是的，现在很多的车型吧，
4: 啊，
1: 大家在跑高速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吐槽，就是说怎么风噪声这么大呀，或者说这怎么感觉噪声这么大呀，那当然一个是个人对于声音的这种感受不一样，另外一个可能也跟目前的一些造车成本啊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
4: 对对，
1: 嗯嗯，行，然后再来看吧，刚才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啊，这蜘蛛侠这位朋友他说请问张工，他是盛达啊，他说他一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前底盘呢有一条带状件连接两个前轮，是不是空气导流件，他说之前跑高速的时候撞了一个小动物，左轮前面坏了一块，去 4S 店检查呢 4S 店说不用换啊，所以他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影响不太大，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啊，张工。
4: 嗯，这个应该就是空气导流的嘛，
1: 嗯，
4: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小的这个小石子，
1: 嗯，
4: 啊，能够导流一下。如果坏了呢，它顶多是，如果特别敏感，
1: 嗯，
4: 可能会影响一点点的风噪，
1: 嗯，
4: 那实际上呢，咱们根本听不出来，
1: 很微弱，
4: 不影响，
1: 嗯，
4: 对，如果不影响的，就这么开着无所谓，
1: 嗯，
4: 啊，
1: 嗯。嗯，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他五年没有清洗过空调了，去了4S店给他报价500块钱，他说他有点嫌贵，是不是自己？

0: 另外，这五年没洗过空调，这个得提醒您了啊，这还是要经常洗。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样什么地区，如果就是你正常开五年没有洗过空调的话，你平时用的时候没有一些杂尘呐、啊，或者是异味什么的吗？
1: 嗯，它那如果说比如说东南沿海地区，那它可能就是空气比较清新，
0: 嗯，
1: 啊，这个也有可能没有清洗的话，
0: 嗯、
1: 它也。不会特别的这个就土腥味这么大，
0: 嗯，
1: 但是呢，就多少洗一洗呢会有好处，因为毕竟咱们就说东南沿海吧，它的湿度比较大，
0: 嗯，
1: 可能有一些霉菌
0: 霉菌的问题，
1: 对附着在里边，咱闻可能闻不到，但实际上对人体是有一点这个伤害的，
0: 嗯，
1: 那我们要是真的清理或者有异味了，那还是用内窥镜的方式更实际或者说更有效一些吧。
0: 嗯嗯，我分析这位朋友应该是不想花太多的钱去解决一个空调的问题。正常如果去一个靠谱的这种维修店的话，我换一个滤芯啊，去进行一个空调的清洗，大概是多少钱，张工？
1: 如果不是 4S 店的话，大概三四百。
0: 嗯，三四百块钱。
1: 三四百块钱就是这个可视化的清洗，就给您清完了。
0: 是五年花三四百洗一下，其实成本。整体平摊下来感觉也还行哈，
1: 是
0: 还是要
1: 很多朋友每年都清洗的，
0: 对，还是要经常清洗啊，对你的呼吸道，因为毕竟你开车的时间如果长的话，你在里面你这个身体啊也会感受到这个舒服不舒服的这种感受啊。FOS 在问他说，我是纯电车，这两天开制冷啊，发现这风扇一直在转，根本停不下来，想请问一下张工，这种现象算正常吗？
1: 根本停不下来呢，有可能，
0: 嗯，
1: 有可能就是，你的散热没有达到车辆的要求，
0: 嗯，
1: 或者说设计的要求，它就老转着，
0: 嗯，
1: 您这样，看一看这个制冷的效果怎么样？如果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或者停在原地，制冷效果不好，跑起来好，
0: 嗯，
1: 那说明水箱前面可能有点脏了，所以说风扇它老转，哎，这个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吧，也就是刚才上一小节您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清理毛毛这个问题，我呢正好也拍了一个视频，待会儿我就发布，
0: 那刚刚好，
1: 大家下午或者晚上可以关注我的频道看一看，就是一个春天能对车辆的散热系统到底这个毛毛，比如北方啊，这个毛毛到底有多大影响，
0: 对
1: 啊，
0: 看一看它基本上是两三个月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张工。
1: 对，就是一个春天，比如说北京吧，一个春天，它从这个冬天过来以后开始刮毛，刮完毛然后清理。
0: 对，有时候大家必须得是就是亲眼看到了，你才能相信说哇，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和区别。有的时候感觉哎，我这用着也还不错，感觉是不是没什么影响，但实际上你如果没有拆下来看的话，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也很好奇，一会儿下了节目，等下午张工发布完了之后，我也要去看一看。怎么看到张工的视频呢？
1: 大家在小红书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也可以了。
0: 是的，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直接可以在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找到张工啊，看一下张工发布的这些视频啊，做一做这个视频的科普，学习学习。时间还来得及再看一位啊，这个风暴794问的是，他说我这车现在打空调只能开热风，这怎么回事？大夏天的太遭罪了。
1: 不是只能开热风，是只有
0: 啊，对，只有热风出来，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对，只有热风出来，这是就是空调制冷不起作用了。
0: 对
1: 啊，不起作用以后呢，就是出热风嘛，其实是自然风。但是因为温度高嘛，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了空调制冷方面的问题，那就分什么呢？是这个你的压缩机不工作，还是说压缩机工作了它也不凉？这里边就比如说缺制冷，对，缺制冷剂啊，这个风扇散热不够啊，或者是里边咱们室内的这个风道切换有问题，都会造成这样原因。但是最常见，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的缺失。当然也不是说上来就补制冷剂啊，您啊找一个修车的地方，四 S 店也好，一般维修厂也好。接上压力表一看，师傅一看，这个压力
0: 就知道
1: 是哪的问题了。对，
0: 这个问题应该也好解决，主要是抓紧时间解决，要不这大夏天你是中午在外边开车不能开冷风，确实很遭罪啊。
1: 多难受啊。
0: 是的，而且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都很容易，而价格应该也不高吧。
1: 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了，如果是缺失制冷剂的话，那加一个制冷剂很便宜，然后 二三百块钱就加了。
0: 嗯。

0: 是其他问题呢，那可能会稍稍高一点。
1: 对，稍微高一点，而且就是说，您的制冷剂是为什么会缺失？
0: 嗯、
1: 一般不会缺失。你想，我那车，六七年了，十万公里了，它一点都不少。但一般如果说缺失了，肯定是哪漏了。
0: 嗯，
1: 找这个漏点，
0: 嗯，
1: 更换这个漏点的这个零件是相对来说困难或者说更复杂一些的。
0: 嗯，明白。反正还是建议您赶快去进行一个维修吧。这个听了张工给您这个建议，也不是很麻烦，也不是很贵的一件事，抓紧时间解决，然后自己开车也能更加舒服一点。那行，来看一下时间，张工，咱们今天就先连到这儿。然后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官方互动群聊，找到张工，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关注张工的小红书，包括抖音号，会有一些科普的视频，直接在上面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看到张工了。那张工今天也感谢您的连线，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
1: 好，下周见。
0: 哎，下周见，感谢，也再次提示各位啊，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工信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日前，工信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其中包括健全完善并落实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更新和完善数据治理及应用、汽车人工智能等标准子体系，前瞻布局前沿领域标准研究。继续来关注2026年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5月26号，北京市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之后，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布了今年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本期配置当中，分数最高的家庭为330分，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再来关注小米第一季度财报。小米集团港股近日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本季度营业收入991亿元，略高于市场预期，维持高规模，经调整净利润61亿元，略高于市场预期的58.3亿元，核心业务经营利润环比增长近两倍，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分布收入199亿元，同比增长6.9%。再来关注比亚迪巴西市场销量第一。根据巴西全国汽车制造商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份，巴西进口汽车总销量为16.81万辆，其中来自中国的汽车8.01万辆，同比增长81.6%，占总销量的47.7%，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作为巴西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的地位。从具体品牌销量数据上来看，4月份比亚迪汽车销量14914辆，微弱优势领先大众，拉开了与菲亚特、通用、丰田等一众老牌车企的差距。这是中国新能源车品牌首次超越传统油车品牌，登顶巴西月度零售总销量榜单。最后来关注法拉利首款纯电跑车正式亮相。昨日，法拉利旗下首款纯电跑车法拉利 Luce 正式发布。官方表示 ，Luce 在意大利语中意为光芒或照亮。新车由苹果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维及其团队参与设计，是一款从零开始打造的全新车型，汇集了60余项全新专利。新车基于800伏架构打造，定位4门5座豪华纯电超跑，动力上搭载4电机4驱系统，预计将在今年第4季度正式交付。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有更多其他方面跟车生活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下在官方群聊当中，咱们来随时互动，随时沟通。那么我们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也继续会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新车市场，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1:05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这次京港澳高速衡阳段1657公里处大埔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受到施工施救现场的影响，目前呢在现场只有一条行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呢工作人员是正在现场处理，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朋友们可以提前从大埔枢纽转 S80 横绍高速再去南下通行。那么在江西境内呢 G6021 杭长高速的昌同段531公里处上富收费站至花桥收费站区间往长沙方向目前是行车道是通行缓慢的，也要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0: 航天蓝。
6: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0: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8: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4: Navigation for love。
15: China Traffic Radio。
16: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
4: 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8: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9: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8: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9: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8: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9: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8: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9: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8: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9: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8: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连时间的12: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高速动态。本时段关注到湖南京港高速的衡阳段1657公里处大埔收费站附近南北向南，因为有事故，那么救援现场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建议现在由北向南是往郴州、广州方向的朋友提前从大埔枢纽转到横绍高速，在山桥枢纽转徐广高速南下通行。再来关注张南高速75公里处的金家坡3号隧道内西向东，因为一辆货车故障，现在占用行车道，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另外，长沙绕城高速东北段1公里处松雅湖收费站附近西向东有货车占用行车道。徐广高速长沙段709公里处狮子垄隧道内，现在北向南因为故障车占用超车道。
0: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2: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水利部密集会商研判部署防汛工作，近期全国汛情、雨情、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如何？记者专访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
4: 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
2: 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商提质赋能，助力实体经济稳步发展。
4: 40城纳入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多维度激活汽车消费新潜力。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2: 2026年5月25号，朱肇高铁高肇段接触网第一杆在高明至金利区间罗克特大桥成功阻力，标志着高肇段强电工程正式开工。强电工程是整条高铁的核心，其将国家电网的电能通过变电所、配电所输送到高铁接触网、所停及车站，承担着整个铁路系统的能源供给，直接影响到高铁正常运行。为确保项目如期开工，建设单位下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铁11局电务公司提前谋划、精心组织，现场指挥井然有序，技术人员严格把关技术和质量要点，作业人员精准操作，顺利完成项目第一杆阻力。
4: 朱肇高铁高肇段是珠三角西翼关键交通工程，作为广东省自主建设的350公里时速高铁重要区段，有效完善大湾区高铁路网布局，打通珠海、佛山至肇庆的快速通道，盘活肇庆东站综合枢纽功能，加速广佛肇都市圈同城化进程，强化大湾区与粤西、大西南的互联互通，对构建湾区一小时交通圈、落实交通强省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2: 5月25号14:40，快6655次列车载着来自天津的150余名京甘交流团成员，从兰州西站启程，开启为期7天的甘津同心寻迹丝路、河西走廊深度文化交流之旅。天津到兰州实现当日高铁直达，京甘协作号旅游列车从兰州出发，寻迹河西走廊，串联兰州、武威、张掖、敦煌等重点城市，运输组织无缝衔接，让1600公里的空间跨越既高效又从容。
4: 天津、甘肃两地文旅部门、旅行商、媒体、研学机构等代表通过文旅推介、景区考察、商务对接、文化体验、研学推广等多元形式，搭建京甘两地政企、行业、媒体深度合作平台，全面展示河西走廊优质文旅资源，推动两地文旅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 这是京甘两地依托东西部协作首次推出定制化旅游专列，标志着京甘文旅客源护送进入全新阶段。
2: 陆汛以来，水利部会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近日，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未来几天全国汛情雨情如何？水利部门将如何科学防范应对，确保安全渡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5月24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华北中部南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持续集中的强降雨或将直接触发流域水情波动。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告诉中国之声，受其影响，长江干流及汉江、清江等支流、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江、黄河山陕区间枯野河、无定河、淮河干流、吉沙影河、红乳河、史灌河、辟河等支流、海河南系渭河上游、太湖及周边河网区、钱塘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6: 未来三天，长江流域嘉陵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及鄱阳湖水系、赣江、饶河、信江、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东江、韩江、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上游、黄河中游支流泾河、渭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区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此外，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霍川鲁表示，
6: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5: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碎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渡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0: 听先锋，
4: 夜色如墨，几盏头灯在大西高铁线路上摇曳。国铁太原局侯马店务段晋中车间分析工区工长刘强正佝偻着身子，借着头灯的微光，仔细查看道岔转换设备的部件磨痕。伴随着他的敲敲打打，设备动作电流缓缓降了下来。这样的深夜，他已经坚守了13年。
7: 大西高铁是贯穿山西南北的高速铁路，介休东站是其中的重点车站，接发车次多，设备使用频繁，安全压力大。曾任介休东检修工区工长的刘强任职期间，工区保持多年无故障记录。2013年，大西高铁建设接近尾声，刘强作为技术骨干被选拔参与信号设备验收调试。寒冬腊月，他和同事们每天徒步几十公里，从早上8点走到晚上8点，准点吃饭已是奢望。4个月后，验收工作结束，调试转入夜间天窗，他白天请教设备厂家，啃技术资料， 晚上利用4个小时天窗时间逐项检查调试，日夜颠倒，一干又是3个月。2014年大西高铁开通那天，他在站台上看着第一趟列车驶过，心里那块石头才落了地。介休东站急需技术骨干，刘强主动请缨。到岗后，他立即开展全站设备专项整治，历经2个多月，近20次夜间天窗攻坚，介休东站信号设备质量大幅提升。每次天窗作业前，刘强总会叮嘱同事，干活时要多留意，不能只完成安排好的任务，发现其他问题也要及时处理。收工后，他还会逐一了解作业情况。有一次天窗作业刚回到工区，就被告知有组道岔曲线出现细微波动，他立刻背起工具包赶往现场。当时室外-10度，同事劝说他隐患可以第二天处理。刘强：
8: 安全隐患一刻不能等，早处置一分就少一分风险，高铁安全不容许有丝毫疏忽。
7: 刘强赶到现场，迅速完成检查、拆卸与调试工作，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在同事们心中，刘强格外可靠，如同寒夜里一盏令人安心的明灯。工作上要求严苛，待人却热情暖心。刘强：
8: 岗位上我们共守平安，生活里咱们守望相助，工作生活有难处了，大家尽管开口，咱们同心尽责，共护通途。
7: 如今介休东检修工区已是车间的先进班组、模范班组，连续多年全年无故障，刘强也成了车间的一面旗帜，被选派至车间分析工区担任工长，主管全车间的设备质量监测工作。凌晨的天窗还在继续，头灯的光束在钢轨上拉出长长的影子，这束在深夜里摇曳的微光不仅照亮了高铁设备的安全运行，也照亮了一群年轻人前行的路。
0: 听热点，
2: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国家药监局25号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影响你我每一次指尖下单的用药安全？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9: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4: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

0: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2: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3: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4: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0: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1: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评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昨天介绍，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1至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7: 今年1到4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6: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7: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6: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8: 听出行。
9: 近日，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刑侦大队快速破获一起接触式诈骗案件。当日上午，市民黄先生报警称，自己通过某二手物品交易群认识了葛某某。葛某某声称自己有黄金手镯急售，价格低于市场价，待自己转账交易后，却发现该手镯为假货。警方通过走访摸排，精准研判出葛某某的活动轨迹，将其一举抓获。经审讯，葛某某对其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供述诈骗所得已全部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目前，葛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在此次公布的试点城市名单中，5大试点任务被细化为汽车改装、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报废车回收利用、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汽车文化、汽车消费绿色转型、二手车流通、房车露营、优化汽车限购、优化汽车使用环境等16个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9: 40个试点城市区域各有不同的重点方向，包括北京顺义以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为方向，上海嘉定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江苏扬州瞄准房车露营新业态，浙江杭州着力优化汽车限购、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安徽合肥探索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最后关注天气，来听

0: 请今日出行看点。
1: 气象信息。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5月27号，周三。今天南方的强降雨区域会有所南压，而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以及湖南西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北部、贵州中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提醒有雨水出现地区的朋友们要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等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雨大的地方要尽量减少外出。此外，今天在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西藏等地会有4到6级的风，西藏西部的部分地区风力在6到7级，也要注意防范。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5: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9: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12:34，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京港高速衡阳段1657公里处大埔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向南，因为事故，现在现场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张南高速75公里处金家坡3号隧道内西向东，一辆货车因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
1: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这导致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偏强。此外，2026年全球处于厄尔尼诺状态，海洋温度偏高，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热量与水汽，导致我国南方降水与高温提前出现，强度偏强。往年通常在六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五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型特征。这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首先我们来了解这一轮强降雨给各地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孙洪泉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他的一些分析和介绍。
1: 这次强降雨呢，对于长江中上游的影响呢是很显著的，特别是呢山区的山体滑坡灾害不少。那么5月23到24号呢，重庆永川呢遭遇了瞬时极端的特大暴雨，引发严重的山洪地质灾害。那么对于这次灾害呢，主要的特点呢，一个呢是在夜间的瞬时暴雨，山区的群众呢普遍来不及反应，从预警到避险转移的这个时间呢很短。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链式的灾害呢并发，暴雨引发山洪滑坡呢多种灾害同步出现，特别是这个滑坡地质灾害对局地的破坏力呢非常强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散点式的受灾，像永川呢多地呢出现了山体滑坡，这呢导致了断路断点断网，给我们的精准施救啊难度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对于后续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呢，一个呢是要推广我们的山洪地质灾害的临灾预警，加密夜间的这种预报，确保我们的预警呢到村到户到人，为转移打出提前量。第二个呢就是要形成我们的预警响应行动反馈的闭环，发布预警后呢不光要叫应，还要叫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第三个呢是把提高呢险情感知和预警能力下沉到高风险区，实现呢即时的叫应和联防联控，确保不丢一人。
0: 五月下旬，往年这个时候主雨带呢是在广东广西一带，今年呢明显偏北，比如湖南湖北安徽贵州等地。主雨带北移为防汛工作带来哪些新的压力呢？
1: 这方面呢，这个我想呢主要呢还是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啊在今年的这个情况下呢，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这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它特别的偏强偏北，这个呢就导致我们北方地区呢防汛压力陡增，这比我们预想的呢还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多轮的降雨呢已经导致了山区土壤含水量呢很高，如果后期呢再遇到了强降雨，就很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的灾害。但是我们也要更加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还没到主汛期呢，更严峻的这些天气的系统呢还在后面，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防汛形势的十分严峻。
0: 据了解，这一轮的强降雨明显偏离常态，一个是降雨带更往北，另外来得早雨量大，除此之外呢偏离常态的还有哪些呢？
1: 是的，您的这种体会啊也是我们对于今年的这种降雨明显偏离常态的一个总结。我们用三个字儿来形容，一个呢就是早，今年的雨带呢雨季呢启动的非常早，多地呢出现了历史最早的这种特大暴雨的日子，比如说湖南的常德、湖北荆州、广西贵港等等这些地区呢都纷纷打破了当地最大单日降水量的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第二个字儿呢是猛，强度很猛，我们就拿气象监测站的这个降雨量来说，单日呢有数百个监测站点呢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大量的站点呢降水量呢突破了历史的极值，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十分的突出。第三个字儿呢是我们的叫广，范围很广。那么往年呢五月份呢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华南地区的，但是今年呢受到强势的暖湿气流北上的影响，降雨呢覆盖了我们国家的20多个省区市，形成了贯穿南北的这样的大范围的降雨带。
0: 进入主汛期后要如何防范应对，早猛广是这轮强降雨的特点，接下来防灾应当怎么办？
1: 我们首先呢要在思想上面要认识到，就是前期呢经过了这两轮的强降雨，山区河网都已经喝了个半饱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未来我们承灾的阈值就会大幅的降低，如果主汛期再来几场这种大范围的暴雨呢极有可能引发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个连锁的灾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摒弃啊就以前这里没有发生过这么大水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理，我们都要用这种极限的思维去评估每一处风险。 第二个呢，就是在行动上面，我想这方面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好啊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的在利用汛期主汛期前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呢，重点的去关注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地下空间、公路桥梁隧道、旅游景区啊这些高风险的部位。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预测预警，重点防范我们的城市内涝、中小流域洪水、险情的水库、山洪灾害啊这些薄弱的环节，做好灾前的预防工作。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做好直达基层一线的这样的预警教育和险情转移工作，尽量在天黑前呢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并且还要防范已转移人员的擅返这样的行为。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

全国夏粮主产区陆续进入收获关键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已过八成，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近日，我国出现陆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中东部持续降雨，与冬小麦成熟期叠加，烂长雨、倒伏、穗发芽等风险加大，有关部门紧密联动农业专家下沉一线。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志敏提醒，黄淮海小麦主产区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暴雨或连阴雨容易导致倒伏和穗发芽，对灌浆期倒伏麦田可及时喷施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防止病害腐烂并促进籽粒灌浆。对成熟期麦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雨情抢收快烘。水利部减灾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海涛表示，要继续开展监测预警工作，提高精准度，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一线。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提醒，南方地区强降雨前后需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各地还需做好农作物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治工作。河南漯河少陵区后有里村烘干塔轰鸣，烘干设备操作员李振华说，现在烘的是从湖北襄阳运来的粮食，大概有20万斤。河南已组建763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配备平级两用机具4.5万台套，全省可用烘干机6737台。安徽建立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792支，可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烘干机2797台、水泵2.4万台。各方合力应对，鱼口夺粮，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

0: 强降雨会对小麦收割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26号开始，河南的雨渐渐收了，下个礼拜呢，基本一周都是晴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还需要进行小麦的抢收吗？关于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璐祥的分析。
1: 是必须要抢收的，而且要趁着这晴天呢，应收尽收。因为这个麦穗一响呢，龙口夺粮，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一天也不能耽误。你只有抢收、抢量、抢烘干、抢仓储，哎，才能颗粒归仓呢，我们才能放心。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趁这个天气好要收，特别是我们现在都用那个机器收获，那在八九成熟的时候就得收，不能等完熟，这样可以减少最大限度减少它的损失。
0: 在连续强降雨的情况下，抢收小麦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 是的，连续的强降雨对我们小麦的收获呢，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说提前做好一些预案，包括我们的农机、农机手、烘干设备，甚至于这个晒场，我们都要在提前呢收获之前呢，要把这四样东西呢要预备到位。那么在这个雨前呢，我们要在前间呢要清理山沟，要让它排水呢畅通，然后成熟的小麦呢要抢收。那么降雨的间隙，如果说雨晴了，我们也要抢收，湿的也要抢收。那么抢的湿的这个小麦收获以后呢，我们要及时的烘干。那么烘干以后呢，然后呢是封储，哎，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产量跟质量。
0: 刚刚我们也提到，湖北抢出来的小麦到河南去烘干，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属于我们的突发应急事件。所以呢，还是要这个我们提倡呢，就是因为南方的麦区呢，它其实呀有一些烘干设备它是到位的，北方的大部地区呢，其实以前呢雨带少，我们没有这些设备，烘干的设备。所以现在这个呢也提醒我们呢，我们小麦的种植啊，现在雨季这个雨带北移了以后呢，我们要储备一些这些烘干的设备。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发挥政府的这个引导作用，统筹协调农机具，主要是收割机，还是我们的烘干设备，甚至我们开放公共场所去帮着他们晾晒，然后呢，还要是指导他们去分类处置，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地方政府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么，遭了大雨的倒伏的小麦，到底该怎么办？我们继续来听听。
0: 倒伏呢，今年呢，这个我们因为去年秋播呢延迟，所以呢冬季气温又相对的高一些，所以我们呢小麦的群体呢偏大，所以今年呢出现的倒伏情况呢比去年要多一些。但是倒伏呢也分两种情况，如果说已经成熟了倒伏呢，那就要尽快的抢收，然后烘干，然后呢分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像北方麦区呢还有小半个月的灌浆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情况去一喷三防，去防病，然后呢增粒种，然后呢确保能够更多的提高我们的收成跟品质。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如何帮种植农户尽可能的挽回损失。
0: 是的，我们遇到这个收获季节的这个强降雨啊，我们这个俗称呢烂场雨，这个对我们小麦的产量以及品质呢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我们这个种植农户啊，它的一年的收成呢可能会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倡呢一个分类处置，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进行了雨淋了，但是呢有稍微的门洞的还可以是收完以后烘干，然后单独作为口粮用。那么有的呢是已经发芽了，但是它没有产生霉变，那么这个还可以分类收获以后呢可以做饲料。那有的呢已经发芽了而且产生霉变了，它确实不能作为人或者动物的这个食用的原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那么这样的话分类进行收烘储，然后呢分类的去进行了销售，那么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政策的这个引导作用，使得农户呢这个保险理赔呢能够尽快到位，那个最大限度的用政策降低他们的损失。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哦，

0: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1: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1: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3: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河北首都环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公安东站、公安南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东湾站、涿州方向以及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哈高速因养护施工，目前卢龙站、抚宁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下道。
1: 每一秒都超对位，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

0: 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2: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1: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3:34，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长沙绕城高速东北段1公里处的松雅湖收费站附近以及西向东，因为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包茂高速的怀化段2357公里处陇城收费站附近以北向南，因为事故现在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最后，京港高速的岳阳段南向北方向的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的是正常运行的。有充电需求的驾驶员可以选择前往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进行充电。
2: 每一秒都超对位，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
3: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你的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哦，他们说，啊。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本身的14: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河北，目前青石高速石家庄方向264公里处有障碍物，现在占据了行车道。韩港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与横德高速互通280公里加78处邯郸方向禁止车辆转行横德高速衡水方向。同样，京雄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现在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49公里处加100，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
0: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2: 这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3: 就在蛇把肉我想的哩。
0: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4: 乌兰巴托摩的西，那么好，那么好。
2: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9: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1: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2: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2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2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22: 畅游天下，
23: 畅游天下，
24: 畅游天下，
25: 畅游天下。

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说哈，这个初夏来了之后赶紧啊穿的没有那么的热，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适，抓紧时间好好出去玩。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线路又上新了，这条线路很多朋友啊真的一直都想去自驾游的，也是充满了期待。张家界加凤凰古城加恩施还有阿凡达秘境，9天8晚的一个自驾游的环游。如果说你曾经向往过中国自然风光的自驾旅游线，千万这条别错过了，时间刚好也还来得及。行程日期的话是从6月11号持续到19号，刚好可以避开人流啊。如果说再往后一点的话呢，暑期到来，这家长小朋友们啊，这开始出游大军来了，基本上家长一年一度把自己的假期全部都留给孩子放假的时候了。其实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条线，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我们落地是在重庆集合，落地呢马上给大家安排到了提车啊，一整个的环线。我们横跨了重庆、湖北和湖南三个地界，把张家界呀、恩施、凤凰古城、边城等等全部串联起来，性价比也是拉满了。比如说我们带领大家自驾游去到张家界，也是电影《阿凡达》里面的这个哈利路亚山就是在这儿拍的。然后行程当中呢，全天还安排游览武陵源，不仅可以打卡一下迷魂台天下第一桥的景区景点，还可以来坐一下百龙天梯，1分多钟可以直达山顶啊，也不用费劲的去爬，能够看到呢3000奇峰拔地而起，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画面了。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跟着我们一起呢在6月份哈出游，而且是自驾游出行，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湖北，或者呢您回湖南也都是可以的。这条线路啊，我们跟大家是一整个自驾游

0: 车队来出发。其实有很多朋友啊说我会开车，但是呢自驾游有点不太敢，因为毕竟啊这个路途当中啊，你说周边自驾还行，这走个八九天的，万一车上或者自己在旅途过程当中需要有什么照应的怎么办呢？那就马上可以有一个办法，跟着自驾游车队一起来穿行。咱们头车的话呢是导航车啊，然后也是领队车，尾车呢还有压车的，所以说大家一整个车队过去，后面是有车贴的，社会车辆也它也不会说贸然的去夹杂在咱们的车队当中。每车配有是对讲机啊，跟大家来说啊怎么走这个路线哈、啊，前方的车队，然后压速，然后什么时候提速，怎么来走。之前呢有一个朋友啊，一看就可能不是那么经常出去旅行的，他就问我说，那既然都是开车游哈、啊，那为什么不自己一台车去，为什么要跟一整个车队呢？比如说您在这个高海拔地区自驾的话，很多人他不太敢自己一台车就去。那像今天我们推荐的湖南湖北的这一趟自驾旅游线，首先的话呢，有的朋友没有开过这个9天8晚的线路行程，我们不是每天在路上的，基本上一天呢开2-3个小时，然后呢就是随着走，随着到观景平台，紧接着呢随着去大的景区景点，因为这趟线当中有大5A是比较多的嘛，然后随时的我们一起来游玩。这就像有的朋友说，人嘛毕竟是群居动物啊，当你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它有乐趣，但是也会有点孤单。像自驾游来讲的话，对于这个路线首先大家要熟悉，比如说走一些自然风景的山路的时候呀，哪边是近道啊，应该怎么走啊，那当地的或者说常年走这趟线的朋友啊，肯定他会比较了解的。那我们的领队的话都是资深的，而且呢是从北京哈、啊、跟我们一起来过去的啊，因此的话，这有那有的朋友说，那我为啥要抱团儿？你说跟自由行有什么区别呀？那区别其实也很多啊。所以说每个人啊，这个旅行的方式它不一样哈、啊，都是因人而异的。那我们给大家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推出的旅行团大巴之旅会比较少一点，我们想的是那种比较潇洒自由自在的感觉，而自驾游呢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方式啊。还有呢，我们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还有2到6人2到8人的定制小包团，有专职的司机哈、啊、专车陪同的。自驾游这趟线特别的适合那种就是想要自驾游，但是呢又一直没有试过，又喜欢车队这种氛围。因为喜欢自驾游车队啊，这里面的朋友首先都是志同道合的啊，人有很多朋友就是相约着下次还去哪玩，整个氛围感都非常的好。然后落地租车，每车是4个朋友，一整个车队哈、啊，大概10台车左右一体，一起行进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湖南或者您回湖北都是可以跳出线路详细情况的。这趟线我们串联了很多大的自然山水景观，比如说一直讲的恩施大峡谷啊，地球的伤痕也会去到七星寨，看看150米高的一炷香，它是属于那种上粗下细啊，也是10000年都不倒的啊。包括像云龙地凤啊，重庆呢去到了刀背梁，海拔1800啊，最窄的地方只有5.5啊，包括自驾游在浮桥上，特别特别的让大家觉得震撼啊！如果您看了那个照片或者视频的话，也会觉得它是在狮子关那边有个网红的水上浮桥，然后开车过去的时候，那个浮桥会荡起来，水波会从2侧直接荡开，就好像在水面上飞了一样那种感觉，还是很有趣的啊！紧接着晚上也会去到凤凰古城，看看沱江两岸的灯光。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湖南或者湖北都是可以的。我们全程安排到的是4钻级以上的酒店，有很多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啊，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自费啊，这个我们都是纯玩团，了解的朋友都比较清楚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

0: 微信号回复旅游，
1: 回复旅游。
2: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3: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 UP， 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成称大使。
4: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2: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你一起来足不出户的听风景啊！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咱们这条线自驾游去到湘鄂、湖南、湖北。其实很多朋友一直想去，但是跟着大巴又觉得哎呀人那么多，如果自驾游就好了啊！终于给大家推出来了。那我们接下来马上有请到资深旅游博主静丽上线。静丽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静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线你自驾游回来之后的话有哪些体验感呢？
6: 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一些让我心跳加速的瞬间。
0: 嗯，
6: 就是我们行程当中会去到重庆石柱的刀背梁啊，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开车行驶在这种海拔1800米，然后垂直落差只有600米的山体上。它山顶的路是真的能够体验到那种在刀背上开车的刺激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路的两边都是那种近乎于直角的悬崖峭壁，然后最窄的地方只有5.5米，还能够看到远处有一些白色的大风车在面前缓缓的旋转，然后那种一脚油门踩下去仿佛就要开进远边那种云端的感觉真的是很刺激。不过这条线路虽说听起来有一点点惊险嘛，但是我们的车队配备非常专业，然后领航车呢也会全程带路，会实时的去播报路况。那其次像刀背梁的这种路，它虽然窄，但是它的路面状况很好，所以说只要我们保持着专注和控制车速，新手也可以轻松驾驭的。
0: 嗯，所以其实只要把这个车速保持好，然后呢跟着车队走完全没问题的。当然咱们线路当中还有一个让大家觉得心跳加速的点，就是在恩施狮子关水上浮桥。大家看过视频图片的时候都会发现，哎，看着挺好看，但是你当开车经过浮桥的时候怎么样呢？
6: 嗯，那不是那种普通的路，就是漂在水上那种木板桥，所以我们开车上去的时候时速是需要控制在20码的，然后呢这个车轮压过桥面，水波从两侧荡开，整个桥就会跟着微微的起伏，我的身体也会这样微微的摆动，就像在水面上这样飞行一样啊！我当时就从这个后视镜看嘛，然后后面的这个车身就会留下一道长长的涟漪，就那种车在水上走的感觉还是很奇妙的。
0: 嗯
6: 啊，其实这种体验也是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
0: 车在水上飘啊，非常的神奇啊。当然其实咱们这条线路当中安排特别多的大的那种自然山水，大五 A， 比如说张家界，张家界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子景区，像袁家界也是电影阿凡达的取景地啊。想问一下静丽去到现场肯定有看了跟电影同款的这种感觉啊，有电影里那么震撼吗？
6: 嗯，其实我觉得比电影里看到还要震撼，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刚好是遇到这下雨天，所以说就能看到很多的云雾在这个山腰上去漂浮。我一进到景区就被眼前的景色给惊到了，然后还有阳光穿透云层洒下来，就整座峰林忽明忽暗的带上远方的这个云雾，还有一些这个石英砂柱岩啊，它就直直的穿过这个云雾，就像电影里那个哈利路亚山一模一样。所以比较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啊，这个袁家界当中的一个百龙天梯，它是1分半左右就可以从山脚直达到山顶，然后那种失重感和这个视觉的冲击力也是很强的，也可以帮助我们省去一些爬山的路程，特别是当我们登顶的时候，这个视野瞬间开阔的感觉，然后我们站在观景台就会发现眼前的峰林就像那种盆景一个一个被打翻一样，层层叠叠的，也怎么拍都很好看。而且这里印象还比较深刻的就是它的两岸会有很多的猴子，但是他们不怕人，就会蹲在路边去看你，也是很有意思的。
0: 嗯，其实说到了在这条线的时候，大家安排了这个非常的丰富啊。那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回复湖南啊，或者您回湖北都是可以的。这两条线都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九天的线路安排，吃住行啊，包括怎么来安排线路的，第一天第二天是去哪儿玩都写得很详细，直接扫码添加也是可以的。很多朋友可能有的第一次去张家界，张家界听过，但是去的时候第一回去啊，有哪些核心的景点儿不能错过呢？
6: 嗯，我亲测下来，我比较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袁家界，也就是这个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这个原型嘛。然后呢，还有这个迷魂台啊，这里很适合去观赏一些层次分明的这个石峰啊、石柱。那其次就是还有一个景点，它叫做天下第一桥。这个地方呢，它是一座天然形成的石桥，就是横跨在两座巨大的山峰之间。然后呢，我们走在这个桥上，下方是这个深渊，就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感。那接着就是这个天子山、玉笔峰，还有仙女献花，这些地方也是张家界的一个标志性的峰面，它们都是这种视野开阔，然后拍全景很绝的地方。那最后就是杨家界，特别是它天然长城的那一段啊，就能够看到这个峰林啊一字排开，特别的壮观，而且人也不会很多，相对是比较少的。
0: 嗯，所以说这些紫景区景点的重点的话呢，一定要会玩哈，不然的话会比较累啊，没有逛到重点，所以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精华。这里也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比如说像阿凡达呀，还有86版的西游记都在这儿取过景，是不是啊？
6: 没错，那就是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金鞭溪。那这条路也是一条很适合徒步探险的路线，同时它也是我们86版西游记的一个取景地，所以说在这边避暑是还是非常好的，很清凉。它的这个溪水嘛，就清的能够看到它石头上的青苔。那其实如果我们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按照这个景区的标志性路牌这样去走去观看，就每一个景点它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风景。
0: 嗯，行程当中哈，咱们还会给大家去到的是恩师大峡谷，这里呢跟张家界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当你实际走下来的时候，去到这个湖北地界了啊，看恩师大峡谷有怎样体验感呢？
6: 嗯，就像这个张家界，它的峰林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恩施大峡谷呢，它是地质奇观，所以说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震撼吧。然后呢，它恩施大峡谷分为两个区，一个是这个七星寨，然后一个是云龙地凤，也是夏天避暑的一个好的选择。像这个云龙地凤，它就像是被劈开的裂缝一样，是一个 U 型的峡谷，很深邃，所以说能够看到有很多这个瀑布从崖顶直冲而下。像这个地方里面就特别凉快，然后瀑布从头顶下来，淡淡的水雾，清凉感特别舒服。有时候晴天还能够看到彩虹，就像我去过这边好多次，其实每次都能够看到。然后它的另一个地方叫做七星寨，它这边有一个景点叫一炷香，是150米高的这个孤峰啊，它的形态就是上粗下细，风吹亿万年，就到现在就是屹立不倒的，也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地质奇观，所以比较建议热爱徒步的朋友一定要去。就像这个云龙地凤嘛，它其实这几个景点都是越走越有惊喜，像绝壁长廊就悬在山间上面，能够看到这个啊万丈深渊和溪水，也是能够看到这个溪水清的发绿，所以说视线根本就挪不开。
0: 嗯，所以说这条自然山水的话呢，它的魅力的话是纯天然的。咱们自驾游线路当中还有45道拐，据说也在恩施。那想问一下，当你开车自驾过去的时候，是一直在爬的那种感觉吗？还是什么感觉？
6: 嗯，对，它这个45道拐就是我们在去八面山的这个路上会路过嘛。然后呢，它虽然不在这个恩施的市区，但是也是这条线路的一个精华点。它就是一个14公里的盘山路啊，我们会从这个海拔200米，然后爬到这个1200多米啊，就像一个一个接着这样去转弯啊，就像拧麻花一样拧在这个山体上。所以当我们就踩下油门，手握方向盘，冲上山顶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整整25公里都是这种高山草原啊，能够看到马牛羊在山顶上这个草甸去吃草，所以就有一种云在自己脚下飘的感觉。其实登上山顶那一刻，就会觉得这一路所有的这种一开始的紧张感啊，都是值得的。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这趟线儿哈，就是完全的自然景观，而且都是特别特别知名的自然景观哈。像恩施、张家界、凤凰古城、狮子关、八面山、重庆等等啊。我们6月11号持续到19号，一个自驾游出行，整个车队集体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湖南或者回湖北都是可以的。 还要问一下静丽，就是说凤凰古城啊，就很多人呢容易把凤凰古城和边城真正的原型啊这个来搞混，你知道边城它的原型具体在哪儿吗？
6: 对，其实很多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原型地。那其实边城它真正的原型地并不在这个凤凰古城，而是在这个边城茶洞，这里才是这个小说边。

0: 城的原型地，它是位于湖南、重庆和贵州的三省交界处，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体验到一脚踏三省的这种独特的地理奇观。就像在行程当中，我们是先会去到边城茶洞，然后再到凤凰古城，我们可以在这边先去体验一下拉拉渡啊，就是那种不用船夫划桨，只靠一根钢丝和水流动力就能够把船拉到对岸的一种渡船。我们可以坐在这个船上去看这个清水江啊，水缓缓流过，然后对岸的话就是这种重庆和贵州那种一脚踏三省的地理奇观，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嗯，一脚踏三省非常有意思。那当然我们离开了边城茶洞之后呢，会去到凤凰古城哈。其实这里的话呢，就是沈从文先生当时呢他生活过的地方，充满了边城的氛围感。这里的实景就是你跟书里面对比的话有哪些不一样，或者说真的像书里描写的那样吗？
0: 我觉得像书里边描写的那样很优美。像我们这个线路里面其实安排了在沱江边住的这个临江的客栈啊，它推开窗就是这种清澈的江水和吊脚楼，然后晚上呢我们也可以欣赏到两岸的一些璀璨的夜景，特别是它会有这个红灯笼倒映在水里面，也是很浪漫的。像我就很喜欢这种清晨的凤凰古城，特别是当游客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沿着这个江边散步，能够看到当地人在这边洗衣服买菜，就那种烟火气特别的真实。那当然如果我们是书迷朋友去到这里的话，也可以走进沈从文先生的故居，像这个边城的这个手稿影印件还是可以看到的。
1: 所以其实如果之前确实是书迷啊，可以去找一下原型了。我们都说一座青山抱古城，一湾沱江穿城过，当我们来到凤凰古城的时候，又是这么知名的一个目的地，有哪些玩法和攻略吗？
0: 对，我们可以去到这个云桥啊，这也是这个凤凰古城的一个新的地标。我们可以在桥上去俯瞰这个沱江的上下游的全景啊，特别是当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边城的实景演出。它的剧情就是围绕这个小说人物啊，翠翠啊、傩送、天宝展开的。在一个这样浪漫爱情故事里面，用这个音乐特效和民族的歌舞服饰一些表演，就重现这种湘西的民俗、民乐和民情。它的每一幕都不相同，特别是它是一个户外森林实景演出，还是很值得体验的。然后呢，大家就是可以在古城里面做一做妆造，拍拍照片，然后沉浸式体验一下边城里面的一些故事。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这种非遗的体验馆，还有这种各式各样的银饰店，所以说我们近距离去接触一下这种苗族、土家族这些少数民族的非遗技艺还是比较好的啊，特别是像非遗蜡染啊这些，我们感受一下湘西民俗的魅力。就让我印象还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个小店儿，它叫做从文书屋，它就是以沈从文文学为主题的一个文化空间啊，它这个是既是一个这个书店，也是文创，也是一个咖啡馆和茶室融为一体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看书喝茶都是很惬意的。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朋友说是不是那边的美食都是有点偏辣偏酸的呢？简要跟我们说一说。
0: 是的，没错，像这边美食都是酸辣口味比较偏多啊，然后很开胃。我强烈推荐的一个就是这个雪爬鸭，它也是这边的招牌菜，它的鸭肉就是炖得烂烂的啊，然后配上这个糯米做的这个雪爬，特别的入味。还有一个酸汤鱼和苗饼，都是当地特有的这种酸汤煮的鱼，很下饭。而且它的苗饼呢也是当地的特色，像我们当时就在古城里面随便找了一家嘛，它就是13块钱一个，然后中间加了一个煎蛋，上下就是两个野菜糊糊的煎饼啊。我们也可以尝一下这边的特色，像什么酸菜猪脚啊，加了一些莴笋，就非常的好吃。然后当地人也很淳朴，我们还看到了一个老奶奶卖凉粉，就是山泉水做的冰凉粉，加点红糖水也是很解暑的。
1: 所以其实这条线还比较适合大家在暑期的时候避暑出游的。好，今天呢感谢静丽，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湖南或湖北。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4:34，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道路通行情况。关注到河北，现在京石高速石家庄方向264公里处有障碍物占据行车道。杭港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与恒德高速互通280公里加78处邯郸方向禁止车辆转行，和德高速衡水方向。京雄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49公里加100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5: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2: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5: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2: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5: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2: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6: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7: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6: 一个旅程，
7: 一段故事，
6: 一番经历，
7: 一种人生，
6: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7: 小雪主持。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再来刷新互动平台康康，他说了这条线路很硬核，今天说到的湖南湖北45道拐还有狮子关啊，上面的自驾游的话还是很好玩的，4个人出行体验感拉满。山水控他说几个城市一次性打卡，也许这自驾游才能做得到。自驾游没那么累啊，就是特别喜欢开车的，然后平时的话对于车有研究的朋友，大家一般就会出门他就自驾游，你让他参加大巴团他不愿意，他不高兴的啊。所以其实自驾游的话也比较挑人群了，哎，有一些可能会觉得就一家四口啊，或者一家五口三口啊这种哈，这个自驾出游会比较方便嘛。当然呢，我们说自驾不是说让您这一家就自己开车就过去了啊。所以呢，有的朋友没参加过旅游的就有一个疑问啊，说自驾游是自己开车过去吗？那要你们干什么呢？不是这个意思啊，自驾游我们是一个车队，一整个车队来出发，头车的话呢是咱们的领航车，我们是有就是手台，然后呢有发电设备，然后每个车是有对讲机的，在对讲机上面我们会给大家呢也来介绍，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右手边是哪个景区景点，然后怎么回事儿，跟大家来介绍，然后左手边是什么什么，然后呢这个车速我们集体压一下速度，然后什么时候哪边有大车啊，前方对向有来车，都会跟大家实时的来播报。而且自驾游呢它是有很多观景平台嘛，现在很多的一些景区景点都会给自驾游的车队比较友好，然后呢小车的话它是有观景平台，停下来随走随拍这种也比较好，而且呢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呢比较友好，是没那么累嘛，就不用说像大巴车到了停车场之后，好大家那个好一个半小时以后或半个小时以后啊过来集合，可能呢对于老年和小朋友们来讲，他们这个景区还没有玩完呢，刚是逛了一小半儿，哎，你就得出去集合了。如果不集合的话呢，这整车30来人大巴车怎么来等啊？这一家就很难等啊，或者就是也很难去，就是自己就比较难受嘛。就可能晚了5分10分的，全车人都在等你，这个目光啊，当你在上车的时候也受不住啊。所以呢，相比而言，自驾游的话，按照咱们自己的节奏就可以走了。虽然是一整个车队，那因为我们是开车嘛，所以呢，有的说哎，你们前面先走啊，我们服务区上个卫生间，然后直接按下一个导航就来了，哎，相当相当的方便啊。所以呢就很多朋友报自驾游呢是两种心态，第一种呢就是喜欢尊享，就是喜欢高端的这一类朋友，第二种的话就是有一点点社恐，不愿意

0: 游，那我们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啊！我们集合地点是在重庆的飞机场，然后自驾游去到重庆、湖北、湖南三地顶级的自然风光，很多的这个自然遗产呐、自驾秘境啊，都给大家一起来包了。像自驾爱好者、风光摄影师、人文旅行爱好者都可以来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湖南或者回湖北，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刚才把路书啊也放上去了，路书就是咱们的线路和行程，您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喽。
1: 如果今年只能安排一次旅行，请把它留给张家界。这个被无数外国人喜爱，成为电影《阿凡达》灵感来源的仙境。第一天，张家界大峡谷，漫步在云天渡玻璃桥上，体验脚踏云端的震撼。随后，泛舟碧湖，看峭壁与瀑布相映。夜晚，步入72奇楼，万千灯火点亮，整座阁楼化作璀璨的天空之城。带你瞬间穿越到神秘的湘西传说中，张家界森林公园，乘百龙天梯直上袁家界，在迷魂台俯瞰石峰如剑，走过天下第一桥，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此时的张家界是一幅五彩斑斓的壮丽画卷。下山后去金边溪喂野生猕猴，从市区索道一路飞向云端，站在天门洞前看云雾奔涌前行，这一刻你会明白何谓天门仙境。如果你也正在寻找神仙目的地，不如就来张家界吧。
0: 咱们这回行程呢是从重庆集合出发的，这是一座八地魔幻城市，也是咱们自驾游的起点。一路上穿越到的呢有豫鄂湘黔四省。像张家界呢作为世界的自然遗产，3000奇峰800秀水啊，能够看到阿凡达当时呢哈利路亚山的原型，像百龙天梯、天下第一桥、金边溪都有啊，恩施大峡谷也囊括在其中了，像云龙地凤、七星寨两大块啊，都给大家把重点的这些大的5A安排进去。先说地缝吧，全长呢将近有3公里的徒步，然后呢连着这个溪谷啊和栈道，可以看到10多处大大小小的瀑布啊，像地缝天空啊还有岩柱啊都是在一起的。另外还有呢刀背梁、刀片天路，这个很多人说是自驾游的话很好看的。狮子关是水上浮桥，开车的话时速20公里可以碾压穿过水面，就是那有那种车在水上飘的感觉。大家其实看一下就会发现了，在狮子关太适合自驾游了，车尾可以划过深长的水波啊，就是咱们之前看影视剧集说什么铁掌水上飘，这个就是车在水上飘，浮桥哈、能够自驾的。另外我们还会去到凤凰古城，可以在沱江边看到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啊，还有像矮寨大桥、八面山等等南方空中草原的代表。全程 SUV 出行啊，空间比较宽敞了，而且6月11号也是错峰出游，避开出游人潮了，新手司机没有任何压力啊，因为我们这回呢给到大家专业的领航车带队，山路和各种路况都是非常熟悉门儿清啊，最主要是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就是咱们在线路行程当中的话呢，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的购物，是纯玩，是高端的纯玩团。酒店是4钻级以上的酒店，它不是普通的那一种，像什么民宿或者说普通的就是快捷酒店，不是啊，是4钻级以上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湖南或者回湖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
1: 当青石板路蔓延过岁月长河，凤凰古城的千年文脉也在楼檐随风自在。如果你也是第一次来凤凰古城，不若跟着这条路线走，读懂古城的风骨与温柔。踏入熊希龄故居，青砖黛瓦间藏着民国总理的少年风华，清风吹拂着这座湘西小院，草木含情留下温润过往。转身迈进沈从文故居，这方小小的四合院正是编程故事的起点，阳光透过木窗就静静洒落，仿佛还能看见先生伏案落笔的身影。继续漫步古城街巷，走进杨家祠堂，感受一脉相承的宗族底蕴。走进雷雨田私立古城博物馆， 指尖轻触便是凤凰的千

年脉络，在万寿宫黄永玉艺术馆与笔墨丹青相遇，邂逅苗疆独有的灵动艺术，最后登临深横门，凭栏远眺整座湘西古城，画卷徐徐铺展。换一身苗服，白天乘船泛舟沱江，看两岸吊脚楼缓缓后退，水光山色尽收眼底。待到夜晚，华灯初上，再登夜游船，江面灯影碎成星河，两岸游歌声鼓点从夜色里浮起，像古城在耳边低语。沿着这条人文主线，一步一史，一景一诗，遇见属于你的边城浪漫。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中国山水天花板级别的自驾线路，余鄂湘黔九日环游，6月11号到19号出发，张家界、凤凰古城、恩施、阿凡达秘境一次性全打卡，高端纯玩无购物，自驾党、摄影党、度假党都能一次性玩过瘾。说到国内自然风光，很多人都在张家界和恩施之间纠结，这条线路直接不做选择，全部都要。我们会带大家穿越武陵山脉核心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一路串联，9天时间几乎天天都在风景天花板上行走，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根本不用加滤镜。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湖南或湖北，回复湖南或湖北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给大家画重点，这条线最绝的不只是大名鼎鼎的景区，更是几条封神级自驾公路，开过一次直接封神自驾圈。第一个必须冲的就是刀背梁，这里有重庆石柱的刀片天路，海拔1800米，最窄处只有5.5米，这里绝对是自驾爱好者的最爱。我们一路上看旁边的大风车缓缓转动，云海、风车、天路同框，全程让您感受自驾的快乐，肾上腺素也能直接飙升。然后是狮子关水上浮桥，500米 S 型浮桥飘在翡翠湖上，开车20码慢慢走，开在桥面上轻轻起伏，车轮慢慢推开涟漪，航拍车在水上行，人在画中游的场景，这也是短视频爆款场景，真的是出片神地。这一趟的快乐呀，只有亲自开一遍才知道有多爽。这一回我们还安排了通往八面山的45道拐，这里的南方空中草原名不虚传，14公里从海拔200多米爬到1200多米，连续的坝卡湾像拧麻花，登顶就是20公里的高山草原，您能看到牛羊吃草，云雾在脚下飘，那种驾驶感和观景感简直双在线。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湖南或湖北，回复湖南或湖北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说完自驾高光，再看硬核景区，个个都是王炸。先说张家界武陵源，这里是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原型地，有3000奇峰拔地而起，我们还会坐百龙天梯，只要1分多钟就能直达山顶。这里迷魂潭的峰林像巨型盆景一样，还有天下第一桥的天然石拱，跨过2峰感觉云在脚下飘，全程就像走进会呼吸的山水画，真正让您体验到驾驶途中风景同频共振的酣畅。行程里我们还会带您去恩施大峡谷，这里被誉为地缝绝唱，云龙地缝被誉为地球最美的伤痕，这一路能看瀑布成群，特别是晴天的时候很容易遇到彩虹。还有七星寨的一炷香，150米高孤峰，上粗下细，风吹10000年不倒，还有1700米绝壁栈道悬空而行，这一路的风景绝对让您不虚此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湖南或湖北，回复湖南或湖北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体验人文风情的朋友，咱们这趟行程中也能让您直呼惊喜。边城茶童是沈从文边城的原型地，一脚踏3省，清水江、吊脚楼、青石板路，坐拉拉渡感受原汁原味的湘西慢生活。还有湘西挂壁公路、矮寨大桥，世界第一高桥，横跨355米深峡谷，壮观到震撼。最后抵达凤凰古城，中国最

自驾发烧友、摄影爱好者，还是想带家人度假、约朋友出行，这条线路都能满足您。奇峰、峡谷、浮桥、天路、古城、苗寨，一次性全部打卡，九天看遍渔鄂湘黔最美风光。6月11号到19号出发，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湖南或湖北，回复湖南或湖北，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场山水盛宴吧。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2: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落地自驾游呢？今天小畅就跟大家聊聊什么是落地自驾游。简单来说，落地自驾游就是游客到达了目的地，然后在当地租一辆车，直接开着就可以出发去玩啦。和传统的自驾游比起来，它最大的不同就是车不是你自己开过去的，而是在当地租的，所以才叫落地。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这种方式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省事。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时间或者不想长时间开车的人来说，落地自驾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了。不用舟车劳顿，一路从家里开到景点，只要乘坐飞机或者高铁到达目的地，车就在那儿等着大家，行李一装，导航一开，说走就走，省心又方便。而且现在很多旅行团也都推出了这种落地自驾团的服务，不仅帮大家安排租车，还把酒店路线都提前规划好了，只需要把人带到目的地，剩下的就交给他们搞定，既能像自由行那样灵活变动，又不用自己操心每一站怎么走，住在哪儿，这种感觉特别爽。所以说，如果大家最近也在盘算去哪玩，不妨考虑一下落地自驾，说不定会打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
8: 采访老听友，
6: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9: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收听节目呢是在去年，当时和朋友刚租的车，开车出去玩，正好听到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讲千岛湖自驾游。因为路途离我们不远，正愁没地方去呢，一下子有路线了。真的，主持人小雪说的都挺实用的。
10: 那是做会计工作的，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呢，是有一次在路上听到了主持人小雪讲旅游不能报低价团，还说了怎么辨别，我当时呢就录了下来，回家呢给我妈听去。
11: 我是外贸行业的，听小雪的节目有好几年了，也跟着交通广播一起去过西沙群岛旅游的，下午只要有时间开车在路上是肯定会收听的。祝畅游天下节目越办越好。
4: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2: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4: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2: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乘南海之梦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4: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2: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13: 我们到西沙了，
12: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5: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动态。本时段关注湖南长江高速益阳段61到62公里处益阳师傅站附近东线在西向东，因为有施工，目前现场是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咱们说到李广通给苏州府的众位都头赔了礼了，那客气话可就说多了，然后就派何禄通陪着老少英雄到后边澡堂子去洗澡，让小灵狐李俊带着手下人去给抬衣服。李俊呢就带着人给抬过两箱子衣裳，让大家洗完澡啊找合适的衣服换上，这衣服可都是崭崭新的。这李广通

要派海马周青马上去买一口棺材，把小伯龙方天画的死尸装殓起来。然后呢，喽啰兵就把大厅打扫干净，把檀香点着了，把血气给熏没了。方天画这口灵呢，就放在太湖的经房里头。李广通派人给方天画的兄弟方天锡送信儿。方天锡呢，在对松山当巡山的寨主。过了几天，方天锡见信来了，就把他哥哥的死尸用车拉回去埋了，咱们书就不表了。何禄通呢，这时候就进来了。老唐家的，各位可都洗完了澡了，全在客厅坐着喝茶的。哎呦，我赶紧去。金钩大王李广通赶紧到了东客厅，大家伙站起来了，因为李广通太客气了。李广通传下话来，让太湖的茶房给大家伙摆桌，把桌椅吊齐了，六围一桌，挨着坐好了，摆的全都是山珍美味，真是酒海肉山呐！而且李广通挨着个的斟酒，挨着个的布菜。鹅掌大王楼寒宇又替李广通说了不少的好话。您看这些侠爷真对他们实心实意好啊，这老少爷们也搁不住。孙玉堂跟赵壁两个人心里头就不踏实了，两个人一嘀咕，说什么也得帮助李广通出出主意。老胡总啊，孙壮士，你有何话讲？我可跟您说，刚才我跟赵壁商量了商量，明天黄天霸要真把施大人请入太湖，您呐，可不能用对待黄天霸的办法来对待施大人。施大人可跟黄天霸不一样，那大人是两榜进士出身，而且从小长在侯爷府，当过天子的陪读，施大人是吃顺不吃枪。我跟您说，您要是对付不好施大人，甭说您这亲做不成，哎，施大人一动怒，也许把您太湖给抄了。我们哥几个呢，帮您想办法。您先把施大人请进太湖，让大人到客厅落座之后，让赵壁呢用这调虎离山计把黄天霸调出去，然后我们这四位老爷子再在施大人面前替您的女儿提亲，准保成功。哎呀，多谢多谢多谢！李广通给他们两个人作了个揖呀，全托二位壮士、二位贤侄帮办了。就在这说话呢，喽啰兵在外边就准备好了十几张竹床了。竹床上边都是凉席呀、靠枕呐、铺盖，沾沾心。等席散了之后，把桌椅撤下去了。然后呢，喽啰兵就把这十几张竹床抬到客厅之内，让大家伙就在客厅安歇了。咱们书不说废话，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大家伙洗脸、漱口、喝茶、吃早饭呗。大家伙得商量怎么帮着李广通办完了给李秀珍跟黄天霸的亲事。商量好了之后，李广通来了：“众位啊，多谢多谢，一宿睡好了吗？您放心了，侯总，我们睡好了。好吧，那咱们就等着迎接大人吧。”就在这时候，太湖的远探来了：“老侯总，现要黄天霸同着知府大人已然离太湖不远了。”好啊，李广通一摆手，远探出去了。李广通就跟苏州府的老少侠义说：“众位，你们呢在东客厅恭候，我们父子爷俩带着太湖的十二位寨主换上便衣出去呢，把施大人接进太湖。”好啊，老胡总您去吧。这些老少英雄侠义就奔了东客厅了。这样呢，施大人

由老湖主李广通跟他的儿子少湖主小灵狐李俊带着太湖的12位寨主接近太湖了。咱们这书就搭上茬了。等进了客厅之后，李广通派人挪开当中间椅子上那个檀香炉，让施大人归了座，让李俊呢去请苏州府列位班头。黄天霸在这瞧着，这时候外边班主门帘一起，黄天霸气得这哆嗦呀，嘿，这些苏州府的老少英雄都是新打的辫子，通身上下一身崭崭新的衣服，四位老侠客爷过来给施大人请安，赵碧过来了，嘿嘿，老兄弟辛苦辛苦。黄天霸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这赵碧这小脑袋瓜也穿上一身宝蓝绸子的裤褂啊，外边是官纱大褂。黄天霸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这眉毛就皱在一块儿。赵碧心眼多多呀，老兄弟，出来。咱们哥俩外边我有话跟你说。黄天霸呢知道赵碧跟自己一条心，就跟着赵碧出了客厅了。这就是赵碧调虎离山之计，得把黄天霸调出来。那么苏州府这四位老人呢，一看黄天霸出去了，就来到施大人面前。头一个说话的就是额长大王楼寒雨。我有一件事得跟您回禀清楚了。昨天我们跟着天霸来到太湖啊，没想到方天画自刎在太湖大厅。你要从表面上看来，这些事儿呢都是李广通李湖主一人之过。其实啊，李广通可是有一份好心献上啊。哦，施世伦点了点头，楼老侠客，李侯主有何好心奉上？大人，现在这800里太湖可不给咱们大清国交粮纳税呀、啊。话虽如此，李侯主身为绿林，但颇知大义。他说了，他是一个荒野小民，怎么能霸占国家的800里太湖呢？就这山中啊，光土产就是70余种。如果800里太湖要归了国家管，每年这太湖向国家交纳关税就得交40万两银子呀。所以李广通转求老大人，请您把太湖的地图献给国家，而且李湖主要把今年的租税一概封存。再求大人在巡抚大人面前美言几句，请巡抚大人派50官员来到太湖弹压地面。李广通不但把太湖交官，而且他本人的私产也都交官纳税。额长大王楼寒雨在这说着，太湖老湖主金钩大王李广通已然手托着详细的800里太湖的地理图过来了，同时手中还拖着归顺请罪的禀帖。大人，小人有罪。说着呢，李广通就跪下了，施大人给接过来了。就听李广通说，大人请您施恩免罪。那施世伦多清楚国家清官呢，800里太湖就这样献给国家了，不费一刀一枪，不费一兵一箭。老大人挺高兴，一伸手就把李广通搀起来了。李壮士免礼平身吧。李壮士啊，大清国开国之后，就连吴三桂手下的逆臣全都免罪啊，何况壮士你改邪归正，有孝敬天子800里地的土产，把今年的税也交上了，
本府回去一定跟巡抚老大人商议，专门打上一份奏折，奏明康熙圣主失礼壮士你永保自己的私产，本府就准你为太湖的申董。谢大人。李广通给施世伦请完恩之后往旁边一站，娄涵宇又说话了，大人还有一事相求啊。讲吧。施大人，李广通有个独生女儿叫李秀珍，请求大人为媒，把女儿许配给黄天霸为妻，请老大人做主，应允才是。一个呢，施世伦是黄天霸的上司，黄天霸是都头，施大人是知府，再说了黄天霸是施大人的干儿子，所以施世伦要点头答应，这亲事就算成了。施大人一想啊，黄天霸定了两门亲，一个是三守将祝清陵的妹妹祝凤仙，一个是尹凤英。祝凤仙身受重伤，后来就死在家中了，尹凤英身带重病离开了祝家庄，现在黄天霸派人找了好几个月了，生死不知。黄天霸不能一辈子老在这等着不娶媳妇啊。施世伦点了点头，好吧，天霸年轻啊，虽然定下两门妻室未能过门，一个身受重伤死活不知，一个受伤已然死去了，你们四位老英雄给黄天霸提亲，本府是感恩非浅。天霸呀正在年轻，确实不能荒唐下去了，再说皇家只此一子，由四位老英雄保亲，成全世间之美是好啊，可是你们要知道天霸的脾气太暴，如果姑娘过门夫妻不能和睦，这件事儿可不能由我说了算呐。这么办吧，古人有侠女比剑联姻之事，四位老英雄能不能想方设法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比比剑法，或者比比拳脚呢？施大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施大人想的很多呀，一来黄天霸脾气暴躁，二来黄天霸长得相貌太好了，如果这姑娘长得稍微丑一点儿，我施世伦答应了不对黄天霸的心思，两口子一辈子不和睦，这日子就没法过呀。所以大人才想出这个办法，让四位老英雄想主意，让李广通的女儿跟黄天霸比剑或者比拳脚，一来能替黄天霸做这主意，让黄天霸看看这姑娘能不能当自个儿的媳妇，二来呢也让黄天霸看看姑娘的武艺如何。四位老英雄全都听明白了，知道老大人的心思，可是这四位跟赵壁不一样，脑筋太死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们凑在一块呢？想不出主意来。老一朵没钱大成就跟施大人说，大人呐、啊，这事儿啊您赶紧把赵壁叫来吧，有赵壁就有主意，赵壁必有万全之策。好吧，孙玉堂在，把赵壁唤进大厅。赵壁干嘛呢？用调虎离山之计，正跟黄天霸在外边聊大天儿，瞎聊。这黄天霸呢也心不在焉，就在这听着，因为黄天霸生气。黄天霸心说，我进太湖，你李广通怎么对待我，施大人来了你怎么对待，再说苏州府这些老少优秀现在每人都心打的辫子换的崭崭新，怎么样的事儿 啊怎么就偏偏对着我黄天霸这样啊？黄天霸的生气，所以他也不愿意进大厅，就跟赵壁在这瞎聊。孙玉堂出来了，赵壁，大人有意叫你进去呢。哎，赵壁转身就走，黄天霸一扭头，孙玉堂一乐，天霸呀，这回我跟你聊啊，聊就聊。黄天霸没好气儿，
怎么单说赵碧进了客厅，给老大人请安。

0: 看我赵备有何吩咐。施大人还没说话呢，钱大成冲着赵备一乐，就把四位老人替李广通的女儿保媒，施大人的意思让他们两个人能够比剑或者比拳联姻的事跟小脑袋瓜赵备说了，没别的，就你点子多，你出个主意吧，无论如何得让他们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就打到一块儿啊！
1: 这回用着我了，行了。赵备右手一按着心口，两只眼睛往上一翻，一低头，
0: 坏主意有了。
1: 行，这事儿就归我了。施大人，您是不是让我赵备办？
0: 你赶紧办，办好了，本府有赏。
1: 成。
0: 小脑袋瓜赵备就来到李广通面前。我说，老霍主，您把我的兄弟小灵狐李俊给我叫过来。李广通赶紧往下传话，时间不大，李俊就来了。李广通一说，你赵大哥怎么说你就怎么办。行啊，赵大哥请您吩咐。福儿过来，
1: 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小脑袋瓜赵备就把主意告诉了小灵狐李俊。小灵狐一乐，扭头就出去了。赵备呢，他出来了，嘱咐这小灵狐李俊。这时候呢，孙玉堂跟着黄天霸就往里走。黄天霸一瞧赵备，赵备一瞧黄天霸、
1: 我说老兄弟，老大人叫你去呢。
0: 其实大人也没往下传话，这是赵备的主意，同时赵备呢也给黄天霸一台阶。黄天霸一肚子气啊，迈步走进大厅。老大人，您呼唤黄天霸有何吩咐？施大人心说，这气撒到我头上了，管我叫老大人。黄天霸呀，我问问你，你到太湖，本府派你干嘛来了？
1: 捉拿小伯龙方天画。
0: 是啊，既然拿方天画，为什么你要拿李广通啊？啊，施世伦这句话等于火上浇油啊。黄天霸本来就生气，一听这句话，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我说，大人，难道您不知道李广通奸诈吗？啊，您看不出来，我可看得出来呀，嘴甜心苦。嘿，老奸巨猾，他太难惹了。我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来到太湖，他是拒捕欧差呀，然后用天罗网把咱们府里人全拿住了。他拿话激我，我把老大人您请到太湖，好，现在他又用软计把您给看起来了，您还替他说话。施大人把脸往下一沉，黄天霸呀，假若李广通真把你有什么办法呢？大人，他要真不让您出太湖，我就亮刀杀这老匹夫。这施世伦也真能做戏呀、施世伦一问黄天霸，黄天霸说出这话来，亮刀杀这老匹夫，我把李广通杀了。哈哈哈哈，我说黄都头啊，别说亮刀，你就是把小民我劈死，老大人的势力呀、我跟你说，要不是施大人在我客厅里坐着，小老儿我可就撒野了，把你给打了。
1: 啊，大指往上一条，把我给打了。
0: 你要当凭拳脚把我李广通兜个跟头，抱着脑袋滚出太湖中山寨。你过来，你要一脚把我踢倒了，我黄天霸永远不在苏州府当这班头。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黄都头，你这是当着施大人的面子欺负我岁数大了。嘿，跟你说句大话，甭说跟我李广通比武， 你要把小老儿的闺女踢个跟头，嘿，我就把800里太湖让给你黄天霸。
1: 黄天霸一听不知是计呀，一个猛劲儿，他这话就说出来了。
0: 李光头，把你的姑娘叫出来，我把你的姑娘踹躺下，你们太湖的人全都得跟我到苏州府去打官司。
1: 好，那是当然。
0: 黄都头，万一你要输给我的姑娘呢？
1: 输给你的姑娘，
0: 嘿嘿，引入深山，永不出世。
1: 李健就把姑娘请出来了。黄天霸、李秀珍比拳联姻，下回再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降气器而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地址。
7: The more activity information.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15: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河北荣乌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那么目前现在西黑山站天津方向以及霍桑站、满城北站、狼牙山站、黄土岭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现代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30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九州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李广通跟黄铁霸说，你甭跟我动手，你把我的闺女给踢一跟头，800里太湖全都给你黄天霸了。那黄天霸什么脾气呀？告诉你，你闺女要给我踢一跟头，我黄天霸。正在这时候，小灵狐李俊怎么请的姑娘，他到后边来见自己的妹妹。这姑娘一看哥哥来了，那时候礼节大，赶紧站起来了。哟，哥哥您来了，有什么事儿吗？他一瞧愣了，这李俊眼圈一红，眼泪可要掉出来。这李俊要当演员也是一号演员，眼泪在这眼圈里头要掉下来没掉。姑娘知道哥哥聪明透顶，小灵狐吗，没有真急的事他不会掉眼泪啊，真是伤心了。哥哥您这是怎么了？妹妹呀，咱们太湖可是祸从天降啊。哎呦，你快说呀。怪哥哥我就不应该留这方天画窝藏。

0: 方天化招出祸事来。
1: 嗯，
0: 黄天霸带着苏州府的官人来抄咱们太湖来了。现在咱们太湖的事是越闹越大呀，连苏州知府施大人都来了，施世伦来了。妹妹呀，你知道咱爹的脾气呀，他跟黄天霸两个人相争啊。黄天霸瞪着眼睛要抄咱们太湖，咱爹说了，你凭什么抄我们太湖？黄天霸也说了，就凭这对拳。老爷子气头之上就跟黄天霸说，你要赢了我李广通的拳脚，我把800里太湖让给你。没想到黄天霸这人说话更狂，他说了，别说你这么一个李广通啊，连你们太湖全算上，不论男女老少，有谁能赢了我黄天霸，我立刻滚出太湖，永不办案。没容他说完呐，咱们的巡山大寨主何路通何大哥受不了了，就跟他打起来了。开招不做脸呐啊！黄天霸刚跟何大哥打了4个回合，这一脚就把何大哥给踹趴下了。黄天霸太极拳太厉害了，我上吧。没想到没打几个照面，嘿，这黄天霸用连环腿把我踢个跟头，我刚躺下，等人上去吧。没想到这太湖12个寨主在这站着，愣磕磕瞧着我，谁也不敢上了。那你说咱们爹干得了吗？咱爹是个说理的人呐，嘿嘿，没办法，老爷子只好上去。没想到黄天霸用罗汉拳把老爷子胸前打了一拳呐。三爹说到做到，嘿，这800里太湖就算输给黄天霸了。妹妹呀，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们得搬家呀。这姑娘一听搬家两个字，柳眉倒立，杏眼圆睁。哥哥，你说什么都行，想让我搬家是比登天还难，要打算让我李秀珍搬出这3间隔秀户，嘿，除非我死后才能搬呢。妹妹，你这不是让哥哥我为难吗？啊，要不然妹妹，你把黄天霸赶出太湖啊，不但妹妹你不搬家呀，连咱们800里太湖也就保住了。姑娘听到这儿，侠心一动，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哥哥，你在外屋略候片刻。说着一转身进了里屋了，丫鬟跟着就进来了。小姐，把我练武的衣服给我拿来。丫鬟把衣服拿来了，姑娘马上换衣服，短衣襟小打扮，拿过腰巾子把腰勒上，身背后一口绣绒刀。迈步出来了，哥哥，走，跟黄天霸拼命去。妹妹，真拼。哥哥，你怎么这么些话呀？能不拼命吗？妹妹呀，你要这么去，这打扮可不行。前头可坐着4品知府施大人呢。妹妹，你这口刀在身背后背着，啊，你得暗藏绣绒刀啊。你底下穿上裙子，身上穿着长衫，然后进去给知府大人行完官民之礼，再跟黄天霸比武，这叫先礼后兵。行，这丫鬟赶紧就把小姐的裙子跟衫子拿过来，姑娘穿好了，然后暗藏绣绒刀，跟着哥哥小灵狐李俊直奔前厅。嘿，小灵狐李俊心说，这赵壁真行啊，别瞧脑袋官小，出这主意可不错呀。李俊跟着妹妹到了前边，姑娘先进大厅见了自己的爹爹。李广通就让丫鬟拿一块红毡子铺到施大人面前，把姑娘给领过来，给大人跪下吧。李秀珍跪倒在地，那时候封建社会，这李广通得替姑娘说话。大人在上，小女李秀珍给大人磕头了。老大人在上边一看，这姑娘啊，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不错呀。嫁给黄天霸，天生的一对儿。姑娘免礼平身吧。姑娘站起来了。李广通再一看黄天霸，黄天霸气急了，脸都白了。应当说几句客气话呀。黄天霸一看这小姐来了，顾不得男女的嫌疑，冲李广通一瞪眼。李广通，叫你的姑娘出来比武。黄都头，你可千万不要逞强，没有大人的唐玉，小女儿是不敢奉陪。施大人马上传下话来，准其黄天霸跟李小姐二人插拳比武，不许动刀。李广通冲着黄天霸一抱拳，黄都头喂，大人唐玉以下，小女奉陪阁下比武就是了。女儿啊，到东厢房把群山脱下啊，跟黄都头比武。姑娘没说话，离了客厅，到了东厢房，把裙子长衫脱了，短衣襟小打扮，收拾锦陈利落，又打东厢房出来。黄天霸就由打客厅出来，喽啰兵把这门帘斑竹帘卷起来了。施大人这些人在厅里坐着，但是看得见外边。黄天霸要跟李秀珍动手了。要是按过去呢，男方跟女方两个人要比武，这男人是个大丈夫，就应当冲这女子一抱拳，请姑娘留情。这个女方呢，应该冲男人一万福，也应该说几句客气话，请君子留德，才能动手呢。今天这二位可不行啊，气头上。黄天霸是火，不是一下拱起来的。这姑娘呢，恨黄天霸，好啊，就凭你这拳脚占我800里太湖。有姑娘在此，你是休生妄想。所以两个人在气头上，谁也没说客气话。姑娘天性的骄傲，往上一扑，上边一晃，底下烫就一脚。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还拳就打。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动起手来了。李广通就跟施大人说，大人，是不是把您的座位往前挪一挪，看得清楚啊？哎，不用李老英雄分心了，看武术是越远越好。苏州府的官人全都站到施大人身背后，左右一分。太湖中山寨的呢，全都站在李广通身背后，也是左右一分。太湖啊，这大厅前边这个院子非常宽敞。就在院子中西南角有一棵大槐树，枝叶茂盛，如同华盖。黄天霸跟李秀珍打着打着就来到这槐树的树荫底下了。要论黄天霸的拳脚啊，可以说久经大敌，就算有两个李秀珍也赢不了黄天霸呀。那李秀珍是练把式的，跟黄天霸不一样，每天抄手办案，他有的是经验，有的是阅历。可是现在黄天霸不成，一来是一天一宿水米未进，由太湖上苏州来回他已然三趟了，按现在说四个字，劳累过度了。再加上李秀珍的拳脚不是跟他父亲学的，也不是跟他哥哥学的，是跟他亲家哥哥蛮南侠张玉学的，拳脚真不错，自己勤学苦练，今天真急了，就在气头上，那拳脚使得又快又好，出招又狠，两个人就打了50多个照面了。这时候黄天霸就想啊，我怎么脚底下没跟呢？哦，我一天水米未进了。如果我要真输了，可就坏了。黄天霸心中一发虚，他琢磨出一主意来。就算这姑娘打我一拳，她能有多大劲儿？我黄天霸豁出去了，我挨她一拳， 他这拳头打过来我不躲，我要一伸手这拳也没挨上，啪把他腕子给攥住了，往怀中一带他就得趴下，黄天霸就得舍着命的这么打了，不然的话他脚底下就站不稳了，太累了。黄天霸心里这么想着，姑娘的一拳唰单放朝阳就到了黄天霸面前了。黄天霸拿手一叼姑娘的腕子往怀中这么一带，姑娘往外一躲，这一猛劲儿呢，黄天霸没攥住一撒手，姑娘往后腾腾腾一腿差点躺下。有讨厌的小脑袋瓜谢着鬼照壁，他一看好，小脑袋瓜一叫这好，姑娘可害了臊了，我差点躺下，有一男子在旁边叫好，我还没趴下呢，姑娘一害臊，一伸手就把绣绒刀拉出来了，唰捧刀就奔着黄天霸面门就刺。黄天霸往旁边一闪，姑娘一生气，唰唰唰唰就把自己的六合刀施展出来了，这刀可真快呀。黄天霸心说，好厉害的一口刀啊，我要真躲不开，受伤可是小事儿，倘若我死在这姑娘面前，我有什么面目见我亡父一面呢？我可是金刀黄三太的儿子呀。黄天霸着急，嘿，我恨了，我空手夺他这口刀。黄天霸下决心了，他要空手夺这口刀，试练把式的高明的把式将全看出来了，大家伙着急呀，这黄天霸要是空手夺刀，俩人非出事不可呀，大家伙的心腾一下就到嗓子眼这儿了。就在这时候，就听槐树枝上咔嚓一响，有打树上飘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可不是由上往下跳，也不是脚往下落地，而下来是个元宝式的架子，腰眼着地，正吊在黄天霸跟李秀珍两个人当中间，跟着就站起来了，冲着姑娘作了个揖，乌鸦妹子，一兄给你道大喜了。姑娘李秀珍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亲家哥哥蛮南侠张玉。这张玉啊，自从在苏州府祭奠刘刀之后回来到太湖，到现在没走，今天听说黄天霸跟李秀珍要比拳过招，他就跑树上去了。他在树上一瞧，黄天霸要空手夺刀了，这可太悬了，所以弄得树枝咔哧一响，就用熊叠腰的办法吊在地上来个元宝式，然后给姑娘一道喜，给二人这凶险就给解散了。姑娘当然得问，大哥呀，你为什么要给我道喜呀？不呀，妹妹呀，这可不是逼我练拳呢，这是红鸾星给贤妹造命啊。这位黄都头就是没过门的妹夫啊。姑娘李秀珍这才明白上了哥哥小灵狐李俊的当了，羞得面红过耳，迈步往前一站，一转身往后院就跑。黄天霸这时候还没明白呢，张义士，你少管闲事。蛮南侠冲着黄天霸一乐，乌鸦老兄弟呀，不要这么急嘛，不要这么躁嘛，小兄特来给老兄弟道喜，这是大人跟四位老英雄定下的计策，就为给老弟你保媒呀，道喜呀道喜。黄天霸一听气往上撞，回头看着李广通，李广通，这场官司你输了，你说明白了比拳啊，你主使你姑娘动刀行凶，你该当何罪？施大人明白，黄天霸必然如此， 这黄天霸不能说

师大人说话了，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干爹。其实啊，师大人不说，黄天霸早就乐意了。要是从势力上来讲，李广通是八百里太湖的大财主。要从财力上讲，嘿，有这么一位老丈人，一辈子不受穷啊。再说祝清灵的妹妹祝凤仙已然死了，尹凤英身带重病离开祝家庄，上哪儿去了？找了好几个月不得而知。再说从相貌上讲，这李秀珍要比祝凤英、尹凤英还漂亮。大人传下这样的唐玉，那黄天霸能不顺坡下吗？黄天霸赶紧走到四位盟叔面前，四位盟叔用手一扶，行了，天霸答应亲事，我们哥四个就算没白费心呢。额长大王楼韩宇、秦立功、李四爷还有老一朵眉钱大成一边俩就把黄天霸推到李广通面前了。李广通一看高兴了，黄天霸跪倒在地，小婿参见岳父，起来吧，起来吧。李广通用手相搀，顺了心了，就愿意给闺女找这么个女婿呀。这小脑袋瓜照壁脑袋真快，立刻又打黄天霸这镖囊里瞪出一只金镖来，双手一托，就递给金钩大王老虎主李广通了。我说老胡主位，这镖就作为定亲之礼，等回到苏州府，我老兄弟打了三环首饰再把原镖换回啊，算过了礼了。李胡主，给我们男方保亲的是四位盟叔，不知道女方保亲的是谁呀？ 李广通还没说话呢，旁边蛮南侠张玉跟余英子何鲁通过来了。何鲁通用手一指，我们哥俩给姑娘做媒怎么样啊？黄天霸心说，何鲁通你可是我大师哥，嘿，现在你又当了大宾了，没办法呀，谁让我一个人让你们给糊弄了呢？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黄天霸就把一进太湖何鲁通不理他这口气呢就算顺下去了，赶紧过来给师兄磕头，师哥呀，小弟天霸太过无知，得罪师哥，请师兄海涵。何鲁通用手相搀，师弟呀，你这么办可对了，对得起前辈打虎的英明啊！咱们哥俩谁也不能恨谁，走吧，老兄弟，你跟着我奔我的小寨，有洗澡的房子，洗澡换个衣裳，回头再给众位磕头施礼吧。哎，黄天霸呢就跟着何鲁通去洗澡换衣服去。李广通高兴，马上派人调开了桌椅，又把儿子小灵狐李俊叫过来了，跪倒在地给师大人磕头。李广通就跟师大人说，大人没别的，求您赏碗饭吃吧。好啊，师大人一看小灵狐李俊这么聪明，很高兴啊，行，只要老壮士你愿意，少君到府内当差，明天完了事儿就跟着我到苏州府吧，啊，必然有他的差事。师大人伸手摘下了一对槟榔花苞，大红缎子底儿拿珍珠堆的四季花儿，师大人往前一拖，刚要说话，有一个兵跑到李广通面前，老胡主，我有事禀告，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四大换装旧房翻新又有新活动啦！无论是城市住宅还是乡村别墅，四八快装都能帮您一站式翻新。四八快装现在全国征集招募样板间，美的限量征集，名额有限。
4: 普通住宅、乡村别墅都能一站式拎包入住，想要实现您的旧房翻新梦想，欢迎拨打四八快装旧房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6: 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想要翻新您的家，一个电话就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4: 四八快装，厨卫翻新，本月预定还可获赠智能马桶、烟机灶具、热水器等超值好礼。全屋翻新还可享受免费水电改造。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6: 四八快装，京东、天猫、美团同步下单。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16:05，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关注到湖南长昌高速益阳段61到62公里处益阳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向东，因为施工，现场通行缓慢。再来关注江西宁定高速的宁阳段95公里处，和风枢纽至静石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在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是超车道缓慢通行的状态。
9: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聊聊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还是要关注大家的睡眠。王老师，其实我发现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是睡得着，睡的可能时间还真挺长，但是他睡这一晚上的时间啊，那梦做的连篇累牍，有的人说我醒了之后再睡，那梦都能接上的那种。
1: 对
0: 啊，说醒了之后啊，你别看我也睡了8个小时，我这一晚上比上了一晚上夜班我都忙，我都累，我感觉醒了之后，哎呀，浑身满脑子就是不舒坦那种。就这种它又算是睡眠问题当中的哪个性呢？
1: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心肾不交。然后呢，心肾不交，气血不足，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是心肾不交呢？心火要下潜，肾水要上奉，二者一阴一阳要形成合抱之势。就像是这个夫妻两口子，这个不能背靠背，然后呢闹别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操劳过度的人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的时候一天到晚的焦头烂额的各种各样的事儿，晚上的时候睡不踏实。睡不踏实这种情况呢，而且他中间的时候不仅仅是连续剧的做梦，他睡得还很浅。刮风听得到，下雨听得到，就惦记着窗户刮好了吧。就是像这种啊，一般我们都是用桂甘龙母汤。
0: 桂甘龙母、
1: 为什么用桂甘龙母汤呢？因为桂枝配甘草，我们可以形成对于心脏的这样的一个调养。龙骨和牡蛎可以引火下行，重坠安神，可以对我们的肾脏机制能够起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一般都会喜欢再加上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加茯苓，茯苓可以去通利三焦，通嘛，只要通了它就不会说是哎睡不踏实。那到哪块之后喊我爸去，我告诉我们领导，
0: 后边有人给我
1: 我妈说去，就是老得去那个，老得去中断，然后呢回去叫人去，因为他就是老醒嘛，是吧？现在一路畅通的，你就正常的去循行往来就可以了。所以呢，茯苓是建立秩序的这个维护者啊，是很好的。所以茯苓它有宁心安神之功。所以这就是茯苓，我很喜欢加在这张方子里边。第二个愿意加的加生姜，加上生姜之后可以健胃去浊水，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胃里边咕噔咕噔逛的逛的，它这个有点水气灵心的那个意思啊。所以这是桂甘龙母汤，针对于我能睡着但是睡不踏实，中间老醒，而且我能睡着我还总老做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天天这个是吧，总感觉好像睡的质量不是特别好的。一般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哈，家里操心的那个人。家里操心的那个，比如说是男同志的话，你看他一天到晚的他就睡不踏实了。有的时候是奶奶啊，有的时候是家里边哪个老人，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桂甘龙母汤一旦用上之后，那睡得很好的。那感觉彻底没心没肺了。爱打打地了。
0: 眼睛一闭谁都不爱。
1: 对。是这样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他的第二种类型。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家里操心的那个，比如说是男同志的话，你看他一天到晚的，他就睡不踏实了。有的时候是奶奶啊，有的时候是家里边哪个老人，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桂甘龙母汤一旦用上之后，那睡得很好的
0: 啊，
1: 那感觉彻底没心没肺了啊，爱咋咋地了，
0: 眼睛一闭，谁都不爱。
1: 对对对对，是这样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的第二种类型，讲一下它里边的比例以及用法。第一个桂枝和甘草，咱们呢是有讲究的，一般都是桂枝是炙甘草的一半儿，
0: 哦，一比二的比例。
1: 对，桂枝少用一点点啊，桂枝少用，炙甘草重用，这样的话可以稳定心率，降低心率。
0: 哦，
1: 降低心率，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就不至于过于兴奋呢，啊，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心火就开始往下。去有懂得回头之事，否则的话外边老有事儿，我很兴奋，然后等等呀，有时候老婆孩子就可能顾不上嘛。就像在叶问里边，这个叶问第一部，小孩画这画了画，让爸爸去看看那边正跟人比划那个拳脚
0: 呢，
1: 是吧？你先上一边去哈，先给妈妈去看，爸爸一定有事哈，就是。这个爸爸不看，因为他为什么他一天到晚都在跟人探讨这个拳法啊，就是他太过于兴奋了啊，太过于外张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同样是要把他的注意力要进行聚焦，但是聚焦的时候往回聚焦，而不是往外张着去聚焦。所以这个桂枝甘草汤啊就很重要，桂枝少用一点点，炙甘草重用一点点，使他的力量回头。要顾惜自己的家庭。我今天来的这个路上看到了这个，我们在那个路边北京二环这块有一个标语，叫爱小家爱大家爱国家。我说哎，这个挺好，这个
0: 是，而且把小家放前头，
1: 对，就应该先爱小家。
0: 是的，
1: 你说我弄得特别爱我这个国家，但是实际上我老婆孩子都不是一天到晚的搁在外边瞎浪去，完了之后，但是我对我国家他忠诚，没这样的。曾国藩识人之术，先看这人衣着是不是正常的，就是如果穿着邋邋遢的根本就不见，为什么呢？因为你连自己这个衣服你都不注重，这个场合不注重穿的板正的那种的，你肯定不是一个可以托付一个重任的委以重任的一个人呢，就是在关键时刻一定会掉链子，你不要扯别的，这是他的识人之术。所以我想，如果是一个人连最基本的一种这种都做不到的话，他不可能做的很大的一个事情。这是桂甘龙母汤的第一组药，是桂枝，我一般用15克，炙甘草用到30克。然后呢，龙骨和牡蛎呢是生龙骨、生牡蛎，原方当中用的是断牡蛎。但是断不断的其实无所谓啊。你像很多人他这个睡不好觉之后他还口干啊，生牡蛎的话呢它有止渴的作用啊。那么生龙骨用15克，断牡蛎我们这个按理说应该用到30克，那二两。我们呢用生牡蛎用30克就可以吧。但是这两个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都要捣细一点，不容易煮出来，要么就是矿物质，要么就是那个贝壳类的
0: 东西。
1: 对，反正你给它捣得细一点的话它容易出来。这个与什么同理呢？与生石膏要盐粉捣细同样的道理。否则的话你就说，哎，我用完了之后我感觉效果不佳呢。效果不佳呀，很简单。也不用先煎，也不用这那的，你把它给它捣成沫放进去啊，这个就可以了，
0: 就让它药力释放的更充分。
1: 对，这个效果一下就蹭蹭的成直线的往上涨啊，这个效果就相当猛烈了。要说我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我用完了之后感觉效果不佳，你其他的我都不问，龙骨和牡蛎怎么煮的啊，我就直接放进去了。这个你不是说不用先煎吗？是不用先煎。也没有给它碾成沫啊，最好是给它打成粉，都无所谓啊。这样的话，它一下那个效果就非常棒。
0: 对， 本来也挺珍贵的一个药，你给它一定要把它最有用的东西都给它榨出来，
1: 对，
0: 精华都出来。
1: 对对对，就是龙骨和牡蛎这两个。其实龙骨呢是很贵的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牡蛎虽然不贵，但是你如果不给它捣细，
0: 嗯，
1: 啊，这个它效果出不来，不行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都要捣细，
0: 嗯，
1: 啊，这个是我给大家去多唠叨几句。那这是我们讲到说连环剧般的这种做梦是不踏实，
0: 嗯，
1: 是不踏实呢，实际上一般的讲堂用这张方子就够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是属于面色恍白，身体瘦弱，弱不经风，头发脱落，
0: 哦，
1: 嗯，
0: 感觉很虚啊，这个人
1: 他连环做梦呢，哦，做的都不是正常的梦，他不是说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嗯，
1: 他日有所思琢磨都不是个正经事儿，一天到晚搁那看那个片子，
0: 哦，
1: 啊，看那些那个没有用的一些这个带颜色的图片啊，
0: 嗯，
1: 等等这些情况，所以他们晚上做梦做的都是春梦，连续剧般的做梦，做的还是春梦，是非常消耗人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假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搁了一般的这个医生的话都会给你各种各样的补品就上来了，
0: 嗯，
1: 虚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感觉是，
1: 哎，但是胡老严厉的批评这种情况，
0: 哎，
1: 你给他用什么补药之类的，要先要止损，调和营卫，用桂枝汤，在桂枝汤的基础之上加入龙骨和牡蛎，这就是鼎鼎大名治疗这个虚劳以及叫做男子梦失精女子梦娇发这种春梦的，他会很容易掏空人的身体，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可能会体质快速下滑，而且会大量脱发啊，像这种情况呢，桂枝汤加龙骨牡蛎。你要说我正常的做梦，桂甘龙骨汤就够了。
0: 嗯，
1: 我做的不是正常的梦，难言之隐，你也不用告诉我。
0: 嗯，
1: 我直接告诉你，用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就够了。龙骨牡蛎别忘了，要给它打成面面，打成粉，
0: 嗯，
1: 效果极佳。
0: 嗯，
1: 直接给它固摄住了。啊，调和营卫，又让它不怕风吹，又让它能够正常的，因为这里边有姜草藻嘛，
0: 嗯，
1: 还让它正常的这个脾胃之气又能够和，所以气血逐渐充盈回来，不会面色恍白、脱发掉发，啊，也不会一天到晚老做那种梦，啊，就是真的说，哎，我感觉我控制不了，你控制不了，我帮你控制，用药就可以控制得了。
0: 嗯，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当然如果还有一些炎症，有一些虚热啊，虚热的话加白薇，我们前段时间的时候刚讲过，
0: 嗯嗯，
1: 如果还有一些盗汗这种现象，
0: 嗯，
1: 泡附子完了快速的给它加上，桂枝汤加泡附子不就是可以止汗的吗，
0: 对对，
1: 那桂枝汤这个加龙骨牡蛎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白薇去除虚热，再加上泡附子来止汗，
0: 嗯，
1: 止掉它的虚汗不就可以了
0: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些虚劳之症，原文的话就称之为女劳啊，其实不一定是这个男人过度女色什么之类的，只不过是古代封建社会
0: 啊，
1: 女人要三从四德，
0: 啊，
1: 男人可以随便乱搞，所以他会出现女劳，就是啊，好多的女伴啊等等那些情况，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其实女人也容易得这种。所以我这个说一嘴啊，
0: 嗯，
1: 这个不再多讲，嗯，
0: 那王老师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他的情况就是不该起的时候起，
1: 嗯，
0: 有的人说这是闹钟叫我叫不醒，有的人是我叫闹钟，而且我恨不能提前好几个小时就把闹钟叫起来了，
1: 嗯，
0: 而且醒了之后就不睡了，
1: 嗯，
0: 有的人是一两点醒，他可能到了七八点了还能再睡个回笼觉，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四五点醒了就再不睡了，三四点醒了就不睡了，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对，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像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都是说根据他的时辰来判断他是哪个脏腑组织出问题了，
0: 哦，十二经流注时间
1: 是的，
0: 啊，
1: 对，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将会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反向治疗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啊，一般这种人都是有结 的啊，你比如说在11点啊，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胆囊 如果有结石，胆囊有息肉，胆囊有慢性炎症，一般来讲的话他都是会醒过来。然后老人一般睡得早嘛，
0: 对，
1: 是吧，
0: 八九点就睡了，
1: 说我这个九点来钟就已经在床上了，而且也睡着了，但是天天晚上的时候十一二点反正就准醒，醒了之后啊就一直等着天亮，然后呢天亮了之后迷迷瞪瞪的又开始犯困。那像这种情况啊就查一查胆囊，这个一点到三点是肝。
0: 一到三啊、哦、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老醒，天天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到这点就会醒、啊我们去查一查肝功能啊。所以长期过量吃药的人肝功能不是特别好的、或者喝酒伤过肝的啊、抽烟喝酒都会走这个肝脏，因为肝脏是使浊血变为清血、就是变为干净的血嘛、是吧，所以卧则血归于哪儿，归于肝。所以说呢这个肝脏这块是属于最大的化工厂，它就是把所有的脏东西都给你净化处理，所以你抽烟喝酒吃药包括有一些饮食上吃的不是特别好的、
0: 啊、
1: 都需要肝脏来进行解毒嘛、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去一个小超市里边，哎我说哎呦这个松花鸡腿这么便宜、然后哎呦那个玫瑰肠天津那边的特产啊、这么便宜才十几块钱，哎呀我这生活成本真低，还是我们国家好。完了之后我就哒哒哒哒哒，本来是想着给我儿子买个什么棒棒糖之类的，让开车的时候坐车他老实点嘛。结果呢我就疯狂的购买了一堆东西，那完了之后回去吃了一个，我就感觉啊不行，它那里边有添加剂的那个味儿。
0: 是的，
1: 能吃出来，因为你就像
0: 闻着会很香。
1: 对对对，你就是我吃那个就感觉吃的时候就很怪。
0: 是，
1: 但是我还是硬生生的全吃下去了。哎
0: 呀，不浪费。
1: 后来我的对过了两个小时，我在尿尿的时候，这个小便里边都带股子那种添加剂的那个味儿。我说我不能吃了，不能吃。
0: 排出来了。
1: 我说我不能吃。所以同样看着是啊，叫做松花鸡腿啊，叫做玫瑰肠啊，叫这样那样那样的，就是你好的跟不好的呀，它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1: 或者里边有一些什么别的，这个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0: 是
1: 导致我们晚上的时候可能就睡不好。晚上的时候一点到三点可能就会醒来，这个它不一定非得是肝囊肿，它有可能是肝结石，也有可能就是、肝损伤，
0: 就肝的负荷太大了。
1: 对、它负荷太大了之后呢，它会给我们一个信号让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醒过来尤其是在站起来走走的时候，坐起来你躺不住的，你就觉得躺着都很难受，还不如坐着舒服。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肝脏给我们一个信号，因为卧则血归于肝，他就那意思就是你别都归于我这儿了，我处理不过来了、你坐一会儿吧，你站起来吧、
0: 谁都别睡了，
1: 对对对对，你别那个卧则血归于肝了，我现在捣鼓不清了，都已经摘不清了，烂线头子了，
0: 你给我那么多活你也别闲着。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咱们大家去买那些止刺价廉，下回别买了
0: 啊、
1: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
0: 伤害挺大的。
1: 对对对，很伤肝肾的啊。
0: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爸跟您特别像。就是我妈老说，就是你爸工资也不低，就是买菜吧就老挑人家那个打折的便宜的，或者买超市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发现有一个柜子怎么都卖的那么便宜。我妈说你得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损角的临期的，这是他卖的便宜的原因。但是他可能就是那一代人可能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吧。他就忍不住想要去买这个东西，
1: 忍不住，真忍不住。这个抱歉，我确实我也忍不住，
0: 是忍不住。
1: 可是我下次我得忍住，
0: 要忍住。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王老师说的这个点是特别对的，因为你买回来东西你自己吃也好，你家里人吃也好，对吧？现在包括我跟我爸说，你小外孙子也要吃这个东西，
1: 对，
0: 你还是要给自己好东西，给家人好一点的东西，因为你有这个条件了。是吧，就是不是说咱吃不饱的那个时候先果腹，现在我们能吃的好一点其实就是
1: 不是解放前了，
0: 对，就不要再靠这些便宜的东西去损伤自己的身体。
1: 对，
0: 这是看不见的一种损害。
1: 对对，没错。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肝脏啊，这块一般呢我们调肝呢一般用的柴胡剂啊，用开心散啊等等的一些情况是常用的。一般我们用开心散在合并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多啊，去淤血嘛啊，帮助它解毒，帮助肝脏来解毒。然后呢所以它甭管是肝囊肿、肝结节还是肝结石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或者是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有肝损伤啊，化学性肝损伤、酒精性的啊，这种我们都会这个给他用一些这种方式方法啊，就是调肝。那么三到五点的话呢是肺 所以说呢，到五点之后你要再醒过来或怎么样，那都无所谓了、嗯、你该起来这个
0: 早点起来，
1: 九、点就睡了，晚上睡了八个小时了，你还不起来、啊？该起来上厕所上厕所了，那无所谓了。所以三到五点之间呢，说我三点半四点、这个时候容易那个突发性的一些这种醒来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从肺上进行调理，看是不是有肺结节啊，气管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炎症，一般我们常常是用这个。我常常用这个栀子豉汤，那么气管上有一些炎症，老是四点钟就醒，嗯，啊，去检查了也没发现结节阴影啊，几点？四点啊，四点醒，气管上身体，先给你消除掉胸中痔，胸中啊，待会儿的时候我具体的讲啊，好，所以说大家看得到，在如果每一天固定的时辰能够醒来的话，一般都是里边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结节囊肿，也有可能是结石，也有可能是。虚性的炎症，就是你看不到，但是它有炎症。嗯，这个是我们待会儿的时候去详细讲解。而且呢，在讲完失眠之后，后边不是马上要讲结节吗？
0: 讲结节，
1: 那个时候我会翻过来给大家再详细的去。嗯，这样的话，你从多角度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
0: 是
1: 好、嗯。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种非常常见、高发的这种失眠是什么呢？晚上的时候啊，能睡着，但是它属于痰湿体质，这个痰热体质吧。叫痰湿热毒，痰热体质、哦。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三张方子。三张方子实际上啊，是一张方子衍生出来的。
0: 是要有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子。
1: 它其实就是一张方子衍生出来的。哦、首先基础方叫二陈汤。
0: 二陈汤。
1: 后来叫做温胆汤。然后呢，再后来的话就叫做。黄连温胆汤啊，实际上呢，都是在二陈汤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一点，又加入一点啊。所以说，它所谓的三张方名，那事实上来讲的话，是一张方子，差不多吧。
0: 正根是一个，
1: 没错。那么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就是痰多，男士居多一些啊。痰多，呼吸粗笨，打呼噜。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容易出现呼吸暂停，心脏透停。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常常会给他用到二陈汤的加减的，也叫温胆汤的加减嘛。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1: 妈，我上班去了。
2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6: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长张高速益阳段61到62公里处益阳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向东，因为施工，现场是通行缓慢的状态，提醒您留意了。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上半段的最后说到了痰湿体质，尤其是像平常应酬比较多啊，工作忙、抽烟喝酒的男士朋友，更应该喝一喝二陈汤。那这个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上半段的最后说到了痰湿体质，尤其是像平常应酬比较多啊，工作忙、抽烟喝酒的男士朋友，更应该喝一喝二陈汤。那这个二陈汤具体是怎样一个构成呢？我们马上回到直播中。
2: 二陈汤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就是陈皮、生姜、茯苓、甘草，这就是二陈汤了。所以很好喝，陈皮配甘草嘛，是不是？在一起，这个非常舒爽了。那生姜、茯苓，姜就是有点姜味儿，茯苓也没什么味儿。就是你给它煮煮水喝的话，平时经常应酬的，在外边是需要这个，是吧？这种他一般喝一喝二陈汤的话，减轻他的痰湿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体质危害。一般都是中年男人在外边

0: 成天那个有应酬的多的啊，我们会建议他用一用。那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加入竹茹和枳实。那枳实和竹茹呢，它分别在干什么作用呢？枳实是撑开，竹茹是通畅调达，一节一节的。我们的气管是被称之为重楼，就是它是一节一节，一环一环的。然后呢，我们的血管也是一节一节的，里边实际上都有瓣膜，只能是单行，不能够这个回流的。所以说呢，它跟结子虽然中空，但是中间又有结节的那个结，就是结节膏那个结节啊，就是这个像啊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加入了竹茹和枳实之后，把它称之为温胆汤。这个记载在这个孙思邈的《千金方》当中。那为什么叫温胆汤呢？你看它去除的是痰热，它用的陈皮也好，甘草也好啊，茯苓、生姜，包括那个，再加上枳实，枳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偏于寒的呀。但是去除浊液的也是，竹茹呢，它更是偏于寒凉的嘛。啊，所以说呢，它为什么又叫温胆呢？朋友们。
1: 温的是胆，为什么？
0: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没想过。
0: 为什么它叫温胆汤？
1: 它明明是凉，有点凉，偏凉性的东西，
0: 去除痰热体质。
1: 对呀、是说把这些热去了之后，我的胆就自己就暖和过来了吗？
0: 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第一声吼。
1: 第一声吼，
0: 凡十一脏者，取决于胆。指的是什么呢？要木气啊，肝属木，胆属木之火，就是点着那第一个小火苗啊，就是第一声枪声，好吧？第一声枪声，这个是胆的意义在于哪儿呢？胆的意义就在于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2008年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然后那一年我充满了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自豪感，我们举办奥运会，我们这个北京欢迎你啊，唱那首歌，我到现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常常都会放这首歌啊。所有的当时的明星全都是这个，然后，但是我也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北京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小女孩啊，年轻的小女孩，然后呢跟一个北京本地人，然后呢男士争吵起来之后，可能是下班的高峰嘛，
1: 跟让座有
0: 碰着了，不是别的，反正是夏天嘛。穿的也少，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当接触啊。完了之后呢，反正就是吵起来了啊。那个北京的先生呢，就是越说越难听，然后呢就开始就是，哎，那什么就是那种
1: 带有歧视性的，
0: 对对对，就是说外地人怎么怎么着的。那时候实际上公交车上很多人都是外地人，
1: 是
0: 很多人都是外地的年轻的棒小伙。其中也包括我，我也是棒小伙。说起这话来，差不多就是18年前了。
1: 那可不，20多岁嘛，那时候。
0: 对，那个时候也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没有人挑头。我相信那个时候，但凡是有一个人说，外地人怎么了？吼他一声，所有的外地人都会去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胆气的时候，就是这霹雳一声吼的时候，就是这一下的时候。明白吧？但是大家都选择了沉默。沉默其实也就陆陆续续下车，然后一站一站，也就那么着了。实际上，我每次一想起来之后，我都觉得很懊悔。为什么我不能够是那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够见义勇为也好，或者叫做怎么说呢？就是勇敢一点。所以十一脏取决于胆，就是你是第一个挑头的呀。你是要突破最开始的那层膜的，
1: 尖刀点、
0: 那个、障碍的，对的，对的，那个突击队啊、所以说呢，温胆汤它消除的是痰，消除的是热，消除的是各种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要黎明破晓，打破这一层膜的时候，所以说它是枳实撑开，去除浊水。竹茹消除掉所有的这些里边的拦阻，后边又是陈皮、生姜、茯苓，这个甘草等等，就是马上就是顺势给它这个展开的，所以它是一个去痰的药，它也是一个去热的药。但是我们讲，实际上它是促进万物生长、生发之欣欣向荣之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它被称之为温胆。它温的不是胆囊这一个地方。他问的是我们全身的这个火苗，让人能够突破最开始的头三角最难踢的那个困境。这称之为温胆。那么假如说它热象确实很重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再加上黄连。黄连、 苦能够入心啊，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又是一个保护和冷静。所以黄连温胆汤呢是针对于失眠，尤其是痰热体质的这种失眠最为常用的一种方剂啊。中年男士老是呼吸暂停症，而说得上呼吸机，问我老是呼吸的中间
1: 对不动了。
0: 十几秒钟，
1: 对
0: 对对对，这种的一般都是属于痰湿，它是属于痰湿热阻，导致它里边有这种呼吸的时候不那么顺畅，啊，呼吸粗笨粗重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得需要去给它清理掉，啊，清理掉这些呢都不需要用其他的药，就是黄连温胆汤就够了啊，包括心脏偷停，我们有一个北京的朋友，那个叫做。板儿爷还是叫什么？就是
1: 老炮儿，
0: 老炮儿，真是老炮儿，因为他很有钱。我们、这个我一直都不知道他那么有钱。嗯、你看他这个大板寸，还不是那种板正正的，就是自己拿个那个什么，就自个儿葫芦
1: 刮了一下那种。
0: 又是穿那个老破 T 恤，开的车也是个很普通的车，穿个布鞋，讲话的人那北京口音啊。但是他这人特别的，就是让人琢磨不透。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说：“哎。”你有什么好的项目啊？你跟我说啊，我可以这个给你啊搞来钱。钱，你永远记住，钱不是问题。就是他在一起吃饭，就是他是一看就不是吹牛的那种。
1: 是是。
0: 我以为他在吹牛，后来我通过其他人才知道，那他的已经十几二十年前就是属于集团老总那种级别的。他
1: 真的是早就自由了，财富自由。
0: 但是他心态又特放松，他说啊，那我这个我去卖菜都可以。他指着那些高管，那些那个各个分公司的总经理，你们能行吗？你们能够像我一样拉着板车出去蹬个三轮出去卖菜去吗？你们做不到，你们好好干，这是咱们共同的活，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1: 哦、
0: 就是他是这样开会的，他很松弛。
1: 嗯。
0: 然后他就有一个问题，他说：“了，我有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心脏偷停。
1: 哦。
0: 半夜的时候心脏偷停，呼吸暂停，所以我现在正在找呼吸机，你能不能帮我这个看看哪个厂家的比较好？”
1: 嗯。
0: 我说：“你用呼吸机干嘛呀？不就是这个什么吗？就是呼吸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顺畅嘛。”好吧，你用黄连温胆汤。
1: 嗯
0: 嗯，黄连温胆汤，他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因为他有那个测试他那个相关的那个啊。他说：“哎，我现在发现我虽然还是对对对对，那个深度睡眠一方面是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改善。那最关键是我现在呼吸啊，包括我的心率啊，变得确实稳定了。啊，这就是黄连温胆汤。那他其实就是什么呢？睡不踏实。啊，再怎么洒脱，毕竟是掌管着一个。”大的那个集团公司的，这做买卖的人其实挺辛苦。
1: 好，
0: 你们看他在外边挺风光体面、
1: 啊、
0: 或者怎么样的，好像一呼百应，大家都那个恭恭敬敬、唯唯诺诺啊。实际上他自己也承担了责任呢。你开不出工资来，你看大家背后都搓你几两狗也是，
1: 对，
0: 也挺难。
1: 这就是有的人好多人说，哎呀，我就是梦想就是要当大老板什么，你得看看你的这个身体架构支不支撑得了你走上这个位置。他不是说表面上就那么风光的，
0: 对，
1: 人家背后吃着的苦，承受的压力，有可能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
0: 对对、嗯，所以说这就是你看，我举这两个例子哈，这个一方面我们讲说人的生理病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我对于北京。本地人的这个思维上的或者是观点上的一个两面性，就是哪儿都有好人，
1: 对，
0: 哪儿也有瞧不起别人的人，
1: 是的，
0: 也有素质低下的，
1: 是的
0: 啊。我后来因为接触越来越多，时间这么久，为什么不能走啊？因为很多北京本地人呢，他是讲理的，
1: 嗯嗯，
0: 就是你别不讲理。你要是那耍混的，那他也、
1: 嗯、
0: 那他那劲儿也上来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要是给他讲道理的话呢，实际上他要知道自己是理亏的，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是占理的，或怎么样，他是给你讲道理的，
1: 嗯
0: 嗯，是这样的、嗯，所以这个是这个北京的这个这种风格，
1: 就是哪里都有摆不上台面的事儿、
0: 嗯，对对对对，是的，啊，就是说瞧不起外地人这事儿吧。咱就不说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了，
1: 哪儿都有，
0: 山东临沂都有
1: 啊。
0: 就我山东妈妈那么好的人了，
1: 是是
0: 啊，她一说啊，那是从费县来的，或者就是底下县里边，临沂下面不是有个费县，有个什么什么说啊，那她感觉好像你看在这边啊，玩场上班之类，他们也会觉得说，哎，你看有一种优越感。其实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
1: 您都别说这个，您这个山东妈妈，就我妈来北京的时候，我妈瞧不上北京的
0: 啊，
1: 我妈说。你看这北京人都吃了些什么？你看咱们山东，咱们山东那些菜的新鲜程度，
0: 鲁菜确实是。
1: 咱们的菜做得好，你看这个北京的饭馆里边，哎呀，他们一天都吃了些什么东西，一点也不如咱们好。我说妈，你别这么说，人家是地域的特色。
0: 对对对，他有个饮食习惯的问题。
1: 是是。
0: 但是鲁菜确实很好。 八大菜系里边鲁菜是最端得上台面的，
1: 讲究
0: 宫廷菜嘛，
1: 对对，比较讲究、嗯、
0: 对对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是虚繁型、
1: 嗯、虚繁
0: 就是来回的这个烙烧饼的这个
1: 啊，
0: 虚繁。什么叫虚繁呢？去检查没查出任何问题来，
1: 亚健康。
0: 哎，就是
1: 有点
0: 亚健康
1: 了。嗯、
0: 哦，平时的时候呢，情绪还不稳定。
1: 哦，
0: 嗯哎，那么这种是属于典型的栀子豉汤症，虚烦不得眠。
1: 嗯
0: 嗯，他这个虚呢，不要把它理解为这个人很虚弱。
1: 嗯，
0: 他是查不到那个有形有体的那个结节，查不到肿瘤，查不到任何的堵塞，查不到斑块。
1: 对，
0: 没看出东西来，对，
1: 哪哪都好，
0: 对，
1: 哎，就是不行，就是不睡觉，
0: 哎，弹你个脑瓜崩，谁弹的，谁这么没素质，嗯、不知道啊，你查不出来，对，这个就是啊，栀子豉汤症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呢，虚烦不得眠的时候呢，叫做反复颠倒，心中懊恼，这个反复用的可是太形象，
1: 是
0: 各种寻找。最佳的睡眠姿势，
1: 哎、
0: 一会儿抱着被子在这趴着睡，一会儿又宅了过来之后在那蹬着腿睡、哎，一会儿又各种各样的
1: 咋躺咋不睡。
0: 哎，对，嗯、昨天的时候要睡觉了，我然后呢，我媳妇在那笑，然后呢，她就学我那睡的姿势，然后四仰八叉，
1: 大字型。
0: 对，我说这说明我没有反复颠倒，哎、心中懊恼。
1: 说这样睡眠姿势的人，嗯、就是心里边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啊，然后胆儿还大。
0: 对对、嗯，这个我
1: 很有安全感。
0: 我其实是这个胆气比较壮。咱们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得讲理。就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小老二有时候他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光脚丫的，我们家把地板擦的比较干净，所以一般他就穿个袜子就行，别冰着脚丫，一般他不穿鞋，但是你不穿鞋的话，有时候噔噔跺地板的就很响了，人家楼底下这个上来找的时候我很抱歉，但是他找了一次我很抱歉，那第二次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很注意了，他又找到居委会去，居委会的同志这个跟我说，人挺讲道理，然后我说哎，你们家是那个小孩几岁，我们是四岁。哦，那怪不得，不好管是吧？来回跑，
1: 他不可能
0: 这个东西不可能像大人一样那么的注意或怎么。
1: 是的，
0: 我说我已经很让他那个，就是他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什么之后，都赶紧看看我。我说啊，没事啊，你这个偶尔不小心没关系，不要太紧张啊，这个没必要那样。就是我都已经跟我媳妇说了，我说咱们呢还是要注意素质啊，注意素质，这个不能是吧？因为咱们也知道，人睡着了之后上面如果老响的话怎么样？可是如果他们还是不依不饶的。有我呢，啊，我就得让他知道，你毕竟住的是楼房。
1: 对，而且我们睡了觉，
0: 就是、
1: 我们不闹，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是白天
0: 对，有的时候这个是有的情况，你必须选择一定的包容。
1: 是的，是的。嗯、
0: 那么这个，所以我媳妇说，哎，有你在真有安全感。我自己本身就有安全感。
1: 真的是。
0: 咱讲道理是讲道理，如果你老觉得好像就跟蹬鼻子上脸似的啊，就是不允许出一点动静。你要不还是回院子里边去？
1: 对，你自己独门独院的。
0: 对对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互相还是要有个这样的。这个栀子豉汤适应症呢，他就跟我这种睡法，我为什么讲我这种大字型的
1: 这种
0: 是正好跟我是反面的那种的，来翻来覆去的，翻来覆去的那种的。哎呀，甚至完了之后呢，这个一会儿又坐起来，一会儿又叹气，一会儿恨不得跑到这个阳台上去，或者甚至。走到小区外面去吹吹冷风，然后呢甚至跑到操场上去，或者是这个公园里边、
1: 啊、
0: 溜达一圈去，然后呢在旷野之中大声吼一番啊那种的哈，动不动就是跑到景点儿哇这种的，栀子豉汤症。
1: 吃点药吧你。
0: 我真的是我从记事开始这个一直到现在四十来岁了。我从来没有一次出去逛景点或者到山上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我有一种冲动说啊那种的我说我为什么要喊呢，吼吼什么，你那瞎吼吼什么玩意儿，
1: 是
0: 有这种情况吧。但凡是喜欢这样去释放一下的或怎么样的，
1: 嗯，
0: 是栀子豉汤症
1: 啊、
0: 嗯、对，可以去用一用、
1: 嗯、
0: 用完了之后呢老爽了、啊、
1: 哎
0: 特别舒服，
1: 不用靠这个耗自己的嗓子的这个事儿、嗯、
0: 对，留神扁桃体们喷出来了啊，不是他这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叫心烦不得眠，反复颠倒、嗯、心中懊恼，这种人舌苔啊一般都是发黄的
1: 哦，
0: 嗯，所以他也有一点点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炎症，也会有点耳变不好、嗯
1: 哦、
0: 小便发黄，大便有一点点轻度的便秘，你要说怎么严重吧、嗯、还不至于，
1: 嗯
0: 啊，但是
1: 亚健康，
0: 对对对，会稍微有点亚健康的便秘、
1: 嗯、
0: 啊，亚健康的泌尿系感染， 亚健康的食管炎常见，人文就是有点反流性食管炎，亚健康的心肌炎，说叫慢性的啊，发作型的心肌炎，平时还没事儿，有的时候偶尔感觉上心里面烧心，火烧火燎的，

0: 对，这个，我们那块老师说，哎，哪些问题我这个怎么着的时候，我说您随便提，我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不知道，没研究过，还真没琢磨过这事儿。
1: 是，王老师没有包袱，
0: 对，
1: 不知道我就不知道。
0: 我又不是神仙，什么都懂，
1: 是，
0: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关系。
1: 嗯。
0: 但是知子呢，我们通常要炒过一下，你要是不给它炒焦的话呢，它很容易导致我们拉稀。这个
1: 寒吗？
0: 它其实挺寒的，
1: 哦，
0: 这个栀子啊，要用的时候炒黑就可以了，炒黑而存性。豆豉呢，可以用淡豆豉，也可以用香豉，但是豆豉一般我们都要必须后下，为什么呢？它其实就是那个豆瓣酱的那个豆豉，
1: 对对，
0: 它只要一煮的时间长，超过20分钟就已经煮烂糊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栀子豉汤，栀子豉汤呢，第一个我们要用到炒山栀，第二个豆豉一定是后下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自己睡眠变得很好。哎，而且呢，再到旅游景点的时候
1: 不想
0: 啊，
1: 嚎了。
0: 对对，啊，那种胡闹乱喊的那种情况啊就没有了。而且我们去检查，发现自己的食管炎消失了，
1: 哦，
0: 牙龈肿痛消失了，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情绪烦躁，而且呢，它很容易走牙龈。这
1: 上
0: 是一个
1: 火
0: 规
1: 了，我
0: 律。
1: 们老百姓说
0: 对对对
1: 的，
0: 对对，就是恨得牙痒痒、呲牙咧嘴的那种的啊，那种的。这个，而且有的时候会有轻度的、隐隐的心绞痛，是慢性的或者发作性的心肌炎，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哦，你的典型的栀子豉汤适应症啊。那么栀子豉汤适应症呢，它也常常针对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打的那个可的松、强的松，打完之后
1: 激
0: 兴
1: 素
0: 奋了，
1: 类，
0: 对，激素类的东西呢，打多了之后啊，这个人亢奋，他睡不着觉了，也容易出现一些这种，这个神经性的这种亢奋，神经性的就是睡不着觉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用栀子豉汤给它消除掉，因为它是神经性的。什么叫神经性的？神经性的常常就是查不出来什么毛病，神经性的神
1: 我就好
0: 经
1: 像前多少年的时候，特别就是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后来我还问医生，我说是什么东西？医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植物神经紊乱，
0: 对，
1: 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0: 哎，只要是说不清道不明、查不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说你这是神经性的。那一说这种所谓啥神经性的啊，我这是神经衰弱或怎么怎么着的那种啊，每天看到老呲牙咧嘴的，牙龈肿痛啊，睡觉的时候呢，反正翻来覆去的，
1: 对，
0: 白天的时候也烦，晚上也烦，
1: 脑
0: 你都
1: 瓜
0: 不
1: 子
0: 能，
1: 还老嗡嗡。
0: 对，你都不能睡着，因为你睡着之后啊，他恨得慌，凭什么你睡那么香啊？
1: 对。
0: 啊，凭什么你整天这么滋润的哈？吃得香，睡得着的哈，我睡不着，他恨不得给他踢下去。哎，这老伴儿很谨
1: 你
0: 慎
1: 不
0: 的
1: 许
0: 这种
1: 睡，
0: 需要，哎，
1: 我先
0: 这
1: 睡。
0: 栀子豉汤适应症，所以给你家老伴儿呢准备上栀子豉汤。如果他有一点这个身体比较虚弱，那加上甘草，栀子甘草豉汤。
1: 生甘草就行，
0: 一般我们都是加生甘草。
1: 生甘草，
0: 对，这样的话，对于他那个牙龈肿痛啊、嗓子这块慢性咽炎都很有帮助啊。就是如果他是有一些不行，我老是烧心、反酸，你们上来不是个正经味儿，那个算出来，加生姜、栀子生姜豉汤，生姜去除胃中之浊液浊水，然后呢就没有这个味儿啊。所以我们生姜泻心汤是不是有嗳吞酸之？这个症状的时候，就把生姜添进去啊，那么可以去除胃中之浊水。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呢是大病了一场，情绪变得不稳定了啊，然后呢也睡不着觉，大病过后身体虚弱，我们一般都会加上什么呢？枳实和竹茹。
1: 哦，
0: 这是属于劳复啊，或者是啊，
1: 疏通的
0: 对对对对，实复或者什么，那个复呢指的是反复的意思。哎，刚刚大病了一场。那家属肯定是，哎，你看看，做完手术呢，就需要补啊，各种各样的补品上了，各种吃的，反正都是弄得好的，多吃点啊，就是行。但是呢，他吃不下去，硬咽下去之后，从此精神不太正常了。因为什么呢？叫劳复、食复，就是一过劳了，我得这个进行恢复性的训练。然后呢，每一天我走1万步算了，你还是走800步就行了，不用走那么多。你走1万步，反倒是。
1: 伤身体，
0: 对，
1: 损耗。
0: 然后呢，吃饭也是一样，能吃多少吃多少，这个别硬紧着它使劲塞啊，硬塞的话会出现食复，就是吃的太多导致它反复了，它现在胃气还没有恢复呢，所以这些呢都是导致它出现情绪烦躁、晚上失眠，以及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牙龈肿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食管炎症心肌炎症的这种诱因。

0: 所以我们称之为反复发作。这种反复发作，你除了栀子豉汤，还要再加上枳实和侏儒啊。有些人说那我用多大剂量呢？我说一下我的参考用法。栀子豉汤呢，一般都是各15克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加上如果是加甘草的话，一般都是10到15足矣。如果加生姜的话，得重用，得加到30克，哎，才能够消除掉这种反味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出现了一些我们各种各样的，那感觉好像怪怪的不通，我们加栀实和侏儒的时候呢，侏儒15克，栀实得20克打底，栀实我喜欢用炒栀实，这样的话呢，它相对来讲的话药性比较平和一些，因为它本身要去除掉那个
1: 寒性的，
0: 对对对，它本身又偏于寒性啊，所以炒过的之后呢，温柔一点也入心啊，对我们的心血管比较有帮助。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四种类型
2: 的。在失眠这个专题刚开始的时候，王老师就跟大家讲过，他准备了10几种睡眠相关的问题，干货非常多。那今天呢，是刚说完了前4种，剩下的内容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卢龙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下道；横德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庙镇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2: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6: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珂。
0: 大家好，我是王尚。
6: 哎，饭点儿了啊。不知道大家今天看那个新闻没有啊，就是什么湖南岳阳有一个烧烤之都。人家成立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听说，
0: 听着就
6: 不是，人家是招生啊，今年刚招的是，今年3月份刚招的生，
0: 不招试吃员。
6: 就在、对，就在前几天呢，第一批学员已经毕业考核了，
0: 说明我们马上就可以吃到科班出身的那来自烧烤学院的师傅的烧烤了，
6: 太香了。
0: 你吃上了是？
6: 我是说这名字看着就挺香的，属于那种你隔着屏幕就能闻到那种孜然味儿。
0: 但是呢，这个事儿在网上的争议还不太小，好多网友都在吐槽说，你这烤串有什么可学的呢？不就是把肉串起来在火上这么一架吗？还有人说，那学出来能干啥？那回家给老婆孩子表演一个炭火魔术吗？这个
6: 是不是人说人看那个，我看那个新闻上面说啊，它是有一个考核标准的，人不是瞎烤。虽然说咱们到现在大家去露营，大家也能自己烧烤，人家从什么食材的排酸处理，到炭火的温度，再到撒料的黄金3秒，那都是有讲究的。据说人家那些毕业生啊，手里拿的那不是毕业证，那简直就是夜宵界的通行证啊。
0: 你看以前我们觉得说烧烤是江湖手艺，现在人家把它变成了一个学院派的这么一个科学，好像没有什么技能是不

0: 需要学习的，也没有什么领域是不需要精进的。
1: 对啊，以前我们会觉得说有的东西啊，那是童子功，长大了那就定型了。但你看人烧烤学院，哪怕就是切肉穿串这种看似简单的事儿，只要你想把它做到极致，你想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绝活，你就得去学，去钻研，去精进。
0: 咱每天开车上班下班，除了开车技术越来越老司机，我们在其他领域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点进修的想法？
1: 对，顺着这个事儿啊，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就抛开工作那些咱们不得不做的事儿，现在的你最想在哪个领域让自己再精进一下？
0: 哎，就还从大家平常上班的角度来讲啊，比如您的那些办公软件，什么 Excel 这个函数啊 ，PPT 的高阶排版，就这一类非常实用的办公技能。或者是您是新媒体运营啊，数据分析这些职场技能，剪个什么视频啊，怎么能插一些花字儿？这视频怎么剪出来以后，不是说简单的片段拼接在一起，而是也像网上那些博主一样，随着音乐的这个能卡住那个点儿，等等等等吧，这是都需要单独学习。
1: 还有兴趣爱好方面的，
0: 对，
1: 大家，比如说想学个什么吉他呀，尤克里里呀，手绘呀，又或者说运动方面的啊，比如说飞盘那两年特火啊，甚至想练一下，把这个自己的羽毛球技术给精进一下，
0: 对
1: 啊，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篮球，运动方向的，
0: 就这些共同特点是我们本来就会一些。然后你说吉他什么钢琴，很多人本来就会，但是你要说弹的再让人一听嚯，要发出这个动静，你就得精进。
1: 还有就是生活技能方面，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需要精进一下？虽然咱们现在都一把年纪了啊，但是有的领域我还是想继续学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学的是什么？比如说生活技能，我现在有时候经常在网上看那个收纳。就是他教你怎么去收纳，把家里的东西收纳得更好，甚至叠衣服的方式，怎么叠羽绒服，现在要收起来了，怎么个收法？
0: 有那种什么抽真空的，后来又说对羽绒不好。
1: 他有那种，比如说你怎么叠，把那帽子包起来，对吧？
0: 包括你要出差的话，有的那个西服衬衣，你不想有褶，你怎么在行李箱里给它叠好？这些呢，你到了地儿以后拿出来还是崭新的。我之前还特意搜过，
1: 学过，
0: 但是学一次就忘，下次再用的时候呢，再上网搜。
1: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出差还是不够频繁。你要是每周出差的话，你肯定，我觉得你这个技术它能一直复习，你就肯定不会忘。你现在可能一两个月才出一次差，那肯定会忘啊。所以为了给你制造一些这样的机会，你还是得多出差。
0: 主要我出差那些场景啊，也不需要穿西服啊。
1: 是你不穿，不是不需要好吗？
0: 那你就
1: 没有人
0: 说咱们前两
1: 天不能穿。
0: 咱们前两天溯源那个鞋的时候，
1: 对啊，
0: 我穿着西服穿洞洞鞋，
1: 这不是咱们之前是聊过的话题混搭吗？
0: 哦，
1: 你没有见过人穿西服穿运动鞋吗？有啊，
0: 穿运动鞋我见过，穿洞洞鞋我确实没见过。
1: 甚至今天来上班，有人说王上你不能穿西服吗？你今天来穿西服怎么了？你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让大家每天看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糙老爷们儿，我们就不能哪天哎一打开视频直播，你看人家有人还没下班呢，手机都偷偷看了
0: 啊，
1: 就为了不辜负大家这种还没下班就已经开始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些朋友。你要经常变换自己的这个形象
0: 哦，
1: 比如说今天给他来个西装，明天给大家来一个cosplay， 对不对？
0: 我跟你说，哪天我被拦在台门口，你可得下去接我去啊！
1: 你拿着上来再穿呢，你不是学了那个收纳吗？拿到直播间外面，你在这儿再穿，我们都不介意，没事。
0: 哎呀，方科呀，自打上了早高峰，整个人变得机灵了很多呀！啊哎呀，行，
1: 给个早起毁一天，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
0: 我你早起完了以后，发现你这两天这个思路非常的开阔啊。
1: 你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0: 就说这个衣物收纳。
1: 对啊，
0: 对，
1: 就是让大家这个能够多一些，怎么说呢？多一些
0: 实用的技能
1: 吧。
0: 对，还有那个什么一些软件，包括手机啊、电脑啊一些电子设备，不是说拿来就只能基础的用法。人这个，您之所以花这么贵的钱买了这个机器，你得把它的性能啊，它能干什么，你都得了解清楚。
1: 我经常一刷到说你的手机的隐藏功能，因为现在咱们买个手机基本上都还挺贵的。
0: 对呀，
1: 手机啊、电脑啊，很多功能你根本都不会用。
0: 多可惜。
1: 对，所以网上他会教你说，哎，你知道吗？你手机怎么？然后我就按着人家暂停，然后开始去试。
0: 差不多都一样哈。有的时候调完了，发现哎回。

0: 去了。
1: 还有个人成长这方面，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要精进一下，改变自己。你像这个时间管理，
0: 嗯，
1: 你怎么把碎片化的时间能够利用起来？
0: 嗯，
1: 包括你有拖延症的，怎么用一些小妙招让自己能够改善这个拖延的毛病？
0: 嗯，
1: 或者是读一本什么样的书？让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更精进一下，
0: 嗯，
1: 啊，看一个什么经典的纪录片呢，社科类的这些很多东西，让自己能够低成本的快速成长，
0: 嗯，
1: 这都算是一种，
0: 对，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创业。
1: 创业，
0: 轻创业，这个叫就像咱们这种，就是其实是有班上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用业余时间再去，比如说我学一门技术，然后我再休闲的时间里面，
1: 嗯，
0: 我可以再干一些别的事儿，我能再赚点钱，
1: 嗯，
0: 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1: 啊，
0: 啊，对吧？
1: 你财富自由完了以后，你想干什么呢？
0: 我就不上班，我起码不上早班吧。
1: 你这不是财富自由解决的问题啊。你这个其实
0: 我现在
1: 你把大迪自由了，他你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我这不是正在跟他商量吗？这对啊，这就是大家多赚点钱，
1: 嗯，
0: 我们的话语权就会更多一些。
1: 哎，其实财富不能实现那种程度的自由，但是我们在很多事儿上呢，
0: 嗯，
1: 可选择余地多一些。
0: 哎，
1: 花钱不那么的痛也行。
0: 对，
1: 你就比如说动动鞋啊。啊，这专柜里得4-500一双，但是现在259，你能省差不多一半的时候，
0: 甚至还有199，
1: 199的也有，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两天啊，一个是这个洞洞鞋热卖当中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卡乐驰的洞洞鞋正品，奥莱直接发货，
1: 嗯，
0: 而且呢是4-5折的价格，100多-200多，专柜4-500，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洞洞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刚给大家上新的
1: 一个，
0: 我觉得
1: 不啷啷啷，
0: 什么什么，
1: 不啷啷，
0: 不啷不啷，
1: 不啷啷不啷啷不啷啷，琵琶
0: 乐器。
1: 不是那个琵琶，是那个吃的琵琶，
0: 那你把它引导着，大家如果发那个琵琶它是出不来那个回复的啊。
1: 啊，
0: 不啷不啷，然后你今天就应该弄个丝巾，然后把自己的半张脸一遮，然后不啷不啷不啷不啷，
1: 有把琵琶半遮面。人一搜琵琶没有啊，然后发现是吃的琵琶。
0: 对，吃的琵琶啊，
1: 嗯，
0: 苏州东山直接给大家发货的。有一句话叫什么，世界琵琶看中国，中国琵琶看东山啊，
1: 嗯，
0: 琵琶分很多个品种，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是白玉琵琶。
1: 对，
0: 这个品种他说啊，人家说法就是什么王者级别的存在。但是那天咱俩不是吃了吗？
1: 对，
0: 它的一个首先一个优点是，它是圆鼓鼓的，很饱满。
1: 嗯，
0: 然后它的颜色，你有没有觉得那天那个颜色它看着
1: 更黄？
0: 对，更黄，
1: 嗯，
0: 橙黄色的。
1: 嗯嗯，而且吃起来也确实挺甜的。
0: 对，
1: 我本来对这些我非常怕它有那种酸的感觉，我不太能吃酸。
0: 嗯，
1: 就那天硬逼着，你尝一个，尝一个，哎呀，不吃不吃，哎，尝一个，尝一个啊，好吧，你吃，哎，确实是甜，
0: 确实还不错啊。
1: 对
0: 对，它那个口感，我觉得不光是甜，就是你咬下去的那个感觉，它是带着一点茶香的那种蜜露。
1: 嗯，
0: 这是太湖的这种风土给造成的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发送琵琶两个字，现在有3个规格，
1: 嗯，
0: 有一个100多的，有一个200多的，有一个300多的。我推荐大家买那个258，是4.5斤的，哎，4.5斤还是5公斤？
1: 那个是更有性价比的。
0: 对对对对对，那个性价比更高，258好像是。大家回复琵琶这个水果，就是这个季节4.5斤左右啊，大果72颗，
1: 对，
0: 258，可以尝一尝这个琵琶，我觉得非常好吃。我们给大家试过了。
1: 是的，你要觉得这个说，哎，258买琵琶有点贵，
0: 嗯，
1: 你可以考虑258-259换成洞洞鞋。
0: 价格差不多。
1: 价格差不多啊。
0: 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
1: 都要也可以。
0: 真贪啊，这帮人。
1: 回复洞洞鞋或者回复琵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都有自动回复。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You're insecure。好的，到了17:19，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3: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想在什么领域再精进一下？
1: 这是一种更形而上的直击灵魂的恐慌、就你会突然某一时间发现，哎，我想学的东西好像还挺多的。
3: 真的，你就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等到18岁我成年了，我就什么都懂了，等到30岁我就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世界尽在掌握。
1: 结果呢，现在真到这年纪了，你会发现你还是自己像一个刚进城的村口二傻子，看啥都新鲜，看啥都不会。
3: 想学理财，因为不想再当韭菜。想学心理学，想搞懂为什么老板总是喜怒无常。想学剪辑，想学做饭，你甚至还想学怎么给猫看病。
1: 为什么我们非得等到一把年纪了才发现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东西值得学？
3: 首先，这个得怪我们的大脑。大脑里有一个东西叫做神经可塑性。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块吸水性极强的海绵，或者是那种还没干的水泥地，你就踩一脚一个坑，你学啥都快。
1: 但是随着我们长大，大脑为了节能，就开始把那些不常用的神经链接就给修剪掉了。
3: 我让他剪了吗？他就给我剪了，真是的。这就好比你电脑的硬盘满了，系统自动给你清理垃圾文件，结果呢，你小的时候背的唐诗的这个能力就被清理了，你大学考高数的这个逻辑就被清理了，最后脑子里剩下的全都是恐龙扛狼什么，就这种
1: 恐龙扛狼恐龙扛狼
3: 这种旋律啊，还什么今晚吃什么这种纠结。
1: 所以不是我们老的学不动了，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为了能让咱们更高效的躺平，主动把学习模式给关了，切到了省电模式。
3: 其次，这还得怪我们年轻时候的无知者无畏。这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世界很小，技能也就那么几样啊，语数英再加一个广播体操。那个时候我们的认知圆圈很小，接触到的未知的边界也很短。
1: 但是咱们越来越大了，你读的书多了，见的人多了，你的认知圆圈变大了，这时候恐慌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3: 圆圈的周长变长了，你接触到的未知领域也随之爆炸式的增长。
1: 这就好比啊，你原本以为自己站在一个小山坡上，抬头就能看见天，等你爬到了半山腰，你发现嚯，前面还有一座喜马拉雅山，旁边还有一片太平洋，头顶还有个外太空。
3: 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达克效应的一个反面啊，越是无知的人他越自信，觉得自己我什么都会，越是到了你这把年纪有点阅历了，你才发现原来自己我可以称自己为文盲，简直
1: 想学的东西挺多的。
3: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啊，你目前你还想在哪些方面精进一下啊？就是自己觉得哪个你还想再学一学的。
3: 是的，艾尔说，我老婆怀孕以后特意去报了培训机构的母婴班，拿到了月嫂证，宝宝出生以后我就承担了月嫂的角色，利用学到的知识把老婆孩子照顾的都挺好，所以现在对参加技能培训很上头。后来又学了咖啡师、面点师，不用花太长时间就能

0: 学到马上能用的技能，培训费还有政府补贴。
1: 那首先说明他是一个能学会的人。
0: 对呀、啊。
1: 我曾经也因为比如说干什么它太贵，然后我就想说我自己学行不行了。
0: 嗯，
1: 但是你学不会啊。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家那个时候开始装修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有时候要钉个钉子呀怎么着，然后叫人上门费先50，打一个眼儿50，
0: 一个眼儿就50
1: 啊，然后上门费再50，你要打好几个眼儿，反正就各种安个灯好几百。
0: 哎呦，
1: 于是我自己在家里面买了一套那个电钻，
0: 嗯，
1: 就是那个包括钉子呀等等我都买了、
0: 嗯、
1: 我心想说我自己学，我不用找人了。
0: 就是我上网一搜什么学不会啊。
1: 啊对啊， 啊反正自己都能干。但你会发现那真不是那么回事，好像还挺难学的。
0: 是啊、
1: 嗯、
0: 如果说实在搞不动又不想花那么多的钱，你可以考虑后米啊，没有增项。而且一步到位，还送您很多家电。另外现在呢还有优惠。
1: 对，
0: 具体的大家可以回复厚米两个字啊、
1: 嗯、
0: 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厚米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扫码进群，群里有设计师有工长、
1: 嗯、
0: 任何装修问题都可以问他们。
1: 对、嗯、这个而且进群会有优惠啊，如果大家现在正在装修有装修的想法的，嗯，你可以先去转一转，各个品牌你都去看一看。
0: 对，
1: 包括你进群了解一下，因为首先厚米的价格它现在确实是实惠、
0: 嗯、
1: 然后进群之后又确实给大家实打实的在减钱、
0: 嗯、
1: 又送这送那的，然后这个群里面我们几位主持人也在。
0: 对，
1: 所以大家想要去了解的你可以发送薄厚的厚，大米的米、
0: 哎、
1: 厚米两个字识别那个二维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嗯，米兰说在口才方面需要更精进一下，做一个有趣的灵魂、
1: 嗯、
0: 另外就是在厨艺方面也想更精进一下、
1: 嗯、
0: 能做点复杂的菜系可以少点些外卖、
1: 嗯、
0: 还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在球技上如果能再精进一下那就太有成就感了。
1: 哦，
0: 但是运动需要悟性、
1: 嗯、
0: 很多时候光努力还不够。
1: 哎，这有的时候就是你天生的那个、嗯、我觉得有的时候他是天生，是天生带的，就是你是有没有这天赋。
0: 嗯，
1: 哦，你包括说什么口才呀、
0: 嗯、
1: 咱们也懂啊，就是你会发现身边有的人你咋教都教不会。
0: 嗯，
1: 就是可能他没有那个悟性。
0: 对，这个也跟很多因素，后天的因素都有关系。
1: 跟后天有啥因素？
0: 包括你的语言环境啊，包括你个人的这个你想干什么，到底你就是学口才，有的人是为了纠正一下普通话字音、
1: 嗯、
0: 有的人是想的的确确就是做这份工作等等的、
1: 嗯、
0: 都有。
1: 但是你说人家还真的有那种就是本身小时候语言环境很不好，
0: 嗯，
1: 比如说我是在哪个地城市，就是从小都是特别浓重的方言，
0: 嗯，
1: 但人家也能学得特别好。
0: 对，
1: 那你说为啥？
0: 那就是这不就又聊到天赋
1: 嘛。
0: 对
1: 啊，
0: 能甚至有的不需要专业老师培养，就每天看新闻联播人就能纠正字音。对，这挺厉害的、
1: 啊、这就是我觉得天生有这方面的语感。
0: 对，
1: 嗯，包括有的人运动也是。
0: 是
1: 吧，
0: 所以很多东西它天生就注定了。
1: 嗯，
0: 你就比如说琵琶，它如果长在的是苏州东山，这个就注定了它这个是个好琵琶啊。大家可以回复琵琶两个字。
1: 哎呀，这个琵琶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看啊，有朋友说已经下单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季节，能吃到很多好吃的水果。
0: 对，
1: 嗯，然后现在给大家这个是我们之前都尝过的，包括就是去苏州有苏州当地的人都觉得这个好吃。
0: 嗯
1: 嗯，然后今天嗯早上大明也说他们在咱们办公室，他们几个当时有一箱，然后他们几个全吃了，也没给咱留。
0: 主要咱也没去办公室。
1: 他见到就是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留，他说你去了吗，你上班吗，
0: 为这个
1: 上班了吗，你
0: 为这口琵琶跑一趟感觉有点不太值当。但是现在直接给您送到家里就不用跑了、
1: 嗯、
0: 这就方便了、
1: 嗯、
0: 啊。主要是如果您平常爱吃一些水果，或者本身就也比较爱吃琵琶的话、
1: 嗯、
0: 那可能尝一尝这个和您平常在家门口的超市楼下菜市场买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嗯、它那个果肉的那个口感特别好，就是汁水很充盈。然后还有就是好像吃这个枇杷好像说是对身体还挺好的，是吧？
0: 对，
1: 润肺，好像就跟吃梨似的这种的。
0: 是的，
1: 它是润肺的，
0: 润五脏滋心肺。
1: 哎呦妈呀，
0: 都有讲究的、
1: 哎、学过两天
0: 啊。
1: 哎，你说这个我觉得很多人想精进的是这个中医方面的这种养生的。
0: 嗯，
1: 这肯定是现在很多人想精进一下的领域。
0: 对，就现在健康领域大健康嘛，一说都是、
1: 嗯、
0: 这个药食同源，
1: 动不动就开始聊。哎，你得多吃点枇杷，我跟你说、
0: 嗯、
1: 最近你能听着你这嗓子有点干。
0: 嗯，
1: 哎，你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0: 一看嚯、
1: 哦、该吃枇杷了。
0: 那你也像个庸医啊。这一下就这么断了 断了这病了就。大家可以回复琵琶看一看啊，咱们有很多种规格可以供您选择。
1: 对，
0: 但是确实我们更推荐的就是那个258的那个，是吧？
1: 大家自己看。对，就是有几斤的都有，
0: 那性价比感觉更高一些。
1: 嗯嗯，很多真实的反馈啊，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好吃。苏州本地的人也说了好吃。但是还是建议，如果说您是糖尿病患者的话，我觉得少吃，
0: 因为这确实甜。别人觉得好，但是这个确实甜，
1: 确实甜啊。
0: 对，而且它的这个甜叫清甜化渣，是那种蜜香带一些花韵，你一口咬下去呢，是又有茶香的这个蜜露，又有那种独特的枇杷这个水果的单独的那种汁水的甜美。你就说的你就口舌生津，就
1: 这会儿聊的真的感觉这种东西你说你都觉得特别想吃。
0: 是的，可以尝一尝，好吃的话您再回购，对吧？不好吃您不行就买一个那个小包装的，假如说真的不喜欢，
1: 我觉得这是它不会差了，因为咱们都给大家试过了，咱们吃那个是真的好。
0: 对，主要当时我俩是没有任何铺垫的，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枇杷，只是人家说尝一个
1: 尝
0: 一个
1: 尝
0: 尝
1: 尝
0: 一尝，我还推脱了一下，就没办法尝了一个。一吃不错呀，这个对，挺甜的，
1: 可以试试。回复枇杷两个字，注意那个枇杷不是那个枇杷，
0: 不
1: 是
0: 那
1: 个，不是
0: 这
1: 个枇杷，
0: 对对对，木字旁的枇杷。大家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琵琶或者洞洞鞋都有链接。同时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您想在什么领域再精进一下。

0: 曾有懵懂。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面的通行情况。连接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限行49的出行高峰日，大家尽量错峰出行，绿色出行。那目前呢，市区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还是分布在23环路上，特别是东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东四环北段由北向南方向，还有北二环东段的西向东等等，都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大家出行尽量避开上述道路。另外呢，在北二环西段的积水潭桥东侧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那么这个故障车呢是影响到主辅路的交通通行，所以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在北二环积水潭桥东侧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注意。另外呢，5月23号到31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正在大兴庞各庄镇举行，周边区域路段将会适时的采取一些相应的交通管理措施，大家注意有序停放车辆，出行使用导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3: 我们再来关注到河北京石高速北京方向171到163公里处有障碍物，目前占据行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4: 下班了，
5: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6: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7: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6: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8: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龙虎，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科。
3: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想在什么领域再精进一下。我们本来会一点，但想让它会得更好。我看有一些朋友已经从职场角度入手了啊，像 Lina 说，我想精进我的 Excel 技巧。Excel 里边有一个数据透视表，里边有一个切片器，把销售报表做简单好看点，比如畅销的产品在不同的季度不同的区域的销量数据会跟着变动跳动起来，很高级。每个中国字都认识拼一块。
1: 它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3: 有这个功能啊，就咱们可能用这个用的少。
1: 我经常也学，就是在反正刷视频的时候能刷到教你用啥。
3: 你那是经常刷手机，那不是经常学。你得在哪儿学？
1: 我经常在短视频上学。
3: 哎呦，
1: 刷到了我就停下来看一看。
3: 呦，辛苦了，
1: 我下次试试。
3: 点赞了吗？
1: 收藏
3: 了吗？
1: 收藏了。
3: 收藏夹里没成钱也上万了，真是。我们就从职场角度啊，大家的一些办公的软件的角度，想精进一下啊，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9: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10: 真的很困呀。
9: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方科，你上次做的那个 PPT 那个飘带效果是怎么做的呀？
1: 什么飘带效果？
3: 就是你中间有一页有一个长长的飘带，挺好看那个。
1: 我直接用的会员模板，你也开通一会员就有了。
3: 必须得开通会员吗？如果我要是自己做一个行不行？
1: 自己怎么做？人模板都是现成的，你直接在上面修改文字就行了，那多方便呢。
3: 但是我觉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模板就那么多，我要是自己学会了，以后能做的就更多了。
1: 唉，就是一工作形式，有更简单的方式，你干嘛不用啊？
3: 不行，我觉得还是得自己会，这样才是自己的本事。
1: 那你上网搜一搜吧，我也不知道。
3: 哎，要不我找个培训班，咱俩一起去报名学一学吧。
1: 你有病吧？谁闲的没事学这个呀？
3: 你学会了以后工作上再做 PPT， 你不就更得心应手了吗？
1: 我都开会员，那么多模板我不用，我非得自己再花钱报班去，我图什么呀？
3: 就图这是咱们的工作，本来就应该不断的精进，你光靠走捷径怎么能行呢？
1: 所有人都默认用会员模板，怎么我就成走捷径了？
3: 因为这样省事啊。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用 PPT 模板图省事是不对的。
1: 鲁迅说过这话吗？
3: 我看了一个 PPT 进修班，一个人3180，如果两个人报名可以打八折，你跟我一起吧，咱俩还能便宜点。
1: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3: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得为自己早做打算。你说现在 AI 发展的这么迅猛，指不定哪天咱们的工作就被替代了，但是到时候你会做 PPT， 那你就能留下了。
1: 你知不知道现在 AI 已经能做 PPT 了？
3: 那咱们就更得学了呀，咱们学点那个更复杂的，能让 PPT 动起来的。
1: 那不就是加点动画效果吗？人 AI 现在都能做视频了，还差一动画效果啊。
3: 哎，那要不然咱报名去学学 AI 吧。
1: 哎，你最近是不是钱多的不知道怎么花呀？你要不知道你给我，我给你花。
3: 我其实最近没什么钱，我想着要不咱俩报个班，你先替我垫上，等我以后学会了工作挣了钱我再还你。
1: 我不仅得陪你上课，我还得掏钱，我凭什么呀？
3: 就凭咱们的这个同事关系。投资分两种，一种是投资自己，一种是投资他人。我要是哪天成了事儿，到时候啊，你的外卖你的快递我都帮你拿。
1: 你这不是成了事儿，你这是成了门卫大爷。
3: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不仅自己能精进一步，还能帮助同事精进一步。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同事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
1: 哎，你别胡编乱造了，我把我会员借给你，你用我的账号下个模板就得了。
3: 不行，我要自己学会应该怎么做。
1: 哎，那爱咋咋吧，别烦我了。
3: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
1: 对，快闭嘴吧。
3: 这就是阻碍人进步，我跟你说。哎，真的，身边的同事如果有人说我花钱我报了一个什么 PPT 进修班，
1: 可以啊，你自己报就可以，你别花我钱就行了。
3: 是，但大家会不会认为这个人就是啊，你这是不钱多的烧的吗？这不是，
1: 也没有吧，万一有的工种他真的是需要这个技能的，那就是投资自己啊。
3: 对呀，
1: 你像我这周末99块钱 KTV 3小时，我这不是也是在投资自己吗？
3: 房哥是猛猛练了一下歌啊。你3小时你倒找个老师啊，你的老师就是原唱呗，就是
1: 我得先出声练。
3: 哎呀，
1: 得有一个环境。反正我那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练的挺好的。
3: 我一般我的老师
1: 很直，
3: 我的老师就是这个我家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天籁，简直就是。哎呀，所以就是如果咱们直播间里啊，回头把视频一关，你给我在这单独搭一淋浴间，我帘一拉，我在里边边洗边唱，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效果就棒了。
1: 咱这屋子效果其实已经算好了，你看周围这是不是都是那个吸音板呀什么
3: 啊，
1: 效果已经算是，它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棚了。
3: 我要的不是吸音，我要的是混响，浴室的那种喂喂喂喂，是那种，你知道明白吗？
1: 让季老师给我们加一个鬼，能开一个那个混响的。
3: 你就在这儿隔一个小淋浴间，我在里边啊，哎，边洗边，我得洗到一半才有这个感觉。
1: 还得洗到一半？啊、
3: 对对对，一般是到这个
1: 打沐浴露、
3: 打沐浴露的环节的时候，一边打一边唱的时候，
1: 行了，
3: 效果最好啊。冲的时候就是高潮的部分，副歌这时候要在这时候上。
1: 对，
3: 高音也能上去啊。行，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您想在什么领域再精进一下，大家可以继续打字留言。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 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刘玉环。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儿的这个话题，你想在什么领域再精进一下？
3: 我们看两个想在做饭的领域的啊，兰花香说我很想学学厨艺，家里来客人我也想露一手。还有咱们的慧慧也提到了，
1: 他说我想在做饭这方面精进一下，先不要说复杂的，连简单的都不怎么会，主要还是不喜欢，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应该学起来很快。他说我，哎呀，我这也是在给自己的懒找借口。
3: 人别人做的饭就是色香味，你从各个维度去评价都是特别棒的，咱们做的饭五毒俱全是吧。
1: 很多人想在这方面精进一下，
3: 做
1: 饭，做
3: 饭
1: 也靠，也有一方面人是靠悟性，
3: 这个真的是，
1: 有人就是天生就做饭就好吃，
3: 你就很难拿捏，很难说清楚这个事情。我特别有感触的是，我曾经也想在这个做饭领域路走得宽一些，所以我也学了一些菜，但是我发现这个量啊特别掌握不好。你比如说我做一个人的、两个人的，这个简单的还行，但比如说今天家里来客人了，你要做五个人的、六个人的量，就不会做了。
1: 量不好把握。

0: 会做。
1: 哦，是。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反正我身边的胖子，就有的虽然他都不怎么下厨，
1: 嗯，
0: 但是他只要一下厨，他做的饭绝对差不了。
1: 你看很多人这个评判一道菜的时候，一说，你说，哎，他这个，哎，跟哪家不一样啊？因为他的这个是加了什么什么调料，人能尝出来。
0: 哦。
1: 啊，或者说他这一看就是先怎么样处理完了以后，然后再去怎么怎么做的。
0: 嗯，
1: 哎，就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才导致的这个菜这样，这个肉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就这种，
0: 还能拿捏出来里面的这个火候啊、层次啊，
1: 对，对，人能说出来，
0: 嗯，
1: 不像有的人一说，啊，不错，啊，挺好吃，啊，
0: 好吃，接着吃就行了。
1: 对，我大学刚马上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要找实习单位嘛，当时要在我们家乡那边有一档美食节目，本来就商量的挺好，
0: 哦，嗯，
1: 啊，后来人家问我说：“你对吃的这个了解吗？”
0: 嗯，
1: 我说：“我一顿能吃40个饺子。”他说：“你这个叫能吃，不叫会吃。
0: ”你说可以啊，入口即化，外酥里嫩。
1: 饺子，你吃的还是煎饺啊？
0: 不是，就是一般做美食节目不都就这几个词儿吗？
1: 但是你得就能讲出来，
0: 讲出来，
1: 啊，
0: 这怎么个好？一口爆汁儿。
1: 你不能背一套模板，走哪儿都一口爆汁儿，走哪儿都外酥里嫩。那你这视频录几期，节目做几期没词儿了啊？启航就说了，说我就是做饭有天赋，不用怎么学，
0: 嗯，
1: 凭感觉就能做得挺好吃。
0: 嗯，
1: 哎呀，这种就是天赋怪，这真是天赋。
0: 嗯，
1: 他凭感觉，甚至有的菜你给他这堆食材，一说家里还剩什么，
0: 嗯，
1: 家里的食材还剩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
0: 可以做，
1: 他就能通过这几样食材，他大概能搭配出来一个，
0: 嗯，
1: 就不错的。
0: 那这不是一个做饭的人应该有的一个技能吗？
1: 这在我看来简直就是，
0: 这对于可能不经常做饭的人来说，
1: 对。娜娜说想精进的技能应该是小提琴，
0: 嗯，
1: 小的时候学过，现在连小星星都不会了，
0: 嗯，
1: 琴在家里都成摆设了，等我跳舞跳不动的再坐那儿练琴，估计那个时候眼花了，看谱子也费劲了。
0: 是，大家现在你看，我们虽然这个阶段有的时候也会聊说，哎，等我退休了，我想去学啥啥还是啥，
1: 对，
0: 都已经开始有计划了。所以为什么现在老年大学特别火呀？
1: 哎呦，你都抢不上都。
0: 对啊，我还有一同学，他现在在老年大学当那个口才老师，朗诵的老师。
1: 哦，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未来的一个
1: 就业方向。
0: 哎，如果我失业了，我觉得我可能下一步就去那儿了。
1: 去教了这个
0: 叔叔阿姨
1: 们怎么
0: 朗
1: 诵
0: 发音啊。
1: 大爷提丹田气，大爷您知道您丹田在哪儿吗？肚脐眼下三横指摁这儿，对，大爷使劲。
0: 嘿呦
1: 你再给老头撅过去练的一会儿。
0: 我教你乐贯口。
1: 大爷为什么这么奇怪？你把假牙戴上，戴上假牙可能这个发音就口腔
0: 要唇齿相依哦。
1: 我舍了两颗牙，这个舌头够不着这儿，那您补完牙再来上学。这就是一种热爱，真的。
0: 对啊，
1: 而且很多公园里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他不仅是朗诵，就花活太多了，
0: 嗯，
1: 还有各种乐器，各种合唱团，
0: 嗯，
1: 单杠区的各种上下翻飞，这种，就比年轻人生猛。
0: 对，
1: 嗯，
0: 最智成王局律师说，想精进英语口语，现在口语水平满足不了孩子口语启蒙的需要。嗯，对，我现在特别后悔，我英语当时没好好学的一个，
1: 哦，
0: 现在的后悔就是觉得我为什么现在教不了孩子。一个是这个，一个还有就是现在有时候你比如说有机会出国玩的话，你张不开嘴，真张不开啊。
1: Yeah,
0: 我前段时间周末在国贸那边就有一个外国人在国贸商城里面，他不小心撞了我一下，然后他就说 sorry， 我反正大概意思听懂了，然后我就点点头，我当时连一句不客气都不会说，没事儿都不会说。
1: 你这还是看这个电视剧，看什么美剧什么英剧看的少，不过也幸亏你看的少，你要看多了你这时候说的就不能播了，就说的都是这都是什么词儿了那时候都啊。这个就是语言环境问题。
0: 嗯，
1: 我对这个朋友的建议是什么呢？其实孩子的口语的他那所谓的启蒙，你就让他听很多东西就可以，咱不用非得家里人天天吃饭拿这个什么东西，这个怎么说呀宝宝， Apple， 对，说对了才给你吃哦，
0: 现在都这样。
1: 现在必须这样吗？
0: 现在我从小的时候啊，甚至小到

0: 很多小孩一两岁的时候就一岁的时候就开始拿这个，然后家长也会很开心教会，然后出去还要给大家展示，朋友们来来来，宝宝给王上叔叔来展示一下香蕉怎么读 banana， 就都那样读，就刚说一说哇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1: 哦，现在要这样了我小的时候当时就是让听英语磁带，说回家以后呢你就把这磁带放进去，就是它都是课文嘛，一篇接一篇它自己朗诵，你不用管它，
0: 嗯，
1: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你就背景音里一直有这么个声音，
0: 嗯，
1: 慢慢的就行，偶尔听一耳朵听一耳朵，对于小朋友那个学东西的这个技能来讲非常快，
0: 哦，那时候就你就知道已经知道磨耳朵了，
1: 对
0: 是
1: 那是当时那个英语老师告诉我的，
0: 哦，
1: 因为我的家里人也是英语水平跟你一样差不多，嗯，
0: 通过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
1: 对，
0: 所以现在来两句
1: OK OK OK 啊，OK， 意思这个17:51了，哈哈，我们的下班快乐 Good Driver 的环节呢，马上就 open 了。哈哈，今天的这些 sum 题，very 的 difficult，
0: 哦 ，OK，
1: very very 真的，
0: 嗯，
1: 这个主要考主要这个 task 的是各位 driver 的对于 drive car 时候的一些 law 啊，
0: 什么
1: 法律法规。这方面你 understand 不 understand OK
0: Do you understand
1: Yeah yeah yeah yeah 这边涉及到的我们平常 driver 的那些 point 那些分啊，满分是 12 point 啊 points
0: 单复数都整不了你还磨耳朵呢，
1: 严谨啊 points 啊，today 稍后 wait a moment 之后我们要S 的各位的主要就是一种
0: 行了
1: very bad 的行为，
0: 路上可能有小朋友咱别误导人家，
1: 扣你多少 points，
0: 扣你的，
1: 哎，这都是艺术效娱乐效果，
0: 其实你可以出口成章的，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哎，我有很多同学半岛国王说我居然都听懂了，那看来我英语水平跟王老师一样很高深，那咱至少也是大学过了四级的问题，
0: 对啊
1: 没问题，
0: 我其实特别后悔我大学的时候没有过个六级，
1: 嗯
0: 就那时候

0: 口语
1: 啊，
0: 它一个是那个书面的，真完全不一样。
1: 对，下回你就拿个纸写出来，没关系，给他看是吧？你以后也带点那个单词卡出门。
0: 你等等，我是那句是啥？
1: 我找一下哪一条啊？挺好的，那咱们就该开始我们的
0: test
1: 的了啊！我们下班快乐 Good Driver 这个环节，看看接下来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
6: 我忘了，
2: 一起重温这道题。
7: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您好，请您停车。
0: 怎么了，警察同志？
1: 您的车牌最后一位是多少？
0: 干嘛问这个问题呀？
1: 因为有个口罩遮住了最后一位，我看不到啊。
0: 哎，看不到就对了。您不知道，警察同志，大师给我算了，9是我今天的厄运数字，但是我今天车牌尾号正好是9，我就遮住了。
1: 您这属于故意遮挡号牌，知道吗？依法要对您做出处罚。
0: 嗨，我都遮住了，怎么还这么走背字呢？我知道了。您的警号尾数也是9，哎呀，真是防不胜防啊！
1: 您那都是封建迷信。不过大师有一点说的倒是挺对，今天9确实不行。
0: 啊，您也信这些是不是？哎，您具体说说。
1: 我不信这些，但是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9，您就算不遮上也不能开车呀。请问，故意遮挡号牌一次记几分？
0: A 3分
1: ，B 6分
0: ，C 9分
1: ，D 12分，
0: 请选择。哎，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送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答对的朋友就有自动回复啊。
1: 对，故意遮挡号牌这个行为一次记几分？
0: 还挺严重的吧？我反正记得这个。
1: 你看看这大题，这情况啊！
0: 哎，我怎么觉得咱们上周咱们这个，因为咱们出差啊什么的，暂停了几天之后，我们大家的答题水平开始直线下滑了。
1: 你看看，这咱英语叫磨耳朵，这交规这叫什么叫？
0: 不能断啊！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也能带上？
0: 三天不练，你看，
1: 你看
0: 真的就是，路上你就知道了。
1: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情况吧。第一位答对的是方。挺厉害的，第二位
0: Lina
1: 不是，
0: 不是娟
1: 也不是，
0: 不是。
1: 第二位是
0: 也不
1: 是。哎呦，第二位还没出现呢都啊，
0: 没有。
1: 你看看今天
0: 截至目前都没有，第一下就答对的。
1: 视频直播间第一位答对的是 A B C， 啊，第二位是应该是玉吧？
0: 玉对
1: 对，第二位是玉
0: 木子，
1: 哎，
0: 就这几位吧。
1: 对，这视频直播间倒是有一些高手啊。
0: 所以真的，哎，刚才不还有朋友问吗？说上周那几天大家听到咱们节目没有直播，在播歌曲那几天，那几天是因为我们俩出差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再调整了一下，然后这个就正常了嘛。他说上周听到这个音乐哈，就让大家休息了几天，结果没想到啊，让你们休息几天，你们就把这些全忘在脑门的后面去了。
1: 方考，我觉得你以后不适合到老年大学任教啊，你这个有点严厉，我怕叔叔阿姨们受不了。
0: 不是，就歇了几天
1: 啊，
0: 就完全这个意识都没有了吗？所以这真的是我刚才说的，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我们知道，三天不练上路就知道了。朋友们，这个环节你们得坚持来。
1: 唉，这事你要你，我都
0: 今儿怎么能错成这样？
1: 方刚老师，
0: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1: 方刚老师，这个我已经有点应激了呀。我毕业都多少年了，我没想到我还有这种，
0: 就今天怎么就能错的一大片？
1: 哎，不是，不也没有那么夸张啊。
0: 不是，你这答对的，后台一次性答对的，现在连仨都没有。
1: 是、这个、
0: 我不知道你们平常是在干嘛。
1: 大家赶紧给方刚老师认个错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啊。这个事儿咱们就主要我觉得今天很多人他理解的是不是在某一个领域里边他记错了。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重点还是要讲解一下这个题，就是遮挡号牌的问题。这道题正确选项应该是 B 选项，是6分。那很多人呢选择的有些选什么的都有，
0: 选什么的都有，关键是、
1: 啊、还有选
0: C 啊 D 啊，
1: 对，还有选12分的这
0: 种啊。对，
1: 咱们说一下这个12分那个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是机动车使用伪造变造情节比较严重的，是记12分。如果是没挂号牌

0: 或者是遮挡污损号牌，这个呢是记九分，然后没按规定装的呢，这个是记三分。
1: 嗯，
0: 哎，等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你给人写错了，王老师。
0: 哦哦，这道应该选 C， 朋友们。
1: 天哪，我的天哪！
0: 哦哦，是是是
1: ，bug 大 bug 出现了。
0: 哦哦、啊对。
1: 哎呀，
0: 樊科老师，
1: 站起来给大家鞠一个深深的躬。
0: 樊科老师好骂错了，主要是课代表的问题，这跟同学们没关系啊。这道题呢，这样看，第一位答对的是时光静好，第二位应该是
1: 正确答案是 C 选项，
0: 正确 C 选项。哎呀哎呀，这回就乌龙了，这个、啊、
1: 天哪！这答案是 C 九分，
0: 不好意思啊，这个后台设置错了啊，我忘了改过来。那个 B， 昨天那道题是 B，、
1: 哦、
0: 今天我忘了改这个问题。
1: 哎呀，
0: 哎呀，啊，要不我去老年大学吧？我感觉，我感觉可能我
1: 该说对不起的是他。
0: 对，我
1: 时光静好说你怎么回事？
0: 我这个记性可能应该去那儿。
1: 正确选项是 C 九分啊
0: ，C 九分
1: 属于遮挡污损号牌，
0: 赶紧改一下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8: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8: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的是湖南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南往北方向的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这个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他的服务正常运行。如果有充电需求的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施工预计到2027年1月20日晚上24点结束，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不好意思各位，现在后台已经修改了，大家如果这时候回复 C 选项就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了啊。
4: 你现在修改了有什么用啊？问你。
1: 哎呀，刚才科比詹说虽然我没答对，但是能给我道个歉吗？被骂哭了。
4: 可是我看了一下
1: 啊，
4: 你也前面也没答对啊。
1: 人说了虽然我没答对嘛，都说了。
4: 有人说了，蓝山夜雪说，今天的课代表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1: 不好意思各位啊，是我没有做好老师和同学们之间的衔接工作。
4: 哎呀，真的，要不这样吧，你真的有点歉意，你要不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
1: 我今天就表演，那咱们周五演什么啊？
4: 就除了那个没有别的，给大家唱歌吧。
1: 我说了，在这盖个淋浴间我能唱。我边洗的时候我边唱，到打沐浴露环节的时候，正好是我嗓子最开的时候。
4: 行行行，哎，真是有人提到了今天早上上节目的时候，今天大明为了不写脱口秀，哎呀，豁出去了
1: 啊！
4: 脱口秀时间让我坐在这儿不让我走，他也不让我开话筒说话
1: 啊。
4: 他来了一篇樊科礼赞，
1: 嚯！很高的规格呀，都用礼赞俩字。
4: 然后还有朋友就在后台留言说，今天晚上能不能让王尚再念一遍这个，说这个什么，反正就是说了一堆谎话。
1: 也不能叫谎话，我觉得
4: 人家说完之后，最后播了一首歌叫《说谎》，
1: 就是为了
4: 就是为了说而说，为了不写脱口秀。明天早上他说了还不写脱口秀
1: 啊，明天早晨又有别的活展现。
4: 哎，对对对，哎，我们也得跟大家顺便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晚高峰。
1: 明天晚上的晚高峰呢，主持人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4: 对，
1: 这个樊科老师呢，今天是气着了，气了个工伤，明天得休息一天啊。明天想见樊科老师，只有早晨才能见到严厉的樊科老师。严厉的樊科老师明天早晨盯着各位上早八。
4: 你们见没见过老师生气的时候摔门走了去办公室？然后我们小时候真有，然后那课代表得以课代表，然后去办公室叫
1: 啊，
4: 说老师别生气了，那个怎么怎么，然后老师在办公室半天不过来，教室里就没老师。
1: 就还是我呗，我就是那课代表呗。
4: 反正我明天不来了
1: 啊。明天主要樊科工作安排上又有些小变化，但早晨能看见严厉的樊科老师。
4: 反正明天晚上我是不来了，就这样。你说我怎么来？这样的课代表，这样的学生，明天晚上我肯定不来了。
1: 你
4: 自己看着办吧。
1: 反正你后天来就行了，后天这个展现活的时候啊，这你得上，你得。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互动，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啊。王菲说我刚才差点修改了交规，从9分我给调成6分。
4: 这可不行，这个问题很大啊，
1: 很大很大。
4: 记住9分啊，
1: 9分，
4: 故意遮挡号牌是9分。
1: 是的，
4: 这个我觉得我比其他的都会记得更牢。
1: 哎，你这辈子忘不了你。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您想在什么领域再精进一下。我们接着回到职场的角度，刚才我们是站在员工，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站在职场的老板的角度，可能想要精进一下这个职场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精进？
4: 对，
1: 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崩溃了。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方科，最近工作什么的都还顺利吗？
4: 啊，挺顺利的，王总。
1: 行，顺利的话就行。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4: 讲故事？你想说什么？
1: 你听说过猎人海利布的故事吗？说有一个猎人叫海利布，有一天他救了一条小蛇，没想到这条蛇是龙王的女儿，给了他一块能听懂动物语言的宝石，但是被告诫不能告诉别人，否则他就会变成石头。有了石头之后，他打猎就方便多了。后来他听到鸟儿议论大山崩塌、洪水淹没的消息，为了劝乡亲搬家，海利布被迫说出了真相，他就化作了石头，村民得救。
4: 王总，我不是龙王的女儿，也没有猎头找我，您放心，就算有猎头，我也不会跳槽的。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这个呢，我的意思是告诉你，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该说就说，只要是对的，那就没什么不能说的。
4: 哎呦，您跟我说有点懵了，您要不直接问吧，你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
1: 对公司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4: 没有啊，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1: 好，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吧。狼来了的故事你听说过吗？说有一个小孩啊，
4: 您不用说了，这故事我知道，所以您是想说不要骗别人，但我没有骗您呢。
1: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吧。皇帝的新衣你听说过吗？说有一个皇帝、啊、
4: 这故事我也知道，您是想说除了不要骗别人也不要骗自己是吧？但我真的没有骗人也没有骗自己啊，您到底想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呀，就是找你闲聊天啊。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4: 您能不能有事说事，别总讲故事了，这些故事我给我儿子讲他都嫌幼稚。
1: 但是我觉得很多大道理啊，其实就藏在这些我们从小就知道的童话寓言故事里。人家周星驰也说了，儿歌三百首能驱魔，就是要唤醒你内心的善良。
4: 我也不黑暗呢、啊、是我做了什么错事吗，让您觉得我不善良了？
1: 没有，你一直表现得都很好，我就是找你随便闲聊天，看看你对公司或者工作内容、薪资待遇有没有什么意见，有的话就提出来。
4: 我都说好几遍了，我没有意见，但是您一会儿一个童话故事的，我总感觉您在点我。
1: 没错，这是我最近刚刚学的沟通管理小技巧。我报了一个老板管理课程，人家老师说了，直接问很多员工不好意思直接说，要学会委婉的问，学会旁敲侧击的问。
4: 您那课程是让您讲童话故事问了？
1: 那倒没有，这是我自己悟出来的。旁敲侧击吗？用这种比较能让人放松的方式来问，员工内心也比较放松。
4: 您还是直接问吧，您上来一个猎人海利布，这已经给我问懵了。
1: 但是课程老师说了，还可以更加感性一点，要不我给你唱个歌吧。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
4: 停，您别唱了，我什么都说。
1: 哎呀，这课程就是管用啊，你想跟我说什么？
4: 我想说您那课程您能退课吗？赶紧退了吧，钱要回来吧。
1: 强烈建议各位老板也应该去精进。

0: 尽一下自己的这什么管理能力，
1: 多背背故事，多听听歌，农夫与蛇。
0: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有一些新听众啊，都不知道农夫与蛇是什么、啊、
1: 这周五
0: 没听过的算你们是幸运、啊、你们躲过了一劫，真的。
1: 这周五来、啊、农夫与蛇番外篇继续上演。
0: 谁能想到这玩意儿还是个连续剧啊。这周五的18点钟之后啊、嗯、我们有一个合作曲目要给各位演绎一下。
1: 嗯，我演农夫，他演蛇。
0: 那我感觉我的词儿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融合了很多范哥老师非常擅长的，我非常擅长的，这是一个集中的体现。
1: 哇、
0: 啊、它也是一首歌、嗯、而且这里边呢算是一个就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市面上那些歌曲，
1: 市面上那些，
0: 对对对、嗯、它是一个非常的很后现代主义的一种
1: 哦、
0: 啊、
1: 就是一般其实来到我们这儿的都是一些市面上少见的、
0: 嗯、
1: 少见的东西，少见的价格。
0: 嗯，
1: 哎
0: 有点硬啊，怪的。什么少见的价格？你把价格这段说清楚、啊、
1: 不是少见的价格，你我跟你说，那洞洞鞋、
0: 啊、
1: 你除了我们这儿在哪儿正品能够200-300块钱，200多-100多买到卡罗驰的洞洞鞋。昨天不是那朋友，你咱还以为是托那个、
0: 啊、
1: 他不是说他刚300多买的吗？
0: 嗯，
1: 咱们259，一模一样，我们还是奥莱直发货，
0: 对，
1: 保证是正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外面少有，市面上没有吧？
0: 没错，
1: 嗯
0: 啊，不仅是这个洞洞鞋，就在200多这个价位里边，咱们之前还有那个莫桑钻，
1: 哎，对
0: 吧？200多，
1: 我不知道那个还有没有啊？
0: 可能还有一些少量余货啊。
1: 嗯，
0: 但是现在今天给大家刚刚上新的200多，还有这个琵琶，当然不只是琵琶，
1: 嗯，
0: 还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价位的，只不过我们更推荐那个258的那个。
1: 三个价位，100多-200多-300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苏州东山直发的。上周我们同事专门去到那儿给大家去尝过品尝了，
0: 嗯，
1: 去到了苏州，这是苏州市的一个地标级的产品白玉琵琶，在这个季节上市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琵琶一个是它颜色看起来更漂亮，橙黄橙黄的、
0: 嗯、
1: 另外就是大家扒了皮儿吃啊，那个一口咬下去，它带着一点茶香的那种蜜霜的那个蜜露那种感觉，就是口感首先很好，其次它不光是甜这么简单、
0: 嗯、它还有
1: 很水润，
0: 对
1: 啊，
0: 很怎么说呢，就那个口感，它不是说有的那琵琶一吃是有点干柴的感觉、
1: 啊、这个不真不是，
0: 就是你能体会到就是只是果肉、
1: 嗯、
0: 但这个一吃呢，你会感觉到它是汁水很充沛，
1: 嗯，对对对、
0: 啊、
1: 你扒了皮就能看出来，那个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点进去你能看到一个细节图，
0: 嗯，
1: 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季节大家刚到夏天有点燥热的时候，
0: 对
1: 啊，从什么中医学的角度吧，反正这种东西啊只能够帮助大家什么生津止渴啊，
0: 润
1: 肺
0: 止
1: 渴，当然这个吧，就大家吃的坚持吃可能才会有效果，不是你吃一颗就能有效果的，
0: 那都快成药了包括还能兼顾到一些健胃消食、
1: 哦、
0: 也可以，就是夏日嘛，这个时候咱比较燥的时候、
1: 嗯、
0: 燥热不是你吃一口满口的鲜甜、
1: 嗯、
0: 身心也很舒畅，这是五月份，这算是一个专属的一个天然甘露。
1: 对，因为他说这个全年的产期就是这20天左右、
0: 嗯、
1: 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这20天，他十分的珍惜，就这个品种白玉琵琶，转瞬即逝，错过的话就是要等一年了。
0: 对，
1: 包括大家点进去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产品是什么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啊等等，有很多的这个奖项啊、
0: 嗯、
1: 这个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自己去回复琵琶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点那个链接之后跳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拍了之后我们是现货直发，
0: 嗯，
1: 推荐大家看200多那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0: 没错。
1: 另外还有一个，就给大家说一下售后，就是水果这个东西，它肯定容易有售后，
0: 哎、嗯，
1: 所以大家回去之后到了，你一定开箱立马先检查，
0: 嗯，
1: 如果有问题的话，24小时之内联系客服，联系我们的那个央品会的客服，
0: 给您退换。
1: 你别放了一周说，哎呀，我忘了拆了，
0: 嗯，
1: 一周之后就你再找就不太好啊。
0: 对对对，别惹我们凡科老师生气啊！我说凡科老师生气，这很严肃的，都拿脚关门了，一会儿就。
1: 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尝一下这个琵琶。
0: 是的，
1: 嗯。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来到了18:19，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3: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想在什么领域再精进一下？
5: 人到一定岁数总得有点追求，你不能光指望运气发财，对吧？所以你得在哪些领域再精进一下，有没有这种想法？
3: 有人说你要精进搞钱的能力，但你想一想呢，其实搞钱这事儿啊，有的时候就像是在跟空气斗智斗勇，你越使劲儿呢，它跑得越快。
5: 还有人说，哎呦，我得去精进一下情绪管理。你说现在大家谁不是白天在职场当这个情绪稳定的一个人，但是你晚上一回家就开始歇斯底里了。
3: 我觉得大家的情绪管理挺好的，至少每次想发火的时候都会默念三遍，哎呀，工资也包含着精神损失费，工资也包含精神损失费，这就叫心理防御机制，学名叫做合理化。
5: 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都不够酷，真正高级的精进得是那种别人听不懂但你又觉得你很厉害的领域。
3: 给大家提供几个方向啊，比如说精进那种微表情读心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看现在的人说话都太客气了，好的，收到，就是听着特别和谐，那是心里说的有多脏你不知道啊。
5: 所以就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是吧？老板回个你能看出他是真的满意还是在憋着一口气准备开会的时候爆发。相亲对象笑一下，你能够判断他是真的觉得我幽默还是说在礼貌的掩饰我想赶紧走。
3: 这玩意儿要是练成了，那真是职场情场核武器啊。
5: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技术有一个致命的 bug， 就是当你看穿所有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才是那个最虚伪的那个。
3: 那个时候你就不是在社交了，你是在给身边所有人做心理鉴定，你这多累啊！最后你可能还放弃了。所以很多时候看不懂它才是生活的解药。难得糊涂嘛，你看那么透，你日子还怎么过呢？
5: 哎呦，还有一个也是一个领域，就是精进一下这个极简主义，断舍离。就是把你生活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扔掉，只留下最必要的。衣服只留三件黑白灰，手机里只装三个 app， 吃饭只煮水煮西兰花。
3: 听起来好像挺高级的哈，像是那种住在山里每天要冥想俩小时的隐士。
5: 但是你说我们人类的本质就是有这种囤积癖呀，就充点头，万一以后能用得上呢？
3: 就是
5: 10年没穿过的 T 恤，万一哪天复古风潮来了呢？
3: 这都有情感了，这都。心理学上这个叫损失厌恶，就丢掉东西带来的痛苦远大于拥有新东西带来的那种快乐。
5: 所以你看想精进的方向很多啊，
3: 你想读懂人心，你又怕看透人性，
5: 你想算准命运又怕打破幻想，
3: 想扔掉杂物又舍不得破烂，
5: 想驾驭 AI 又怕被它取代。
3: 就是的，
5: 哎，真的是很矛盾啊。
3: 再来看看各位有关于您想在什么领域再精进一下的一个留言。
5: 刚才我看到有人说，那个他觉得咱们俩的刚才不是王上的那段英语展示
3: 啊，
5: 特别的棒。刚才有人说的啊，米奇说，我真爱听今天王总说英语，要是你们能在节目里教英语，我愿意跟着你们学。
3: 那我本来一开始我想说，凡科要夸呢，我就说这叫低山臭水。遇什么知音，因为人家高山流水嘛，但你要说这听众也能意识到的话，那我觉得这就高山流水了。真是
5: 千里马玉伯洛，
3: 那真是
5: 真是。
3: Who doesn't love to sitting beside a cozy fire on the cold winter's night。
5: 你刚才说那句话是啥意思？
3: 谁不想在寒冷的冬天的时候围坐在一个温暖的炉火。
5: 你再来一句。
3: Who doesn't love to sitting beside。
5: 我让你再来一句别的。
3: 你回头让我，你让我准备一下，你说出来都是语法错误。这刚才背的是小时候背的三阳路课文，这么多年了没记住几篇了已经啊。
5: 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第二句。
3: 我至少人外

0: 泰国有人撞了我，我会说
1: 什么？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吗？没关系，就是笑一笑。这是国际通用的，也可以说那种就是人撞了你一下，对吧？人家跟你说 sorry， 你对吧？你说笑一笑，发出点动静。喜欢被撞是怎么着？一会儿回头再撞你一下。
1: 精进一下啊，
0: 精进，
1: 但是一定要找合适、准确的地方或者好的地方去精进。
0: 对，
1: 我们这儿就算了吧，我们这儿你买买琵琶、买买洞洞鞋还行。精进英语的话，咱还是找别的地儿吧。
0: 哎。还有刚才看到这位朋友说的要精进的就非常的具体了，小草说我最想精进的是那个 Python 编程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读啊，他说但是总找不到入门的好方法，有没有同款想学编程的朋友，咱们可以一起打卡学习
1: 哦。
0: 嗯，
1: 我现在都感觉编程都已经有点晚了
0: 啊，
1: 现在都有 AI 了，你告诉他都给你编出来了。
0: 感觉像是当你发现大家都会的时候，你要不会就有一种恐慌。
1: 嗯，
0: 你说未来要是真的是人工智能啊、AI 啊，动不动全都这些了，你一点儿不会，就感觉好像落后了整整一时代。
1: 现在要学就学学怎么能跟自己的 AI 更好的磨合，
0: 给他一些怎么能喂养他的关键词更准确。
1: 对对对对，王菲说：“上哥，我一直想学吉他，有什么建议吗？”
0: 建议啊。
1: 人家说匿名，结果我把他名字读出来了。你慢了一步，
0: 建议没必要匿名嘛，想学什么大大方方学呗。
1: 对呀、啊，
0: 我的建议是最好还是找个班儿，就是我的意思是不是说找个班上啊，就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学习班。
1: 嗯，
0: 因为网上虽然很多自学的课程、
1: 嗯、
0: 看起来好像一看哎没问题，这一看就会了，但其实你在自己弹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小失误小错误啊。
1: 嗯，
0: 如果有个真人能现场及时的纠正，能让您少走很多很多弯路。
1: 就是所以你是在报过班学了是吧？
0: 对，我当时不是要艺考吗、
1: 哦、
0: 那时候有个才艺展
1: 示
0: 环节。
1: 哦，
0: 当时我为了遮一下我的歌声，我选择用吉他来自弹自唱。
1: 你当时唱的什么歌？
0: 我当时唱了首《老男孩》啊，
1: 那时候应该是十七八岁。
0: 对呀、啊，
1: 唱着《老男孩》，
0: 唱着《老男孩》。
1: 哦，
0: 后来就是老唱这一首呢，因为觉得时间就是一直练这一首吧没意思。
1: 嗯，
0: 我就又背了一首别的英文歌。当时，
1: 嗯、哦哟，
0: 对，背了一首。就这个英文歌以后两手就倒着，比如说今天我想弹这个我就唱这个、
1: 嗯、
0: 明天我想唱那个
1: 还能切换、
0: 那个、还能切换、
1: 嗯、
0: 对，后来就是通过这两首就是找老师们学，就猛扒下来扒下来这两首歌的过程里边、
1: 嗯嗯、
0: 你可能会了看谱子，你知道了一些基本的弹唱原理、
1: 嗯、
0: 那后面慢慢的你再自己摸索、嗯、
1: 哦、
0: 嗯，
1: 所以还感谢那个时候的咱们那个艺考，
0: 感谢，
1: 对，他还有个才艺，好像现在都没有这个才艺展示这个环节了。
0: 哎呀，现在就不太了解了、嗯、
1: 对、
0: 嗯、
1: 真的，我当时的才艺展示是唱歌。因为也确实没有别的才艺，我还会转魔方。
0: 那你现场给你个俩小时？
1: 对，我不是需要俩小时啊，最快的时候就大概多少秒能够转出来，但后来我发现真的有人拿这个去当才艺。
0: 你也可以这样，周五的时候你一边唱一边转着魔方。
1: 那得练的，
0: 对对，
1: 现在那个口诀快背不会了、快记不住了，但是还能转出来，这时间可能就有点久。
0: 勾上回下，勾上回下。
1: 对对对，勾着勾着那边那么左一下右一下。有人说哪天再给我们唱一次老男孩，这个你应该可以张口就来吧，因为毕竟艺考那时候应该是唱过非常多次了。
0: 确实。
1: 怎么唱来着？
0: 你像人家就现在就得唱吗？那这现在我跟你说，这个情绪啊得平稳一下，
1: 嗯
0: 啊，
1: 毕竟今天刚犯了一个大错。
0: 哎呀，今天这个乌龙确实摆的有点大。
1: 反正明天我肯定不来，你自己看着办吧、后天也得看我心情。
0: 明天来的一位神秘女主持人，
1: 哎，对
0: 啊，
1: 嗯，
0: 反正她是不是也很能唱？
1: 她也能，而且她英语非常好。
0: OK，OK， tomorrow 来一个English的。这个
1: 明天是 English 版本的速度晚高峰，
0: 那就是 Speed Evening High Mountain。 嗯，
1: 行，
0: 不对，应该叫
1: 我看你明天人家来了你还能这样不
0: Speed Rush Hour。
1: 嗯、
0: 这个、
1: 明天就能让你闭嘴。
0: 明天我就明天就夜夜夜呗，就人家说我就夜夜夜呗。
1: 好，那个、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明天晚上会有一位 一位大家也是大家的熟悉的一位朋友，
0: 很熟悉、
1: 很熟悉的一位啊，对，给我替一下晚高峰、
0: 嗯、
1: 后天正常，明天早上和后天早上我都正常、嗯、除了明天晚上啊，
0: 对，
1: 今天我们分享这个精进的技术、
0: 嗯、
1: 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折腾来折腾去，但不都是为了把下班后的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把平凡的日子过出点小惊喜吗？
0: 就是别总想着说我得一下变得很厉害，你可能今天就先学会一个 Excel 的小函数，明天呢咱们做出来一道像样的家常菜，这都是在给自己攒快乐攒底气。
1: 是，所以希望大家下班一路顺风，回到家能瘫进沙发吃上热乎的饭，开启属于你的快乐的充电时光、
0: 嗯、
1: 稍后的半个小时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给大家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如果你说在这个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稍后的半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来到了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
4: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车保养其实最深的困扰呢，也不是说车主不懂车，而是每一个很懂行的人给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比如有人说机油5000公里必须得换，有人说10000公里也没有什么问题，有人是坚持一定要用原厂的配件才最可靠，但也有人力推品牌的一些平替，觉得这样更划算。这个标准混乱，依据也不一样，让本来应该很清晰的养护呢，都沦为了一个信息的迷宫，令很多车主就完全自乱手脚。保养的最大困境并不是说车主缺乏常识，而是信息来源很多元，但是还相互矛盾，就权威和经验、商业利益还有真实的需求在这里边都有，就真假难辨了。咱们不站队任何一方，而是建立一套基于看条件、看数据、看边界的理性决策框架，审视用车环境、驾驶习惯和车辆年限，依据这个油液的检测、部件磨损等非常客观的指标，理清质保要求和车主自主选择的这个权责分界，让车主从听谁说转向看什么来决定，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能够锚定属于自己的这个养护坐标。
3: 是，大家当然也可以现在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啊！大家现在都可以在618期间可以参与我们的福利啊，现在有这个空调可以免单，还可以抢万元红包，现在大家都可以进入我们的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
4: 是的。
3: 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来自京东汽车的彩销主播喵喵来为车友发声。
5: Hello， 两位老师好，楚江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彩销主播喵喵，专注养车避坑，只讲车主能听懂的干货。今天啊，咱们就不给大家唯一的标准答案了，今天呢我们就按看条件、看数据、看边界的一个思路呢，带领大家一起来找到适合您自己的汽车养护方案。
3: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这种各种相关的经历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一些丰富的礼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4: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啊，这也是听信了某一种说法，这是于先生，他有一辆年龄是12年的帕萨特，因为买车的时候呢 4S 店告诉他说变速箱油终身免维护啊，就是这么好，所以他连续这10多年从来没有更换过变速箱油，导致车辆的传动系统逐渐的开始出现异常，半个月之内这个车反复的出现低速顿挫、换挡冲击，首次在小区的一个修理厂更换那个变速箱油花费了680，这个故障呢还是有这样的啊，反而还增加了一个起步延迟，然后二次去返修，厂方判断为是他的那个传感器故障了，收了他1200啊，更换了一下零件，第二天行驶的时候变速箱突然锁止在了3档，而且故障灯有一个算一个全亮起来了。于先生被迫在路边赶紧停车，于先生在亲属陪同下转到了一家口碑这个不错的一个修理厂去深度的拆检，打开变速箱油的那个底壳内部是已经积满了非常厚的油泥了，磁铁上也吸附着大量的那个金属的碎屑，离合器片已经腐蚀发黑变脆了，阀体也出现了明显的磨损的沟槽， 维修人员说您这10年不换油，导致油液变成了磨料，加速了损坏，完全背离了手册当中60000公里更换的那个保养要求，并且出示了正常变速箱照片的一个进行了一个对比。
3: 嗯，
4: 后来经过3天的维修，这个车更换了离合器片、阀体等这些核心的部件，并且循环使用6桶变速箱油，总共花费8700块钱。取车的时候，维修人员再次强调说，任何终身免维护的这个宣传都是基于一个理想的工况，实际使用当中你必须还是按照手册的周期来保养。于先生非常懊悔，说如果当初按时花费几百块钱换油，根本不需要后期像花了这近万块钱的这个维修代价呀。
5: 是，那其实针对这个案例呢，喵喵就带领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行业黑话。行业黑话呢，就是刚才案例里面的5个字叫做什么呢？终身免维护。其实它这句话这5个字呢，是在实验室的一个理想工况下成立的。那如果在您家楼下啊，这个堵车的一个现实情况下呢，它是很难成立的。除非您的用车环境与厂商的测试工况高度吻合，好吧，否则呢。那么是建议大家还是要遵循一下我们的一个手册的一个周期来进行更换了。那我们案例里面说到的一个变速箱油，变速箱油的话呢，它其实是身兼4职，润滑、散热、清洁还有传力，高温氧化、金属碎屑、剪切变质，它都是不可逆的一个物理过程。那一旦老化呢，它的油液呀就从哪个保护剂而变成了一个隐患源，油泥沉积呢会堵塞我们的阀体气孔，那我们的摩擦系数漂移呢，它也会导致我们的离合器片的一个烧蚀。所以刚才案例里面的一个故障呀，它全就是这么来的。那分享3个硬核知识点啊，帮大家来进行一下避坑。首先第一点呢，手册的一个周期呢，它是一个基准线，它不是生死线。项目正常通勤啊，咱们可以按照我们的一个手册去走啊，完全没问题。那只有长期拥堵，或者是我们经常高温重载、激烈驾驶，才需要我们酌情去缩短我们的更换周期。好，那第二点呢，需要注意的换油方式要看我们自己的车况，不是说换的这个油啊越贵越好。反正重力换油呢，差不多能放出约40%到50%的一个旧油；循环机放油的话呢，它是可以放出一个85%到95%。但是一定要画一下重点，如果您是像我们的案例里面一样哈，10万公里了还从未换油的老车，一定要慎用我们的一个循环机。高压循环呢，它可能会冲落我们的一个沉积油泥，反而会堵塞我们的阀体。好，那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选油不看广告，看认证。比如说认证呢，像大众 VW 认证啊，或者爱信 AFW 标准等主机厂认证匹配，它会比我们的一个品牌溢价哈，咱们要重要100倍。如果能加错我们的汽油标号呢，它会比不换油啊实际上来的要更可怕。摩擦系数呢，咱们也是差之毫厘。所以如果说您选错了型号，加错了机油，像换挡顿挫呀，包括离合器打滑呀，它这个故障问题就会直接找上门。
4: 其实这个问题呢，大家多少心里还有点数。我相信下面这个案例的这个事儿呢，很多人确实至今仍蒙在鼓里啊。就有关于轮胎的花纹的问题。浙江萧山的黄先生，他驾驶着一辆配备已经使用满5年的轮胎的这么一个私家车，驶入了高速公路，轮胎达到了橡胶老化的工业界的这个临界点，但是他没有提前的更换。车辆在高速公路以每小时100公里的这个速度行驶的时候，驾驶舱里边突然就传出来了异响。黄先生赶紧从后视镜观察，发现这个侧后方冒起了一股青烟，他就赶紧开双闪稳住方向，把车稳稳地停在了这个应急车道上。下车检查，发现其中的一条轮胎已经完全的报废了。后来经过检查，这个轮胎的花纹呢，虽然说没有完全的磨平，但是5年没换，导致橡胶硫化，它这个胶连网络已经是退化了，硬度上升，但是韧性下降。在高速这种高负荷工况之下，它的胎体结构突发性的失效，表现就是爆胎，并且伴随着烟雾。所幸啊，当时是后方没有什么其他车辆，没有引发二次事故。黄先生自己说这轮胎呢开了有5年了，确实也该换了。事后他更换了全部轮胎， 这个事件也再次的印证，轮胎更换不能说仅看磨损的标志，五年年限是最高速行驶的重要安全边界。
5: 哎，没错。那喵喵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三个啊的轮胎硬核判断标准。大家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轮胎，它的寿命要看两个五。从我们的生产日期看，在轮胎侧壁啊，它的一个 DOT 码后四位，轮胎侧面四位数字，它的后两位呢就是年份。那五年的话呢，其实是建议更换轮胎的一个时间线了。它不在意说啊，我们这五年你是跑了几千公里也好，还是说跑了几万公里也好啊。那我们三毫米的一个花纹深度呢，是建议更换轮胎的一个安全警戒线。1.6毫米的话呢，它是国家法定的一个磨损极限啊，也是建议大家呢可以每半年啊用那个1元钱的硬币可以简易自测一下，看一看，如果说它这个硬币的菊花图案啊已经能够完整露出啊，我们就需要警惕起来了。那说明我们的这个轮胎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提前更换了。反正第二点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胎侧状态。如果说胎尖和胎侧呢，它出现了一个密集的龟裂，那就说明橡胶呢它已经深层老化了。这个时候胎面再新，它也是属于一个很危险的定时炸弹。那第三点呢，是看一下轮胎我们的速度级别还有载重指数。换胎的时候呢，必须等于或者是高于我们的原厂标定。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它轮胎的一个性能冗余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保命冗余。轮胎没有看起来还行啊，只有到期必须换，该换就换啊，也是建议大家一定不要说拿我们的安全去赌那个几毫米的轮胎深度了。
4: 嗯，这个确实很多人觉得我平常开得很小心，我也没走一些复杂的所谓的烂路破路，我轮胎看着都挺好啊，我平常保养也特别到位，那我干嘛非要换呢？
6: 是，
4: 甚至说就换这一个行不行？就是很多不同的想法。
3: 对，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挑选汽车用品或者选择汽车保养的时候，认准正规的渠道。京东汽车就给大家提供正规的、合规的一些产品和无忧售后。包括大家如果自己或者身边朋友有这些经历，也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由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5: 没错，另外618大促呢，目前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加码。京东汽车采购直播间呢，还可以让大家享受空调免单、万元红包等惊喜。尤其是最近啊，准备换新车的朋友要注意了。618期间订车呢，还可以享我们的大额抵扣，省钱又安全，就在京东618。赶紧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您来拿。
4: 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机油的问题啊。这个机油到底应该多久换一次？因为比如说4S店说是5000公里，但很多老司机呢确实也有说8000公里这个说法。完了有一些厂家呢又告诉你10000公里，还有刚才案例一里边告诉你终身不用换，是不是这各种奇奇怪怪的说法。同一辆车至少是好几个答案，而且差的还很多，那到底该听谁的？
5: 那关于机油更换周期的一个争议啊，其实它的核心呢是在于理解机油衰减从来不是里程单变量的一个函数，而是说时间、温度、工况咱们的一个多维方程。那 4S 店老司机啊，或者是厂家标注呀，它只是基于特定场景的一个基准值。真正科学的保养呢，是要建立三看的一个决策模型。好吧，那第一是看一下我们的机油认证标准，主要呢是有三大体系啊，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API 呢是美国石油协会的一个认证缩写。 API 的话呢是以字母区分等级，它的汽机油呢也是从 SA 级一直到 SQ级，字母呢越靠后它的技术却越新。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还有就是 ILSAC， 它呢是国际润滑剂标准化委员会的一个缩写。它在 API 基础上呢是增加了燃油经济性要求，目前主流呢是 GF6A、 GF6B。 GF6B 的话呢是专用于 0W-16、 0W-20 超低粘度的车型。那第三个呢就是 ACEA 的话呢是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一个认证缩写。 ACEA 的标准呢它会更严苛，好吧，那它的 A 系、 B 系对应的是传统的一个动力， C 系列的话呢比如说像 C2、 C3、 C5、 C6 它呢是低灰分机油，好吧，它的一个硫酸盐灰分 分呢是小于等于0.8%。那我们也是专供带有 GPF 或者是 DPF 的颗粒捕捉器的国六车型，防止堵塞我们的后处理系统。把机油的粘度呢，咱们也是要遵循 SAE 的一个标准。W 前的数字越小呢，代表这款机油它的一个低温环境下流动性越好。W 后面数字越大。

0: 温的保护性越强，其实也是在选择我们机油的粘度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日韩美系新车呢，咱们多用 APSP 或者是 ILSAC 的 GF6A， 那如果是带 GPF 的欧系及国六车型呢，也是建议大家必须要选 UACEA C 系列的低灰分机油，好吧？那第一点是看我们的机油认证标准了，第二点呢，其实就是看我们的一个用车工况。如果你每天单程啊不到5公里短途出行，长期拥堵如行或者高温地区用车的，机油的酸值增长和水分乳化速度呢，它就会加倍成长，成倍的一个加快。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有效缩短我们的一个更换周期，好吧？那第三点呢，是要看一下我们的机油状态，还有我们的一个监测数据，千万不要迷信我们这个固定里程啊，大家一定要学会动态判断。那告诉大家三个判断的一个小方法，第一个是自查法，可以抽出我们的机油尺。如果说我们的机油呢呈现深黑色，或者有那种刺鼻难闻的酸味，或者你可以滴在试纸上，然后扩散环消失，那就必须立即更换了。第二个检测方法呢，就是智能监测了。带机油寿命监测系统的车辆可以参考仪表提示，好吧？如果说低于15%，咱们就需要马上更换了。第三个检测方法呢，是理化检测。那大家呢可以通过专业的仪器分析一下机油粘度还有酸值等数据，可以精准判断咱们机油的剩余寿命，好吧？那要记住，机油保养的话呢，它是没有绝对正确的，它只有最适合咱们当前的一个车况，定期观察，然后灵活调整，它会比我们盲目遵循固定周期，咱们会更护车，养护效果会更好，好吧？那其实说到机油呢，喵喵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目前我们京东汽车彩翘直播间正在热卖的一款机油，就是我们的这一款美孚一号，好吧？然后5W-30的一个粘度，它也是有到喵喵刚才说到的 API 美国石油协会的一个认证 SP 的一个等级啊，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机油等级了，所以油品品质特别好，它的一个保养效果也特别好。那心动购物季啊，处在我们的一个活动，其实告诉大家呢，也能够让大家享受到我们直播间超级优惠的一个价格，喜欢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到我们京东 APP 搜索来下单一下了。
1: 嗯，是我们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先看几位朋友的留言吧。有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人说防冻液少了是直接加还是全换，不同颜色的能不能混着用？
0: 那首先呢，你要先分清啊，它是缺了还是该换了。它如果说液位呢低于慢线，但颜色清澈，冰点正常，直接补加呢同品牌同型号的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弄混我们的这个颜色了。不同颜色呢代表不同的一个配方体系，如果您混加的话呢，它就会产生絮状的一个沉淀，会堵塞我们的一个水道，从内部呢腐蚀水泵还有我们的一个散热器了。但如果说防冻液已经浑浊变色了，或者超过3到5年或者10万公里的一个更换周期了，必须彻底全换，并且呢还要清洗一下我们的水道，好吧？日常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每半年呢检查一下我们的液位还有我们的颜色，好吧？然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如果我们补加的话呢，是必须同色系同配方的，好吧？然后更换的话呢，也要看一下咱们手册上的一个建议更换周期。
2: 还有人说车停地下车库2年都没怎么动，这4个轮胎看着都挺好，这个还需要全换吗？
0: 那地库停2年的话呢，它的外观好啊不等于安全，轮胎怕的不是跑，怕的是单点受压加上时间老化。地库的话呢，它虽然没有紫外线，但是呢长期静置它也会导致胎体频繁变形，橡胶硬化，所以高速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抖动声爆胎的一个情况。先别全换，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下我们的量化检测，好吧？看一下 DOT 日期，超过5年的话呢咱们就必须更换了。第二呢是看一下我们的胎侧裂纹深度，如果超过2毫米或者发硬啊，轮胎发硬咱们就必须要更换了。第三呢是做一下的动平衡，80千米每小时以上抖动无法修正就位，检测合格呢咱们也千万不要说急着上高速，前500公里呢可以中低速复胎，让橡胶呢咱们重新啊均匀受力，安全数据说了算啊，所以咱们千万不要说凭自己的肉眼去判断。
2: 这个反正大部分人他对这个多少了解一些，就怕的是凭肉眼判断，
0: 是
2: 他跟咱们菜市场选菜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不能光看着好就是好。
1: 对，所以提示大家。还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每天上下班单程就3公里，车还没热就到了，这种开法机油多久换一次？
0: 那这个呢就是上机油的一个典型恶劣工况了啊，但是呢它的严

0: 缩短到5000到7000公里，或者是半年咱们去更换一次了。若是偶尔有高速呀，或者是长距离行驶呢，适当延长啊，咱们问题也不大。比起死磕公里数，更靠谱的是定期自检。平时呢，可以多抽我们的机油尺观察一下。如果说机油呈现乳白色，明显偏稀，或者有刺鼻酸味，说明已经乳化，便知立即更换。若是机油状态正常，那我们就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了。厂家标注的10000公里呢，它是一个理想的工况基准。您的用车条件呢，属于短途高频，还是建议您啊进行一个动态调整，而非盲目照搬。
1: 包括这个油液的这些问题，像刚才有提到的，说有一些是号称终身免维护这些概念，说的都很天花乱坠，但其实很多厂家宣称的这个终身免维护，它指的是那个变速箱或者是一些部件的这个设计的寿命，
2: 对，
1: 而且一般大约就是20万公里左右，不是说车辆实际的报废寿命，你那车开的时间更长，它不是说一直这样，而且这个设定它是基于比如说像欧洲高速匀速行驶的一个理想的工况，但是你像咱们平常日常开车上下班，你城市路况频繁的启停堵车呀，这些包括夏天的高温淋点雨高湿，油液老化速度肯定是翻倍的，
0: 是，
1: 所以这些呢不能说完全不听，但是也不能说完全照做，对，要综合来看啊，
2: 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些挑选这种关于汽车的用品呢，或者说选择汽车保养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渠道。京东汽车就为您提供合规的产品和物流售后。所以各位，如果您身边或者自己有这种相关经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方式，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0: 没错，另外京东618大促呢，现在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加码，大家可以来到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还可以享空调免单、万元红包等惊喜。尤其是最近啊，准备换新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了，618期间呢，来直播间订车可以享我们的大额抵扣，省钱又安全，就在京东618。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您来拿。
2: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现在还可以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
1: 是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抽奖环节了。我们今天呢，咱们也是有我们的截屏抽奖，抽奖口令呢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啊！大家可以把这个让这句话这个口令刷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刷起来。好，那我们稍后呢也会截到5位朋友，送出我们的王者集结公仔摆件，然后包括我们的中奖名单呢，大家正抽奖完成之后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一个中奖名单。
1: 是的，抽奖口令重复一下，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就这一句话，大家可以打在这个京东汽车直播间的公屏上啊，然后复制粘贴，复制粘贴，我们来随机的截取5位朋友。
2: 对，
1: 之前参与过的朋友也可以翻一翻往常的那个截图啊，里面有没有您的这个名字？别光抽完了以后，咱们这个现场没有办法及时的公布啊。
2: 好，那我们开始，
1: 来，
0: 5、4、3、2、1。好，截屏完成了，好吧，那我们5位朋友哈，咱们已经出来了，然后大家稍后呢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中奖名单。
1: 对，非常感谢喵喵今天又来分享了一些实用的干货啊，每一次都是能够帮助大家所有的车主朋友们解答一些可能或者是我们一直以来不太了解的点，或者是我们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一个误区。
2: 对，
1: 就说今天这个保养的问题，的的确确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每个人又都很专业，咱们给自己都说懵了，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信谁的。特别是那种终身免维护啊，轮胎的一些更换的这些问题，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各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2: 感谢喵喵今天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斯巴快装你就换新，万元优惠计划开始了。如果您家有采光不足、门窗密封、渗漏不隔音不隔热的情况出现，现在预约即可享受金刚网纱窗加包内管加转角加五金件一价全包。斯巴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斯巴快装春日换新计划，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渗水、墙皮发黄脱落、墙地砖起骨开裂，想要一站式翻新，解决常见旧房问题，预约报名报价，斯巴快装马上换新家活动吧！
1: 即日起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的电话免费测量，签约还有智能马桶、烟机灶具、品牌热水器等多重家装礼遇等您解锁。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6: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8: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6: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5: 百岁养生经，
1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7: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我们节目是一直围绕着糖尿病啊和大家做细致的讲解。那毕竟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啊，从国外载誉而归，学到啊是掌握了针对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全新的技术方法，把好的技术成果也是历经艰难曲折的啊给带回来了，造福咱们2亿多的糖尿病患者国人。所以说好不容易啊把宇哲请到了我的节目，那就是希望呢咱们广大的芳华家人能够近水楼台，优先的接触到糖尿病领域的前沿的这些技术成果，早日摆脱病症的长期的困扰折磨。那么这些天呢康宇哲康主任也是为大家针对糖尿病以及各种的合并症展开细致的分析讲解，生活方式啊，饮食干预啊，还是说药物的选择搭配啊，剂量的调整啊，注意紧急事项啊等等啊，这些问题都和大家讲得很细致的。那咱们患者家人如果说有听不懂的记不住的需要宇哲直接给予指导帮助的，那么都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和康主任直接的进行沟通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18: 你好，喜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宇哲，随着你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就是不断的围绕糖尿病的话题和大家的聊，聊的越多呢大家收获的知识就越多同样这个不断的这些新的问题也等待你的解答呢
18: 是
17: 我们太多的患者就是对于糖尿病的认知太匮乏了，就只知道说血糖高了那就是糖尿病，甚至说连血糖的基本的这个概念都不太清楚。所以说在

0: 这个防控方面呢，那真是它存在很多的这些盲区的。因此呢，我们说好不容易呀、啊，就来了你这位了不起的大专家，大家呢都想好好咨询关于说糖尿病的诸多问题，还有一些不解啊。
1: 对，
0: 都希望说能得到你的解答。
1: 嗯，可以的。
0: 哎，你就像我们有的家人患者们说，说我糖尿病啊，这个医院的医生说是一型糖尿病，和别人二型的不一样。患者自己也不太懂了，那不都是糖尿病吗？怎么还分一型二型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肯定我也不专业哈、啊，那还得麻烦宇哲你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就关于这个一型糖尿病的问题啊，它和二型糖尿病根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1: 一型这个糖尿病啊，和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区别呢，还是在于这个发病的机制啊，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因为这种发病的机制不同呢，导致了他们无论是病因还是治疗方式，包括他发病的年龄等等，在这些方面也是显著的存在差异的。你比方说这个发病机制啊，一型糖尿病呢，我们医学怎么讲呢，叫自身免疫攻击导致胰岛素的绝对缺乏，这是一型糖尿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咱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而且破坏了胰腺当中就产生胰岛素的一个重要的细胞。什么细胞呢？叫贝塔细胞。这贝塔细胞呢，也就是被错误的给它攻击了，破坏了，出现什么结果呢？这种细胞破坏以后啊，就没办法来产生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了，也就胰岛素的分泌量严重的降低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什么呢？我们叫胰岛素的绝对缺乏了。所以这个治疗基础上呢，你看看这种一型的，它这种绝对性胰岛素缺乏的患者，就得终身依赖这种外源性啊胰岛素的这种注射补充了，或者是呢终身携带胰岛素泵来维持生命，也是通过这种外源的胰岛素来替代缺失这种内源性的胰岛素来进行替代，而且通过口服的降糖药根本是不起作用的，是控制不了的，这是一型糖尿病。那么二型糖尿病我们叫什么呢？叫胰岛素抵抗，加上什么呢？加上这个相对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抵抗是啥意思？就是咱们身体这个肌肉啊、脂肪啊和肝脏等等，就这些组织啊，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了。为什么下降？就产生抵抗了，它就下降了嘛。说简单点，什么意思？就胰岛素就相当于这把钥匙一样，它打不开了咱们身体细胞，细胞就像锁一样，它打不开了。这样一来呢，咱们细胞需要的这些葡萄糖啊，这些基础的营养能量物质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到细胞被细胞利用，这叫什么叫抵抗。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呢，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胰腺呢，虽然仍然在这个努力的分泌胰岛素，初期的患者可能是还是分泌的量比较多啊，来试图呢来补偿这种抵抗的效应，但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高需求，或者是胰岛的胚胎细胞功能开始持续性的衰退，这样一来胰岛素的分泌量肯定到后期就会分泌不足了，分泌不足就难以对抗这种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就对抗不了了。结果是啥呢？结果就是胰岛素的作用效率就开始大打折扣了，血糖开始升高了，这种叫什么叫胰岛素的相对缺乏。所以这种二型糖尿病在治疗基础方面呢，你看看可能最开始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比方说饮食的控制、运动的调节，然后再结合一些口服的降糖药物来减轻这种抵抗，来刺激胰岛的胚胎细胞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促进排泄啊。但是可能随着病程的进展啊，部分患者的后期了，可能就得需要也得外源性这种胰岛素的注射来补充了啊，这是到后期。所以说这个一型和二型糖尿病，这是从这个分泌量不足、抵抗，再到绝对性缺乏，从医学角度啊，这个是差异。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从这个发病率的角度啊，一型糖尿病呢，相对来讲它的发病

90%到95%，主要是啥？都是二型糖尿病，这是目前最主要的发病人群了，这也是个差别。再就是这个年龄，一型糖尿病啊，一般发病的年龄呢，一般都是在35岁以下，比较常见，像儿童青少年时期就突然发病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呢，一般发病人群都是35岁以上了，中老年比较多见。但是现在啊，由于这个生活方式不健康，饮食不健康，现在年轻化趋势也在明显，甚至儿童青少年也在增多，这是从年龄角度讲。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一型和二型的一个起病的一个特点吧，也有差异。你看一型糖尿病啊，大多数起病的时候都是比较急爆发性的起病，可能在几周或者是几个月内，症状就明显加重，快速增多了，就起病很快速。二型糖尿病大多都是缓慢的、隐匿的，甚至看有的患者二型糖尿病的，可能很多年都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起病的特点，再就是病因和风险因素来讲，也是有差别的。你看一型糖尿病啊，我们叫什么叫遗传易感性，也就是这一类一型患者遗传的性质跟基因有关，概率很大，加上呢自身免疫反应、环境是吧？就生活环境、工作环境这种环境的触发，加上一些病毒性感染，就是发病的原因，比较常见。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它也存在一定的遗传的属性，但是没有一型糖尿病啊这种遗传的比例要高。二型主要是呢遗传，同时加生活方式的一些因素，就不好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肥胖啊，然后缺乏运动、久坐呀，不良的饮食习惯，加上年龄的增长、老化，这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如果从体质的特点来讲呢，你看一型糖尿病的，一般发病的时候这个体态，一般你看都是比较偏瘦。或者是呢，基本上体重算是标准正常体重，但二型的糖尿病患者一般发病的时候，你看他体重一般都是超重的，肥胖的人群比例是占比很高的，这从体质特点来讲。另外就是酮动酸中毒现象，一型糖尿病啊，一般这个发病的时候，然后呢，或者是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治疗不当。然后胰岛素本身呢就是严重缺乏，它很容易发生就酮动酸中毒的情况，这也很危险的。也就是一型糖尿病这种情况概率很高，二型糖尿病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常见。非应激状况下，或者可能发生一些严重的感染，可能会诱发酮动酸中毒。相比于一型来说呢，它这个概率还是低一些的。再就我们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蜜月期啊。也就是这个一型糖尿病患者，他存在可能性的这种蜜月期，啥意思呢？也就是诊断以后、确诊以后，短期内啊，他这个胰岛的部分功能还是可以短暂的起到一定的恢复。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即使是确诊了一型糖尿病啊，但是可能它存在着在某一段时间内，他这个身体状况、指标状况，发现呢，逐渐又恢复了。血糖标准呢也达到了，就感觉完全像恢复了一样，这叫蜜月期。患者可能自己都感觉自己没啥问题了，但二型的只要确诊了，他就不存在这个蜜月期的说法。在治疗这个最基础的方面呢，在治疗这个，比方说一些药物或者胰岛素啥，你看一型糖尿病，我刚才说他得终身的就只能需要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这是一型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发生的很多生活方式的干预啊，或者口服的药物啊，比方说二甲双胍属于一系列的降糖药，到后期可能再配合点胰岛素来进行注射。而且呢，从抗体角度，一型糖尿病是属于阳性的，二型糖尿病属于阴性抗体。胰岛素依赖，一型是绝对依赖，二型的是刚开始不依赖，后期严重者可能需要外源性的依赖。所以说，要是把这个一型、二型放到一起，要总结你要来看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一型的糖尿病，
也就是胰岛素。

0: 啊，他自己生产胰岛素、分泌胰岛素这个工厂出问题了，是吧？被错误的免疫系统攻击了，被毁掉了，所以他不能分泌充足胰岛素了，叫工厂摧毁灭，绝对性胰岛素缺乏。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高血糖状态，所以说在治疗上呢，就得必须外源性补充胰岛素。二型呢，可能是先优化身体，就现有胰岛素的利用，减重啊，节食、运动加药物的配合。所以说这都是有区分的。但是一型也好，二型也好啊，一定得精准治疗，这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你比方说，像一型呢，如果误诊了，你把它当做二型糖尿病的，你给他用口服药治疗，那可能就会延误病情、延误治疗了，可能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严重后果。所以说，这个医生啊，一定要结合年龄、症状、体重，包括起病的急缓、胰岛的功能、C 肽的检查，包括自身抗体等等综合判断。这个必须得专业的医生进行严格的检查，必须得确定了你到底是一型还是二型的。啊，所以说呢，这一点，患者自己是没有能力做出准确判断，必须通过专业的医疗机构、专业的医生、内分泌科进行严格的检查，来做出准确的分型，才能做到精准对症的干预，要不然就延误病情了。
1: 那么，这个一型糖尿病患者哈，他日常生活还有管控方面的，他有哪些严格注意的地方吗？
0: 这些糖尿病呢，它是一种需要终身管理，还有高度自律，可以这么讲，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它对身体本身自身，它胰岛几乎是不能产生胰岛素了，所以说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治疗啊，都需要非常严格细致的注意，必须得严格把维持在血糖正常目标的范围内，得预防这种急慢性并发症的发生。你比方说呢，首先这个规律的进餐、均衡的饮食、吃饭定时定量，尽量每天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进食，避免长时间的饥饿或者是暴饮暴食，这都是有助于胰岛素的剂量与食物摄入量的匹配，稳定血糖很关键的。再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一个计数方式，这个也重要，也是挺核心的。就这个一型患者啊，必须得学会计算你所吃这些食物，什么主食，尤其是这些主食，包括水果当中的碳水这些化合物的含量，必须得知道，精准的计算。可以或者说呢，可以使用这个食物秤，或者是参与营养的标签，包括食物成分的数据库，必须有一个数据成分的一个参考。再就是关注一个这个血糖升高这个指数数值的，包括复合。你比方说选择升糖指数较低的，在吃的时候，这些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吃点可以，全谷物的、豆类啊、蔬菜都可以，因为它们升高血糖的速度比较慢，峰值较低，啊，有助于血糖的平稳稳定。这些精致的一些加工食品，包括高糖食品，严格限制。你像这种含糖的饮料啊、糖果呀、甜点呐、高热量啊、低营养的食物，因为这些它会大幅度的、快速的升高你的血糖。所以蔬菜方面呢，可以多摄入补充，保证的定量的再吃一点非淀粉类的蔬菜都是很好的。你像各种绿叶菜呀，提供点维生素啊、矿物质、膳食纤维啊，都是很有必要的。再就是运动方面的规律运动，啊，就是日常啊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比方说慢跑、快走、游泳、骑车，是吧？适当的一些抗阻运动，对吧？它都足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呐、啊，控制血糖啊，控制体重啊，就心血管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于血糖监测方面一定要严格啊，就运动前或者运动过程当中，尤其是长时间运动的时候，运动以后必须马上要监测一下血糖，看一下血糖数值。因为什么呢？很容易发生运动后血糖突然间过高，高血糖酮症发生啊。所以说这一点啊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再就是呢，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作息紊乱会影响激素的分泌啊，比方说皮质醇、生长激素，它们分泌少就会干扰血糖的控制，增加胰岛素抵抗的。生活要规律化，尽量每天保持作息好的一个时间习惯，起床、睡觉、进餐、运动时间都比较固定，这是最好的。有的人长期压力过大，这也不行，要学会减缓、释放压力。压力过大会加速血糖的升高，因为皮质醇、肾上腺素会过分的分泌增加，就会升高血糖。

0: 防感染也重要，注意好个人卫生，是吧？勤洗手啊，注意口腔卫生啊，足部的护理呀、啊，每天检查双脚，穿适合脚的鞋袜，防止损伤、破皮、感染。如果是出现感染，积极治疗感染，即便是感冒或者是小伤口，它都会显著的升高血糖，增加头重酸中毒的风险。所以说，出现感冒了或者是破溃小伤口了，这段期间要频繁监测血糖的变化。那烟和酒就不用总说了，戒烟限酒，把吸烟显著增加糖尿病合并症，尤其是心血管、微血管病变的风险呢、啊。限制酒精啊，过度的饮酒会干扰肝脏的糖代谢，增加低血糖的风险，尤其是餐后几个小时，甚至在夜间啊，容易出现低血糖症状。然后呢，有的人感觉可能是跟酒精有关，喝酒喝多了，但实际上是属于低血糖，很危险的。所以说，饮酒一定要限量，最好不饮。所以这一点也是要需要注意的。但就是在治疗方面也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啊，胰岛素治疗那肯定是核心的，因为一型的必须得依靠胰岛素，按时按量注射胰岛素，维持生病的体征，绝对患者自己不能随意的减量、加量、更换、调整，必须得咨询专业的医生大夫，得精通一些胰岛素的知识和常识，你得了解自己使用的每一种胰岛素的种类是属于速效的呀，是吧？短效的、中效的还是长效的，还是预混类的胰岛素啊？它们之间呢，作用是啥呀？起效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呀？峰值时间、持续时间都得知道啊。再就是掌握正确的注射技术，因为一型糖尿病它属于终身依赖性胰岛素，那必须得终身注射。所以注射的部位呀，像这个腹部、大腿呀、臀部、手臂呀，轮换部位进行注射，这样一来能避免脂肪的增生和萎缩。然后呢，每次注射一定要记得要更换针头，而且确保完全，每一次注射一定要完全的注入到皮下组织当中。再就胰岛素的保存，因为你长期需要注射胰岛素，在保存方面，没开封的胰岛素啊，应该在冷藏2到8度的温度啊，2到82度，避免冷冻啊。已经开封的正在使用的胰岛素的，在温室下一般呢不能超过30度的温度。保存指定的天数必须得看说明书了，一般通常胰岛素都是28到42天左右。避免高温，避免阳光直射，还有剧烈的摇晃都不行。再就是什么呢？勤监测，观察数值。最好啊，就是建议在每餐餐前，然后餐后2小时。啊，如果是在病史较长、较为严重的，每天晚上睡觉前，或者是剧烈的运动前后，有这种低血糖的感觉，有这种乏力、粗细汗、头晕，有这些感觉的时候，更要马上进行指尖血，在家里或者到医院马上进行血糖的一个监测。这些都是咱们针对一型糖尿病来说，都是应该需要严格注意的地方。
1: 嗯，那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真是很多哈。确实没办法哈，这个毕竟一型糖尿病相比之下哈，我们刚才听宇哲讲的是很严重的呀，那真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对自己的病症高度负责，那我们就要多学习掌握这方面的病症知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同样呢可以做到很好的带病生存啊，避免急慢性的这些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
0: 对对，
1: 哎，那么大家呢在糖尿病问题上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和阻碍呀、啊、那都可以和我们的康主任进行沟通，进行咨询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4: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9: 欢迎使用交际器，
1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8: 文明旅游
17: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23: 喂，你好。
24: 哎，你好，是喜儿吗？
23: 对，我是喜儿，你好。
24: 哦，喜儿，喜儿，你好，你好。哎呦，我听我同事说，哎呦，他跟我介绍您的节目啊。
23: 嗯。
24: 他跟我说，他们家老人呢一直在听您节目。他说跟我说，你非常善良，特别有爱心。哎呦，是个大好人，这么多年一直在做那个老年的福利事业。哎呦，说是特别关注老年这个健康问题啊。他跟我说，你们节目里会经常请一些专家教授来帮患者解决疾病问题。哎呀，我同事跟我分享的是，他说您节目里最近来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教授，说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什么糖尿病领域的专家，是这样吗？
23: 嗯，没错。那这位教授呢，姓康啊，叫康宇哲。啊，你可以叫他康主任哈。他呢不光是我请来的嘉宾啊，其实呢我跟康主任关系很近啊，就算是我的弟弟一样的啊。虽然是说没有血缘关系，不过呢比亲姐弟还亲呢。哎，这个康主任呢，他在实验室一直主攻的就是糖尿病的研究治疗啊，他是这方面啊非常缺。

0: 权威的专家。如果说、
1: 哦、
0: 哎有这方面困扰的这些朋友啊，都可以和康主任咨询的。嗯，
1: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那我真的请对人了。我确实有想请康主任帮我指点指点。
2: 啊，没事，你说说情况吧。
1: 哎呦，康主任你好，你好。哎呀、
2: 嗯，你好。
1: 我母亲呢，今年74岁了。
2: 嗯。
1: 患糖尿病，你现在有25、26年了。哎呦，前些年呢，只是出现一些轻微的合并症，就是有一点心律不齐嘛，头昏呐、啊，什么手脚痒的问题。
2: 嗯。
1: 就是最近这5、6年呢，我妈得过2次脑梗。
2: 哦。
1: 哎呦，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特别不好，就是说想请您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
2: 哦，2次脑梗，哎，您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具体现在怎么样？嗯、有没有明显后遗症？包括血杂现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再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哎呦、嗯、我母亲她第一次得了脑梗之后呢，她右边的胳膊和腿都不太好使了。
2: 嗯。
1: 就是右腿吧走路容易拖地，右边的手吧抓东西抓不住。
2: 嗯。
1: 然后说话也说不利索，这个语速特别慢嘛。
2: 哦，
1: 这好多时候呢就是猜测他想说什么。
2: 嗯，
1: 哎呦，那时候呢我们以为听医生的好好说，好好照顾一下，照顾好他，慢慢就可能会恢复一些些，恢复、
2: 嗯嗯、
1: 对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没想到3年前嘛，他又突发了一次脑梗。
2: 啊，那是3年前第二次。但第二次正常来说肯定是一次比一次重，都属于中风了嘛。啊，那后遗症具体第二次怎么样、
1: 嗯、
2: 有没有出现新的问题啊？
1: 哎呦，就是嘛，第二次康主任，第二次他这个比第一次严重多了
2: 啊。
1: 哎呦，那一回他直接昏迷了2天，没想到醒来过后呢，他个左半边神志也受影响了
2: 啊。
1: 虽然说啊比右边的那个症状轻一点点，哎呦，他现在要2条腿吧软的跟面条一样啊，就是扶着他走路吧都不会迈腿了。
2: 嗯，
1: 现在只能坐轮椅了。哎呦，说话呢比几年前更不清楚了，只能简单发出一些简单的音，而且嘛根本就听不清说什么。
2: 哦，
1: 哎呦，现在他那个脾气啊越来越不好、
2: 啊、
1: 情绪波动特别大，动不动的像小孩一样哇哇的哭。
2: 嗯，
1: 一点是给他不顺心呢就摔东西，
2: 是吧？
1: 哎，而且嘛现在生活中给他稍微吃一点稍微干一点东西他容易呛咳，
2: 吞咽不行了，
1: 现在只能、
2: 啊、呛咳。嗯嗯，
1: 对，我现在只能给他喂点流食啊或者软烂的东西，那个半流食给他吃。
2: 哎呀，那他这个后遗症的确是很严重，第二次正常来说也是肯定严重了。那、嗯、现在具体血糖现在怎么样？血糖血压控制好不好？
1: 哎呦，血糖这都不正常啊。他现在这吃那个血糖嘛、
2: 啊、
1: 吃那个口服的那个降糖药，什么有3种、
2: 啊、
1: 还有给他打胰岛素的。
2: 嗯嗯，
1: 口服药呢是那个叫什么二甲双胍缓释片。
2: 嗯，
1: 然后那个阿卡波糖、
2: 啊、
1: 还有那个沙格列丁呢、
2: 啊、沙格列丁啊啊。
1: 对，
2: 这3种是口服的。
1: 那个胰岛素呢是那个门冬的胰岛素30。
2: 门冬胰岛素30。
1: 它的具体。
2: 啊啊啊，
1: 具体用量时间呢我现在也有点记不住了，每天搞这个照顾的照顾他的事情太多了，说实话。我妈之前呢她这个胰岛素也那个降糖控制的还可以的，但最近这1年左右吧她这个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的，特别不稳定。
2: 嗯，
1: 有时候那个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达到12点多了，有时候呢又会降到4点多。
2: 哦，
1: 总是忽高忽低的。那个血压呢，哎呦，比以前高很多了。他现在那个情绪波动特别大，我一激动呢，高压能窜到180。
2: 哎呀，
1: 上个月吧，我带他去医院做了一个头颅的 CT 跟那个脑血管造影。
2: 对，
1: 医生说他那个脑血管呢、啊、硬化的特别严重，说很多血管都变窄了，开始。
2: 对，嗯，
1: 还有好多斑块。医生跟我们说吧，他现在那个我母亲的情况啊。很容易再次发生脑出血，如果再出现脑出血可能最后命都保不住了。
2: 对对对，
1: 我现在我也头疼啊，我也到处 不知道怎么办了。康主任，你看像我母亲这个情况，你分析一下，帮我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2: 他现在情况确实很严峻啊，血糖血压波动大还高，控制不好，而且二次脑梗以后后遗症比较严重。
1: 嗯
2: 啊，而且脑梗呢它还容易导致胰岛素的敏感性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说血糖波动就更大。可以这样啊，二甲双胍缓释片给他停了，你给他换一种，换成达格列净片啊。达格列净呢每次10毫克，一天吃一次就行，早晨空腹来吃，这样一来能帮助他很好降低心血管疾病再次加重突发的风险，而且还不依赖胰岛素的分泌，这血糖的控制还算可以。他的情况，阿卡波糖呢可以保留正常用。发格列汀停了，给他改成列格列汀片。啊，列格列汀呢，他每次是做吃5毫克就行，一天一次，也是早上空腹吃了。啊，
1: 哦，
2: 摇胰岛素给他换一下，换成德古胰岛素。这个德古叫啥？也叫这个诺和达。每天晚上睡前得给他注射多少？注射16个单位。你现在是调整一下。然后密切关注他血糖的变化，这个很关键。血糖如果控制不好，血压急剧性的波动较大，他的情况太危险了。然后呢，1周到10天左右看一下血糖和血压的规律变化，然后看看还需不需要再调整。
1: 那
2: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血压，我不知道他血压现在你母亲吃的是什么降压药？
1: 我母亲现在吃的是厄贝沙坦。
2: 厄贝沙坦。厄贝沙坦现在他这个血压也不行。血压毯的80毫克的一天一次，啊，80毫克的一天一次，一次吃一粒儿。空腹也行，随插一气用也行。胆黄酸安利地平片5毫克，每天一次，一次一片，晨起吃。这两类药物加一块呢，属于机制互补。啊，然后血压毯呢，通过阻断血管紧张素的作用，收缩血管。胆黄酸安利地平片，它通过抑制钙离子内流扩张外周血管。是这两者联合应用，可以从不同的途径来降低血压，协同增效的，加效果比单一用药可能更显著、更平稳一些。啊，那有效控制24小时这个血压的波动。同时呢，这样组合的对血糖、对血脂的代谢相对来说影响还比较小一些。啊，先暂时调整一下啊。
1: 哎呦，我康主任，谢谢您啊。哎呦，您刚才说的这么换症的药有点多，我有点记不住啊。
2: 嗯，没事儿，我一会儿那个咱们导播这边呢，这节目播出期间都有记录，然后到时候呢让这个服务东西这边你打电话问一下啊。
1: 哦，好好好，好的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像我母亲这种情况，除了换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比如说护理方面啊，复查方面啊。
2: 护理方面就注意预防，看他一种中风的嘛。预防褥疮、压疮、肺部感染、勤翻身，多用温水擦拭身体，保持皮肤的干燥清洁，是吧？吞咽功能本身现在不太恢复的不太好，吃东西喂食的时候尽量把它，让它坐起来慢一点儿。然后呢，喂完以后啊，不要让它马上就躺下，拍一拍后背，防止食物反流引起肺部感染。
1: 哦。
2: 啊，另外就是这个监测血糖、血压，这个严格监测 ，KT 监测。每月复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哎，然后呢，肝肾功能3个月左右做一次，这些都很关键，检查检查肝肾功能。
1: 好, 好。
2: 因为密切的关注这些脑血管的变化，啊，然后尽量保持心情愉悦，不要有一些应激性的刺激，这些都是基本的，对于中风患者嘛，嗯。
1: 嗯，好好，我记住了，谢谢您了，康主任。哎呦，您讲的这么详细，说实话，我心里也有底了，我一定会按照您说的这些方法来做，好好的照顾我母亲。谢谢您啊，占用您太多时间了，真的不好意思，谢谢您。
2: 哎呀，没事没事，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1: 好好，谢谢您，康总，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小二康博士，你们好啊。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4: 哎，康博士，我上个月去这个医院检查嘛，结果出来以后说我是 细菌性的

0: 肺炎，
1: 啊，
0: 还有那个肺结核，当时我问那个医生，我说这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当时那个医生也没有详细跟我说这个事儿，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1: 啊，光给你检查，告诉你结果了，没跟你说太多，不太了解啊。那你这个具体你这样，我看你症状，你这多大时间的事儿了？
0: 哎呀，我今年这不那个60多岁嘛，因为现在啥就我一说就开始嘛，感觉就浑身没力气嘛，没过几天就开始一直咳嗽，是那个吃咳嗽这个药也不起作用，后来咳的严重以后，有时候还会咳出那个黄色那个脓痰，偶尔那个痰里还稍带着那个血丝嘛，当时我吓得，我说赶紧，我说这不行，必须要去检查一下。
1: 对，
0: 后来这一检查，查出说是细菌性的肺炎，肺结核。就是稍微走两步路啊，就喘的不行。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觉，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里啊憋闷，那个啥难受。
1: 啊，
0: 体温嘛，时不时也会升高，一般就是37度多，有时候38度左右。但是你吃点退烧药吧，也能管那么一回事儿。就是这种情况，快有2个月的时间了。
1: 哦，细菌性的这种肺炎主要是很多种了，那肯定是多种了。你像这个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的噬血杆菌、运动杆菌等等，这都是细菌。这些细菌在肺部大量滋生，就会诱发这种炎症性的反应。所以说，这个细菌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了啊。但导致这些原因的感染，为什么感染呢？那可能因素也多了，不良的生活习惯呐、生活因素啊、食物的一些感染呢、空气环境啊、自身免疫基础啊、过度的劳累呀、它都容易导致。我不知道你是在哪方面是不是。过度劳累了，或者是着凉，或者是自身免疫基础问题呀、或者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啊，或者去了一些污染的环境啊，有没有这些因素呢？
0: 哎呀，你说这件事我一直在听，没有啊，康博士，我每天生活按道理都挺规律的呀。像那个出门，也就是去市场买个菜，去超市，要么就是去那个家里附近一些小广场溜达一下。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受凉啊，
1: 没有什么基础病、老慢病什么的吗？
0: 基础的啊，血压和血糖高得很。
1: 哦，你血压血糖，那血糖什么时候的事儿的？高血糖啊？
0: 差不多8、9年了。
1: 那就是考虑到就是你糖尿病血糖高导致的了，
0: 哦，
1: 相对来说血压高啊，对肺脏的影响有？但是正常高血压引起的肺脏系统、呼吸系统的病一般不是属于一种细菌性的肺炎，不会。但是如果血糖高就不一样了，葡萄糖也好还是全糖酮糖也好，一旦指标过高就会削弱你身体的免疫能力，你体内的白细胞抵抗细菌的结核菌这些病原体，它全靠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这是主力军啊，主要的防御细胞啊。但是这些过高的糖类物质腐蚀以后，白细胞吞噬和杀菌能力就会大幅下降了，就白细胞的功能逐渐减弱了，丧失了，就像一个士兵他失去了武器一样啊，这没办法对抗入侵的这些敌人呐、是吧？白细胞呢，这些免疫细胞它的免疫能力下降削弱以后，就没办法对抗入侵的这些细菌呐、这样一来就给像肺炎球菌的结核杆菌等等这些病原体创造了可乘之机嘛，让他们更容易在肺部繁殖引发感染。而且呢，高血糖的环境容易导致肺的这些结构功能发生改变，长期的血糖过高影响整个血管的弹性，包括肺部的这些微小血管，造成肺组织的血液供应就不好，肺组织的修复能力就下降，再受到感染很难很好的恢复。再就是过高的血糖环境会引起呼吸道黏膜分泌物发生变化，这些分泌物会变得更加的粘稠，不仅不容易排出去，反而还成为细菌啊，或者是结核菌的温床，加速感染的继续发展。所以说你这个就可以判定了，你主要原因就是高糖环境导致你肺炎。

0: 结合形成的主要原因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没成想，糖尿病对肺的这个影响这么大。哎呀，
0: 对呀，嗯。
1: 那康博士，那个医生给我开的那个头孢驱松啊、摩西沙星啊，再那个利福平啊，这些药还行不行啊？
0: 嗯，这些药目前来看呢，都是对抗广谱的抗菌消炎，可以没问题。广谱抗菌药嘛，平时在家里啊吃点湿热的方法，冬瓜、海带和排骨放到一起做个这个冬瓜海带排骨汤啊，因为冬瓜本身有利水湿化痰的功能，海带呢含有膳食纤维，排骨能补充优质蛋白，增强体力免疫力。是吧？又不会给肺部造成负担，还很好的能帮助你控制餐后的血糖。再就是雪梨川贝水，雪梨一个川贝粉3克，把雪梨呀去核切成块儿，和川贝粉放到一起，给它加水煮它15分钟，啊，然后晾
1: 好。
0: 温了以后直接饮用。因为雪梨的本身清热润肺、止咳化痰呢，川贝能够润肺止咳，对你这咳嗽啊、咳痰呢。有很好缓解的作用，而且制作也方便，哈，还可以当做日常的饮品来吃。饮食啊，注意啊，你这行吗？辛辣刺激的尽量，油腻的、辣椒、油炸这些尽量别吃，少吃，最好是不吃了。它们刺激呼吸道，加重你的咳嗽。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还是要补充的，它能帮助你很好控制血糖，也能增强身体抵抗能力。帮助你肺部的炎症感染很好的恢复哦。
1: 行，好的好的，我那个啥没事，那个就做这些东西，那个平时吃一下。不管
0: 对，
1: 咋说，非常感谢这个康博士，真的对我的帮助啊是太大了。看来以后我还真的得好好的控制一下我这个些糖尿病这个血糖啊，要不然以后影响那不光是肺，还有其他的咋办
0: 对
1: 呀？
0: 喽，糖尿病会引起全身多系统、多脏器都容易发生各种病损、病变的发生啊，所以说还是把控糖作为最主要的监测好血糖啊。好嘞，
1: 行，好，谢谢，
0: 嗯嗯，再见，哎。
1: 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那么我们有糖尿病的这些糖友们啊，如果说你也出现了一些身体的异常，或者是在治疗调理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麻烦，需要康主任的帮助，那么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小二。
3: 你好。
4: 哎，康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嗯，
4: 是这样的，康老师，就是我最近呢，刚换了份一个新工作啊，做这个入职体检的时候，他查出来说是有这个高血糖。
0: 啊，
4: 当时检测的他这个显示就是空腹的血糖啊是7.8，然后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啊是12.6。人家医生说了啊，他说就说我这个数值啊有些超标了。反正就是这么多年前检查的这个时候啊，这个血糖是正常的。这些年的话也就没做过这个体检，从来也没测过这个血糖。说实话，我自己反正是不知道啊，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得了糖尿病了？
0: 你要是偶尔的一次的检查发现血糖升高，不能直接诊断确诊就是糖尿病啊，因为糖尿病的确诊呢，它要结合多次血糖检测的结果以及临床症状的综合判断，包括糖化血红蛋白这些相应的检测，才能做出一个具体的判断。所以单次的血糖偏高，可能比方说饮食啊、应激反应啊，或者是这种误差的因素也都有可能。所以说这个现在呢，还不能做直接的判断。我不知道你这个身体有没有啥，这最近感不感觉有什么异常的症状现象表现呢？
4: 最近就这大半年吧，反正就是总觉得这个人呢比较口渴。你看啊，就是有时候刚喝完呢一大杯的那个水，不到半个小时，就是又想喝，反正就觉得渴。然后

0: 孩子六岁啊，这个血糖虽然是处于现在一个偏高的一个范围，但是啊，我感觉还没必要非得马上进行药物的干预。你比他还年轻，身体代谢能力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生活方式进来干预干预看一看。比方说一些高糖的、高精致的一些加工类的食品、含糖的饮料啊，对吧？可乐呀、奶茶这些东西，就让你别喝。哎，然后蛋糕、甜点，这是尽量注意，都少吃。生活上饮食方面管控下看一看，多吃点全谷物的蔬菜、谷类的食物，然后呢，增加点运动量，不管是这个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啊，或者骑骑自行车，然后看一看，也就是运动加饮食管控也看一看，调整一下你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然后也看看这血糖有没有一个好转变化。
1: 行行，好的，康老师，这康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大概需要多久去复查一次血糖？再一个啊，就是如果说我按照您说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给调整了，血糖要是真还降不下来，那该怎么办嘛？到时候，
0: 嗯，对呀，我给你建议，你可以连续调整一周时间，你看一下，一周以后啊，你到医院去空腹状态查一下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因为它能反映你最近的两到三个月平均血糖水平是很精准的，它能准确帮你判断你是否确诊为糖尿病，啊，所以说如果说都检测完之后发现的血糖是完全正常的，那说明你上次的体检呢，要么是误差，要么是由于你饮食啊，或者是这个焦虑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可能导致血糖暂时性的波动。如果糖血浓度蛋白，你这一周的生活方式都饮食也调整了，生活也重新调整了，运动也配合了，然后医院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值如果高于7%往上，那说明什么？说明那就可以确定就是已经形成糖尿病了啊。所以说我们最终还得是通过一个最终的一个科学的检测啊，才能做出准确判断。所以我给你就是现在这一周时间先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从饮食到运动的一个调节，看一看咱们最终是不是完全属于确诊为糖尿病的患者，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康老师。哎，你说你看我这么年轻，我肯定不想的话就是真的是得了这个糖尿病，到时候一辈子就吃这个降糖药，那以后啊，只要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弄了一身的这个并发症的那个情况，那就完了。我肯定按照您说的做。
0: 对对对对对，你先按照这样做，然后一周之后呢做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测试，看一下结果啊。
1: 好嘞好嘞好嘞，感谢你啊，康老师。
0: 好嘞，哎哎，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看个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那么如果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你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拨打我们乐龄芳华的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啊，也可以找到宇哲哈，让康主任帮助您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或者是治疗过程当中给您调调药，调调方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回复的这些听友，如果说您没记住，也都可以来拨打听众服务热线。好，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

0: 晚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什
1: 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6: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这位小伙伴应该是最近在追剧啊，主角儿，对吧？啊，我也最近看了一些。他跟我说听了这么久的节目啊，总是在节目一开始会听到我跟大家打招呼，但好像又没打招呼。那感觉有点像里面的古诗啊，就是那古诗啊，就那个秦腔的那个老师，郭老师是吧？我跟他抖大意一样。就没什么用，但有点意思。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应该叫起范儿，对吧？就是你再搞点动静起来的时候，得要有个人给你接着他的大衣。他讲的时候，我都给我笑死了啊！我现在描述不了那个味儿出来啊，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个也又很长时间啊，就从我们节目。准确来说应该是好节目 是从全国联播开始的，应该是啊，大概是2019年，对对对对，就开始起这个范儿了。之前没起这个范儿，就觉得就对，有点意思嘛，就像这朋友说的，你有点意思啊，所以每次会有一个开场，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惯用的伎俩，就是让大家容易记住嘛，啊，就想了一点 小妙招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左下角的键盘可以切换一下周三了啊，今天明天还有两天的点唱时间，但是有些小伙伴我发现啊，这个就是有好几个号还是有那个 一点优势啊，但是我认得出来就没什么优势了，对，我一认出来了，你就对前功尽弃，要不你再换一号，这样我就不知道是你，然后你再重新点唱我的歌好吧。谢谢啊，帮我打歌，给我看一下《飞天新娘》，我看一下啊，哎，这个看起来有点有一点危险的感觉。你这是在哪里啊？这是在哪个园区里面？是不是？我之前有看过类似的短视频，就也是说那个什么飞天七仙女儿啊，然后那绳没给他拉好，进水里面泡了好久，感觉还有点危险。陈先生今天做了一碗番茄牛肉，感觉良好，哎，看着还不错啊，就这葱有点太生了，哎，这应该是撒上去的那种，是不是？带一点汤汁，哎，那味儿应该提鲜会更好。现在目前看着这肉还不错啊，现在牛肉多少钱一斤啊？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过菜了啊，但据说猪肉那个价格下来一点了，对吧？
1: 是5月27号，星期天，农历4月11。小二哥哥，晚上好，上周请假打卡。
0: 哎。来点唱吧啊！我已经看到了，给你一会儿排下来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如果没有收录的，我会告诉你，好吧？今天是歌颂者啊，今天不吹笛子，那个叫卡祖笛啊。如果对你觉得像笛子的声音的话，那就耳朵要再调整一下啊，不是笛子啊，叫卡祖笛啊。一会儿周四再来吹，好吧？今天是歌颂者，你给我整混淆了，我都差点以为我记错时间了。周三、一三、周一、周三是歌颂者，周二、周四是卡祖笛，好。周五是听大家的 Love Show， 本周的 Love Show 是翻唱国际范儿，就你可以唱那国际范儿的原版，也可以唱那个原版翻唱的那个中文版，普通话的也好，粤语的也好，都可以啊。周五来听大家的国际范儿都有哪些歌啊？

0: 点一个歌，一个歌怎么是这个一呀、啊？这歌我不一定能有啊，我待会找找看，好吧？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4月11日，晚上好，小乐。
0: 没，后面还有哥哥呢。给我一下整懵了，我说刚刚好像听过可乐的语音了，怎么一样的啊？加的温暖，谢谢啊！你要声音再离得近一点，我可能会更加以为我是不是放错了，恍惚了一下。你怎么没叫小乐哥哥呢？Tequila。海林，你是不是不经常来？好像看到你的名字比较少出现，是不是那个一边写作业一边就是看节目的那种？如果是的话，你赶紧把手机关了，一会儿爸爸可能会生气的。我今天看到一个爸爸，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怪孩子，说是因为跟孩子辅导完作业，血管都堵了99%，基本上全堵了，这意思。武汉一个46岁的陪读爸爸王先生说，辅导完孩子作业之后，血管堵了99%。据说其实在3年前就发现了他有高血压，但是一直没有坚持按时吃药，加上又长期熬夜呀、焦虑啊、饮食不规律啊、缺乏锻炼呢，你看这都是原因，并不是孩子给你造成的啊。在辅导完孩子作业之后，就突然发现自己胸闷，硬扛了一个晚上。你看，这又是你自己找的吧？还硬扛一晚上。第二天，实在没办法了，赶紧去找医生啊。结果他的心脏回旋支已经有99%的狭窄，血流啊，几乎是中断的状态，命悬一线啊。还好经过手术啊，王先生这个胸闷胸痛的症状缓解了，医生说出现不适症状，千万不要拖延啊，一定要及时就诊，风险很大的呀。这拖延，我们今天还给我们就是特意培训了一下那个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啊，上了这课啊，突然觉得这知识有用啊。所以像这种血管在晚间完全闭塞，很容易就会引发心源性猝死，这个词儿大家应该听过很多次了啊，所以提醒各位家长，好吧，不要再把这个罪放到孩子的身上。孩子只是可能压你的一根稻草而已，其他的你像刚前面聊到的，对吧？熬夜呀、还有这已经知道自己有这个高血压，还不按时吃药啊。还有焦虑啊、饮食不规律啊、缺乏锻炼啊，这都是原因。孩子那气你一下，那只是那一下，还是你有前面的各种综合问题啊，好不好？这个在对于孩子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好吧，调节一下情绪。像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就是在特别生气的时候离开那个生气的现场，冷静至少10秒钟或者1分钟以上，你再回来，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生气了，虽然还是生气，但没那么生气啊，给自己调节一下，好吧。然后没事也学学那个急救知识。像我们今天同事一块去培训的，说，我说为什么你也去培训啊？他说怕是哪一天我自己要给自己救一下命。自救。来开始今天的第一首点唱，
2: 点唱机。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文字语音发送都可以，然后听到的点唱曲目你要跟我聊天都可以啊。

0: 行晚上好。
1: 哎，晚上好，王。你这季节周期性出现一下啊。这首歌是不是也是翻唱的歌来着？

0: 只有你不知道。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林诗咏，我是第一次听啊，所以没有太调查这首歌啊。演唱这位朋友来解释一下，是不是也是一首翻唱歌啊？孩子爸爸的堂弟前段时间胸痛撕裂痛，去医院检查，主动脉夹层后面动了手术，装了一个大支架，还有三个小支架，就不会也是孩子的事吧？孩子气的吗？那应该不能啊。这个是不是也之前没有太注意身体，也是像这种刚刚前面的那位爸爸一样，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综合到一块儿啊，然后才发现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平常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真的啊，这个别到这个到了临头那一下真不行了，你再去看，这有时候这不一定对吧？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就反正平常都要注意身体吧，特别是现在听我们晚上我们节目的。基本上都没有不熬夜的，对吧？啊，但有时候也很难，我自己也是这样。虽然有时候对吧，经常也劝大家早点睡，但有时候也是一样，道理都知道，但没法，有时候对吧，说服自己。啊，主要也还是高血压引起的。你看这个三高啊，还是很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本来今天还说，就有些小伙伴如果这个还想干一点副业的话。去弄弄烧烤什么之类的，看来还是不要劝大家了啊。

还是说一下吧。这是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啊，说是有4000多人报名啊，录取率不足1%。哎，你看看这门槛多高啊。这是咱们湖南岳阳啊烧烤学院挂牌以来啊，这个话题和流量不断啊。为什么今天才说呢？因为跟这个健康有关呢。刚刚前面对吧，那孩子吧。当然了，这个也有一些事儿对吧，不能全怪某一个事儿对吧，这可能是综合造成的。你说你就光吃烧烤吃成这个也不一定是吧。所以你不用这太片面了啊，得看大局啊。这个网上说是在岳阳烧烤学院学一个月可以拿到大专甚至本科学历。校长说了，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啊。烧烤学院推行的是技能加学院，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提到烧烤又想吞口水啊。他是用这种双轨模式来学习的，为期30天的技能培训班，然后教学内容涵盖从烧烤的技艺到门店的经营。如果学员希望取得国家承认以及学信网可查的学历，还要报读相应的大学的学历教育。针对外界说这个学院是不是办一届就停了的这个疑问啊，校长也同样一起解答了啊，说首期班办学的目标是打磨教学体系，积累运营经验。目前呢，第二期培训班已经确定在6月上旬会开班，然后招生规模会扩大到2个班，一共是60人啊。同时学院还跟岳阳的一些机构会有一些合作啊，会开启一些短期的培训班，为特殊人群会开启就业的机会，在就业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来开启今天的出题了啊，今天的歌颂者的题也跟我们周一的题一样，是一个翻唱题，但是这个歌我出的题是翻唱的歌，不是原唱的那个啊。来。

原曲应该有朋友听过，但可能也不一定热门的歌啊，散落一地断续的谜语，对着空气还击着你的问题，推辞每次真实的相聚，困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以上的词儿你能听出来是哪一首歌吗？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这首歌名是什么啊。只要这首歌名，我说的词儿的歌名，不一定要告诉我原唱啊。依然是前若干位的小伙伴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今天已经寄出一波了啊，你累计三次了的话记得提醒一下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听，这是成长的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3: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5: 也是美的风景。
1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9: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万重来呀，
20: 老师兄，
21: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本周的歌有点难唱，是不是啊？翻唱国际范儿。其实我脑子里现在突然就能想到了几首，你们应该也都听过，像《路灯下的小姑娘》，当当当当当当，这也是国外的歌。然后还有那个《雨中的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你看看，是不是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好听的一些旋律翻唱的？刚刚出的这个题跟周一，周一是对刘德华来着。刚心里一直想周杰伦，不知道为什么啊。周杰伦倒是没有，但是也有一些借鉴的，比如像之前有朋友说他的牛仔很忙，对吧？用到了一些这个采样，或者是类似于说就是致敬类型的歌，会有些类似的啊。但全曲翻唱它是需要买版权的，所以像早期的港台的一些音乐，大部分就引用到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作品，所以我们今天来的这一首歌也是很经典的王菲的一首歌。但我居然看到里面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是水晶啊。所以这是不是你想发送关键词来着？我以为这样子好不好，但又没有弹出关键词啊，所以我就感觉你是不是是对，稍微打错了是吧？只有两派答案啊，对，一派就是水晶，一派就是大家都答对了的。好，一会儿来揭晓这个正确答案啊。王菲的什么歌是翻唱的国外的歌？其实好像还有好几首，是不是？啊，一会儿来揭晓答案，先来听点唱。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没有告诉我歌手的名字，我大概猜一下，他的年龄段应该是要听这个版本的这首歌。福尔摩斯现在是在北京吗？说刚听到了北京的信号啊。

集，也不是香港的，对不对？但是王菲也不是，他们都会唱粤语歌，哎。

0: 粤语为何啊？可能你听普通话版比较多吧，安妮。可能。
1: 不要搞了，好吧。
0: 王杰，王杰结束，我们来王菲，好吧。前面刚刚的歌颂者的朗诵的词的部分是这首歌《怀念》，罗英生守住大城句号，艾菲尔为什么要打个问号？你作为月夜王妃，你还能打问号？时光静好，还有名字不能太长。
1: 情

所以一点都听不出这是翻唱的国外的歌，是不是？1997年，王菲的同名专辑里收的歌，其实这首歌是来自英国另类摇滚乐队 Cocteau Twins 的。

0: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2: 下面这首好像是一首新歌啊，我才收没就多久啊。我们点唱是按排序来的，就是你出现的早一点，我可能就提前刷到你的消息；晚一点，就会比较后一点哦。

0: 有 freestyle 吗？
1: 还有 freestyle 啊！ Yeah. 最喜欢的是《谁名浪子心》啊！今天的时间不够播这首歌了。

0: 谢谢农和印第安老斑鸠。哎，这个好像是在哪个音综上面，周杰伦和陈奕迅的一个 PK， 不算 PK， 好像也算 PK， 就是一个竞技类的一个音乐音综。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新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

0: 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55公里处，在杨家桥收费站的南向北方向，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湖南高速方面，继6021杭昌高速的长沙段755公里处，在31收费站附近的以东，同时呢 U 型的掉头匝道，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京时间的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有大事小情，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答疑解惑的，您可以直接加上我的微信。同时呢，在今天也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啊，在今天节目之前和我对接的朋友们，大家相应的问题呢已然整理完毕了，同时发给了我们本周五来做客直播间的专业律师。那什么叫做我们已然整理完毕呢？是这么一个情况。第一个呢，在我们点对点添加微信之后呢，各位朋友呢会和我来讲述一下您遇到的这些情况以及您的诉求，我按照向律师求助的语态给您整理好，把整个的过程包括您核心诉求的问题加以规整，然后整理完了以后再发给您本人进行确认。经过您信息确认之后，确认后的信息我再统一的发给专业律师。所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一来一回的工作流程的朋友们视为完整对接啊。那完成完整对接的朋友呢，就在周五的晚间22:00-24:00呢，您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即可收获您的专属回答。向我们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猫猫姐姐说，朋友们晚上好呀，卡友之家节目星期三我们相会节目之中了。石榴哥哥说，一早就开始在群里边等着啊，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所有的友人们周三晚上好，准时收听卡友之家，同时呢还把链接发到我们的群里了。 B 先生说呢，我想加入到咱们的社群，已然二维码发给您了，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随缘大哥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是专业司机随缘，晚上接着干活了。松先生说呢，给磊磊点个赞啊，在我们的四号群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孟先生说呢，提前打卡继续开车，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孟先生，在我们的听友六号群。小倩倩说，签到打卡怎么能少了我呢，和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七号群里的老杨大哥已经加入到我们的打卡队伍之中了。张弛先生说呢，不能耽误磊磊在上节目啊，我现在呢已经快到地铁站了，多亏戴着耳机一边回家的路上一边听着节目。七宝宝说呢，喝咖啡的朋友们到了没有啊，听节目的朋友们到了没有啊。好了，在我们各个群里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继续打卡签到，一并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句号姐姐说，重庆的朋友在报道了，在我们的卡友之家的社群之中向朋友们问好。晚间的话呢，我们很多专业的司机纷至沓来，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热情的听友也是在不断的打卡，一并向大家表示我衷心的感谢以及热烈的欢迎。先说一下近期天气的情况，我们说先说呢，大部分呢大气的扩散条件较好，但是西北地区呢会有沙尘天气，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的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没有明显的雾霾天气。由于受到大风天气的相应影响，5月30日到6月2号，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的中西部等地呢会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在新疆东部、内蒙古的西部呢会有一些沙尘暴天气。相应区域的友人们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眼下呢，我国南方呢正在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应的预报提醒，在今明两天，从27号到明天28号，
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呢甚至能够达到40度以上，所以有些朋友说呢，这就堪比是蒸桑拿的感觉呀。全国闷热指数的地图呢也是同期上映了啊。那在这样的天气之中，我们说人体通过出汗来散热，那水分的流失会急剧增加，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健康风险随之而来了。医学研究发现，缺水不仅伤害身体，更直接的是让我们的大脑反应变得迟钝，而且显著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南方友人们经历蒸桑拿和高温天气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来一个保姆级的应对教程。缺水会伤脑，健康风险远比你想象的大。先说我们都知道呢，水是生命之源，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水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一旦饮水不足，我们的身体会面临多重的风险。先说缺水会偷走我们大脑的记忆力。大脑组织的含水量百分比大概是75%，如果说水摄入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脑的认知能力，可能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短期记忆受损、显著增加认知障碍的等等风险。那说一个人如果长期脱水，还可能推高老年痴呆的患病几率。专业医院的研究团队呢，曾经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饮料消费和认知障碍之间危险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每天的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的，这个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是显著增加的。第二个呢，除了我们的脑子怕缺水，泌尿系统也怕渴。饮水量不足的时候，可能会降低身体的活动能力，而且呢，尿量减少会让我们的尿液变得浓缩，这样的情况呢，增加肾结石、慢性肾病以及尿路感染等发病的风险。第三个危险呢，是慢性病由于缺水会变得催化起来。饮水不足，血液的粘稠度会增加，而且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可能会引发呢代谢的紊乱，加重一些慢性疾病，像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中风等等相应的风险。保姆保安级的教程有一些饮水的误区，大家不要相信。误区一，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这样是我们喝水的误区。近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夏季如何健康饮水和科学补水。那相应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也提到了，喝水并不是越多越好，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反而会导致我们的电解质紊乱，严重的甚至会引发呢低钠血症。为大家画一个重点，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在温和气候下，成年女性每日饮水量1500毫升，男性每日饮水量1700毫升。关于喝水第二误区，不渴就不用喝水。很多朋友在现实生活中习惯了感觉口渴才喝水，觉得不渴那就不用喝水。那其实当大家觉得口渴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状态了。对于运动量较大、劳动强度较高或者长时间的暴露于高温环境之下的人，还需要呢加大饮水量，并且呢适当的来补充盐分。

于第三个误区，零糖饮料那就可以当水喝。在此要说明，零糖并不等于说是健康的、无负担的。研究表明，大量的摄入代糖或者是甜味剂，也可能会增加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像是咱们经常能看到的所谓的阿斯巴甜、木糖醇啊等等等等，这些就属于代糖甜味剂，一样能够增加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因此呢，专业的医生建议呢，补水还是首选白开水。如果说实在不喜欢喝这些没味道的水，也可以呢选择这样几种饮品换换口味，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第一种首推的就是绿茶，绿茶之中的茶多酚对于我们的健康有益，夏季可以选择冷泡茶，就是凉白开直接浸泡茶叶，静置之后饮用。第二种呢是柠檬水，最好呢自己买的是新鲜的柠檬，然后自己切片，避免选购那些额外添加了什么冰糖蜂蜜调味包的柠檬片，这种不利于控制体重，无形之中会多摄入糖分，另外呢对于牙齿也有一定的损害。第三种就是花茶了，这个花茶是各种花茶，像玫瑰花茶、菊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这些花茶不仅能够提供淡淡的花香，还有呢含有糖类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常喝对于我们的健康是很有益处的。在炎炎夏日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绿豆汤。夏日用绿豆熬制的绿豆汤不仅能够带走热气，还能补充水分和营养，尤其是其中的钾和 B 族维生素，弥补高温出汗导致的营养流失。在此凯友之家温馨提示，南方大范围的闷热天气上线了，请各位友友们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尤其是我们辛苦劳作的各位卡友专业司机们，当然通勤的听友们大家也是要多多注意的。规则是这样的，少量多次，温水为宜，大量出汗，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安然度夏。我们从喝对每一杯水开始。

关于喝水这个事情，小倩倩说夏天就得喝点热乎水啊。小哥哥说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乔哥哥打卡啦。舒宇在我们的卡友之家三号群向各个朋友们致以了晚节的问候，同时也是成功打卡。关于喝水还有很多朋友呢开始进行着详细的比照啊。张弛先生还专门讲了自己的这个喝水的心得啊。其实除了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尤其高温天气相应的补水之外，还有一种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会感觉呢天气一热以后呢嘴里边就有点寡淡。可是很多朋友明白要控糖，那既然甜的不能吃多，我吃点咸的行不行？问题来了，朋友们你知道吗，可能每天在不经意之间您就多吃了几十块方糖，而且它们不是来自于蛋糕和奶茶，而是那些我们吃起来感觉咸咸的酸酸的食物。今天咱们就揪出这些日常饮食里边的隐形糖。先说咱们每天的糖配额是多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最多不要超过50克。25克以内什么概念？一块方糖是4.5克的糖，25克糖呢相当于5.5块方糖。那咱们看一下，按照330毫升的可乐，大概等于35克的糖，也就是7.8块方糖。那我不喝可乐，不吃甜点，那我糖摄入量就不会超标了。其实，真正的糖衣炮弹往往是咸口的、鲜口的和酸口的。先说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觉得我吃点生拌菜这够健康吧，哎，我往上面撒点沙拉酱，弄点番茄酱，弄点叉烧酱、照烧酱行不行啊？这些调味酱料呢其实都是糖罐子。先说沙拉酱，每克大概有15到25克的糖，那咱们吃上一份沙拉酱就相当于吃了3到5块方糖。再说番茄酱，每100克大概呢有25到20克的糖，咱们蘸薯条吃点番茄酱，含糖量可能比薯条本身还要高。还有很多让菜肴显示的这种红亮光泽、醇厚口感的照烧酱、叉烧酱、蚝油，这里边一勺蚝油大概有3到4克的糖。说完这些给我们能够调味的酱料之外呢，再说那些加工的肉质产品，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吃肉松。喝粥的时候来一勺肉松，100克的肉松含糖量可能高达30到40克，那这100克比一罐可乐还要高。另外隐形糖之中呢还有一些话梅类的食物，为了中和酸味，所以就大量的加糖，每100克话梅的含糖量可能高达50到

60毫克，那咱们吃上一小包，那就等于吃掉了半罐可乐的含糖量。速食和方便食品快捷背后呢，还有一些甜蜜的负担，比如说像是一些什么所谓的早餐营养谷物麦片，号称健康，但里边的含糖量高达20%到40%，一碗50克的这样的麦片，糖分可能会超过20克。那我喝点酸奶没毛病吧？酸奶您喝那种无糖酸奶，风味酸奶为了改善口感，里边加了大量的糖。一罐200克的风味酸奶含糖量在20克到30克之间，相当于多吃了5到7块方糖。不止像奶茶这样的饮料，有一些饮品呢，像是所谓的乳酸菌饮料，经常有朋友认为这是助消化的、健康的。一小瓶里边的100毫升含糖量就超过了15克，还有一些运动饮料，除非我们是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要不然运动饮料里边多余的糖分对于我们来说只能变成多余的热量。对于这些隐形的糖，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先要学会看配料表。法规要求配料表里的相应的配料必须按照含量的从高到低排列，如果您一看前面这几位，白砂糖、麦芽糖浆、蜂蜜、果糖浆排在前三名，不用犹豫，妥妥的高糖食品。第二个，细读营养成分表，找到碳水化合物里边的糖这一项，你看一看每100克、每毫升还是每份，您就可以算一算自己这一口吃下去有多少糖。此外呢，还有一些呢是健康的马甲，不管它叫什么名字，什么冰糖、红糖、果糖、葡萄糖、浓缩果汁等等，本质上都是添加糖。再说尝一尝本味儿，多选择那些天然少加工的食物，真正的食物它的味道其实是丰富而平衡的，而不是靠甜来欺骗我们的头脑。总之，关于糖这个事情呢，是属于甜蜜的负担，大家也明白，过多的摄入糖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在这儿呢，不是让大家当苦行僧，而是夺回我们健康的主动权。调味儿咱们可以自己来试，试着用纯净的醋或者蒜蓉、新鲜的辣椒、柠檬汁来代替部分的酱料，体验食物的原本的鲜美。喝水、喝茶，甚至喝黑咖啡，减掉糖的相应的核心入口。零食的话呢，建议大家吃原味的坚果、无添加糖的酸奶、新鲜的水果。此外，做饭的时候咱们有意识的少放糖，你发现食材本身味道就很迷人。从今天起，你我多看一眼标签，多对食物多一份了解，就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最好的呵护。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4: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5: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当前出行讯息。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55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在问呢，我们看一下啊。珊珊在问说，磊哥怎么加你的微信啊？加我微信方法好简单，首先您要加入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选择进小班的卡友之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在各个群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起一键添加，然后我们就成为微信好友。所以大事小情咱们可以直接聊，比如说在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是卡友之家的律师版，如果您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此外呢，今天在周三之前和我对接的各位友友，大家放心，咱们完成对接之后，我帮您整理好了以后，请您确认完毕，我发给了专业律师了。完成对接的朋友，请在周五注意22:00到24:00，我们卡友之家律师版的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1: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根据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的《河南省网络货运信息交易撮合平台评分细则》其中的试行，官方针对于各个头部平台的管理，包括12328的投诉急办、抽成阳光行动这些承诺落地的情况，进行了一个硬核打分。2026年在四月份，评分的通报刚刚出炉。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头部平台，包括满帮、货拉拉、滴滴送货和快狗打车四大平台呢，都拿到了90分以上的成绩。逐个来看，先说滴滴送货95分，运价和油价联动，主动的上浮了。在这一次四月大考之中呢，滴滴送货拿到了最高分。之所以能够领跑，核心就是把卡友们最为关心的油耗成本放到他们平台的算法之中。核心呢是运价在合理的上浮，滴滴送货在河南主动落实了油价运价联动机制，随着油价的变动呢实施运价的合理上浮，这对于油车的卡友来说呢，确实实打实的增加了收入。里程差的补偿问题，针对于广大卡友们深恶痛绝的平台偷吃公里数的问题，滴滴完善了一个里程差申诉规则和补偿标准，这个叫做强化源头治理。

我们再看排在第二的是快狗打车 93.6 分，其中二选一的保障呢推出了流水保底。快狗打车这次能够拿到了第二名，那他的招数呢其实就是两个字，务实，直接解决了新司机的生存焦虑问题。那对于一个平台刚刚进入到的司机，大家呢其实都想的是保底，那怎么办呢？流水保底方案针对于新加入的司机推出了会员交费与流水保底二选一专属保障方案，这个相当于呢是给新手司机兜底了，保障了一个基础的收入，避免了盲目降价来卷同行。排在第三名的是满帮 92.4 分，历史积压工单清仓，建议呢相应的建立阻断价格。作为行业的老大哥，满帮在应对于投诉包括低价单的治理上呢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动作。先说价格阻断机制，满帮建立了是关于参考价和最新的阻断价与油价的联动调整机制。这个其实意味着的是，当货主出价低，已经低过最低阻断价这根红线的时候，系统将无法发单，那这就从算法上源头上封堵了极端的低价单。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工单积压的一个清理问题了。四月份平台加大了对于新增以及历史积压工单的处置力度，保障了司机投诉急办的相应权益。几个头部平台里边的货拉拉的拿到了 9.0 分，也就是 90.0 分，运价呢应电尽电。货拉拉在四月份评分达到90分，这次得分呢其实他们主要的是解决了司机的一个要账难的问题。那平台扩大了垫付的比例，针对于某些货主赖账拖欠运费的顽疾，货拉拉在河南推出了运费应电尽电，那提高了平台垫付的比例，也优化了相应的处置流程。这个价差的引导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举措，平台实行的是预付与到付其中价差引导机制，防止呢货主利用到付的漏洞无故扣减司机的运费，避免卡友吃亏。以前平台约谈归约谈，那这运价呢该降还是要降，但是现在呢有了这样一个月度的评分表，油价联动的一个相应机制，运费垫付包括最低阻断价这些专门的举措已经真正写入到了平台的运营规则之中了。那在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呢也非常明确的表示，下一步呢会继续落实这个运费的相应承诺，推动的是油气联动。当然我们说呢，在这次评分这几个头部平台都在90分以上，说明一个问题，平台在机制上包括呢在一些管理上确实做了相应的改变。但是咱们要明白，真正的对于平台有评判资格的是我们路上千千万万的卡友，是这些真真切切在使用平台的专业司机们。机制现在我们有了，作为我们的卡友在实际接单之中，那有没有感受到这些相应举措带来的利好呢？比如运费拖欠的时候，平台有没有真正的做到应电尽电呢？所以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兄弟姐妹们啊，众多的卡友们，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些头部平台最新的保障政策，该申诉的时候申诉，该要垫付的时候要垫付。咱们手里边有了法规，有了规矩，学习了这些新的保障政策，我们的方向盘才能握得更稳。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继续为大家来刷新。货运圈的兄弟们姐妹们，最近如果说咱们手里边有想在河北过户，落户是 4.2 米蓝牌轻卡的友友们，今天这一条消息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而且我先大致给大家先缓一缓。当前在河北省会石家庄的车管所呢，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重量级的事件。以前在圈子里边有一些这样的风气，找个黄牛花几百块钱，然后咱们这个车稍微超一点也能盖章，这个门路一夜之间彻底堵死了。根据各方的线索透露，目前石家庄已经有超过1000辆涉嫌违规参数的轻卡

被系统直接锁死了，相当于是从系统级别直接封杀。那这次行动的厉害之处呢，还在于呢，他不是说交警同志在路上进行拦车检查然后相应的处罚，而是直接就把这个车辆的身份证给他给罚没了。这一次雷霆行动的起因呢，是一名买到了违规宽体车的车主，因为没有办法过户，一怒之下呢，把经销商告到了监管部门，结果呢，把整个石家庄乃至于河北的轻卡市场这里边这些泥沙之下的事情连根拔起了。那为什么这一次有这么大的动静？咱们先看一下，监管部门这次呢是顺着一辆车的线索，把藏在车山相应的车商、中介、物流公司之间这个利益的暗线一锅端了。先说暗线之一，每台5000元的偷梁换柱，大批在市场上根本不合规的大吨小标的二手轻卡，过去靠的是谁呢？靠的这些不法中介用虚假报告、伪造参数，在二级网点强行提档。那这些中介们就挣散户的5000块钱的代办费，转手再把这些伪造参数的车辆卖给不懂行、只图便宜的一些散户司机们。现在呢，石家庄所有的二级网点上的上牌的权限全部被收回了，只剩下4个园区和一所能办，这条路直接断掉。第二个案件呢，是一年过户3次，搞迷魂战术。有些车主呢，其实知道自己的车有毛病、有硬伤，过去为了躲避年检或者是高额的这个滞超的罚单，让中介带着车在石家庄周边的县区之间频繁的变更所有人，一年转个2-3回，其实就是想啊，用这些复杂的流转把参数问题洗干净。可是现在是什么呢？大数据联网系统直接把这些频繁过户的异常车辆全部挂牌督办了，换多少次也没有用，过多少次户也没有用。案件第三，物流公户的一条龙挂靠问题。以前有一些不法的物流公司利用企业公户审核相对宽松的问题，对于散户超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马虎眼，把代办挂靠当作核心收入。现如今一超四罚压下来，只要这车出份儿了，出了事故了，物流公司跟着一块儿要担任责任。这个让不少的公司呢都感觉非常恐慌，开始主动的清理这些违规的、不合规的挂靠车辆。2026年智超的新规有科技的加持，那这次我们能够看到呢，河北的智超做到了1公斤都不让，是有极其硬核底气的。2026年1月1日起，新版的河北省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的规定正式发力，专门治的就是这些搞小动作的啊，跳棒的、搓棒的，以及呢躲在服务区里边拼装卸货的这种见不得光的行为。而且呢，相应的河北在科技智超的转型升级呢，5年之内要铺设1094个全天候非现场执法点。这也就是说呢，以后在路上呢，你可能见不着交警，但是只要你的车压过货运通道这个电子地泵的时候，超限的数据、抓拍的画面直接同步上传到系统。那这一次可以说对于石家庄的货运的市场格局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传统的燃油、燃气轻卡成为了重点区域，几乎只要带着点这个大吨小标历史问题的老车，现在去车管所，不管你是过户还是落档，那就是相当于自投罗网，二手车商里边这些有问题的油车直接砸在自己的手里了。在新能源轻卡方面呢，可以说呢有2个点，虽然说合规性更好，咨询量暴增，但是现在车管所呢对于这个客数呢，可以说呢控制的是非常严格的，哪怕差1-2公斤都不行。这就导致大量的新能源的新车呢也被卡在了这个落户流程里边，4月份买的车到现在还交不了，经销商那真是非常着急。那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贷款的司机了，那些靠着借钱买到这些所谓的洗白车的散户们，在这次行动之中是最冤的。车子被系统直接锁定，没法上路了，运费赚不到，可是每个月的贷款一分都不能少，那这样可以想象压力是巨大的。试想之前如果说出现事故了，平台、车商、中介这些所有在这个利益链条上的得利的全都不承担。

担责任，一推625，那是让谁呢？就是让出事的这个车辆的司机自己来承担责任。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说是从监管层面直接斩断了中介车商的灰色利益链，把这些坑人害人的洗白车，包括恶意压价的一些违规的运力，彻底从市场清理出去。那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呢，就是给我们的合规跑车的这些本本分分的卡友们腾出了生存的空间。在此呢，也给所有的卡友们提个醒，近期如果说想入手二手轻卡的，凡是对方跟你承诺包过户给钱就能办，对于这种说法的，您离他远一点，多看一看车辆的公告自重，咱们守住合规的红线。现如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执法服务的条件之下，我们卡友们别去当那些违规车商的接盘侠，咱们清清白白的开车，稳稳当当的挣钱。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友人的是韩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各个群都可以看到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直接添加已然为朋友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

0: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很多朋友呢继续签到打卡。七宝宝说呢，吃甜的事儿吧，心情能好，虽然对皮肤不友好，但是吃了甜的以后心里美。我今天还吃了块月饼呢。石榴说呢，我会吃西瓜，特别是那种特别甜的西瓜，那简直是无法自拔。而且我对于奶茶是情有独钟。要说吃西瓜，咱们可以说呢是同好啊。尤其是每年夏天，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夏天的时候能够特别快乐的吃到应季的西瓜，各种的大西瓜、小西瓜，尤其是呢一些沙甜沙甜的西瓜。张弛先生说，就是那天早上听到磊哥的节目啊，我照做茉莉花茶，一个多月都没有喝了啊，就是喝白水，给自己好好的补水。关键这个季节七宝宝能吃到月饼啊，这也是一个好神奇的存在。这个月饼你要好好看一看，确定它不是中秋节时候留下来的。要说这也算吃到了反季节的糕点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稍后在整点的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将是我们的一路有法日常版。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关心着您的案例是否发给专业律师了，已然和我成功对接的朋友们，大家放心，在本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会有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在直播间答疑解惑。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来与我联络，我们相约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卡友之家律师版的直播相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的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55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的附近南向北方向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此刻到了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的时间了，邀请朋友们来进行判断的题面是这样的，请各位上耳听真。雇员在正常的交通事故中负全责。哎，那位说怎么还叫正常的交通事故呢？啊，就是寻常的在街上没有特殊情况的交通事故，哎，一般性的交通事故，但是他只是在事故里边负全责。请问司机能否就损失向雇员进行追偿？是吧，雇员这个是什么开的公司的车呀，在路上走结果发生事故了，那肯定造成车损物损了。那现在公司说了，你在事故里边负全责，那我现在要找你进行追偿，你来负责赔这些车，赔这个东西。请问这种情况可以进行吗？一，可以，公司可以向雇员进行追偿。二，公司不可以向雇员进行追偿。雇员开着公司的车在正常的交通事故之中负全责，公司能否就损失向雇员进行追偿呢？一，可以，二，不行。欢迎大家来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如果您觉得这个事儿那让他赔没毛病，那就扣数字一。您觉得这种事儿你公司你总不能让我上班的人给你赔吧，那扣数字二。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发起一键添加。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关心本周五来做客直播间的律师啊，向朋友们先预告一下，本周五来到直播间呢是我们合作伙伴呢新派驻的一位律师，而且他有一个特别提气的名字，我在周五的时候再揭晓他名字的答案。大堂说刚才这歌特别好听，是赵雷的歌吗？对喽，赵雷《彩虹之下面》啊，这叫《彩虹的下面》。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啊，很多朋友这个有点纠结。苹果说这应该是可以吧，我扣数字一。大石头说呢，这要没有过错为什么全责呢？啊，七宝宝说我扣个一再扣个二，然后到时候看一看哪个能对啊。还有这么个玩法呢？啊，大吉他说呢，这应该是可以吧。老杨大哥说作为司机我觉得这事儿也悬，我觉得扣一啊。九先生说呢，这个真不好说，对吧？我听听大家的选择。句号姐姐说人在重庆参加互动，我觉得这可以。默默姐姐说我觉得这不可以，扣上数字二啊。一码归一码吧，职工在交通事故之中负全责那也是无意的，不可能有人恶意去制造交通事故耽误自己的工作。那你现在公司要上员工索赔，这有点师出无名啊。晚周先生说这我觉得应该是不可以，扣数字二啊。随缘大哥说假如这个雇员存在重大过失失误是可以的，我扣数字一。哎，这说得很清楚，假如是吧。那反过来说如果他没有的话呢，那就可以免去公司的追责了。石榴哥哥说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好纠结啊。江上说这应该是不可以，我扣数字二。小倩倩说这我扣个数字一，我就在这等等看看正确答案什么样的。国荣大哥说这个果断扣上数字二啊，不可以向我们专业司机追责。九先生说这个不好说，听听吧听听吧，这个钱吧以前我也赔过，作为专业司机真的说多了都是眼泪啊。陈涛涛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啊，我扣个数字一。国荣大哥说这个要说实际损失吧，他很难向雇员进行追偿，但是可能象征性的处罚一点是吧，就意思呢就是引以为戒，你开车得上点心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案子啊。高某属于某物流公司雇佣的驾驶员，这个好理解对吧，那职业司机来给物流公司打工，相当于呢是他的雇员，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了，导致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高某由于没有和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这就是咱们说的就是很寻常的交通事故，属于追尾嘛，就是正常的交通事故是吧。那位说还有不正常啊，真的有很多是不正常的，那这个事故是寻常的。虽然高某承担着全部责任，但也就是一个追尾事故啊。那我们看一下这次事故呢给物流公司造成了车辆损失呢高达3万余元。那对于这个事情，物流公司多次要求赔偿，高某呢未予赔偿，所以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高某赔偿。

偿其损失，我这车损失了30000多，你得赔。看一看法院如何审理的。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之规定，这里边就是用人单位和这个员工之间的这个事儿，都是这一条啊。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为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之后呢，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这儿说清楚了啊。那我们看看本案之中吧。本案之中，这个高某呢被交警部门认定负全部责任，但是负全部责任是不是就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呢？咱们看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中的责任不能直接换算成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那关于高某的行为在追偿权纠纷里边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有人们注意啊，用人单位能够向工作人员追偿的就两个刚性要求，第一个就是故意，第二个叫重大过失，对吧？故意或重大过失。那现在高某的行为在追偿权里边能不能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呢？这得看一看结合行为人主观心态和行为状态综合判断。主观心态就是他是故意这么干的，是吧？诚心的，咱们这俗话讲的就是他这故意诚心的。一般讲侵权法上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有意致人损害，或者明知其行为会造成损害但依然施加加害行为的，这叫故意。那什么叫过失呢？过失是说行为人由于疏忽或者懈怠，没有尽到注意的合理的注意义务，也没有尽到普通人应当尽到的通常的注意义务，这个是叫重大过失。那本案之中我们看一看高某的行为啊，就是驾驶机动车，但是他没有和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的这个追尾事故，这个就属于日常行车中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也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所以性质上呢并不构成重大过失，也没有故意。那现在有人就听明白了吧，物流公司向高某行使追偿权，法院认为依据不足，所以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这个里边的核心的关键词就是这两个，就是刚才朋友们提到的这个重大过失，还有前面的一个故意，对吧？凡是是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下次大家就明白了，就是一说他是不是故意的，有没有重大过失，看这两点啊，这是最刚性的。一审判决之后，物流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把我车都拽成这样了啊，你们还不让他赔，还不让我向他们追偿。二审我继续告，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这个案子，我们看看里边的所谓的这个法情法理有哪些。先说审判实践之中，雇员驾驶雇主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害和雇员驾驶车辆致他人财产损害不同，雇员驾驶雇主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害的适用的是过错原则，那应该审查的是雇员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能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直接换算成追偿案件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但是可以呢作为评价主观状态的一个参考因素，对吧？有人们这儿就明白，这两个责任它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个责任呢是交通事故之中承担的责任，那这个在追偿权里边的话呢，是故意和重大过失责任，这两回事儿，它不能直接划等号。那我们其实看在民法典颁行之前，侵权责任法里边没有规定用人单位的追偿权，用人单位其实通过什么来呢？是内部管理关系，就是刚才国荣大哥说到的象征性处罚或者实质性处罚，对吧？那以前民法典在颁行之前，根据用人单位内部规则，对于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责，这个其实呢是有利于用人单位强化内部管理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但是如果说用人单位内部里边没有明确这个规定呢，用人单位呢就没有追偿的法律或者是约定的依据，工作人员即便说故意了重大过失的侵权行为了，这个就是用人单位无法控制的风险，用人单位对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承担全部责任。

那这个事儿咱们就讲，它就倒反天罡了，对吧？法印法语叫做违背风险控制理论，存在道德风险。那位说了，这有什么道德风险呢？您想啊，如果说它不能控制，那就可能导致呢，这个用人单位里的工作人员肆意妄为，然后不利于对工作人员的管理，对吧？反正你现在对我也没招，对吧？那你用人单位只能承担全部风险，那我作为在你这儿工作的员工，我想咋地就咋地，你能把我怎么样，是吧？现在呢，民法典颁布之后呢，对于雇员的责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就刚才咱们提到的1192条的规定，工作人员一般过错责任全部是由用工者承担，对啊，我给你打工，我给你干活，我受你的雇佣，那现在我要出现了一般性的过错了，那谁来负责呢？用工者来承担。那只有在故意和重大过失情形之下，用工者才能行使追偿权。这个其实是基于工作人员从事职务行为的一个用工者的一个权利的。那在此，用工者呢，就应该为工作人员的一般性的过错行为承担风险。这个也符合呢报酬理论和风险控制理论。用工者对于用工的工作人员侵权行为对外承担转承责任之后，这个民法典呢赋予用工者就像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的权利了。现在有了这个之后，就不用再通过内部规则追责了。这就是刚才国荣大哥提到的那个问题，说象征性的处罚或者实质性的处罚，这个都叫做内部规则。现在咱有民法典啊，所以对于用工者来说，追偿这就更合法更便捷了。那这样的一个规则呢，将追偿不能的法律风险分配给了用人单位，这个就和用工者的责任基本原理相符。我们看在一些审判的实践之中注意到的是呢，用人单位行使追偿权的要件呢，是包括第一，工作人员因为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构成侵权；第二呢，是用人单位已经承担侵权责任了；第三就是工作人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那这些构成要件的难点在哪儿呢？难点就是在于你怎么认定他是故意是重大过失，对吧？先说什么叫故意，诚心的这种过失呢，是对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和行为状态要进行综合判断的，不是说上来你说故意就是故意，他说不是故意就不是故意，不是这样的。一般认为呢，在侵权法上的故意呢，是说行为人有意致人损害，或者他知道他明明这么干肯定造成损害依然这么干，那这就是故意。在实务之中，对于工作人员的故意和重大过失的判断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个是行为的违法性，这个违法行为基本上就可以认定是重大过失的一个依据。首先他这么干都废犯法了，对吧？违反法律了，那这个是一个刚性。第二个，是否违背公司规定、行业标准或者行业惯例。公司明明不让你这么干，你偏偏就要这么干，行业里边一般的惯例和标准不允许这么干，他偏要这么干。那其实这些事儿呢，也就是能够看到呢，有没有尽到行业要求的合理注意义务，对吧？这个也是一个考量啊，故意和重大过失。第三个，是否违背一般人的正当注意义务，是吧？张三李四，不管他是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你来干这个活或者你在这个岗位，你就得像一般人一样都有一个正当的注意义务，他连这个一般人都做不到，那这就很可能是故意的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是吧？第四个呢，就是区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种注意义务危险程度的这种高低啊，相当于呢更为细则的提升了这个注意义务的细分问题。所以虽然说想认定这个工作人员的故意和重大过失它是一个难点，可是呢，从这样的四条上呢，也可以呢较为准确的判断工作人员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关于这个案子，我觉得就跟大家说明白了，是吧？所以有人们呢，大家啊，就把这个就可以想明白了啊。作为雇员，在这个交通事故之中，虽然负了全责，可是公司呢，你不能证明雇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公司就不可以向雇员进行追偿。扣数字二的友友们，大家答对了。
抠数字二的友友们，大家答对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

0: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0421徐港高速湘潭段755公里处，在杨家桥收费店附近的南向北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有缘服务的是韩磊。今天咱们要说一个无论是卡友还是听友们都会使用到的一个神器，睡眠必备就是枕头。很多人说我睡觉那对枕头很挑剔呀，而且这个枕头我觉得换了以后明显感觉就睡得不香，感觉不适应。那其实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很多人把这个枕头尤其是枕芯买回来给它套上一个枕套，然后就再也不管它了，也没有清洁过它，也没有更换过它。有时候呢有些朋友会觉得莫名的痒甚至过敏，那这里边的元凶可能就是您忽视的这个枕芯。先说没有清洁过的枕芯上有什么。咱们人每天晚上通过头皮和面部排出来的汗液包括油脂都会不断的渗透到枕芯里，比起女性，男性拥有更高的雄激素水平，雄激素控制着油脂分泌，这就为什么很多男人老爷们儿的枕头往往更容易发黄有味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主任郭伟郭医生介绍说呢，使用超过一年的枕芯儿，它的重量呢，大约有十分之一是来自于汗液、皮脂、皮屑这些代谢物和日常的灰尘的混合物。那这个环境呢，就成为微生物滋生的温床了，来这儿开狂欢了。同样，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提醒呢，使用超过 1.5 年的枕芯之中，含有数百万的真菌孢子，包括呢曲霉菌和青霉菌。那在枕芯里边最为常见的

家的条件。那些没有清洁过的枕芯会带来哪些隐患问题呢？第一个是呼吸问题。长期不清洁不更换的枕芯里边包含大量的尘螨，这些尘螨呢，排泄物和它们的尸体就是我们的过敏源。真菌孢子也是在室内常见的过敏源，它们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的鼻腔气管，引起人打喷嚏、流鼻涕，包括鼻塞、咳嗽，甚至哮喘的发生。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皮肤问题了。枕芯里的尘螨、细菌、油脂反复的接触面部皮肤，导致呢毛孔堵塞、细菌感染，引发呢毛囊炎、过敏性的皮炎。第三个问题就是免疫问题了。长期接触这些不更换的枕芯里边的霉菌孢子，就会持续的刺激免疫系统，对于免疫力较弱的老人、婴儿，甚至会面临着感染的风险。那这些不同性质的、不同材质的枕芯该如何清洁呢？我们先看一看日常生活中这几大类。第一种，家家户户用的比较多的化纤枕芯。化纤材质的枕芯直接可以用温水或者是中性的洗涤剂，也可以手洗，也可以机洗，都行。洗干之后呢，要尽快的烘干或者甩干，这样有助于枕头恢复弹性。第二种呢是羽绒枕芯。羽绒枕芯的手洗呢是最好的，把这枕芯放在温水里浸泡20分钟，然后倒入适量的中性的洗衣液或者是羽绒清洗剂专用的，咱们给它慢慢的手洗。洗完之后呢，把枕芯夹在毛巾中间，通过不断的按压来吸收水分。第三种呢，就是很多人家都特别喜欢的乳胶枕芯。天然乳胶它有两怕，一个怕高温，一个怕紫外线，轻柔手洗没问题。但是乳胶呢，害怕高温，害怕阳光紫外线，洗完之后用毛巾把它吸干，放在阴凉的地方了以后让它风干就可以了。第四种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是有点高科技了，叫做记忆棉枕芯。它里边用的是慢回弹材料做的枕头，为了保持这个枕芯特殊的结构和材质呢，在此啊建议不要水洗，可以用吸尘器来吸，或者有那种专门的布艺清洗机吸尘除螨，给它清洁干净。传统枕芯里边的看家之作呢，就是植物填充的枕芯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喜欢用荞麦皮还有决明子这些植物类的枕芯。一个特点，禁止水洗，重点是防潮防虫，拒绝它霉变。说了这么多的类型了，那这些枕芯要多久更换一次呢？我们先说按类别来说，乳胶枕芯、记忆棉的枕芯寿命是较长的，一般呢可以用到3年到5年，但是这个氧化呢会让这个材质呢变硬甚至塌陷。第二种情况呢是羽绒的枕芯，包括化纤类的枕芯，建议呢是1到2年来更换，否则容易结块失去弹性。那至于植物枕芯，像是决明子啊、荞麦皮啊这些的，每年更换填充物，或者1到2年整体更换，也就是连里边的瓤带外边的皮儿都给它换了，1、2年就换。当然在阳光比较足比较好的时候呢，可以把枕头呢放在通风处呢进行晾晒，利用这个紫外线杀菌除螨。到这儿不禁想和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互动，您家的枕头用了多少年了？您家平均多长时间会更换枕头？既然提到枕头了，就不得不提这个睡觉的时间问题。枕头选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要高枕无忧，好好入睡。经常听人说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但是有没有想过，睡够8小时真的科学吗？真的健康吗？现在有一项研究告诉我们，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会让我们衰老得更快。一项权威研究发现呢，睡得太少固然伤身，可是睡得太多反而会加速衰老。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已然出炉，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够8个小时。先说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呢，是6.4个小时到7.8个小时。

2026年5月份，国际期刊《自然》杂志发布了一个重磅研究，在将近50万人的大数据里边，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衰老呈现一个 U 型的曲线，睡得过短和过长都会让我们身体的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而抗衰老最佳睡眠的时长答案是6.4小时到7.8小时。研究人员分别对于我们的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钟，然后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一一对应，结果清晰地指出，作为女性，最长最佳的睡眠时长是6.5小时到7.8小时，而男性的最佳睡眠时长大约是6.4小时到7.7小时。这个差别看起来不大呀，对吧？那女的6.5到7.8，男的6.4到7.7，但是合并起来你会发现，抗衰老的睡眠黄金区间大致就落在了6.4小时到7.8小时，所以并不用生生的给它凑够8个小时，大部分规律作息的人都能够很轻松的落在这个黄金区间里，6.4小时到7.8小时。研究发现，和每天睡6到8小时的人相比呢，先说睡不够6小时的人，死亡风险高出50%。那要说我超过8小时呢，死亡风险高出40%。是进亦忧，退亦忧。不够6小时，风险死亡风险高50%；超过8小时，死亡风险高出40%。然则何时而乐焉啊？不仅如此，睡得太少或太多，像是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症、脂肪肝这些多种疾病的风险也是明显的会增加。有意思的是呢，短睡眠、长睡眠虽然都很伤身，但是这个伤法还不一样，是吧？先看睡不够6小时的，全身跟着遭殃。短睡眠对于身体的冲击很直接，它呢和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衰、二型糖尿病、肌肉骨骼疼痛、焦虑、抑郁、哮喘有明显的关联。熬夜打击的是全身性的，连续4天不能好好睡觉，这个参加测试的小白鼠多个脏器都会受到损伤。先说啊，1/2的脾脏啊边际会出现模糊，3/8的肺出现急性损伤，7/8的肝脏组织会伴有炎症细胞的浸润问题，1/4的肠道结构性损伤，1/8的肾脏出现病变。这就是熬夜对于我们身体的冲击。那再看，那我就好好睡，我睡超过8小时，主要损伤在大脑。长睡眠的问题集中在大脑，它和重度的抑郁症、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包括偏头疼痛这些大脑相关的疾病关联更强。睡太多呢，还可能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那有一种解释就是，长睡眠本身不一定直接致病，但是它更像是潜在的问题，比如大脑加速衰老的一个报警信号，睡太多可能不是元凶，那是通过加速器官衰老间接的增加了疾病的风险。那比起睡眠时长，这有4个睡眠指标很关键。咱们先说作息时间是否规律，晚上的22点到23点啊，也就是咱们节目这个点儿。2023年发布在《睡眠健康》的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缓解生物衰老的过程。和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的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也就是说，你平时怎么睡，周末就怎么睡，是吧？规律作息呢，其实就是固定好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那具体是几点呢？我们看一下2021年有一项啊，欧洲心脏杂志里边给了一个明确答案，22点到23点入睡最佳，只要睡眠时长稳定在7小时上下，每天早上基本同一时间醒来，这就是很好的黄金级别的规律作息了。那位说了，我这个时间我可很难做到呀，比如说我吧，啊，我22点到23点的，那是正是我这夜里欢的时候呢，啊，你让我睡觉臣妾做不到。那行，咱们这个可以先放一放，往后推，是吧？那规律作息咱们就尽量的固定的时间睡，固定的时间起。再看第二个能不能做到深度睡眠达标吗？13%到23%。先说深度睡眠干什么，
它是帮助我们大脑清除垃圾，帮助身体呢在消炎灭火，修复损伤。所以深度睡眠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成年人整夜的睡眠之中，深度睡眠正常占比13%到23%。那咱们说算一下吧，就按一晚上睡6-7个小时的情况下，深度睡眠也就是50分钟左右。只要你的深度睡眠能够达到50分钟，这就是健康范围的标准了。那说我是不是，那怎么能判断出来呢？那就第一个，白天精神状态是否稳定，能不能正常应对工作学习，包括你正常的工作干活，这就你能判断睡眠是否睡得足。第二个标准就是深度睡眠。第三个标准呢是入睡的速度，10到30分钟能不能睡过去。入睡呢有一个自然入睡的一个潜伏期，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咱们从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到实际进入梦乡的时间。正常的成年人没有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这个入睡潜伏期是10分钟到30分钟。那也就是说呢，当你躺下3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这就是正常的入睡的。如果说你躺下5分钟迅速入睡了，那就是秒睡啊。偶尔一次秒睡呢可能是过度疲劳，但是如果长期的频繁秒睡，那你还得注意身体是否存在发作性睡病，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问题。那位说了，你看我们家的秒睡，或者说我本人就是秒睡啊，一次两次问题不大，但是长期这么频繁秒睡就得小心疾病了啊。就好比说呢，往床上一躺，晚安哇卡巴卡呼睡着了啊，这就得小心。经常入睡困难的情况，超过30分钟睡不着就叫做入睡困难。那除了病理性的问题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您看看睡前是不是在玩手机和 iPad 呢。那根据国外的调查，2000多人的一个发现，睡前玩手机8分钟，平均入睡时间被拉长到1个小时，也就是你玩8分钟，那你就得晚睡1个小时。那真的是玩手机8分钟啊，睡眠就被吃掉1个小时，充电5分钟啊，通话1小时。第四个标准，睡眠是否连续，你碎片的睡眠特别多。有的时候咱明明已经睡够8个小时了，是吧，我都卡着点儿了，肯定够，但是起床之后呢依然感觉头昏昏的不精神。问题在哪儿呢？睡片化的，碎片化的睡眠。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睡眠不连贯，夜里边就是醒，醒了以后又睡，睡了以后又醒，醒了以后又很难再睡着，这就叫被干得稀碎啊。改变这种碎片化睡眠的时候有几个方法。在国外的运动体育医学杂志上有一项研究，睡前4小时内每隔30分钟做3分钟的助眠三件套，能够当天晚上睡眠延长近30分钟。第一个，深蹲，模仿坐椅子的动作，但是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啊。第二个呢是提踵，抬起脚后跟，让小腿收缩，然后慢慢的放到地上。第三个叫做提膝展髋，就是站立的时候呢膝盖给它抬高，一直到的这个直腿髋关节再伸展，这三个动作叫助眠三件套。说到底啊，睡眠这个事情它不是任务，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宝贵的休整修复期。关于睡眠这个事情，从来不是说要死守某个数字，而是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节奏。它不需要你努力，不需要你冲锋，只需要你少折腾，别嘚瑟，少熬几个夜，睡前别玩手机，别玩 iPad， 白天稍微动一动，心情放松一点。好的睡眠啊，没有什么玄学，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翻译成一句最最直白的话，就是好的睡眠就是让你对自己温柔一点的结果。用现在的网络用语叫什么，叫做善待老己。听懂了扣个666。

有趣。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感谢大家扣来的666。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再次向友人们道一声晚安，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

0: 代代相传。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芦笋，来新宾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30集，
5: 乔治的信里面真的夹着2张10元的英镑。能猜想乔治当时一脸调皮，甚至笑出了声，一头英式卷毛在剧烈抖动。信是用工笔小楷写的，颇有些林飞金的味道。练林飞金是孟梅给乔治布置的任务，看来乔治还算听话，回英国后没少下过功夫，因为稚气更显可爱，令孟梅想起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样的话。有一种怪动机，孟梅让彩儿看了这封信。匆匆看了信，彩儿说：“一团糟。”孟梅一笑，用试探的语气问：“
6: 你说，我怎么给乔治回信呢？”
5: 彩儿的目光直逼孟梅。为什么问我？孟梅有点胆怯，说：“
6: 啊，乔治早就对你有意思，念叨了半辈子。”
5: 彩儿呸了一声说：“那是他的事。”之后彩儿突然要回林公馆，态度蛮憨，似乎准备迎接林阿维死后的一切挑战。世界还在动，就由他动去，生活还得继续，有很多善后事情等着他处理，他不能倒下。孟梅开车送彩儿回林公馆，孟梅在林公馆坐了片刻就回来了。万万想不到，几天后乔治出现在曼谷。
6: 原来乔治和陈光远通过电话知道林阿伟死了，便马上飞抵香港，再转机曼谷。三兄弟时隔10多年再度相聚，每人都顶着半头白发，三双目光不约而同都是朝上看的。白发倒像是见面时的信物了。然后马上就开起了玩笑。孟梅摸着乔治的头发说：“没想到黑头发会变白，一头金发同样会变白。”乔治说：“
7: 哦，上帝是公平的，不会放过任何人。”
6: 陈光远说：“
8: 呵呵，上帝不公平，把大部分浪漫给了洋人。”
6: 乔治和孟梅都听懂了陈光远的弦外之音。乔治嘴快，马上说：“
7: 上帝是公平的，把同样多的浪漫给了中国人。”
6: 孟梅和陈光远相互看了看，似乎要从对面脸上看出浪漫。乔治抢先又说：“
7: 不过潮汕人把浪漫还给了上帝，只留下了驴生拼死。”
6: 孟梅和陈光远两张脸以同样的速度变得悲凉无比。“
8: 我们宁愿要浪漫。”
6: 陈光远说。孟梅没说话，但眼神里有非常相似的意思。乔治长长的叹口气，故意放低嗓门说：“
7: 没办法，你们从来不浪漫，我早就看出来了。
6: 陈光远问：“
8: 你怎么看出来的？”
7: 乔治说：“我搜集过大量潮汕歌谣，表达爱情的歌谣极其少见，连5%都不到。”
6: 孟梅和陈光远又相互看看，真的想不起任何一首爱情歌谣。乔治说：“
7: 哦，即使有，也总是羞羞答答，酸酸苦苦，很少有大爱大恨。比如‘月斜三更门正开，长夜横枕一心待，短命冤家无口信，望断肚肠无人来。’”
6: 陈光远说：“
8: 哎，短命冤家正是浪漫呐，亲到不能再亲才说短命冤家。”
6: 孟梅这时想起了一首，轻声吟了出来：“山上青青是嫩叶，水底青青是嫩芽，面前有个娇娥妹，宽行两步等兄来。”
7: 随后乔治单独去林公馆见了蔺采儿。
6: 1939年的端午节，6月21日凌晨，日军飞机开始对汕头市进行集中轰炸，停泊在海上的30艘日本军舰同时向市内密集开炮，稍后地面部队3000多人登陆汕头，并分3路大举进犯市区。第二天，汕头沦陷。数日之内，潮汕8邑纷纷失守，汕头的披局在战前已经开始后撤或者关门，物资和披银基本停运，国有邮政业务还在正常运转，邮政人员适当超越政治，保持中立，照旧上班，这是国际惯例，所以国内外以及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的邮政往来仍然畅通无阻。日本人基本做到了对国际惯例的尊重。另外，他们一开始不太懂批局业务，所有批款都交给一家日本人开的台湾银行处理，后来渐渐明白了，所有从邮局寄来的侨汇都要交给一个新成立的机构，侨委会驻汕办事处。经过严格检查，大额汇款会被视作抗战捐款，全数扣留；小额汇款则会加盖一些宣传印章，如与日本合作可以振兴侨胞在南洋之势力，帮助中国人之革命，大东亚共荣之类。还要强征10%甚至更高的管理费，实际上是用于军费开支，用中国人的钱打中国人。公开的私营批局和未登记的地下批局的批款则有可能被没收，或者换成日军发行的军票。没多久，整个南洋和国内的批局体系完全陷入瘫痪。
5: 半年后，孟梅收到万昌批局银溪分号负责人从邮局寄来的信，描述了乡里现状。登山上，日军把北地庙改造成了临时据点，但是其中只住着2个日军士兵，一个在山顶持枪放哨，并没有随便鸣枪，也没有大喊大叫，另一个时不时骑着马在村中巡逻，有时还会把半路上遇着的某个奴仔抱在怀里，在村中转来转去。虽然不过是2个日本仔，两人并没有烧杀抢掠，可是整个村子氛围森严，如同地狱，村民们大气都不敢出，每天静悄悄地躲在家里，不串门，也不外出。有人私下嚷嚷，其实一人撒一泡尿就能把2个日本仔淹死，可是就是没人敢下手。唯一可以自由出入的人 是教堂知事董姑娘，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了大家很多忙，经常外出买食物和药物回来送给需要的人，有时候还充当万昌披局银溪分号的披脚，和揭阳汕头龙都等地的披脚秘密联系，接受披银转递回披。村里目前还没有饿死过人，有董姑娘的功劳。不过她从外面带食物和披银回来，不能引起日军的注意，必须让手中的东西看上去是自己一个人用的，还得用十分隐蔽的方法送给急需救助的人。至于董姑娘以外的人，一个都别想离开。有人试图从银溪游向对岸，在河中央中了枪，尸体浮出水面，带着血缓缓飘向下游。除此之外，日本仔还算客气，并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烧杀抢掠。他们想打牙祭了，就会敲开谁家的门，呜里哇啦比划一番，要鸡要鸭要鹅，没人敢不给。但部分人家已经锻造了，煮粥的米都没有了。有人把路上的马粪捡回来，用水洗，洗到最后马粪没了，手里剩下几粒没消化干净的玉米，可以煮粥喝。最不幸的一个消息是，月英正在厝内给奴仔喂奶，奴仔突然大声哭起来，刚好听见外面的石板路上传来马蹄声，月英急忙用手捂住奴仔的嘴，由于太过紧张，不小心把阿奴给捂死了。孟梅流着眼泪看完信，不敢让乃成看，但乃成就在身边，不让他看反倒让他有了不祥之感。他夺过去看完后嚎哭不已，乃成闹着要回唐山参军，马上回唐山杀日本仔。孟梅说，
6: 有比回去参军更重要的事情。
5: 乃成用祈求的眼神看着父亲。孟梅说，
6: 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一条新的通道，恢复翻批业务，要不然会饿死一大批人。饿死的人可能比日本仔杀掉的人还要多。乃坑也在旁边，他说，
5: 阿爸，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6: 孟梅说，水路不行，可以走陆路。乃坑说，
5: 陆路几乎不可能，全要靠人力，要穿越几个国家。
6: 乃成尖声说，再难也要想办法。孟梅说，太好了，乃成说的对，再难也要想办法。孟梅又说，从小我就听说有一条背烟土的线路，从云南进入缅甸老挝边界的高山密林，最远可以到达暹罗的清迈府，高到烟土之后再原路返回，一路向北回到潮汕。乃成敲着桌子说，
8: 明天就走。
6: 孟梅说，
8: 好，
6: 明天就走。乃坑，你给我们准备两身旧衣服，再准备两件搭脸，把近阶段积压下来的所有批信整理一下，只要清单不要信，把所有批银兑换成金条，再准备些零花钱啊，最好是港币、英镑或者是法郎。乃坑说，
5: 阿爸，我也想去。
6: 哎，你留下来处理家里的事情。
5: 阿爸，你一大把年龄了，还是你留下。
6: 别多言了，听我的。
5: 那就等过完年吧，马上过大年了。

0: 好的，正月初四出发。过年的几天，奶坑亲手用防雨防晒的专用油布缝了两件搭脸，前后都有直筒带，每个袋子一寸宽半尺深，可以装两三根金条。右侧特别缝了个较大的袋子，装得下一把手枪。另外，还缝制了两件傣族特征明显的外衣。
1: 初四这天，孟梅和乃成出发了。俩人的搭脸里都是金条，有两种，10两重的大黄鱼，1两重的小黄鱼，都是万昌银庄自己灌制的，铸有银庄的字号。每人的搭脸里装了10根大黄鱼，50根小黄鱼，由积压了2年的上千封批银兑换而成。等于每人一夜之间突然长了10斤肉。路远灯心重如铁，再别说背着10斤金子，而且10斤金子好像比10斤任何东西都沉，10斤水、10斤石头、10斤粮食都远远轻于10斤金子。孟梅的搭脸里还藏着一把手枪，外面罩上一件傣族外衣，倒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他们先乘车北上，经南邦府，第3天就到了清迈府。接下来的路全是山路险路，只能靠2只脚了，背着10斤金子徒步穿越缅甸、老挝两国之间的漫长边境进入云南。那是由陆路回唐山的最近线路，但是人人都知道，那条路连本地人都不敢走。从清迈开始，连续走了2天，进入传说中的原始森林，最难走的路才算真正开始。父子二人，一个是老人，一个胖子，每人还背着10斤金子。原始森林里忽高忽低，深一脚浅一脚，有时有路，有时没路，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但是孟梅身上的汗似乎少很多，孟梅的上半身基本是干的。乃成并不羞愧，心想，谁让自己是个胖子呢？孟梅猜到儿子在想什么，问：“
0: 成啊，你为什么不问我，我身上的汗都跑哪儿去了？”
1: 乃成首先想起了自己，从额头抹了一大把汗，说：“
0: 胖人汗多，这还用问呢？”
1: 孟梅说：“
0: 我也汗多，我身上的汗都从屁股那儿流下去了，你看。”
1: 孟梅脱掉鞋让乃成看，鞋壳里果然湿淋淋的。孟梅说：“
0: 我小时候啊，跟着一个潮戏武老生学的，武生在舞台上要有深厚的武功基础，重阵势，用气力，要综合展示武功、嗓音、身段、眼风，甚至啊，还要懂一点杂技功夫，要在几秒钟内把2、3张桌子叠起来，还要从那上面翻下去，很容易出汗，但是又不能让汗从脸上、身上明着流下来，怎么办呢？就要练功啊。比如，腋下各夹一个鸡蛋，手里各抓2个鸡蛋，从3层高的桌子上翻上翻下，鸡蛋不烂，还不能出汗。”
1: 乃成大口喘着气问：“
0: 为什么不教我呀？”
1: 孟梅说：“
0: 这要用内功和99之功，10天8天的学不会。”
1: 乃成说：“
0: 哦，那就算了，全当减肥呗。”
1: 孟梅说：“
0: 但是你也可以试试看，通过内功的引导和意念的暗示，让汗少一点，让汗沿着屁股流下去。”
1: 乃成接下来试了试，有一些真切感受，好像不仅仅和出汗有关，孟梅都能看得出来，儿子走路的感觉增加了许多从容和静气。
0: 又走了半天，说什么也走不动了。再加上父子俩不约而同开始拉稀，拉得四肢发软，还发烧畏寒，全身每个角落都酸痛难忍。扶了随身带的奎宁也不管用，头都抬不起来，别说走路。孟梅的手指还被石头划破了，有了发炎症状，伤口发红，隔了一天又化了脓。乃成背着父亲找到一个村庄，在一户傣族人家借宿一夜，服了一波当地人用马灯草熬的汤，两个脚心各贴了两片蒜头，才有些好转。孟梅拿出事先画好的路线图，和这家人比划来比划去，没人能听明白他们想干什么。有人从另一个村子找来一个懂汉语的中年人，自称中国人，姓朱，名叫朱之秋，暹罗名雷阿，是朱元璋的后代，明朝末年逃到果敢，再从果敢迁至此地，早就加入暹罗籍。自己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代，每一代男丁都还有一个中国名字，也必须学习中国话。孟梅说，因为日军侵华，所有港口均被封锁，水路不通，我们父子俩打算找一条近路回中国。阿弟，能不能帮忙带带路啊？雷阿眨眨眼睛，心里显然有些思虑，漫不经心地说，先去我家休息几天再说。孟梅和乃成就转移到雷阿家，在雷阿家又逗留了两天，病基本好了，和雷阿混熟之后才说了真实意图。雷阿说，这条路是可以走，经过缅甸、老挝的交界地带，可以到云南的车里、佛海等县，但起码要走一个月，高山密林十分危险，除了大蛇猛兽，还有毒蜘蛛什么的，防不胜防。更糟糕的是，大部分路段是三不管地区，没有人烟，只有土雷。缅甸和老挝两国的地方势力关系很复杂，到处埋着各方自制的土雷，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怎么走才不会踩着土雷。另外，也只有到了昆明才能找到银行和邮局。雷阿建议走另一条路，他早年曾经在安南、暹罗、老挝、柬埔寨一带做过小买卖，熟悉另一条路，从曼谷向东北方向走，经过和乐府、孔敬府、莫肯府、纳空拍农府，渡过湄公河，经过老挝的纳曲市，翻过长山山脉，就到了安南境内。乘车100公里可以到河内，从河内乘车向北可以到老街或者铜灯，也可以从河内乘车向东到海防。河内海防之间50-60公里，海防是海港城市，水上交通很发达。从海防乘船可到广州湾，也可以到芒街。芒街的对面就是广东的东兴镇，东兴虽小，肯定有银行和邮局。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寐如孙，来先兵

0: 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为细雨，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31集。
0: 雷阿果然是老江湖，讲得头头是道。孟梅两眼放光，希望雷阿帮忙带路。雷阿露出为难之色。孟梅说：“
2: 阿弟呀，报酬你不必担心。”
0: 雷阿说：“
2: 我担心我的关节炎，就是那些年走路走出来的。”
0: 孟梅说：“
2: 能坐车，我们尽量坐车。”
0: 雷阿说：“
2: 嗨，我马上50了，实在怕出远门。”
0: 孟梅说：“
2: 我50多了都不怕。”
0: 雷阿真的在犹豫，看起来真是畏途，不想多走路。孟梅递给雷阿一根雪茄，给他点着。乃成比孟梅还焦急，插嘴说：“
2: 阿叔，你出个价吧。”
0: 雷阿半真半假地说：“
2: 哎，和钱没关系。”
0: 乃成说：“
2: 哎呀，你出个价，放心出。”
0: 孟梅看了乃成一眼，不让他乱插嘴。孟梅大大方方解开外衣扣子，露出棱角分明的搭脸，从胸口的一个袋子里摸出一把钱。雷阿认出是法郎，除了法郎还有别的。孟梅并没有数，把手中的纸币全部递给雷阿。雷阿没伸手，但态度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孟梅说：“
2: 你把我们带到河内就可以，另一半到了河内再给你。”
0: 雷阿的舌头变大了，结巴着说：“
2: 我和家人商量一下。”
0: 雷阿去了另一间屋子，乃成暗示父亲把外衣扣子系好。孟梅只是咧嘴笑了笑。雷阿回来了，说：“
2: 哎，舍命陪君子，咱们出发吧。”
0: 三个人高高兴兴上路了。
2: 正如孟梅所说，能乘车搭船就不走路。两天后渡过湄公河，故意在那区休息了一天一夜，攒足精神，准备走雷阿认为最难走的一段路，翻越长山。雷阿说：“这一段路最可怕的还不是别的，是瘴气。密林中又热又湿，林子里积满了腐植物和动物尸体，如果染上瘴气会发高烧，几小时内就能把人烧死。所以他们在那区特别采购了药物、口罩和雨衣。由于准备充分，又有雷阿带路，过长山时万幸没遇到大麻烦，但也有些小波折。先是遇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的一种野兽——北狗豺。北狗豺是雷阿的说法。
0: 当时三个人正在走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又陡又滑，乃成摔倒了好几次，满身满脸都是泥巴。好在他始终没有埋怨。孟梅心想，主动带着孩子栽跟头，这才是一个父亲应该做的。虽然晚了点，但还来得及。忽然听见身后有奇怪的声音，走在最后面的雷阿急忙喊：“
2: 快蹲下，快蹲下。”
0: 孟梅和乃成反应有些慢，雷阿又喊：“
2: 快蹲下。”
0: 三个人全都蹲下后，孟梅和乃成看见半坡上站着一只土黄色的大家伙，很像大狼狗，獠牙外露，目光阴怪，和坡下的三双眼睛遥遥对视，故意露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雷阿说：“
2: 千万别站起来。”
0: 孟梅仍然蹲着，

0: 悄悄摸出搭链里的手枪，凭直觉朝大家伙头上放了一枪。没想到子弹钻进了大家伙的嘴巴，好像过了很久才听到枪响。大家伙的脑袋向下闪了一下，掉头就跑，屁股在山坡上一颠一颠，因为路面打滑，姿势很难看，像一头老母猪在跑。孟梅随即又放了一枪，大家伙身体立即朝一边扭了一下，并没有倒下，仍旧在跑，转身钻进路边的丛林。随即传来痛苦的嚎叫声，一声又一声，久久地停留在某个地方。当又一声嚎叫声传来时，孟梅也吼叫了一声。孟梅并没有用全力，就已经令整个山林微微颤动了。停顿了好一会儿，大家伙又在嚎叫，声音有气无力。孟梅又连续吼了两声，算是过瘾了。事后雷阿介绍，大家伙名叫北狗柴，专门从背后发起突然袭击，和狗的脾性差不多，只要立即蹲下做出捡石头的样子，他就不敢动了。
1: 即将下山的时候，又遇到一具死尸靠在一块石头上，两腿岔开，大张着嘴，像是在大口喘气，实际上死掉了，嘴里面爬满蚂蚁，白白的牙齿上全是蚂蚁，满脸红色的蚊子像一盏盏小灯笼。看死者长相，应该是中国人。尸体仍旧完整，并没有明显的臭味，说明死去没有多久。雷阿说，
2: 哎呀，快走，小心蚊子。
1: 孟梅发现死者的两个鞋底几乎磨破了，敞开的外衣里也是搭脸，心想死者总不会是劈脚吧，便捡起一根树枝拨开死者的外衣，敲了敲搭脸，听见了扑嗒扑嗒的声音，那又细又硬的金属声，身为银装老板的郑梦梅再熟悉不过了。她把手伸进搭脸的小口袋摸了摸，已经100%肯定是金条，抽出一看，没错，大黄鱼。
2: 快来看，这是什么？
1: 孟梅把金条在石头上轻轻一磕，铮铮作响。雷阿和乃成看见金条，急忙退了回来。孟梅蹲下来，又接连摸出几根大黄鱼来。看来，咱们是后来者，早有水客走这条路了。孟梅说。雷阿问：“
2: 什么是水客呀？”
1: 孟梅说，啊，我就是水客，专门揽收和递送翻批的人。雷阿没说话，使劲咽着唾沫。乃成的大身板挡在雷阿面前说，
2: 阿爸，批银受法律保护，土匪盗贼都不敢动，是不是？
1: 孟梅抬头看一眼乃成，面含笑意说，
3: 是啊，
2: 是，
3: 没人敢打水客和劈脚的主意。
1: 孟梅把死者搭链里所有的金条都摸出来，边摸边数，总共30根，都是大黄鱼。孟梅发现搭链贴身的那一面也有个口袋，里面藏着东西，正是预料中的批款清单，用蜡纸包起来，有7-8页，粗看全是陌生地址和姓名，细看时发现尾页有一个长方形的黑色钢戳，其中的文字自上而下，意思是暹罗清迈永城批局，电话233。
0: 明摆着，此人身上的所有批信都是由清迈的永城批局独家揽收的，收批人则集中在闽南泉州、漳州、龙岩等地。乃成问，
2: 阿爸，怎么办呢？
0: 孟梅说，
2: 咱们摊上了，没有选择，只能帮忙把东西带出去，还要想办法把每一封批交到收批人手里。
3: 啊，
2: 哎呀，

0: 没必要吧。
1: 雷阿嗓音干哑，就像三天没喝过水。孟梅说，
0: 没办法，都是同行，不能见死不救。
1: 雷阿说，
0: 我看咱们干脆分了吧。
1: 乃成说，
0: 绝对不行。
1: 乃成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孟梅抬头看一眼雷阿，也说，
0: 绝对不行。在咱们唐山遇到盗贼抢劫批款，如果袖手旁观都要治罪，私吞批款更是罪上加罪，抓住要砍头的。
1: 雷阿说，
0: 哎呀，这鬼地方天高皇帝远的，也不是唐山，怕什么。
1: 孟梅干脆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亮出贴身的搭脸，抽出一根金条说，
0: 你看我身上也全是金条，是唐山上千个家庭的救命钱。天高皇帝远，良心有多远？不就隔着一层肚皮吗？
1: 雷阿咽了一大口唾沫，眼神变得半实半虚。孟梅说，
0: 阿弟啊，你不知道翻批的规矩，心里有想法是正常的，不能怪你。哎，我看这样吧，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你呀，别急于回家，帮我把这些金条背到唐山，送到收批人手里，顺便也看看你的祖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别忘了，你姓朱，名叫朱之秋啊。
1: 雷阿盯着那一大堆大黄鱼，眼神也变成黄金的一部分了。的确，一大堆大黄鱼，一大片纯正的金黄色，把阳光里的黄金、树林里的黄金全都引了过来。全世界好像都是用黄金堆积而成的，连奈城脏不拉几的满脸胡子和浑身泥巴也是黄金的颜色。只有孟梅置身黄金之外，他说，
0: 阿弟啊，来吧，蹲下抽根烟。
1: 雷阿蹲下接住孟梅递过去的雪茄，孟梅擦着火柴先给雷阿点着，他发现自己的两只手竟然在发抖。乃成的嗓门还是很大，
0: 阿爸，我能不能抽根烟啊？
1: 孟梅笑了说，
0: 好啊，男子汉抽根烟怕什么呀。
1: 乃成费了很大劲才点着烟，食指和拇指笨拙地夹着烟卷，如同扛着一棵大树。雷阿始终盯着那堆金子，只是因为做不到把目光移开。人高马大的乃成突然跨前半步，毫不客气地站在雷阿和金子之间，一时只剩下三个人默默吸烟的声音。孟梅问，
0: 阿弟啊，回过唐山没有啊？
1: 雷阿怪声怪气地说，
0: 没有。
1: 雷阿似乎不能不用这种奇怪的声调说话。孟梅尽可能平声静气问，
0: 不想回自己的国家看看吗？
1: 雷阿不由自主地向一边拧着脖子不吱声。孟梅拍了拍雷阿的肩膀笑了笑说，
0: 这一趟你就辛苦一下，好好跟着我干，顺便回唐山看看。以后你如果愿意来我公司工作，待遇从优，家里人也可以来我公司干。我在暹罗和唐山都有公司，由你选择。
1: 雷阿直勾勾地看着孟梅，还是不说话。乃成用有些失控的声调突然喊了一声阿爸。孟梅抬头用眼神示意乃成沉住气。孟梅说，
0: 你可别小看我，我是水客，也是水客老板，万昌批局的老板，说话算数。
1: 雷阿终于表态了，
0: 好吧，听大哥的。
1: 孟梅伸出手说，
0: 哎，一言为定。
1: 雷阿抓住孟梅的手也说，
0: 一言为定。
1: 乃成一直抿着嘴，直摇头。
0: 三个人在路边不远处挖了个浅坑，把死者草草掩埋了，在旁边的树上刻了记号，就是233这个数字。然后孟梅让雷阿穿上死者的搭脸，重新上路。出山后等车等了一天一夜，之后乘车到了河内，在河内住了一夜。住宿前先找到安南国家邮政局，给清迈府的永城批局打了电话，讲了路遇对方水客尸体并临时掩埋的情况，向对方保证一定会想办法把全部批款全部送达。电话是孟梅打的，乃成和雷阿就在旁边。孟梅的声音很大，是故意让雷阿听见的，让雷阿明白批局是一个把道义和责任视作生命的行业，千真万确，没有骗人。
1: 从邮政局出来，发现街上有不少华人批局，大部分闭门谢客。有一家名叫郑顺胜的批局却开着门。批局的老板李开前一开口就听出是老乡，出生在安南的潮汕海洋人。据李开前介绍，安南的翻批业务因为同一个理由同样处在停顿状态。郑顺胜先前做过尝试，把钱和信分开，通过银行和邮局分别寄出。信收到了，三个月后钱退回来了。另外，来自暹罗的金条因为成色好、秤头足，在河内备受青睐，可以兑换港币或国币。但是，港币和国币只能寄到国统区，如果寄往沦陷区，港币和国币就和废纸差不多。剩下两种可能，一是把金子运到沦陷区，用金子直接支付；二是把金子、港币或国币兑换成汪精卫政权发行的储备券或日本人的军票。实际上只剩下后一种可能，所以孟梅决定继续背着金子上路，到了东兴再想办法。
0: 当晚在镇顺胜批局好好吃了一顿饭，还喝了点酒，由李开前的妻子吴如英亲自掌勺做东兴菜。吴如英就是东兴人，父母兄弟都在东兴，自己说对东兴熟得不得了。虽然所有的菜都偏咸偏辣，和潮州菜大异其趣，毕竟算是唐山的味道，吃的真是既贴心又贴肺，但到底还觉得欠一点什么。孟梅说，哎呀，好想看一场潮戏呀。孟梅说的是真话，她总是用看潮戏来解乏纾困的，她真的觉得累极了，不是因为背着金子走远路累，而是因为提心吊胆累。当然孟梅只是随口这么一说，并不指望在安南能看到潮戏。想不到李开前一听马上说，我带你们去看潮戏。于是就去潮人社区看了一场野台子戏。柴房会从小就看，看过不知多少遍。李开前觉得不好意思，孟梅却认为这不要紧。潮戏的突出特点之一不就是老戏多苦戏多吗？老戏苦戏百看不厌，从小就看的一出戏，看到老还会流眼泪。苦啊苦啊，虽是老一套，但是不苦不算戏，不老也不算戏，跟着熟悉极了的剧情和人物滴上几滴眼泪，那真的叫过足了瘾。如果是全新的戏，一切都要从头来，先要从不信任开始，从吹毛求疵开始，等看进去了已经接近尾声，效果会大打折扣。
1: 看了一会儿戏，雷阿悄声对孟梅说，
2: 哎， 我看不懂，出去走走啊，在外面等你们。
1: 孟梅已经被女童灵扮演的穆二娘迷得不知身在何处了，只是稍稍侧侧脑袋对雷阿点点头。不过孟梅马上摸了摸自己身上的搭脸，硬邦邦的，同时想起雷阿同样背着搭脸，那可是50根大黄鱼啊。孟梅微微有些不放心，很想终止看戏跟出去，但又实在舍不得不看。散戏后，戏场外找不到雷阿，回到镇顺圣披局也不见雷阿的踪影。披局的客房里，原本背在雷阿身上的那个搭脸藏在被子底下，其中的50根大黄鱼剩下49根。乃成说，
2: 哼，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
1: 孟梅说，
2: 哎呀，别骂了，只拿走了1根金条，是厚道人。
1: 李开前也说，
2: 嗯，还算是厚道人。
1: 孟梅对李开前夫妇颇有好感，请求二人一同前往东兴。李开前有些犹豫，吴如英马上答应了。接着她冲丈夫说，
3: 你兄弟那点破事有这事重要吗？咱们不也发愁陈批越压越多吗？
1: 在正顺圣批局借宿了一夜后，天已亮，四人便乘车赶往海防。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

0: 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以求，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32集，半天就到海防了，在海防又住一夜，早晨从海防港上船

0: 北仑河，有桥，桥长最多100米。这边安南，那边唐山，距离唐山还有最后100米。李开前夫妇无所谓，孟梅父子却神情凝重，甚至有些悲戚，眼里只有东兴，没有芒街。不用问就知道，他们急于把最后100米甩在身后。李开前夫妇在一旁悄悄议论如何过境，他们有边民证，孟梅父子没有，如果办证只能住一晚上，等到天亮。孟梅父子不用商量，意见一致，离自己家只剩100米了，傻瓜才会在别人家住一晚上，天亮再过去。吴如英的意思是跟着他混过去，李开前认为不妥，大家身上都背着金条，万一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一股股凉风从东兴那边轻巧地吹过来，已经能感觉到东兴固然是边陲小镇，却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小地方，有一种特有的中国式小富庶、小生机、小滋味，用鼻子都能闻出来。李开前夫妇各持己见，争论了足有一根烟的功夫。
1: 这时走过来一个人，看穿戴不像是边检人员，一开口说着纯正的中国话，他说，
2: 现在是旱季，河里没有水，前方几百米处可以直接过河的，都不用脱鞋。
1: 孟梅知道此人是蛇头，问，
0: 怎么收费啊？
1: 蛇头问，
2: 几个人呢？
1: 孟梅说，
0: 4个人。
1: 李开前夫妇听见了，快步赶过来说，
0: 两个人。
1: 蛇头说，
2: 一个人5块，锡纸。
1: 锡纸即锡贡纸，法国人发行的。孟梅一听就明白，李开前摸出几张锡贡纸递给蛇头说，
0: 20块，4个人的。
1: 蛇头拿到钱，草草看了一眼，立即转身朝西边去了，4个人急忙跟了过去。
0: 不湿鞋是夸张，但真的只是湿了鞋。上了岸，一串串湿脚印已经印在唐山的大地上了。乃成挥动双拳，哈哈大笑，冲着更大的一眼看不见的唐山大笑不止。第一次听到乃成这样放任大胆的笑，孟梅心里很感动，差点哭了，心想，这一趟如果只有这个收获也就够了。20年里最近的这20天，自己总算有机会以身作则，陪着有问题的儿子行过万里路，亲眼看到了儿子的变化。乃成在喊，
3: 嗨，中国，我回来啦！
0: 孟梅也想吼那么几嗓子，但到底怕吓着人，张不开口，只好把自己心里的吼声变成2句联：送批车停芒街口，巡国人质东兴镇。
1: 孟梅把联念出来，李开前夫妇直说好，乃成不甘落后，也随口诌了2句：
3: 退半尺安南，进一步唐山。
1: 孟梅给乃成竖起大拇指说，
0: 比我的好，比我的好啊。
1: 乃成有些洋洋得意。孟梅说，
0: 以后啊多赚些联。
1: 乃成问，
2: 阿爸，我从来不写诗，不填词，不赚联，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孟梅问，
0: 为什么呀？
1: 乃成没深没浅地说，
2: 诗和词包括联不过是押韵对仗的游戏而已，太简单了。
1: 孟梅说，
0: 瞎说，简单的东西不简单。
1: 乃成说，
2: 有些简单的就是真的简单。
1: 父子俩的对话让一旁的李开前夫妇一脸惭愧，连连摆手告饶。吴如英说，去我家住吧。孟梅说，
0: 还是住客栈，今晚得好好睡一觉。

0: 乃成也说，
1: 是，还是住客栈。
0: 乃成现在变得话多起来了，有机会说话马上就会开口，好像刚刚学会说话，口风里半是急熬，半是新鲜。吴如英带二人住进一家熟人开的客栈，就在北仑河边，窗外就是芒街，一伸手几乎能摸到对面河边的树枝。离开前把帮忙背在身上的搭脸也留下了。孟梅父子脱下所有的衣服，再脱下搭脸，感觉全身失重，几乎不会走路了，需要重新适应新的重力。乃成四仰八叉躺在床上，长胳膊长腿的样子让孟梅惊讶，心想这孩子没有十尺八尺足够。孟梅先洗了澡，换上一身新衣服，马上出去了。孟梅问过乃成，乃成说自己很累，不想出去。孟梅想，敢于拒绝了，好事情。有几次还敢骂人，前些年可不是这样，不说话也不骂人，只会偶尔露出凶蛮劲儿，高扬的凶蛮。
1: 东兴既然不大，孟梅打算当晚就把东兴看一遍。出去搭练之后，整个身体也跃跃欲试，想好好体会一下突然少掉十斤肉的感觉。第一个发现就让孟梅大感亲切。东兴的小错大错虽然样式和潮汕大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完全一致，多为砖瓦背灰建筑。背灰是用贝壳蚝壳烧制而成的，方法很简单，把贝壳蚝壳集中在一个露天的灰窖里，攒到足够多的时候，用不成材料的各种杂木焚烧，烧透了后用冷水扑灭，就是上好的贝灰。用贝灰砌成的墙不仅坚固耐久，而且始终有一定的药味散发出来，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小时候奴仔们经常用没有烧尽的贝灰烤番薯，把番薯埋进又白又细的贝灰，在旁边捉几回迷藏，番薯就熟了。焦黄焦黄的番薯沙沙甜甜，没有任何食物能够香过它的味道。记忆中红屋变的那枚金戒指就是用贝灰烧熟的一个大番薯换来的。再后来孟梅就成了红屋变的戏迷，到处撵着看红屋变的戏，纵是饥寒相间迫，一出朱门誓不归。此刻孟梅才发现，红屋变的声音被自己从潮汕带到了南洋，又从南洋安全地带回国内了。
0: 孟梅因为儿子乃成的变化心里很高兴，转眼转了好几条街，仲恺街、松波街、中山街，街上多为商行店铺，也多有银行、钱庄、茶楼、酒楼、妓馆、戏院、客栈，只是没找到一家披局。这座小城紧挨番畔，但和番披毫无关系。大半夜，街上还有黄包车跑来跑去，一闪而过的黄包车上有洋人的面孔，也有熟悉的穿长衫翘二郎腿的模样，有男有女，都还是逍遥自在行不知往的样子，好像并不知道天津、北平、上海、广州等城市已经失守，也不知道日本有一个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1: 继续走，看到了法国领事馆，独此一家。全东兴并没有第二家外国领事馆。接着又看到了邮政储金汇业局，这是防城港市邮政储金汇业局的派出机构，有邮局，有银行，可以办理储汇业务，各国货币能够自由兑换，这是批局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孟梅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另外一些条件

0: 红星也是要什么有什么，百密必有一疏。日本仔占领了东南沿海的所有大港口，唯独忽略了东兴这样一个藏在犄角旮旯的小口岸。据说东兴港目前是国内唯一可用的港口。船来船往，人进人出，成为战争状态下绝无仅有的生命线。大量军用和民用物资由此进入，而东兴的地理位置也是恰到好处。大部分南洋翻批，暹罗的、老挝的、柬埔寨的、印度的、安南的，甚至石勒的、槟城的、马六甲的，都可以通过陆路由此入境。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过后，多一步路都不用走就置身唐山，然后以脚底下的小镇为中转点，把翻批发至国内任何地方。沦陷区可能有些麻烦，非沦陷区则一定没问题。
1: 孟梅听见了自己激越的心跳，也听见了自己心里的声音。
0: 东兴的第一架批局一定是万昌批局，之后大家就会蜂拥而至，只需要从东兴给沦陷区和国统区各寄一封批，就能试出结果来。那么睡一觉就可以行动了。
1: 第二天，李开前夫妇找了一大堆朋友来和孟梅父子见面，其中有几位就是郑顺胜的水客和批脚。大家的思路渐渐趋于一致，那就是慎重起见，先做试验，通过东兴的邮局或银行寄少量的钱分别给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侨户，有了结果之后再做下一步打算。不过这样的话，孟梅父子就要在东兴哭等一段时间。孟梅觉得与其在东兴哭等几个月，不如亲自走一趟，回潮汕实际考察一番。离开前瞪大眼睛问，
0: 背着金条吗？
1: 孟梅说，
0: 是啊，不背金条有什么用啊。
1: 大家全都反对，没有一个人不反对，都认为眼下是战乱时期，是最坏的时期，民风不古，背着几十斤金子上路凶多吉少。孟梅信心很足，坚持要走。他的信心来自翻批本身。他说，
0: 这一路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著名的侨乡，老百姓是熟知翻批的规矩的，这些规矩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早就深入人心，就像没人敢动神龛上的贡品。
1: 李开前说，
0: 哎呀，就怕散兵游勇，兵油子来自四面八方。
1: 吴如英说，别忘了还有日本人。孟梅不说话了，似乎动摇了，眼神其实比刚才还坚定。孟梅想知道儿子的态度，对此有浓厚的兴趣，故意问乃成，
0: 儿子，你的意思呢？
1: 乃成板着脸说，
2: 没什么可怕的，最多不就是死吗？
1: 孟梅盯着乃成的眼睛说，
0: 你不怕我就不怕。
1: 乃成的眼神里有一种平素不具有的气质，几乎有点视死如归，声音洪亮地说，
2: 我不怕。
1: 看到孟梅父子决心已定，离开前说，
0: 既然这样，我有个建议，孟梅兄弟年纪大了，你留在东兴，我带上我的两个劈脚，带上枪，和乃成一起走。
1: 乃成马上说，
2: 我阿爸不能留下。
1: 李开前问，
0: 为什么呀？
1: 乃成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低下头不说话。孟梅也不说话，他心里明白，儿子还需要自己，儿子的问题还在。吴如英拍拍乃成的肩膀说， 你阿爸年纪不小了。乃成显得异常紧张，全身发抖。孟梅说：
0: 啊，还是我去吧，给我派两个人也好。
1: 吴如英说：那还是我和开前去，我是女人，有些事女人出面比男人管用。李开前也说：
0: 哎，这样好，这样好。事情就这样说定了。当天孟梅分别给兴宁和汕头的两个老侨户各寄了50元国币，省了写信，从邮政储金汇业局寄出。寄出的地址是吴如英东兴家里的地址，防城港市东兴镇中山路30号。兴宁的批直接寄到侨户手里，汕头的批请揭阳的魏启峰批局收转。魏启峰是孟梅的老朋友，魏启峰批局是汕头地区最早的几家批局之一，目前已经传了3-4代人，在暹罗、石勒、汕头和揭阳老家都有点，水客和批脚最多，也最职业，最有经验。整个潮汕地区没有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另外，揭阳目前还是所谓缓冲区，可以说是半沦陷区状态，距离已经完全沦陷的几个市县最近。孟梅估计，由魏启峰批局中转一下，是很有可能送到侨户手中的。又休息了一天，四个人上路了。线路是一伙人事先反复推敲过的，原则是尽量沿沦陷区的边缘走，又不能绕得过远，以免走太多冤枉路，同时兼顾路况好坏，力争多乘车、多搭船、少步行。最后选定的线路是东兴、钦州、梧州、贺州、清远、韶关、河源、兴宁。到了兴宁，向东北可去眉县、大埠、蕉岭，再远可去闽南的漳州、厦门、泉州，向东南就是潮汕大地了，全都是侨民最集中的地方。
1: 三个男人穿上搭脸，马上找回了负重而行的快感。长期负重，负重也有快感。特别是从曼谷一路走来的孟梅父子，早就觉得金子是身体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一路走来，瘦掉的赘肉差不多等于金子的重量，尤其是年轻而虚胖的乃成。如今走在唐山大地上，心情又有很大不同。三个潮汕人还有说不完的话，喝功夫茶，唱潮戏，讲古斗歌斗笑，此行看上去倒像是一次难得的快乐旅行。从东兴到贺州的这几天时间真的很顺利，有车坐车，有船搭船，饿了吃饭，累了住店，以至于让他们觉得动身前的种种担忧实在是有些小题大做。但是从贺州到韶关的这段路恰好相反，要多辛苦有多辛苦，山路多，大部分时间需要翻山越岭，更糟糕的是时不时会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是接近潮湄地界，敌机轰炸的频率越高。后来他们不得不改为白天休息，夜间行走。进入韶关境内，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皓月当空，一伙匪徒从两边的荔枝林里跳出来，把他们从两面围了起来。歹徒手上的工具不是枪，不是刀，而是锄头、扁担、梭镖这类东西。四个人中最先发生事强的竟是乃成，他身上突然爆发的匪气比劫匪们还要多。
2: 你们要干什么？
1: 乃成的声音气贯长虹，听不出一点紧张来。一个矮个劫匪说：
3: 我们不要命，只要钱。
1: 乃成说：
2: 我们满身都是钱，你们敢要吗？
1: 矮个劫匪愣住了，另一个

0: 瘦高个劫匪说：“
1: 哼，钱又不咬人，凭什么不敢要啊？”
0: 乃成说：“
2: 阿哥，你听清楚了，我们是劈脚。”
0: 矮个劫匪说：“
1: 劈脚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懂。”
0: 孟梅已经听出这伙人是会来静海那一带口音，潮汕话里带一点客家话的味道，那一带也是知名的侨乡，不可能不知道劈脚。孟梅问：“
2: 你们是会来人吧？”
0: 矮个劫匪说：“
1: 少废话，什么会来不会来，来钱来钱来钱。”
0: 想不到还是乃成首先站了出来，他无声无息先把外衣脱掉，再把贴身的搭链解开，脱下赤着上半身，把硬邦邦的搭链丢在矮个劫匪面前，咣当一声说：“
2: 不怕断子绝孙，你们就拿走。”
0: 矮个劫匪吓了一跳，捡起搭链谨慎地摸了摸，问：“
1: 什么东西啊？”
0: 乃成哈哈大笑说：“
2: 别贪心，不是炸弹，是金条，30根，还有一份翻批的清单，有名有姓，也许还有你们会来的，如果没瞎眼就仔细看看。”
0: 挨个劫匪很难相信搭链里都是金条，问：“
1: 真是金条？你没撒谎吧？”
0: 乃成胆子已经越来越正，姿态里甚至还多了些自命不凡，大声说：“
2: 朗朗乾坤，朝朝日月，天底下只有我们劈脚从来用不着撒谎。”
0: 矮个劫匪说：“
1: 那就不客气了。”
0: 高个凑过来小声说：“
3: 哎，看样子真是劈脚，放人家走吧。”
0: 矮个劫匪想了想说：“
1: 带他们回去，看大木哥怎么说。”
0: 吴如英用软妹的东兴口音说：“
4: 这位阿弟呀，我身上也全是金子，要不要也脱下来？”
0: 矮个劫匪瞅了瞅吴如英说：“
1: 我们劫财不劫色，劫色嘛也得劫个划得来的呀。”
0: 吴如英笑了，跨前半步问：“
4: 哈，看不上老娘是吧？”
0: 矮个劫匪退后一步说：“
1: 我们不缺女人，缺银子。”
0: 吴如英说：“
4: 我兄弟把30根金条给你了，拿走啊，拿走啊，拿走啊。”
0: 矮个劫匪又摸了摸手中的搭链。之后，四个人被蒙面带走。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33集，
5: 孟梅他们四个人被蒙面带走，走了最多10分钟，到了一个地方，周围的风小了，能闻到木头燃烧后残留的烟味和熏肉的味道。
6: 哎，大木哥，快醒醒！
5: 矮个劫匪的声音。名叫大木的人声音扁扁地问：
6: 抓到大鱼了？
5: 瘦高个说：
6: 哎呦，这几个家伙说他们是劈脚，背着一身金条。
5: 一听金条，大木立即来精神了。大木的声音还是扁扁的，只是由低变高了。
6: 把他们的眼罩拿掉。
5: 四个人的眼罩被一一撕去。
4: 四个人看见煤油灯下坐着一个后生仔，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眼睛大，大得离谱，一双手两只脚也很大，像个落入凡间的神仙。煤油灯和天空的满月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联系，如果那满月也是由此人点着的，一高一低照亮人间，看得清这是一间临时搭建而成的大草棚，后面的竹帘是卷起的，不远处的山坡上是香蕉林，从那边渗透过来的绿意一层一层，其中含着清晰可感的山影，含着白天留下的热浪。大片香蕉树后面闪着柔光但没有声音的，应该是弯弯的流水。两棵看不见树冠的树干上拉着绳子，挂着洗过的衣服，有男人的，有女人的，还有孩子的。
6: 你们真是劈脚吗？
7: 你看，我们有劈脚证。
5: 大木接过吴如英递去的劈脚证，就着煤油灯把眼睛眯小了，看了又看，说：
6: 安南的劈脚，女劈脚，我还是头一次见。
5: 吴如英指着身旁的李开前说：
7: 他是我丈夫，也是劈脚。你们潮汕人？
5: 大木问。
6: 潮汕哪儿的？
5: 李开前自己说，故意用潮汕话。
6: 啊，海洋人，在安南开劈局。
5: 大木说。
6: 嗯，是海洋口音。
5: 李开前说。
6: 日本仔占领了各大港口，水路封闭，我们从暹罗跋山涉水一路走来，给老乡们送批银。哎呀，听说这两年啊，饿死了不少人呐。
5: 大木说。
6: 是啊，我们也是刚刚从占领区逃出来的。
5: 乃成问。
8: 这样说来，你们不是劫匪？
5: 大木抬头看一眼乃成说。
6: 这位大哥，先坐下，喝杯茶。
5: 乃成便以大哥的风范招呼大家坐下。刚才那一伙人忙着找来所有能做的东西，凳子、石头、蒲团之类。矮个劫匪开始点火烧水，洗杯烫杯，准备泡茶。孟梅掏出雪茄，给大木扔去一根，大木没接住，掉在地上，弯腰捡起来，放在眼前仔细看了看，端起煤油灯，点着烟。孟梅把口袋里的雪茄都拿出来递给矮个 个劫匪，示意他发给他的手下。乃成馋了，直咽唾沫，孟梅也递过去一根。挨个劫匪斟好三杯茶，说：“
6: 啊，喝茶，喝茶。”
5: 只有三个酒盅一样大的小杯子，刚够酌半口，大家换着来。这是潮汕功夫茶的规矩，每一泡都要烫杯，杯子内外有洗不净烫不掉的茶垢。不要紧，茶是新的，茶香里溢出凤凰山三个字，半口下去神清气爽。下一泡另三个人再喝，一来二往，神奇的效果就出现了。劫匪和劈脚的界限被抹去，不知不觉成一家人了。乃成的嗓音变清亮了。
8: 嗯，好茶，好茶。
5: 大木说：“
6: 你们可能很久没喝家乡的茶了。”
5: 乃成说：“
8: 是啊，今天的茶恐怕一辈子忘不了。”
5: 大木说：“
6: 这位大哥别担心，劈脚的钱你送给我我也不要。”
5: 乃成说：“
8: 哼，那就更忘不了了。”
5: 接下来大木讲了他们这伙人的来历。
4: 大木姓杨，刚才的一伙人都姓杨，他们全是会来狮头寨人。狮头寨背山面海，有一座祖上传下来的大围寨，始建于明朝，距今500多年。寨门口有一个彩色的狮头浮雕，全村一大半人祖祖辈辈都居住在围寨里。日本仔肯定是看上了大围寨，想把围寨作为后方的一个军事据点。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村民们吃罢早饭正要出宫，几百个日本军人突然开进村，堵住寨门，只允许老弱病残空手离开，挡下的人全都是年轻力壮的后生仔和长相好看的资娘仔。一开始大家以为可能要给日本仔出苦力了，到后来才明白，日本仔要把留下的人全部杀掉，免得把他们放出去成为抗日斗士。资娘仔先被轮奸，再被杀害，个别雅资娘则被关押起来。从寨门口出去的人，加上因为住在寨子外面而侥幸逃走的人，不足三分之一。他们这一伙人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拖家带口一路向西，好不容易逃到韶关。到了韶关，才发现韶关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广州和汕头、潮州的党政军机关早就迁到了韶关，许多国民党军政人物和巨商富户，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纷纷撤退到韶关。韶关目前实际上是广东省的抗战省会，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占山为王，发些偏财。
5: 听完大木的介绍，乃成第一个说话，口气高冷，是以往不可能有的样子。
8: 你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拦路抢劫，是去打日本仔。
5: 大木说：“
6: 这位大哥说的对。”
5: 大家看看大木，再看看乃成，看出大木差不多能做乃成的父亲，但谁也没笑。乃成说：“
8: 我为你们感到羞耻。”
5: 大木还是那句话：“
6: 这位大哥说的对，说的对。”
5: 孟梅一直在观察乃成的表现，此时认为该收场了，从搭脸里掏出一把国币说：“
6: 啊，这些钱留给你们，我们该上路了。”
5: 孟梅取钱的时候故意露出了同样插在搭脸里的手枪，那把手枪快速闪了一下，让气氛立即变得严肃了。大木愣了一下，说：“
6: 不要不要，我们有钱。”
5: 乃成说：“
8: 你们最好不要再拦路抢劫了，有本事就去给乡亲们报仇，就去参军抗日。”
5: 大木点头哈腰说：“
6: 一定，一定。”
5: 孟梅放下钱， 示意一直赤着上身的乃成穿回搭脸。大木亲手把搭脸穿在乃成身上。大木说，
6: 哎呀，这位大哥一身好骨头啊。
5: 乃成说，
8: 我是杀猪的。
5: 这时月亮已经换了位置，比先前暗了许多，星星也少掉了一半。不过那毕竟是韶关的月亮和星星，甚至也可以说是潮汕的。四个人重新上路，心事重重。吴如英说，
7: 乃成兄弟真是好样的。
5: 乃成说，
8: 阿爸，把手枪借我用一下。
5: 孟梅把手枪抽出来递给乃成，乃成举起手枪冲着月亮放了一枪，月亮只是晃了晃，没有掉下来。农历四月初九，终于到了新宁。孟梅父子掐指一算，从曼谷到东兴，再从东兴到新宁，走了3个月零5天，把整整一个春天一步一步走完了。所有披银，除了被雷阿偷走的一根大黄鱼，其余部分没有一厘一毫损失。
6: 儿子，咱们这一趟算不算长征啊？
5: 孟梅问乃成。乃成说，
8: 当然算呐，咱们这是父子二人的长征，两个人的长征。
5: 孟梅说，
6: 是啊，所有的父子一生中都应该有一次父子二人的长征。
5: 乃成郑重其事地叫了声阿爸，说，
8: 谢谢你陪我。
5: 孟梅说，
6: 这一趟最大收获是我让我的儿子重新成为我的儿子。
5: 乃成听懂了，本来就很浓的眉毛变得更浓了，显示出一种清晰的内心活动。孟梅想，再也不用小心翼翼。

0: 和他说话了。孟梅原本想知道乃成在日本的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出发是一切正常的后生仔为什么提前回国，变成了又一个消番客。现在他突然没兴趣知道更多，因为他的儿子已然是一个气概不凡的男子汉了。
1: 兴宁是一个不大的县城，由于濒临沦陷区和缓冲区而变得异常重要。它的眼皮底下就是广大的潮梅地区，和梅县、大埠近在咫尺，距离潮州、揭阳不过几十公里。对于刚刚经历过长征的几个人来说，几十公里和牙齿一样长。四个人住好旅社后，连饭都顾不上吃，就找到从东兴寄过批的那家樵户，一问，对方半个月前就收到了批款，已经给东兴中山路30号写了回批。据了解，日军人力有限，沦陷区日军主要集中在汕头、潮州、府城、澄海、潮阳等主要城镇，一些位置重要的乡村要么由小股日军把守，要么完全由汉奸组成的维持会管理。一些偏远村庄想看见一个日本仔并不容易。另外，日军的主要兵力驻防在韩江两岸，榕江和练江则较为宽松，想想办法由榕江、练江搭船潜入到潮汕各地并不困难。批脚们只需要抹去自己的批脚打扮，就是说不用犹豫，应立即在兴宁租房子成立批局，就地招募批脚，以兴宁为据点，东北向福建、漳州、龙岩、厦门、泉州甚至福州，东南向广东潮汕地区投递南洋批款和书信。这样的话，一条新邮路就打通了。曼谷、河内、海防、东兴、钦州、贺州、韶关、河源、兴宁。
0: 孟梅建议兵分三路马上行动，李开前夫妇负责把福建的那部分批送到乔眷手里，确保万无一失，争取不出现一封陈批死批，顺便向闽帮批界介绍新邮路。乃成留在兴宁，首先给乃坑写信报平安，并向他说明秘密邮路的高度可行性。另外，负责在兴宁马上成立批局，招聘批工，同时成立一个南洋华侨抗战物资在国内的接收中心。孟梅自己则准备先到揭阳拜见老熟人魏启峰先生，争取在揭阳建一个点。他知道没有谁比魏启峰批局的人更熟悉榕江两岸的人文地理，由他们负责向沦陷区转运批信能省很多事。顺便回一趟汕头和银溪，召集万昌批局旧部和魏启峰批局形成内外呼应。有人指点，孟梅如果打扮成商人进入沦陷区绝无难度，因为汕头港的一些走私船并没有因战事受到太大影响，不法商人的走私行为始终未曾停止，他们和日军将领及国民党军队将领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国统区的国民党军队将领隔三差五就脱下军装扮作商人，出入汕头广济院进烟馆，或者黑白合作挣一点毒钱偏财。也有很多做小买卖的商人从沦陷区进进出出，为了确保批银的安全，孟梅先把此行背回来的金条放在兴宁，只带一些零花钱，只身前往揭阳。孟梅本来就是商人，原本不用化妆的，不过50有余的年龄和若有若无的儒雅倒是官气十足，所以 他不能不特别打扮一下。戴一顶灰色毡帽，穿一身黑色香云纱唐装衣裤，一下子就变成商人了，一个还算有钱的商人。
1: 从国统区到缓冲区，所见所闻的确大不相同。逃亡的百姓，死尸弹坑越来越多，甚至随处可见日军的钢帽、太阳旗和种种军用品。残垣断壁上的标语往往也是有头没尾，需要猜想。比如，不论军民人等，能活捉一名日军者蒋，后面的几个字被炸飞了，大概是蒋国币多少元。又比如，当汉奸者，后面的字可能是可耻或杀无赦。能看全的标语，孟梅也记住了几条，比如打倒臭日本，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势不两立，人人出力，大家救国，宁死不做亡国奴。孟梅判断，这些标语都是民间语气，应该是老百姓自发写的，而第一条一定出自女子之手。一架日本飞机坠毁在甘蔗林里，几十个农民抬着飞机残骸不知要去哪儿，有人喊三山国王显灵啦，三山国王显灵啦。这让孟梅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拜过任何一位老爷了。从曼谷开始直到兴宁，一路上见到过无数庙宇，只记得赶路没工夫进去烧个香。
0: 买了一匹大黑马，骑马到荣城，见到魏启峰，一路上听见马蹄声，人们都会吓一跳，有人甚至会拔腿就跑。魏启峰从家里迎出来时也是一脸不安。孟梅下马后故意缓缓脱掉毡帽，孟梅喊了一声
1: 启峰兄，
0: 魏启峰仍然没认出他是谁。孟梅说
1: 启峰兄你好悠闲呐。
0: 魏启峰这才笑了说
1: 哎呦孟梅兄，哎呦你从哪儿来呀、啊、哎呦怎么还骑着马呀？
0: 孟梅说
1: 我从曼谷骑马回来。
0: 魏启峰显然不信说
1: 别骗人了。
0: 魏启峰家门口有拴马桩，本次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的拴上了马。
1: 我想先给三山国王烧个香。
0: 孟梅说孟梅刚才看见了三山国王庙，就在几百米外。魏启峰开玩笑
1: 三山国王是我们揭阳的老爷，你也拜啊。
0: 孟梅说
1: 听说三山国王显灵了，真的吗？
0: 魏启峰说
1: 嘿，大吉岭战事紧呐、啊、日本飞机掉下来好几架。
0: 孟梅说
1: 看来真有三山国王帮忙啊。三山国王被潮汕地区包括一些客家地区视为一方水土的守护神，由来已久，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韩愈贬任潮州刺史时，因水患厉害，民不聊生，曾祭拜过三山国王，三天后真的雨过天晴。从此以后三山国王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奉。三山国王庙香火很盛，三进院子人满为患，庙里还供奉着佛祖、观音、财神等各路神仙。但是今天最受敬仰的还是三山国王，原因不难理解。三山国王和妈祖恰好相反，妈祖是海上的神，三山国王是山上的神，代表国土、疆土、家园。孟梅本来想自己回到国内需要给三山国王报个到，就像人死了家人要帮忙去报地头一样，态度里多少有些得过且过。不过还没有走进庙门，只是看见庙门上沿持续飘出的带状烟雾，神经立刻绷紧，热血瞬间冲上。

暗暗取下毡帽，提在手上。三山国王的大殿这边排着三条长队，到了大殿门口，三条队再合并成一条队，拥挤但不混乱，所有人的表情都是相似的，沉静、诚实，含着忧虑。每个人的忧虑也都很一致，不难解读。不能上战场和日本仔血拼，就在三山国王面前烧个香，磕个头。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第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

0: 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1: 第34集，
2: 孟梅拜完了三山国王，魏启峰问：“
3: 啊，我们收到过一封从东兴批来的批，是你寄的吧？”
2: 孟梅问：“
3: 收到了，送给收批人了吗？”
2: 魏启峰说：“
3: 早就送到手了。”
2: 孟梅问：“
3: 揭阳和汕头之间可以自由往来吗？”
2: 魏启峰说：“
3: 我的批脚们自有办法。”
2: 孟梅问：“
3: 哦，什么办法呀？”
2: 魏启峰说：“
3: 他们装成善堂的人，专门在榕江里收尸。这年月最不缺的就是尸体。榕江里飘下来的尸体，有自己人的，也有日本宰的，有阵亡将士，也有饿死的百姓。善堂的人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
2: 孟梅说：“
3: 哦，好办法，好办法。”
2: 魏启峰说：“
3: 哎呀，这一两年呢，批局业务大大减少，但我们魏启峰批局没有歇业，所有批工不放假，有批时送批，没批时就把批局当作善堂，帮善堂到处收埋和处理尸体。近三个月，仅仅从榕江里就捞出了200具尸体啊。”
2: 孟梅问：“
3: 那日本宰的尸体怎么处理啊？”
2: 魏启峰说：“
3: 善堂的宗旨是慈悲济世，抚孤恤寡，不用政治眼光看人。再坏的人死了也无非是一具尸体，没有国籍，没有主张。所以日本宰的尸体如果方便就交给日军，如果不方便就先埋起来做好标记。”
2: 孟梅问：“
3: 那没有人反对吗？”
2: 魏启峰说：“
3: 有一次我也在场，在处理一具日军尸体时，有个批脚用扁担抽打尸体出气，另一个批脚把尸体的嘴巴撬开给他嘴里撒尿，叫我给当场制止了。我说咱们打着善堂的名义做事，就应该用善堂的逻辑思考。”
2: 孟梅说：“
3: 啊，启峰兄，依我看，善堂的事还是由善堂去做吧，咱们抓紧把批业恢复起来。”
2: 魏启峰问：“
3: 怎么恢复啊？”
2: 孟梅说：“
3: 我真是从曼谷经老挝再经安南一步一步走回来的。我考察的结果是开辟一条由陆路转运翻批的路线，完全可行。”
2: 魏启峰说：“
3: 哦，愿闻其详。”从三山国王庙里出来回魏启峰家的路上，孟梅基本说清了开辟新邮路的设想。魏启峰表示完全相信，并愿意立即参与创建。魏启峰派了两个批脚跟着孟梅先回到兴宁，取来孟梅父子从暹罗带回来的金条，在揭阳兑换成三种货币：国币、储备券和军票，马上着手解分递送。看见有活干了，批脚们高兴得乱蹦乱跳，有人甚至流下热泪。重新看见批银到底有多高兴，只有批脚们自己知道，就算是批局的人，不是批脚也难以体会。身为老板的魏启峰和郑梦梅也不见得可以理解。当然，批脚们高兴的另一个理由是用不着天天和尸体打交道了，更重要的是用不着装成善堂的人尊重侵华日军的尸体了。
2: 魏启峰还专门派了四个人划着船护送孟梅回银溪，四个人已经是老手，大家仍旧打扮成善堂的人，一个是和尚，两个是故宫，一个是船工。亭底的船舱里载着一方棺材，棺材边上挂着四个大字：善堂，慈善。船头

0: 插着一面红十字的小旗，从榕江顺流而下，进入内海，越过汕头市区，再折入韩江口，逆流而上。出榕江口的时候，日军哨所的人早早认出是善堂的人，不仅不检查，反而露出了少许尊敬和肃穆，就差敬礼了。入韩江口的时候，魏启峰手下的人希望孟梅委屈一下，躺进棺材里躲一躲，因为韩江警戒级别明显高了很多，检查更严，人人都要出示日本仔颁发的良民证，没有良民证绝对不放心。孟梅没办法，只好躺进去。
1: 大约半小时后，有人敲棺材，孟梅扶起棺盖钻出来，揉着眼睛看见了久违的韩江风景。用这种方式看韩江是万万没想到的，眼前的韩江就像刚从自己的目光里落下来，有新生婴儿般的气质。眼前并没有一个日本仔，也没有一面太阳旗，风景如画，如之奈何。孟梅心里无端冒出这样八个字，而心里的真实感受却远不是这八个字可以表达的。风景如画，如之奈何。风景如画，如之奈何。他不知道，当他这样再三重复时，心里的难言之痛是重了还是轻了。逆流而上，船速很。
0: 后来下游开过来一艘日本电船，船上载着几辆军车。由于汕头到潮州的铁路在战前已被中国军人主动炸毁，日军只好用船转运军车，目的地肯定是潮州府城。电船的四周站满日军士兵，都荷枪实弹。日本仔的脸越来越清晰，孟梅已经来不及钻进棺材了，她也不想再钻进棺材，除非死了之后。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那边有人问。那边是纯正的中国人口音，这让孟梅心里很不是滋味。
2: 我们是善堂的，出来收尸。
0: 这边孟梅回答。
2: 喂，棺材里有人吗？
0: 那边问。
2: 棺材是空的，你们需要可以拿走。
0: 孟梅的声音逆着风传了过去，那边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2: 棺材是空的，你们要不要？
0: 孟梅又问。
2: 我们不要，你们自己留着。
0: 那边终于知道怎么回答了，孟梅骂了一句，嗓门小了一半。明明是两个中国人的对话，却你们我们的，这让孟梅心里一阵恶心。在对话结束之后更觉得恶心，恶心的原因好像不在对方，而在自己这边，好像舌头背叛了自己，刚才说话时自己的舌头就是汉奸。
1: 电船上的几张脸重新变模糊了。半小时后，远远就看见银溪的小渡口上也有岗哨。船渐渐近了，孟梅看清楚，站在前面的两个岗哨是村里人，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大匡，一个叫海生。不过他们身后坐着一个日本仔，身上背着步枪，刺刀闪亮。孟梅相信大匡和海生不会为难自己，但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心跳不由自主变快了。
0: 和尚也一起上了岸，事先说好，孟梅只在家里看一眼就马上乘船离开。孟梅取下灰色毡帽，对大匡和海生笑了笑。大匡和海生故意板起脸说，
2: 请出示证件。
0: 孟梅带着腔调大声说，
2: 我刚从暹罗回来，哪有证件。
0: 大匡和海生弯了弯腰， 没有吱声。和尚拿出良民证递给大筐，那个日本仔凑过来问：“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和尚抢先说：“
3: 阿弥陀佛，我们是善堂的，我认识这位先生，顺便送他回家。”
0: 孟磊从口袋里摸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枚怀表，递给日本仔。这次孟美管住了舌头，没说太君好之类的话。日本仔悄悄收下怀表，只是大筐和海生放行。
1: 孟美带着和尚安静地走向时光里，谁都没说话。经过银溪教堂的时候，看见教堂的侧门是半开着的，院内没有一个人，地面很干净，几只瘦小的麻雀在台阶上一跳一跳。红砖楼的二楼传出风琴的声音，缺少了合唱的奇异恩典，显得十分孤寂，准确地传达着一个老传教士此刻的清教徒式的内心世界。好看的彩色玻璃旁边有正在爬高的忍冬草，连空气都是巴洛克风格，被潮汕嵌瓷和木雕改造过的巴洛克风格。孟梅知道，董姑娘现在有另一个秘密身份，万昌披局的披脚。孟梅很想见她一面，但又不能见，怕引起日本仔的怀疑。除了教堂，家家户户都关着门窗，听不到任何声音，看不到任何一个奴仔在外面玩耍，甚至看不到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鹅。时光里的门和窗也都紧闭着。孟梅先轻轻敲门，再使劲敲，有脚步声从门内传过来，月英的声音：“
4: 谁呀？”“
2: 是我。”
1: 门开了，里面站着瘦弱的月英。孟梅和和尚走进去，月英问：“
4: 阿爸，乃成呢？”“
2: 啊，乃成过几天就回来了。”
1: 孟梅先进了祠堂，上了香，磕了头，和尚也跟在后面上了香，磕了头。
0: 月英从火巷里跑进去了，郑陈氏、郑白等人匆匆迎了出来。“
5: 怎么你一个人回来啦？”
0: 孟梅说：“
2: 啊，乃成在兴宁，过两天就回来了。”
0: 郑白一脸担心，但不敢多问。孟梅说：“
2: 啊，别担心，乃成的病好了，完全好了。”
0: 郑陈氏问：“
5: 啊，真的吗？真的好啦？”“
2: 阿娘，咱们乃成是好样的，病完全好了，过几天就回来。”
0: 说这句话时，孟梅眼圈发红，郑陈氏和郑白看见孟梅的表情更加忧心忡忡。孟梅说：“
2: 阿娘，我马上要走，告诉批局的人我在汕头等他们。”
0: 郑白嘀咕了一句：“
5: 马上就走，不如不回来。”
0: 孟梅问：“
2: 怎么说话呢？回来看一眼不行吗？”
0: 郑白硬忍住没说话。再一次经过教堂的时候，看见董姑娘正在清扫掉在路上的芒果，孟梅小声说：“
2: 谢谢您。”
0: 董姑娘说：“
6: 啊，我是个大闲人，有事尽管吩咐。”“
2: 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6: 哦，你家望之有消息吗？”“
2: 没有，不知死活。汕头仍然是汕头，开埠半个世纪积攒下来的繁华盛景并没有变成想象中的废墟瓦砾，灯红酒绿，人来人往，比先前更像小上海。妓院、烟馆、当铺、饭店、客栈照常营业，生意红火，纸里行、棺材铺的生意似乎是最好的，随时能碰见抬棺材的人和手持纸里的人。满街都是算命的、中珠的、耍猴的、
1: 卖报的，卖唱的，变戏法的，摆地摊的，乞食、施盖、流浪汉、盲人、歌者。弹痕枪眼旁边，汕头市民照旧过着悠闲的生活。天还不算很热，已经有不少人光着膀子，摇着扇子，坐在街头巷尾能吹着风的地方，喝茶、下棋、打麻将。日本宪兵见惯不惊，背着枪在茶摊麻将桌之间绕来绕去，有些甚至会受邀坐下来喝几口茶。
0: 远远看见几十个日军士兵排着长队，个个满身是土，有的携带钢盔，有的光着头光着脚。走近一看，才明白那地方是慰安所。门两旁是红纸黑字的大字标语，遮住了原来的对联，一看就是日本人笔下的汉字。笔画肥肥的，字形丑丑的，大胆追求俗艳，不担心别人不喜欢，结果还真的让俗艳有了些文气雅气。汉字中间夹着两三个不难猜出的平假名，圣战大圣之勇士大欢迎，身心棒棒之大和福子。大和福子这个词有些耳熟，孟梅仔细想了想，好像在乃成的梦话里听到过。从曼谷到兴宁这一路，父子二人有很多机会偷听对方的梦话。乃成就说听到他在梦里面喊过彩儿的名字。日军队伍直接从门内拐出来，越接近门的地方越拥挤，门口的人早早就解开裤子提在手上，队伍后面的人全都踮起脚尖你推我搡。
1: 受影响的似乎只有机关、学校和批局，领事馆、会所、妓院、烟馆照常运行。国民政府的机关或者关门，或者变成了日本人的什么机构，比如宪兵司令部、监狱、侨批管理委员会等等。学校的牌子还在，校园里空空荡荡，死气沉沉。花花草草发起了热情洋溢的倡议，给四处的衰败和死寂镶上了金边，就像心灵手巧的潮汕滋娘那样。所有批局歇业，大部分把字号都摘掉了。孟梅专门前往小公园，特意路过升平路96号，看见万昌批局完好无损，街上的招牌和门顶的木匾摘掉了，门两边的木刻对联还在。三江出岭以东，苍苍汤汤，一纸回情之重，亲亲子子。这是孟梅的脸，也是孟梅的字。
0: 门上贴着两张白纸的封条，一上一下骑在门缝上，分别写着四个字：因故歇业，敬请谅解。还盖着几个万昌批局特制的护封章，另有若干如意章和福星章。小公园还是那个花花世界，各色人等穿行其间，从中央向四面延伸的街道会自然地把人流导向一个核心，再由核心疏散开去。核心就是中山亭，正是因孙中山而得名，全名为中山纪念亭，纪念孙中山曾三度抵汕。此刻中山亭那边挤满了人，气氛异常，有人凑近，有人躲开，躲开的人面色惊恐。孟梅赶过去一看，亭边悬着一颗人头，一旁立着牌子，写着几个字：延安间谍蔡希德。孟梅退后几步，蹲在街边，点着一根先前吸过一半的方头雪茄，猛吸了几大口。

0: 随后，孟梅从正平街回到梅园，梅园大门紧闭，但看不出破坏的痕迹。孟梅想，日本仔看样子打算给足郑孟梅面子。不过，这倒更让他感到不安。他相信，富田不会放过他。富田不太像一个不记仇的人。孟梅多了个心眼儿，决定不回梅园。他打算找客栈住一两天，然后赶快回到兴宁、揭阳那边。批局的手下怎么才能找见他？这让孟梅一时有些犯难。无论如何，他打算先住下再说。住进汕头最好的中央旅社后，孟梅有了主意。他回到升平路96号，等街上没人的瞬间，在两个封条上各写了一个字：中央。
1: 晚上，孟梅去造访郑布利。万万没想到，在那里遇见了10年没见过的一个人，他的亲生儿子，腹中和奶坑互换的郑养恒。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铁蚁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35集。
5: 郑养恒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去法国留学2年，回国后在银溪见过一面，转眼已经满10年了。后来听说去了延安。这正是孟梅在中山亭旁边点燃一根雪茄的原因。延安二字让孟梅想起了郑养恒。郑养恒叫他二爸，从小便是这么叫的，双方当然早就习惯了。孟梅问：
6: 你从哪儿来呀？
5: 郑养恒稍稍停顿了一下。
6: 哪儿来呀？
5: 郑养恒稍稍停顿了一下说：
6: 我从延安来。
5: 孟梅心里一沉，又问：
6: 啊，还回去吗？
5: 郑养恒又停顿了一下，看了看郑布利，停顿了一下，看了看郑布利，终究没往下说。郑布利说：
6: 我正在劝他，让他马上离开汕头，我劝不动。哎，你劝劝吧，你比我亲呢。
5: 郑布利的风凉话多少证实了孟梅的猜测，郑养恒和今天的死者可能有相同的来历。郑布利的话刺激了郑养恒，再不说实话，两位父亲就该争风吃醋了。郑养恒说：
6: 我们这次回到广东，带着一个重要任务，以商人的身份进入敌占区，收集敌军情报，针对日军中大量的台籍官兵，包括敌占区的不少台胞，做一些策反工作。我们一行4人，其中一个已经牺牲了。
5: 孟梅问：
6: 今天挂在中山亭上的那位？
5: 郑养恒点头。郑布利说：
6: 所以我才劝他马上离开汕头，我估计4个人的身份全部暴露了。
5: 郑养恒说：
6: 不会的，我们是分头工作的，另外3个是安全的。
5: 孟梅不说话，因为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
6: 哎呀，你说话呀。
5: 郑布利用力推了一把孟梅。孟梅问：
6: 那位同事是怎么落到日本人手里的？
5: 郑养恒说：
6: 有人告密。
5: 孟梅问：
6: 告密者是谁呀？
5: 郑养恒说：
6: 暂时还不知道。
5: 孟梅想，如果不是被同事出卖，那就还好一点，但他并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郑布利说：
6: 哼，迟早的事情。
5: 郑养恒笑笑说：
6: 除非被我的2位父亲告密。
5: 孟梅和郑布利都冷着脸。郑养恒说：
6: 我现在的名字叫林培英，培养的培，英雄的英。西前西后的人就你们2位父亲知道，我这一次也没打算回银溪。
5: 2位父亲，孟梅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心里热乎乎的，又有说不出的滋味。郑养恒凝视着2位父亲，目光就像从延安看了过来，而身份也好像反过去了，如同一位年老的父亲在看2个年轻的儿子。郑养恒站起来说：
6: 我走了，
5: 两位父亲坐着不动，郑样恒向两位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立即掉头走了。两位父亲一动不动，听着重重的脚步声击打着木质的楼梯。两个男人脸上相似的表情，仿佛在说明世界上真的有两位父亲这回事。孟梅说，
7: 国难当头啊。
5: 郑不离不接话，眼睛里有泪花。孟梅奇怪，自己的心倒有点硬。从小他就知道，郑不离总是心最硬的那一个。鱼总是他从银溪里摸上来，交给郑不离处理的。孟梅感叹道，
7: 儿子大了，由不了我们。
5: 郑不离心里有句话，只是说不出口。洗钱的儿子才是这样。孟梅说，
7: 你也注意安全。
5: 郑不离叹口气说，
7: 我是商人，我对政治没兴趣，怕什么？
5: 这话让孟梅很不舒服，因为这话显然是西后说给西前听的。这句话同时是这句话的幽灵，一个古老的幽灵，远远大于两位父亲的年龄，含着洋烟的味道，含着夕阳中到家的翻批的味道。孟梅不能不说话，不能不替西前说话。
7: 刀架在头上的时候，哪有什么政治不政治？
5: 郑不离问，

0: 乃玉有消息吗？
1: 孟梅说，
0: 乃玉向蒋先生请缨上前线打仗，出任27军46师师长。前线？哪个前线呀？
1: 孟梅说，
0: 山西太行山区。哦，那里好像是敌后战场吧？
1: 孟梅一笑问，
0: 你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吗？
1: 正不利辩解。
0: 哎，报纸我还是经常看的。
1: 孟梅说，
0: 是啊，现在的国事已经不能算政治了。
1: 正不利说，
0: 哼，蒋先生也太小气了，才给咱们乃玉一个师长。
1: 孟梅说，
0: 27军军长是咱们潮汕人，乃玉主动要求到27军的。
1: 郑不利说，
0: 嗯，有老蒋这个后台，乃玉前途无量。
1: 孟梅故意叹口气说，
0: 哎，能活着回来就算好啊。
1: 郑不利的语气变柔软了，问，
0: 乃坑在那边怎么样啊？
1: 孟梅有点动感情说，
0: 乃坑啊，16两，翘翘的，只可惜。
1: 看得出郑不利早早就猜出孟梅要说只可惜这样的话，提前露出一种反感的神态。再和郑养恒联系起来，两位父亲不约而同有了类似的推想，如果当初不换胎会怎么样？郑养恒还会给延安做事吗？郑乃坑还会悔婚并一直单身到现在吗？孟梅回到中央旅社时，衣服都没脱就睡下了。孟梅几乎做了一整夜噩梦，每一个梦都大不相同，但又十分相似，像出自一个鬼才之手的同一个梦境的不同版本。
0: 第三天下午4点左右，孟梅打算上街转一圈，然后就去揭阳，再去兴宁。孟梅莫名其妙走进了三达巷，那是一个僻静冷清的居民区，巷子很窄，行人很少。孟梅打算到附近的齐路市场看看，想了解一下如今的市场是什么状况。刚从巷口出来，正要转向外马路时，看见西边有一堆人正向东边走来，人群的头顶飘着一面太阳旗。孟梅站住没动，等人群靠近自己，身后的巷子里也跑出来不少人。孟梅不由自主向人群迎过去，这时听见了一个声音，
2: 阿爸，阿爸，再见了，再见了，我要为国捐躯了。
0: 过了好几秒钟，孟梅才反应过来是郑养恒的声音。郑养恒所喊的阿爸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同时孟梅也看清了，一辆常见的三轮人力车上坐着一个被捆绑起来的中国人，正是儿子郑养恒，背上插着一只竹片，脖子上的绳索把头勒得微微后仰，始终注视着人群中的自己，面带微笑。的确是微笑，像出花园那天才有的笑容。人力车的速度很慢，儿子的笑容有时间深深刻进孟梅的记忆里。孟梅久久地向儿子招着手，孟梅始终说不清当时自己是否对儿子微笑过。孟梅一直定定地站着不跟过去。孟梅也始终想不通自己哪来那么大的定力。
1: 为了不看见儿子的尸体，同样被挂在中山亭示众三

0: 孟梅立即离开了汕头。后来听说，最多半小时后，在数百名老乡的注视下，郑养恒在齐路附近的葱龙顶被砍头。之后，郑养恒的身体被丢在葱龙顶，脑袋被送至中山亭，同样示众三日。前方的牌子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延安间谍林培英。
1: 乃成的工作效率极高，在兴宁成立了批局，名为万昌批局兴宁分号，这是兴宁有史以来的第一家批局。最早的批工是石头寨的那一伙人，男女老少共三十多人，接着又有了魏启峰批局、镇胜顺批局。不久，孟梅等人又回到东兴，在东兴也创建了万昌、镇胜顺和魏启峰的连号批局。东兴也有了有史以来第一家批局。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这条邮路完全替代了原来的海上邮路。更重要的是，很多抗战捐款和物资也是通过这个途径辗转进入国内的。批局的出现大大带动了东兴和兴宁两地的发展。一批专门服务于批局的银行、银庄、客栈和镖局应运而生。1942年年底，日本偷袭美国空军基地珍珠港，这个小小岛国的军国心态暴露无遗，一时间战争版图全面铺开，延伸至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群岛。当然，日本人很快就发现了这条邮路的存在，想尽办法进行封锁和破坏，终究未能奏效。陆地和海洋毕竟不同，这边堵死，还有那边，钦州、贺州、韶关走不了，就走玉林、梧州、韶关。玉林、梧州、韶关走不了，就走南宁、桂林、衡阳、韶关，无非是多走些路。
0: 1945年夏天，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农历五月初五，乃成回银溪给母亲做生日，之后在家里住了一夜。五月初六的早晨，天刚亮，乃成走出时光里，前往河边，准备搭船离开。一个日本宪兵看见他，端着枪迎过来，用日语和手势要求他蹲下。乃成听懂了，只是站住不动，从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递过去，对方冷笑着接在手上，直接扔进路边的臭水沟。乃成以为对方要钱，又摸出一把钱，对方又接住，又扔进臭水沟。这时，银溪那边突然冒出几个人头，都是日本仔，接着是更多的人，像一个中队，都带着枪，裤腿塞在马靴里。上了岸之后，迅速排成三列，接受一个中尉训话。中尉个子不高，挎着腰刀，牵着一只大狼狗，人单胡子像剪纸，可以剥下来。乃成懂一点日语，听明白了中尉嘴里的几个词：大日本、皇军，通通给我杀掉，男女老少一个不剩。乃成急忙掉头要走，一声枪响，子弹擦着乃成头皮飞过去，整个脑袋一时木木的，就像从天上砸下来一颗冰雹，从脑壳上弹开了。乃成只好原地站住，等另一声枪响。
2: 给我蹲下，蹲下！
0: 身后的日本仔喊，乃成只好蹲下来。
2: 这个人是郑梦梅的儿子。
0: 身后的士兵告诉中尉，中尉说：
2: 先把他捆起来，留在最后。
0: 身后的士兵问：
2: 教堂里那个美国女人怎么办？
0: 中尉说：
2: 少废话，她不是美国女人，是中国皮脚。
0: 随后，乃成被五花大绑起来，压到日军的小火轮上，关进船舱。乃成透过窗户

0: 看见日军兵分三路，一路沿着银溪向南，一路沿着银溪向北，一路朝村子中央跑去。风从下游吹过来，银溪里的水流好像在倒流。乃成想起了养恒哥哥的笑容，那个笑容正因为是听说的，还有一定想象，所以比亲眼看见的还清晰和生动。乃成也便试着笑了笑。乃成久久地盯住村子那边。
1: 过了一泡茶功夫，第一波村民被压过来了，其中就有头发花白的董姑娘，她穿着一件碎花真丝旗袍，走在最前面，走得很慢。太阳出来了，照亮了他们的脸。接着是第二波、第三波。乃成看见西前西后两家人都在第三波，原因是他们离码头最远。他们的穿戴明显比大家好很多，阿妈、阿娘、月英都低着头。所有人都来到了码头边。乃成想，乡亲们可能以为要出远门，要搭船去一个想不到的地方。乃成笑不出来，但也不是很悲伤。中尉抽出银光闪闪的腰刀，举起来向下微微一压。董姑娘第一个被压上船来，她身后的人要跟上去被挡住了，董姑娘一直被带到甲板上，后面跟着三个日本仔，两个抓住董姑娘的胳膊，一个跟在身后手扶腰刀。中尉随后也跟过来。中尉说，把郑梦梅的儿子带过来。船舱的门突然被打开了，乃成被带走，来到董姑娘身边。乃成和董姑娘的蓝眼睛对视了一下，两个人都笑了笑。董姑娘的声音很温柔，她说，
2: 有没有你阿娘的消息？
1: 乃成语气消沉，没有，一直没有。
2: 啊，你阿娘啊，总是完不成最后一跳。
1: 董姑娘说话的时候面含浅笑。乃成完全没听懂这句话，一脸纳闷儿。
2: 最后一跳，你阿娘总是完不成。
1: 董姑娘配上一种抬下巴的表情。乃成眨了眨眼睛，大约懂了。
2: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时你问我的话吗？
1: 乃成的表情仍然消沉，只摇头没有说话。董姑娘用乃成当年的童音说，
2: 你长着这种眼睛，想看见什么就能看见什么吗？
1: 乃成略略一笑说，想起来了。
2: 这时中尉用目光下了马上动手的命令。董姑娘被压到甲板边上，身后的士兵抽出长柄腰刀，侧过身，跨开腿，做好抡刀的架势。董姑娘的头飞出去，落入河中。董姑娘的头在水面上滚动不止，直到董姑娘突然睁大眼睛，张嘴咬住水面上的一根芦苇。董姑娘的身体还在两个士兵手上，剩下的半截脖子很平整，静悄悄。几秒钟之后，才有血珠子一颗一颗均匀地渗出来，像红色的露珠。露珠生露珠，越生越多，就变成了红色的溪流。有些从衣领内流了下去，有些钻进圆圆的喉咙。左边的士兵神态有些异样，不由自主松开手。董姑娘的身体倒向右边的士兵，右边的士兵急忙跳开。
0: 董姑娘的身体向右扭了半圈，靠近屁股的旗袍裂开了缝，屁股把整个身体带倒在甲板上，被右边的士兵用力踢了一脚，从栏杆下滚入河中。
1: 乃成发觉自己全身在发抖，但还好，乃成终于看明白了，这就是日本人，这就是海对岸的那个民族。

0: 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36集，潮汕地区一直流传着一句话：“陈东京，福南澳。”南澳是汕头附近的一个岛。这句话包含了什么意思？有无数种解释。但至少表明东京和南澳相距不远，所以有不少潮汕学子前去日本留学。10年前，乃成在早稻田大学留学一年，把自己变成一个病人，提前回到潮汕。得病的原因很简单，他爱上了一个日本姑娘，一个会说几句中国话的大和福子。

0: 名叫山入端和子，她从来不笑，脸色有些黑，算不上漂亮，但的确柔情似水，举手投足里总有一种冷血的温柔。尤其在说中文近似词的时候，会把联系说成勾结，把满意说成满足，把招呼说成问候，把郑重其事说成一本正经。山入端和子跟着乃成学中文，乃成跟着他学日语。没几天，山入端和子就把乃成带上了床。在床上，山入端和子冷热参半，忽冷忽热，完全无法预料。但是正是这种感觉让乃成痴迷不已。不到一个月，山入端和子突然不跟乃成勾结了。他总是躲着他，拒绝和乃成见面。乃成在他宿舍门口堵他，堵了三次，他到处说乃成是神经病，于是乃成就真的成了神经病，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一走了之。十年过去了，乃成一直搞不懂日本人，尤其搞不懂日本女人。此刻他总算看明白了，他们的残忍和他们的温柔，他们的残暴和他们的谦逊都是极致，距离很远又很近，说变就变，根本不需要时间这种东西。他们有能力也有热望把一切变成审美，包括分手和杀戮。他们让你死，就像是给你赠送一件稀世的珍宝，那原本是留给自己的，现在分出一部分赠送给你。杀人的快感，差不多是自杀的快感。三个月灭亡中国，是在表达他们幻觉中的快感。但是对他们来说，失败从第四个月就已经开始了。
1: 第二个人头落进河里了，第三个人头，第四个人头也落下去了。节奏始终稳静如一，不快不慢。太阳已经有一箭高，需要微微仰起头才能看见。第二十个人被砍头后，河面上的风突然大了起来，把一股血腥味准确地送入乃成的鼻孔。乃成很恶心，努力在忍，终究没忍住，就像晕船的人那样势不可挡，哇哇哇吐个不停。早晨吃过的东西还没消化，打在甲板上溅脏了两个日本仔的马靴，乃成被一马靴踩倒在地。左边的士兵用日语要求乃成用舌头舔干净自己的马靴，乃成假装听不懂。另一个士兵指着甲板上的呕吐物，同样用日语喊让乃成自己舔干净，乃成还是假装听不懂。前一个士兵揪住乃成的头发，把乃成的脸压向呕吐物，中尉喊
2: 好了好了，别磨蹭了。
1: 中尉拍了拍手中的大狼狗，他跑过去替乃成舔净了甲板。大狼狗的舌头一卷一卷，舔净甲板后又去舔两个日本仔的马靴，最后大狼狗盯着乃成的脸，乃成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2: 好了，
1: 中尉喊着，大狼狗不情愿地缩回身子。这个意外事件改变了日本仔的计划，接下来他们不再一个一个的砍头，而是十个十个的砍。这样一来，速度就快了很多，马上轮到西前西后的那波人了。乃成用日语哀求：“
2: 先杀了我吧！”
1: 中尉很吃惊，用日语问：“
2: 你弟会说日语？”
1: 乃成用日语回答：“
2: 会说一点儿。”
1: 中尉说：“
2: 既然会说日语，那就等一等，让你多活几分钟。”
1: 乃成还是用日语说：“
2: 求求你们了！”
1: 这时，下一波人已经到甲板上了，阿妈、阿娘、月英都在其中。 奈成跪在甲板上，满脸脏东西，完全没个人样，但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月英扑过去抱住奈成，用衣袖擦奈成的脸，直到被一个士兵一把拎走。
0: 人们看见奈成居然在笑，脸上的脏物遮住了一半的笑，另一半笑才更突出，那是有些家族特征的笑，时光里男人特有的笑，也是流传了上百年的西前世气质。乃成说，
2: 大家别紧张，咱们也算是为国捐躯了。
0: 月英说，
1: 乃成，你千万不能死啊。
0: 乃成仍然笑着说，
2: 没事，死就死，不要紧。
0: 月英很着急说，
1: 你不能死，你一定要想办法召见咱们阿娘。
0: 乃成微微愣了一下，眨眨眼睛没说话。月英更大声地说，
1: 听见没有，我说阿娘，一定要召见阿娘。
0: 郑陈氏说，
1: 乃成啊，你不是懂日语吗？你可以给他们当翻译啊。
0: 乃成说，
2: 阿妈，没事，咱们一起死。
1: 刀起头落，十颗头在同一个瞬间飞出去，不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十颗头其中的八颗落在了甲板上，两颗滚进了河里了。小火轮一时剧烈地摇晃起来，乃成尽可能用标准的日语说，
2: 好样的，我佩服你们，佩服你们大和民族。
1: 中尉问，
2: 说说吧，为什么佩服？
1: 乃成说，
2: 毫无疑问，大和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
1: 中尉问，
2: 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1: 乃成说，
2: 绝对是，绝对是真话，老子已经没能力说假话了。
1: 乃成想不到自己会放声大笑，一点都用不着装，笑声自然而豪放，直接源自心底，把一切都释放出去了，包括恐惧，对任何东西的恐惧。一伙日本仔被乃成笑得浑身不舒服，有人几乎想拔腿跑掉，其中的四个日本仔急忙把甲板上的八颗人头从头发上拎起来，一手一颗提上岸去，仿佛担心八颗人头会被乃成的笑笑活，重新回到自己的脖子上。四个日本仔先把八颗人头随便摆在岸边的草丛中，八张脸面向任意方向。后来一个日本仔用精益求精的眼神看着八张脸，让八张脸全都冲向东边，即甲板所在的这个方向。八张脸一字排开，祭品一样静静地陈列在辽阔的祭坛上，天和地之间，再也找不到这么大的祭坛。八颗人头像是用自己祭奠自己。

0: 中尉注意观看乃成的反应。乃成十分冷静地凝视着岸上的八张脸。中尉问，
1: 你刚才是不是说大和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
0: 乃成说，
2: 绝对是，没人比你们更优秀。
0: 中尉问，
1: 那么你说说，大和民族优秀在哪儿？
0: 乃成说，
1: 我的日语很有限，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说不好。
0: 中尉的态度还算诚恳，说，
1: 随便说说。
0: 乃成说，
1: 好了好了，快动刀吧，老子等不及了。
0: 中尉说，
1: 给我一个理由，饶你不死。
0: 乃成坦荡地笑了笑说，
1: 哼，别放屁了，快动手吧。
0: 中尉说，
1: 我喜欢你，你说怎么办？
0: 乃成说，
1: 哈哈，快别侮辱老子了。
0: 中尉说，
1: 你只需要再给我一点点理由，我就饶你不死。
0: 乃成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八张脸，好像听见了一个声音，八颗人头中的一颗发出的声音，月英的声音。
3: 你一定要找见咱们阿娘。
0: 同时瞬间，乃成似乎回想起千万件事情，总之他有些动心了，不抱希望地问，
1: 真的？
0: 中尉说，
1: 真的，谁让我喜欢你？
0: 乃成的嗓门极度发干，脸红彤彤地说，
1: 我会唱贵国国歌。
0: 中尉说，
1: 哦，太好了，唱唱看。
3: 乃成先是咬紧牙关，绝不张嘴的样子。突然乃成想通了，清了清嗓子，看了看东边那一轮大大的红日，便开始唱《君之带》，是那位日本姑娘教会的。乃成是不错的男中音，很适合唱《君之带》。甲板上的日本仔被感动了，全都站直身子，面朝太阳，跟着他唱起来。其中好几个唱出了热泪。中尉小声说，
1: 给他松绑。
3: 两个士兵解开乃成身上的绳子，中尉还是小声说，
1: 你走吧。
3: 乃成正在迟疑，几步外的一个日本仔突然把血淋淋的腰刀插进自己的胸膛里，左一下右一下，再左一下右一下，直到人和刀一同倒在甲板上。旁观的日本仔并没有太吃惊，其中一个还过去弯下腰补了几刀。乃成看了看中尉，哼了一声。中尉说，
1: 好了，快走吧。
3: 乃成看了看八张脸，转过身扑通跳进河里。乃成在河对面缓缓上了岸。乃成踩着半膝深的沙子，每走一步都很费力。乃成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他马上找到了斜对岸的八张脸。八张脸很模糊，但是八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他想扭过头去，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只好在草丛中坐下来，在八双眼睛的视野内坐下来，一动不动。后来乃成躺下了，躺在草丛中，双臂自然地向两边滑去，掌心向上，两个眼睛看向没有一丝云彩的深蓝色天空。
0: 乃成重新游过河，回到村子里，和日本仔 哪怕和一个日本仔同归于尽。乃成脑子里有了这样的想法，有试着思考的努力，只是试试自己的脑子还会不会想问题，试试自己还是不是一个大活人，完全不足以让他真的像男子汉一样坐起来站起来游过河去，和日本仔，哪怕和一个日本仔同归于尽。事实上，乃成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因而也没有恨。

0: 哪怕一丁点恨。这说明恨也是需要一点力气的。乃成倒是知道奇怪，自己为什么不恨，为什么静悄悄。所以他特意看了看自己的一双手，恰如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手。有，不仅有，而且是一双大手。他闻了闻手指，闻到了臭味儿，于是他觉得这是一双又脏又难看的大手，连细细的绒毛也是脏脏的难看的样子。又看了看自己的两只脚，两只大脚像两只猪脚，又脏又臭。他掐了掐右脚的外侧，没感觉到疼，两只鞋子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鞋子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不在脚上了，丝毫想不起来。那是月英亲手做的一双棕丝木屐。远处的房屋和近旁的树木好像都在悄悄说话，所有的耳语都冲向他，冲向这个全村唯一活下来的人。每一种耳语都心知肚明，这个人用军之代换来了一条命，当年没有白去日本。乃成闭上了眼睛，他觉得自己的脑子还是坏了，不知道恨，不知道羞，不知道接下来该干点什么，哪怕是逃跑，哪怕是回到河对岸，随便做点什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吐口痰都不知道，放个屁都不知道。河对岸的八张脸从河面上飘过来了，全都悬在半空中，蜻蜓一样低着头，近距离地盯着他。不是八张脸，是九张，其中一张是他自己的。他睁了一下眼睛，然后又闭上了。睁眼闭眼是乃成此刻唯一能做的事情。一直没有恨，也没有羞，一直就这样静悄悄地躺着，直到发觉村子那边热乎乎的。
1: 乃成撑住地，吃力地坐了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雾了，浅浅的雾，只遮住了远处的东西，村子仍然清晰无比。但是，村子的每个角落都在冒烟，有些地方火光冲天，雾气和烟味相混合，让他想起镰刀生锈的味道。刀刃上有血斑，不知何时留下的血斑。狗叫声、猪叫声、鸡叫声，同样是镰刀生锈的味道。一群鸽子轰然而起，飞向南边。银溪岸边，成排的夹竹桃在奋力摇摆。一对红色的蜻蜓在飞舞中交媾。一只受到惊吓的狗母蛇从草丛中跑过，跑得极快，但乃成伸出右脚踩住了它长长的尾巴。狗母蛇用四只脚支起胖胖的身子，向左向右大力扭动，令乃成有些头晕，他差点松开了脚。后来狗母蛇回头死死地盯着乃成，两只眼睛又圆又大，把整个天空都拉低了。乃成的脚心开始发痒，耐心在减少，但他咬着牙不松脚，不放狗母蛇走。乃成凝视着他，向狗母蛇露出狞笑，直到狗母蛇重新向左再向右大幅度的扭动身子，终于成功的扭断了自己的尾巴，仓皇钻进草丛。乃成从小就知道狗母蛇是可以随便欺负的，老人常说男人不能做狗母蛇，任人打任人欺。不过刚才倒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欺负狗母蛇。他想起小时候自己是害怕狗母蛇的，有一次还被一只大大的狗母蛇吓晕了，不敢告诉别人。 他知道，过不了多久，狗母蛇的尾巴又会长回去的。他想，这可能是人们喜欢欺负狗母蛇的一个原因。他抬起脚，看见了那半截小尾巴，灰中带黄，还在微微摆动。他把尾巴捡起来，举在眼前，歪着头仔细看了看，心里突然很恶心，立即扔掉它，扔进2米外的河里。乃成突然没事干了，不过这个瞬间，他心里略略疼了一下，眼睛底下也冷飕飕的。他知道自己哭了，一个好几年都不哭一次的人，哭了。

0: 妞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

0: 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汇”，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琵琶”，就会跳出正宗白玉琵琶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37集，乃成伸手去摸脸上的眼泪，这个动作证明他的确还活着，没有死。他又伸手摸了摸脸的另一侧，事实再一次证明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是全村唯一活着的人。既然活着，就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流眼泪，摸两侧的脸。乃成又扶着一颗夹竹桃站起来，他最后看了一眼对岸的8张脸，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毅然别过脸去，走向远处。他准备回兴宁去，兴宁的批局也算是一个家，到了兴宁才可以自由呼吸。在兴宁的大街上，乃成列出架势，张大嘴贪婪地呼吸了好几回。为什么叫敌占区，他总算是明白了。
5: 接下来他用2天的时间不动声色地安顿好兴宁、揭阳两地的批局事务，任命好临时负责人，然后带着杨大木等8个人前往杨大木的故乡狮头寨。乃成原本以为自己打算做的事情是想办法把阿娘找见，给月英有个交代，但是后来他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带着杨大木等人回他们的故乡狮头寨一趟。这一天是农历的5月初9，他们算过潮汕沦陷整整6年了。
4: 快到中午的时候，杨大木的老婆挑着一担老妈公粽球和熟鸡蛋从狮头寨南侧露面，先大大方方走向狮头寨的寨门，看到日军守兵之后，再匆忙逃向对面的大水塘那边。杨大木等4人事先埋伏在水塘边的芦苇丛里，水塘和寨门之间最多有100米的距离。现在杨大木的老婆正走向寨门，从芦苇丛这边看过去，杨大木的老婆是一个风情款款的乡村姿娘，戴着斗笠，穿着木屐。她身后躲在芦苇丛里的4个人手中没有像样的武器，无非是斧头、菜刀和铁壶。铁壶里冒着热气，里面是刚刚烧开的鱼露。杨大木的老婆已经接近寨门了，一个日本士兵迎了过来，看见日本仔后，杨大木的老婆停住了，接着转过身，步伐变快了，像是被日本仔吓坏了的样子。日本仔喊：“
6: 站住，站住！”
4: 杨大木的老婆只管向准备好的方向跑，跑了20-30米，假装摔倒，竹筐里的老妈公棕球和白煮鸡蛋跌出一半，在地上滚来滚去。杨大木的老婆拾起担子继续跑，又跑了20-30米，再次摔倒，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5: 那个追过来的日本仔拾起一个老妈公粽球，拨开就吃。老妈公粽球咸一半甜一半，咸馅儿主要是乳猪肉、腊肠、虾米、莲子、栗子，甜馅儿主要是乌豆、红豆和糯米，前者多后者少，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还不串味儿。奈成知道日本人也是过端午节的，同样要吃粽子。那个日本仔果然一吃就上瘾了。
6: 粽子，粽子！
5: 日本仔向寨门口喊，寨门口的几个士兵一听全都跑过来了。可以看见寨门口只剩下一个士兵了。杨大木的老婆站起来抹着眼泪。五个日本仔中的两个直接跑向杨大木的老婆。杨大木的老婆转身就跑，步态有些假。
6: 站住，站住，给我站住！
5: 后面的日本仔喊。杨大木的老婆真站住了，但开始回身缓缓往后退。此处离芦苇丛仅有十几米。两个日本仔放下枪，搓着手，嗤笑着逼近杨大木的老婆。杨大木的老婆继续缓缓后退。
4: 寨门那边，仅剩的一个士兵离开寨门，向水塘这边引颈而望。躲在寨墙后面的乃成和另外两个人光着脚沿墙跑向寨门，然后斜扑过去，从身后迅速制服了那个士兵，堵死他的嘴，抢下他的枪，剥下他的衣服，再一刀劈断脖子。从芦苇丛方向看过去，寨门口平静如常，仍有一个士兵把在那儿。这边两个士兵被杨大木的老婆成功地引入芦苇丛，杨大木等人轻松地把两个家伙推倒，并顺势摁进稀泥里，没让他们发出一声尖叫。他们挣扎了几下就死掉了。中间的三个士兵舒舒服服蹲在地上，吃了粽子，吃鸡蛋，嘻嘻哈哈说着什么。杨大木的老婆很聪明，看准时机，双手从两侧遮住嘴，开始发出一声声浪叫。中间的三个士兵抹抹嘴，拾起枪，争先恐后朝芦苇丛这边跑过来。杨大木的老婆一边浪叫，一边在芦苇丛中打着

0: 滚儿，让芦苇丛荡来荡去。三个士兵进入芦苇丛之前丢下了枪。埋伏中的四个人，一人爬过去收枪，三个人各盯准一个日本仔扑过去。落在后面的一个日本仔肩膀上先挨了一菜刀，发出一声惨烈的尖叫，紧接着又挨了一刀。另外两个急忙回头，双方形成对峙。杨大木的老婆一刀砍在靠近自己的那个日本仔的后脑勺上，一下子要了那家伙的命。还剩下一个日本仔，见势不妙，想跑出去，被四个人轻松捉拿。杨大木说：“
1: 一路，一路。”
0: 杨大木的老婆提来铁壶，把滚烫的鱼露从死人的头顶浇下去。未经过滤的金黄色鱼露由细变粗，哗啦啦流下去。鱼露已经在池子里发酵过大半年，含有高盐，腐蚀性非常强。眨眼之间，此人头皮炸开，面部严重变形，头皮和五官被自身的重力迅速拉下去。此人的嘴巴早被棉花堵死，完全叫不出声来。
2: 这时，寨门那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杨大木等人躬身跑出芦苇丛，看见寨门口聚集着不少日本仔，正在东张西望。这边的五个人干脆大步冲过去，三个人端着日本仔的枪，两个人提着菜刀和铁壶。五个人歪歪扭扭跑向寨门口，没跑几步，几声枪响，三个人接连中弹倒下了，另外两个继续往前冲，很快也倒下了。子弹是从对面的黑色屋顶上射过来的，有人趴在屋顶边上在射击。寨门口的那三个人一开始就缴获了一挺机枪和一把步枪，乃成本来就带着枪，父亲的那把勃朗宁手枪，于是三个人都有了枪。
0: 三个枪手一时变得胆子很壮，也很冲动，互换了一下眼神，便直接冲进寨子，见人就开枪。里面不光有军人，还有穿便服的人，有些是穿和服的日本资娘，有人穿着白大褂，还有一些奴仔。三个枪手躲在门洞的另一端，打死了正面的十几个日军后，离开寨门，端着枪向寨子深处走去，边走边扫射，又打死了七八个人。不久，三个人相继从背后中弹，倒在路上。几个日本仔追过来，用刺刀刺破了三个人的肚子，然后回身跑出寨门。乃成知道自己的一堆肠子滚了出来，热乎乎的垂在外面，一点也不疼，同时知道自己并没有死，头脑相当清醒。乃成用双手把肠子捧回肚子，刚一松手，他们又顶出来了，好像他们的体积突然大了几倍，肚子里盛不下了。恰好看见几米外有一个钢盔，一点一点仰面挪过去，捡起钢盔盖住伤口，再用长长的水布缠在腰上，扶着墙试着站起来，竟然真的站起来了。大肚子乃成此时两手空空，不过他看见了那挺机枪，他走过去捡起机枪，回到寨门口，对准门外的几个日本仔又是一番扫射。后来乃成中弹了，身子从左向右狠狠一扭，腰上的水布挣断了，钢盔滑下去了。乃成被自己的肠子坠倒了，倒下去的过程里，乃成的知觉以均匀的速度一点点失去。

0: 在东兴，孟梅听说银溪全村人被杀后，立即做出判断，日本人快要投降了，因为他们开始了结一些私仇了。全村人，乃成是唯一活下来的人，连美国人董姑娘都死了，不知乃成是怎么做到的。更重要的是，人们不知道如何评价乃成，这个全村唯一活下来的人。但是十天后就有了答案。据报载，石头寨一战，郑乃成等八人以斧头、菜刀和滚烫的鱼露为武器，杀死38个日本仔。
1: 孟梅从东兴回到兴宁，吩咐手下人抓紧处理陈批，收集整理回批。因为战死者、饿死者、流亡者、迁徙者为数甚多，很多番批无法及时投递或退还，成为陈批和死批，数量惊人。据魏启峰批局的不完全统计，仅揭阳一个县，在1943年一年内就饿死8万多人，外逃2万多人，被拐卖儿童2万多人，被日军杀害5万多人，其中的1/2正是侨户，一向靠批款为唯一生活来源。而据万昌批局了解，孟梅的家乡饶平龙都原有70多个自然村，其中半数村子成了无人村，已经没人可死了。另一些村子一半外逃，一半绝。龙都也是著名的侨乡，是侨眷最集中的乡镇之一。从以往经验看，陈批和死批的处理是最为麻烦的，最费时间和人力。任何一家批局都必须不计成本认真对待，千方百计寻找下落。责任、诚信这些说法都说远了，因为责任和诚信是可以守可以不守的。唯一与事实相符的说法是，批局在处理陈批、死批的时候，把每一封批信视作和性命同等重要的东西，绝对没有摇摆和犹豫的可能。所有的陈批、死批，批局必须穷尽一切办法加以寻访，不轻易做出查无此人的结论。有时一封陈批、死批可能传了好几代批脚，终究都没有找到主人。抽屉里只要还躺着一两封陈批、死批，这家批局就是有污点的。污点不在别处，在批脚们的心上。一封陈批、死批的存在，往往会让一个老年批脚死不瞑目。所以立即处置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陈批、死批，绝对是当务之急。另外，战争一旦结束，国内侨眷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致函祭物报平安，翻盼的侨民同样也会在第一时间给国内寄款寄物写信，弥补多年来的亏欠，询问家乡在战争中的损失情况。完全可以肯定，批局的业务届时会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侨批业将在战后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
0: 在中央旅社住了几天后，孟梅更加确信日军气数已尽，为了抢占先机，他决定马上回暹罗重启万昌的海外批业。日军对汕头港的控制已渐放松，香港和汕头的航务不知不觉已悄然恢复，但主要是私人商船。7月25日，孟梅登上开往香港的祥发轮，计划在香港转乘飞机前往曼谷。船很简陋， 据说是由渔船改装而成。船底是老旧的铁壳，船舱是新搭的杉木，载重400吨，货舱全是木炭和草灰，客舱里挤满了人，大概有200人之多，大部分是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他们听说学校即将回迁，迫不及待赶回广州等候复学。没有头等舱、二等舱之分，但因为情况特殊，人人欢天喜地。
1: 因为船舱实在拥挤，很多人宁愿一直留在甲板上。孟梅也始终站在甲板上，吹着清凉的海风，听稚气未脱的大学生们七嘴八舌议论时局。抗战结束，内战开始，国共合作必将终结，这是大学生们的一致看法。孟梅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急于离开汕头。批局的事当然是一个原因，其中另有奥秘。乃玉已经升任为27军的副军长，27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父亲郑阿女一直留在福建巫山，多次受到共产党的嘉奖。假如内战开始，如何面对这两个人？手心手背都是肉。孟梅能做的就是给他们钱，但是他实在不知道应该把心交给哪一个。
0: 船是下午3点起航的。天黑前，孟梅没进过船舱。船头站一会儿，船尾再站一会儿。他发现，站在船头看海和站在船尾看海，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海。在船尾，总是看见死去的人，祖父、祖母、母亲、老婆、儿子、儿媳，早死的、新死的，全都排成队，跟在船后面。不是特别悲伤，但眼泪多得很，流个没完。在船头，总是看见活着的人，父亲、儿子、儿媳、女儿、孙子、孙女，也是排成队，朝眼前扑。一夜摇晃，平安无事。
1: 次日早晨8点，祥发轮停靠在汕尾港，一停就是4个小时。货舱里增加了300多罐花生油和一批鱼干，其中100罐花生油货舱里放不下，只好放在人行道上，而且又挤上来40多个乘客，大部分也是学生模样。有人向船东发火，也有人表示谅解。特殊时期好不容易才通航，船东也是替乘客着想。但是水面早就超过了吃水线。正午时分，船又开了，行驶更加缓慢。
0: 2个小时后，要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是沉船，比沉船好不到哪儿去。有人大喊：“着火了，着火了！”果然，大股浓烟正从船的尾部冒出来。当时孟梅仍旧留在甲板上。孟梅想，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从一上船，人们就开始不希望发生事情。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可能是一条定律。船舱里的人开始疯狂跑向甲板，每个人都带着一屁股浓烟。海风吹进船舱，黑烟迅速从船尾漫向船头，之后船尾最先喷出小股明火，3、5个船员提着水朝火里浇水，不起丝毫作用。货舱里的那些花生油、木炭、鱼干，搭建船舱的杉木，全都是绝佳的燃料，加上空透的海面和恰到好处的海风，没人指望火被扑灭，有人已经带头往海里跳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啊，咱们还是围绕着糖尿病的话题和大家来聊啊，还是要继续给大家普及一下糖尿病的防治知识。我感觉啊，就是作为患者啊，你对自己的自身的病症啊，一定要有个具体的了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光知道疾病的名字啊，你不了解疾病的本质，那么在治疗方面呢，就很容易走到误区当中的。那我这些年呢，全面把乐龄芳华啊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后，和我们的这些广大的家人啊在一起探讨各种疾病的时候，哎，我就发现了哈，这个我们很多患者虽然是患病多年了，但是自己疾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形成的路径原因啊，防控的这些手段，药物的搭配选择，严格的注意事项，那都不是很清楚啊。啊，知道自己是高血压，那、啊、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啊，只知道自己是心脏病啊，是腰托啊，就是光知道这个病的大概原因，不知道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最适合自己。也不会做出选择哈，只能是人云亦云。别人说这个方法啊对心脏好，那他就用；别人说呢那个方法治疗高血压好，那他就用，也不知道自己啊适不适合。结果用了之后呢，很多人的效果啊是不尽如意的。那这样一来呢，耽误了治疗的时间，那还花了冤枉钱。长此以往，那就导致啊患者自己的这个信心不足了，甚至是放弃更好的治疗机会。那么就是因为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啊，所以说我呢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患者寻名医找能人啊，来到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宣讲普及疾病的知识，纠正以往错误的治疗的观念和方法，同时呢还要把目前最先进的技术成果也带给我们的家人患者。我们乐善基金会啊在资金方面更是要大力的帮助扶持，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加入乐龄芳华的患者啊都能重拾治疗的信心，重新看到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早日的实现喜儿提出的乐龄晚年的状态。那就像这一段时间哈，我把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先要给大家普及糖尿病的知识啊，让我们广大的糖友对自身的这个病症啊有个细致的认识了解，防止以后再次的陷入到治疗的误区当中去啊。那么学会正确科学的管控方法，这一点呢真的太重要了。然后还会给出大家他在国外取得的重大的技术成果啊，也会带给大家来使用。

0: 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呀，那真是有福气了，有希望了，一定要耐心细致的收听节目啊，学习掌握更多的防治知识，自己认识了解多了，那就不会给骗子可乘之机，免受坑害，对吧？那么话也不多说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1: 你好，喜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宇哲哈，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哈。
1: 哦，什么问题啊？
0: 就是关于这个确诊糖尿病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啊，他在确诊糖尿病之前，那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叫三多一少的症状。
1: 对、
0: 就是总感觉有饥饿感啊，吃的多，那总是口干口渴，就喝的也多，那很多人就总觉得有尿意感，就是排尿次数也增多，再加上持续性的这个体重啊出现减轻下降。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些症状呢，很有可能就是得糖尿病了，是吧？
1: 对，
0: 哎，但是有的患者，那他在确诊之前呢，他没有这个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那最终也是得上糖尿病了，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你说这情况啊，我们叫什么呢？叫无症状期的糖尿病。
0: 嗯，
1: 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最麻烦也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前期呀、啊，对吧？他平时他没有任何的症状表现呢、啊，没有你刚才说这些三多一少的症状啊，所以说呢，他肯定自然就会被忽视了。那什么时候他能够知道自己有症状有问题了，也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脏器组织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病症了，比方说心脑血管方面呢、啊，或者是皮肤啊、神经啊，或者是肾脏啊。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了，出现病症了，然后呢，通过其他病症的诊断检查以后，最终连带一确诊，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引发的，知道是糖尿病合并的这些病症出现了，哎呦，这回才知道说自己是得了糖尿病的，而且知道得很长时间了，但是没办法，早期他没有症状啊，患者自己他也不知道啊，所以说他一直也没有很好的去干预啊，去控制啊。当然那很快不就出现合并症了吗？所以等他确诊发现以后，在治疗上呢，相对来说那不就晚了很多吗？对身体造成的破坏肯定就很大了。那在预后的角度来，预后的效果来说呢，他当然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无症状期糖尿病是最危险的情况，尤其是在什么就二型糖尿病这个早期阶段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这个糖尿病也被称为什么叫无声的杀手，它就是这原因呢、啊。
0: 那为什么会有没有明显的症状呢？这个为什么呢？
1: 没有明显症状，主要原因啊，就是这个糖尿病啊，早期这个血糖的增高，相对来讲呢，它不能够让我们患者马上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有迅速的一个反应状态，就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啊，就二型糖尿病患者。它这个血糖升高，它是一个逐渐渐进的过程，胰岛素抵抗或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它都是一个缓慢的一个发展过程，所以说我们血糖的水平也是在逐步一步一步升高的，而不是突然间就达到一个峰值了，突然间就剧增，它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身体的器官呢，对于这种缓慢的升高这个血糖啊，它逐渐有个适应的过程了，我们叫什么叫有一定的耐受或者叫适应。所以说在血糖没有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之前，在缓慢升高的过程当中，身体可能不会发出一些明确的一些报警信号，这也是正常的。另外一点还有这个代偿机制也是，你像这个早期如果说胰岛素出现抵抗的时候，身体这胰腺呢，这胚的细胞呢，会这种代偿性的分泌更多的这种胰岛素来努力维持血糖的正常范围，即使血糖开始的时候轻微升高一点，但是这点升高的程度不足以突破引起症状这种确值。比方说呢，肾糖的一个确值，什么意思啊？说当血糖这个水平升高到显著程度了，通常咱讲空腹血糖如果大于等于 7.0 了，或者餐后的血糖大于等于11往上了，甚至更高了，超过了肾脏的一个 吸收糖的能力了，咱叫肾糖缺，也就肾糖的缺汁啊。这糖分一旦超过就会漏到尿液当中，引起典型的三头小症状，但是没超过这个值的话，它就不会漏入到尿液当中，所以说这些症状啊，它迟迟的就不会出现，这叫代糖性的。另外还有就无症状性高血糖啊，它这种损害肯定是逐渐的，这种血糖缓慢升高过程当中，它也在悄悄的在进行，这实际上也是最危险的一点。即使说没有这个口渴呀、多尿啊、三多一少的症状啊，但是长期这种血糖逐渐的走高，悄无声息的，它会损害咱们全身的一些血管和神经啊。所以说许多人呢，在诊断出糖尿病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存在一些心血管的病变了，或者神经的病变了，或者是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或者是肾脏的病变，就说明在早期已经在悄然无息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生损伤了。那症状这个不典型啊，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啊，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症状非常轻微，表现的不典型，所以说呢，这些人可能他就容易就忽视了。你比方说，哎呀，平时感觉呢容易有点疲倦，但是不是很明显，视力感觉稍微有点模糊，但是有时时好时坏，你看他也不会太在意。或者是一旦不小心呢，有伤口啊破溃了，但是愈合的时候呢，感觉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最终也能找好，只是慢一点他也不当回事。或者皮肤啊总感觉有点容易瘙痒，或者容易出现一些小的感染，但是还不是很典型，也不当回事。手脚尖呢，或者偶尔有麻木，或者有这种针刺刺痛感，但是不是经常的，那当然也不会太在意。所以说有很多人把这些轻微的症状呢，他可能考虑到可能是不是由于压力大呀，是不是年龄增长啊，是不是过度劳累呀，没睡好啊等等，他可能想的是这些原因造成的。所以说呢，正是因为这种无症状或者症状不明显被忽视，它慢慢就变成这种无声的这种杀手，它在逐渐的一个血糖缓慢升高的过程当中，就逐渐的对身体其他脏器、血液、血管、神经，包括肾脏、包括眼睛诸多的脏器，它已经在也在悄悄的慢慢的在搞着破坏呀。
0: 这明白了哈。那么哪些情况或者说哪些人群啊尤其容易出现这些无症状型的糖尿病呢？
1: 二型糖尿病啊，前期早期阶段这是最常见情况了啊。你要说特定人群，你比方说这个老年人，就这老年人呢，他感觉本身可能年龄大，身体或者是这个老化的原因、机能退化的原因，他感觉本身就不可能太灵敏，就三多一少的症状也不是太明显，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症状了，可能也不会太在意，这是老年人的人群。另外一个就是妊娠期的这个糖尿病啊，很多孕妇在孕期呢出现血糖过高，但是孕妇自己完全没有症状。再就是什么呢，像这个过度的超重肥胖的、糖尿病有家族史的、高血压高血脂人群、长期久坐不运动的，这叫什么，这叫有糖尿病这种高危因素，但是从来也没做过系统检查的，这都属于危险人群。但是有一部分一型的糖尿病患者在初期啊，虽然说这个一型糖尿病呢它起病比较急，症状比较明显，但是胰岛的胚的细胞被破坏之前早期阶段可能有一个短暂的，我说蜜月期嘛，叫无症状期，因此这类人啊并发症风险极高啊。因为高血糖对血管、神经、眼睛啊、肾脏的损害已经在无声的过程当中已经就开始了，所以说越早发现和控制血糖，越能有效的预防延缓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比如说心脏病啊、中风啊、肾衰竭呀、失明啊、截肢啊等等。所以这个无症状啊，它会延误这种诊断和治疗，等到出现的时候症状呢再去检查，往往就意味着糖尿病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可能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了，很多脏器的系统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了。所以因此来讲，定期的体检是吧，特别是针对糖尿病刚才讲的这些高危人群啊，要进行定期的血糖筛查，比方说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是吧、糖化血红蛋白，这些检查都是早期发现糖尿病、防止这种无声损害唯一可靠有效的方法。就是糖尿病高危人群啊，这个可能要重点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家族史的啊，有超重肥胖的，年龄呢 大于45岁的、高于45岁上上、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妊娠糖尿病有这种病史的，即使咱们这个没有任何不适，这些高危人群啊也应该咨询医生，制作一个定期的血糖检测的一个计划，千万别等到有症状的才去检查，早期发现和干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嗯，那么这个做早期检查的时候，我们只查这个空腹血糖可以吗？
1: 不能啊。如果说只依靠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查空腹血糖可能会遗漏相当一部分的一些早期糖尿病患者，或者是糖尿病前期患者可能会有遗漏，这也是早期筛查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漏洞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并非所有这个早期血糖异常的都体现在空腹的状态，它不是这样的。就糖尿病早期的时候，尤其是二型糖尿病，血糖的升高一般首先发生它不是在餐前，是在餐后的血糖先升高。因为啥呢？因为身体对胰岛素这个反应啊变迟钝了，胰岛素抵抗嘛，当你吃下这食物特别是碳水化合物以后啊，这血糖就上升了。上升时分泌的胰岛素不能有效地把血糖降回正常的水平，所以说导致餐后血糖一般先升高了。啊，所以这时候你光查空腹不行啊。因为你空腹血糖反映啥？它反映是基础胰岛素的分泌调节，是基础的。经过这个一晚的进食以后了，都消化吸收了，来看一下早晨清晨空腹状态下的血糖水平。在疾病早期，基础胰岛素分泌相对来说还能维持空腹血糖的标准。而且呢，即使查出来可能仅是微微的有升高的迹象，随时在早期段餐后血糖可能这个数值会更为真实更为明显。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漏诊，如果单纯的查这个空腹血糖的话会出现漏诊，因为很多患者尤其是亚洲人啊，咱们这些亚洲人空腹血糖正常来说都是低于 6.1， 餐后两小时血糖呢可能是一旦升高可能能高于 7.8 以上，糖耐量的异常呢可能大于 11.1 了，这个我们一般的是什么，就确诊为糖尿病，这种情况也是咱们亚洲人非常常见的。所以如果说只测这个空腹血糖啊，这类人群呢往往会被这些结果所欺骗了，延误诊断和治疗。所以说这个空腹血糖在糖尿病的前期的诊断它绝对是不够灵敏的。所以说正规来科学来讲，糖尿病的前期检查包括什么？空腹血糖保证要低于 6.1， 然后呢糖耐量餐后两小时一定呢要低于 7.8， 高呢高不能高出11到12，这是餐后的一个血糖一定要参照这个值。另外就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也是一定要做的，这个也是更为精准的能够来判断是吧，我们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确诊真正的发生糖尿病。所以说如果你看看我们因为啥到医院，如果说来确诊糖尿病的时候，一般医生让你空腹血糖加餐后两小时血糖，然后再口服葡萄糖做糖耐量的实验，就这个糖耐量它能够全面评估啊咱们这个空腹和餐后血糖的一个代谢能力，是诊断糖耐量异常和确诊部分空血糖是否正常，这是唯一可靠的方法。而且呢医院现在都给准备了你像这个75克这种葡萄糖的溶液，让咱们患者也用饮用之后两小时再次测量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我一直讲，我说这个很精准的，是测你过去2到3个月一个平均血糖的水平，还不是看一次，相当于做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呢，知道过去这2到3个月你平均血糖的水平和数值。啊，包括呢，短期内啊，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啊，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不受这些影响，它都能做出准确的一个评估。同时能反映出空腹和餐后血糖的贡献呢，筛查诊断呢，这些到目前来说去医院，对吧？包括抽血都是非常非常标准、非常非常方便的。但是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啊，可能在一些特定情况，比如说贫血呀、或者是血红蛋白病啊，或者肾脏疾病、某些溶血性疾病，有这些疾病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检查可能不是一次性完成，可能要多次的检查才能最终来确诊是不是啊，因为一次的检查可能会影响这个检查结果的不准确。再就是什么呢？就这个随机血糖加一些典型症状，就任意时间啊随机就做检查。 也不考虑你是吃没吃东西，是空腹还

0: 还是饱腹，就随机去检查来测这个血糖。如果说，哎，这血糖高多少呢？高出11.1了，啊，是在随机状态下啊，就是这个不管你是吃东西没吃东西，测这血糖大于高于11.1，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咱们存在较高糖尿病的风险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再存在这项多饮多尿啊，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啊，基本上就能够大致来诊断确定就是糖尿病了。所以说，建议和意见是啥？就是只查空腹血糖进行糖尿病早期筛查肯定是远远不够，风险是很高。你要为了更全面准确地识别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尤其处于风险中还有一些没症状的人群，要尽量采用什么首选糖化血红蛋白，方便稳定，反映长期的平均水平。更全面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口服葡萄糖糖耐量的实验，是评估糖代谢能力的金标准，能发现单纯餐后血糖的一个高血糖值。高危人群筛查组合，高危人群我刚才说了很多吧，很多高危的，有遗传史的、肥胖的、超重的、妊娠期糖尿病史的等等，这些就得空腹血糖加糖化血红蛋白，必须得组合来查，对吧？一定要组合查。如果说空腹血糖升高，高出多少？高出6.1往上了，糖化血红蛋白达到糖尿病前期了，已经大于超过5.7%了，啊，马上就得做这个口服葡萄糖糖耐量的实验，进行最后的确诊了。所以说啊，就是特殊高危人群吧，超重、肥胖、糖尿病家族史，年龄的45岁往上，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久坐少动的，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或者是有这种巨大婴儿分娩史等等啊。即使说没有症状，在做健康体检的时候要请求医生，还是主动要求进行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或者是口服葡萄糖糖耐量的实验，千万别单纯的依赖空腹血糖这个结果，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你错失早期干预的一个最佳有力的时机。尤其对于孕妇妊娠糖尿病的筛查，主要金标准还是口服葡萄糖这个糖耐量的实验检查是最真实、最准确的，只查空腹血糖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总之呢，空腹血糖呢是不是重要指标？是重要指标，但是它只是单项的重要指标，单项的检查不足以完成早期糖尿病筛查的一个确定性，务必得结合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加上糖耐量的一个试验的检测，必须得进行组合式的。来进行全面的检测，才能更有效的发现这个血糖代谢早期异常状况，更有利于咱们准确的来判定自己是否已经确诊为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嗯，太感谢宇哲细致的这个讲解了啊，大家这回又收获了新的知识和常识了。那毕竟涉及的内容啊比较多。咱们有不明白的、不理解的啊，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啊，和我们康主任来进行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你好，行，
1: 你
3: 你好，
1: 好。
3: 康主任。
0: 啊，你好，嗯。
3: 哎，你好，你好，康主任呀，你快帮我看看。哎呀，我这眼睛呀又要出问题了。
0: 啊。
3: 你看，自从3年前我不是查出来有糖尿病性的青光眼以后，哎呀，我这心呀就一直悬着。可我最近吧，又感觉更不对劲了。
0: 具体什么情况？你说说我看看。
3: 你看，我是2022年吧，4月份的时候，我就眼睛我就感觉胀疼，看东西吧模模糊糊，而且呢还伴着这头也疼，还犯恶心想吐。当时我以为是感冒了呢，哎呀，我吃了点药也不好使，我说我睡睡看咋样，睡一觉也不行。后来实在是撑不过去，我就上医院。这一检查呢，我的妈呀，做这检查做那检查，一大圈下来，才发现是眼压高了。当时右眼的眼压都快达到了40，左眼眼压都28。
0: 嗯，
3: 这医生就问我有病。

0: 病史吗？我说的是没有啥，也就是个糖尿病十多年了呀。最后医生就告诉我说这是糖尿病引起的这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
1: 对，
0: 说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那血管病变影响到眼睛了。
1: 哦，难怪的啊！那你当
0: 啊。
1: 时的确诊完怎么治的呀？你现在视力感觉怎么样？
0: 哎呀，当时紧急做了那前房穿刺降眼，
1: 降那个眼压
0: 当
1: 呗，
0: 时啊，对对对，降眼压。后来呢，又注射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哎，说眼压是降下来了，可以后呢，就一直要用那个眼药水。你
1: 对，
0: 看，早上我要滴那个布林左胺，晚上要用那个蓝胆前列素。
1: 对，
0: 哎呀，偶尔眼睛发胀的时候吧，用那个赛马诺。现在我的左眼视力0.6，右眼吧是个0.2。
1: 哦。
0: 主要吧，我现在看东西呀，哎呀，模模糊糊的，前头还有黑影飘。最近这一周吧，右眼又开始胀疼了，尤其是到下午晚上呀，哎呀，看灯周围都有那个彩虹圈。这头发也跟着疼，晚上吧睡不好觉。我也测了几回血糖，空腹吧，反正也是在9个以上了，餐后都快达到15了。
1: 也不行啊，
0: 对呀，我就怕，哎呀，就怕是不是青光眼要复发呀？你说这眼睛要是再看不见，可咋办呢？愁
1: 你
0: 死
1: 应
0: 了。
1: 该是这样的。目前症状肯定得高度警惕了，及时干预啊，还能控制住，必须得及时干预啊。你尽早尽快马上到医院去做一个眼压的测量，还要测下眼压，
0: 对
1: 这个很
0: 对，
1: 关键。另外一个就是眼底光学相干断层的扫描，就 OTC 啊，就眼底的血管荧光造影要做一个，也要看你眼底整个视神经受损情况，
0: 啊，
1: 包括你现在眼压的这个水平，对眼底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必须通过检查。这个现在你判断是判断不了的。如果说
0: 啊，
1: 你眼压如果超过了25毫米汞柱以上
0: 啊，啊
1: 那
0: 啊。
1: 肯定还得做这个前房重启，或者是高度纯静脉滴注，那快速把这眼压降下来，
0: 对
1: 避
0: 对，
1: 免这种爆发性的高眼压损伤视神经，视力会进一步的丢失。另外一个呢，眼药水啊，你刚才说这几样的方案可以调整一下。你这个赛马洛尔，你给换成啥呢？换成90酸西莫尼地儿，用这
0: 啊，
1: 个滴眼液这个相对来说对血糖影响呢小一些。另外呢，你再加一个什么呢？叫溴芬酸钠滴眼液，它属于抗炎的，减少新生血管是形成和生长，有一
0: 对
1: 定作
0: 对，
1: 用，配合着。另外，你现在血糖高啊，这血糖数值不行啊。你这个降糖方案也得调整。你现在
0: 啊，
1: 用什么方法降糖呢？吃什么呢？
0: 我的现在吧就吃2种口服药，一种是那个达格利净，你看每天早上吧吃10毫克，

0: 还有一种是利格列丁，每天晚上吧吃5毫克。
1: 这两种要连用，这个是在临床上属于常用的。但是目前来说，你的血糖数值，包括青光眼合并的情况来看啊，口服药物，我建议你啥，你得配着胰岛素来用啊，你得配点胰岛素了。你胰岛素用什么呢？用司美格鲁肽。哎，然后呢，一周注射一次就行，也就相当于呢，7天，你注射一次，一次注射多少？注射0.5毫克，先从小剂量开始。啊，然后呢，后续根据血糖情况再做调整。然后口服药呢，这两种刚才说了，你要换一样，啊，你把它换成维格列汀。维格列汀呢，每天早晚各吃50毫克，你换成这个用一段啊。
0: 换这个啊，
1: 对。
0: 那你说哈，康主任呀，就是那个维格列汀，我听着吧，哎呀，跟我用那个哈，利格列汀很像啊。
1: 他们是同一类药物，但是呢，利格列汀相比啊，这维格列汀呢。

0: 对血糖的调控呢更平稳一些，而且有
1: 啊啊！
0: 研究有表明啊，它这个对眼睛的微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对你的青
1: 啊啊！
0: 光眼的病情恢复还是有好处的啊。先这么调整，先把血糖控制好啊，因为血糖不能高，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
1: 对
0: 抓紧
1: 呀。
0: 去医院呢查一下眼睛的眼压，做个眼底的彩超啊。
1: 哦，眼底彩超。
0: 是糖尿病青光眼这个控制，它肯定是个长期过程。但首先最重要，一定要把血糖稳住，眼压要控制好，这是两个关键啊。日
1: 行
0: 常护理，保护好视力，别过度用眼，疲劳用眼，这个都很重要。眼药水降眼压的一定要坚持合理啊，要长期运用哦，要不然
1: 好
0: 继
1: 嘞。
0: 续增高视神经进一步受损，后期严重的不就失明了吗？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哎呀，有你这么专业的指导呀，康主任，现在心里头吧踏实一些。哎呀，你看我也没记住这药名是不是？我打那个指导中心的电话就可以详细咨询一下呢。
0: 对，我们这儿那个导播呀都有详细的记录，然后他会把信息反馈到服务中心那边，你打电话到时候可以详细咨询问一下啊。
1: 行了，好的，谢谢。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收音机前的这些糖友啊，或者是糖友的这些家属哈，大家对于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合并症并发症，在治疗方面或者是用药调整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困惑？此时此刻，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直接和康主任进行沟通咨询。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拨打乐龄芳华的听众服务热线啊，也能及时的得到帮助。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啊，喜儿，
3: 你好。
4: 能听到你的声音呢，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哎，喜儿啊，我太喜欢你了，特别善良，特别懂得知恩图报啊。虽然吧，我们没见过面儿，但是啊，感觉跟你很亲近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哎呀，喜儿啊，你别太操劳过重了，别把自己累坏了，你的身体啊更重要啊。
3: 阿姨，谢谢您的关心啊，喜儿一定会注意身体的啊，你也要注意身体哈。如果老人们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那喜儿做这些呀，那就太值得了，太欣慰了。
4: 哎呀，一定会的，喜儿。但是啊，话说回来了，这人呢，上了年纪吧，再怎么注意，那多多少少啊，都会有点毛病。我想着趁着康博士在直播间，让他帮我指导指导啊。
0: 啊，没事，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说就行啊。
4: 哎，康博士你好。
0: 你
4: 哎呀，
0: 好。
4: 我今年呢72岁了，这
0: 啊。
4: 得糖尿病啊，差不多18年了，这个病发症啊也有了。最近吧，这腿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实在熬不住了，你帮我看看吧。
0: 哦，合并并发症，腿的事儿，那具体怎么个情况？我看看。
4: 哎呀，疼啊，就是那
0: 啊。
4: 种疼吧，特别怪呢，不是说很剧烈的疼，也不是说摔到碰的那种疼，就感觉吧，有无数根细针呢，在扎小腿呀，还有脚底板呢，哎呀，就是那种疼啊，尤其是晚上躺床上的时候，哎，难受的根本没法睡觉啊，有时候吧，坐着看电视，突然就觉得这脚面发麻。这个时候吧，你就用手摸、用手掐都没什么知觉，得使劲掐一下才知道疼。哎呀，前天吧，我洗脚没注意水温，这两只脚啊烫的通红啊，都没察觉呀。结果呀，昨天这脚面上起了几个水泡，现在我都不敢穿鞋了。哎呀，康博士，你说我这个脚会不会烂了呀？以前吧，我就听别的糖友说这糖尿病足会截肢。我夜里吧，一想到这个就浑身冒冷汗呢。
0: 你要的不用过度去恐慌啊，因为你这下肢末梢神经的事儿已经受损了，酮糖过高，末梢神经受损，反应知觉不灵敏，烫伤以后起水泡，但是肯定警惕是正常的。 但是啊，它不是所有的水泡它都会发展到最后都溃烂。因为如果是现在你没有明显这种红肿流脓啊，没有扩散变大，就说明暂时还没有这种感染的现象啊，到处理得当的话，大概率都能顺利愈合的，也不会走到溃烂的一步。不过说糖尿病患者的皮肤这个修复能力相对来说差一些啊，因为末梢神经又不敏感，所以说这个即使是小水泡没有啥感染，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你得用科学的方法去护理它哦。
4: 哎呀，康博士，那你快教教我该怎么处理呀、啊？我如果用针给挑破了吧，把水挤出来，是不是好的快一些呀、
0: 啊？不能用针去挑这水泡，你先用碘伏啊，给这水泡周围呀、啊，你先给这个皮肤进行消毒。啊、
4: 嗯、
0: 然后呢棉签呢从水泡的中心轻轻地往外慢慢擦一擦，这个范围最深码得这个水泡周围5厘米左右都给它擦到，消毒面积给它大一点、
4: 嗯、
0: 啊，消完毒碘伏自然晾干以后、
4: 嗯、
0: 啊，如果是水泡的大小如果没超过1厘米的话呢，你就不用挑破它、
4: 嗯、
0: 让它自己慢慢吸收就行啊，贴上透气的这个创可贴、
4: 嗯、
0: 避免给它摩擦给它碰破了、
4: 嗯、
0: 如果水泡比较大，哎，那你就得用这种无菌性的这种注射器的针头了，必须得无菌性注射器啊、
4: 嗯、
0: 必须你不能用家里的氟利针不行。然后还得用这个碘伏清洗消毒这个针头。
4: 嗯。
0: 啊，然后在水泡边缘扎一个，轻轻扎一下就行，然后按压水泡把里面的液体给它挤出来。
4: 嗯、
0: 尽量啊，千万别把这个水泡的表皮啊你别给它撕掉，因为这层表皮也能起到保护创面的作用。啊，
4: 嗯、
0: 能够很好的防止感染。然后最好再薄薄的涂一层什么这个墨匹罗星的软膏儿，啊，这都有卖的墨匹罗星，专门针对皮肤感染的外用一种抗生素，刺激性还小，适合糖尿病病毒患者。
4: 嗯，
0: 然后用点无菌的纱布啊，轻轻的敷上，然后呢，一天你给它换一回。
4: 嗯，
0: 啊，就这样呗，你轻轻注意，换的时候呢，尽量别把它把这个破溃的地方给它撕开了，啊，然后再涂点药膏。然后再用这个纱布呢再把它轻轻的包扎一下，然后呢两三次以后慢慢逐渐很快就能够恢复愈合的哦。
4: 哎，那我明白了康博士，哎呀你讲的太细致了，我一定要小心处理避免感染。
0: 哎
4: 还有还有一个问题，这医生吧就8年前给我换了德古门冬双胰岛素，说是吧能兼顾空腹和餐后血糖，每天早晚呢各打一次，早上18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之前吧这血糖一直挺好的呀，但是这2天这血糖啊比以前高了呢。我就寻思呀，是不是这胰岛素剂量不够啊，我应不应该加点量啊？
0: 德古门冬双胰岛素啊它属于复方制剂，这个剂量调整呢需要结合血糖波动的规律啊，包括运动啊饮食这些情况的综合判断。
4: 嗯，
0: 你如果只是说这2天血糖升高了，可能考虑你近期可能是由于你这个下肢末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不适，它脚不烫起泡了吗？活动量减少导致的，身体对胰岛素这个敏感性下降，血糖才短期内增高。我建议什么？你等脚好一些，等这个水泡都好了以后，可以恢复正常运动活动了以后啊，你再观测一些血糖。如果还是很高，那咱们再根据情况再调整方案。如果是这血糖恢复正常了，那就没啥问题。不用暂时呢、
4: 嗯、
0: 去换这个胰岛素，啊，
4: 所
0: 以说你现在刚才说这个药啊，对你糖尿病患者还是比较合适的，长期用这个药，啊，
4: 嗯、
0: 你可以用啥？我可以建议啊，有一个叫西洛他唑片儿，
4: 啊，
0: 西洛他唑啊，它能改善下肢的一个微循环、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对你这个还是比较友好的，啊，
4: 行，那我知道了。哎呀太感谢你了康博士，我现在这心里啊踏实多了呢。那我呀也不耽误你的时间了，祝你啊在糖尿病治疗领域啊能够获得更大成就，掌握呀更多的前沿方法，帮助我们糖尿病患者呀摆脱痛苦。
0: 对，我们都是相互的，我们给尽量给患者提供好的方法，患者呢然后按照我们的方法努力去配合去做，咱们最终的终极目标都是让大家能早日摆脱各种合并症给带来的这种长期的痛苦、
4: 嗯、
0: 是不是？哦，
4: 嗯，那好
0: 嗯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
4: 哎，那好康博士再见。
0: 对，再见。
2: 健康公开课

0: 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有问题的听友呢，大家抓紧时间啊，这样非常难得的机会。有关于糖尿病合并症所有治疗，包括用药，很多像患者说出现血糖波动，是否需要用药调整啊，或者是饮食啊，包括运动啊，各方面的问题啊，只要是和糖尿病相关话题，您都可以在此时和康主任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2: 啊，贤儿你好。
1: 你好。
2: 啊，我家是陕西咸阳的，我叫李艳军，我是2年前加入了乐龄芳华，就是在这个大家庭里交到了很多的知心朋友，收获了很多的这个快乐，让我的这个晚年生活啊更加充实了。非常感谢您为老年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喜儿你辛苦了。
1: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啊，喜儿呢是乐意做这些事儿哈、啊。喜儿能有今天呢、啊、那靠的都是老人们的帮助啊。我现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回报老人们，喜儿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2: 喜儿您就是太善良了。你看喜儿，我这前几天刚去医院做了检查，查出了这个新的毛病，我想就跟这个康教授呢请教一下。
3: 没错啊，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吧。
2: 康教授你好。
3: 你好。
2: 我糖尿病啊就是快10年了 一直也是按时吃这个降糖药，血糖呢控制的还算稳定。可上周去这个医院做常规检查，医生说我得了这个高尿酸症和这个高血脂，我当时，我都懵了。医生还说这俩毛病啊，跟我多年的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康教授，我都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个回事？这高尿酸血症严重吗？这个
3: 高尿酸血症啊，这是属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比较常见的，容易合并的。有高尿酸高血脂合并了高尿酸血症嘛，我们叫什么叫代谢综合性三联中，糖尿患者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呢胰岛素的这种敏感度下降，功能缺陷会导致糖代谢紊乱，糖代谢异常就会影响到脂肪的代谢，肝脏合成的这种甘油三酯的速度就开始加快，而且呢清除能力就下降，容易引发呢这种高甘油三酯血症，同时胰岛素抵抗会减少对肾脏对尿酸的排泄，加上高糖环境会促进体内嘌呤的分解，导致尿酸生成增多，时间长就形成这种高尿酸血症，这三种代谢问题会相互的加重叠加，比如说高尿酸会进一步加剧胰岛素的抵抗，高血脂又会损伤血管内皮形成恶性循环的
2: 康教授，你看我平时你也没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呀，那会不会是误诊了呀？
3: 早期症状啊都比较隐匿、
2: 哦、
3: 这个是代谢类疾病的特点，高尿酸血症在急性发作期可能会出现痛风的症状，像关节突然间红肿热痛，包括尤其大拇脚趾最为常见，夜间发作可能频繁，但是在缓解期又没有明显的症状，可能你要查数值表现就是这个血尿酸指标的升高啊。你看高血脂大多数也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但是指标如果显示异常，那肯定还不是误诊呐、啊。还得看指标啊，那你现在指标到底怎么样啊？
2: 医生给我开了一堆的化验单，我也不知道哪个指标有用。
3: 他主要看三类指标啊，血糖相关的，像空腹血糖啊、餐后血糖啊、糖化血红蛋白呀、它能反映你长期血糖控制的情况啊，包括血脂方面呢、总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包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还有尿酸指标。你看包括有些女性同志可能绝经后呢，一正常来说这个尿酸指标得低于420，男性的尿酸得是149-416之间，这都是正常的，你超过416这是属于高尿酸血症的呗。
2: 这个是我记得， 我的结果是654。

0: 那就高了吗？这不明显高了。你用什么药呢？
1: 用的瑞舒伐他汀啊，菲诺贝特，还有别漂醇、苯溴马龙。
0: 哦，用了这几样，非要都可以，也都可以，你按照医嘱正常用就行。嗯。
1: 康教授，就是除了吃这些药以外呢，也还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方法能控制这个病情呀？听你说这个急性发作挺吓人的啊。
0: 那你还就得坚持低嘌呤、低脂肪、低糖饮食，少吃动物的内脏、海鲜，这种浓的这些肉汤，它都属于高嘌呤的。避免一些油炸的食品啊、甜食，多吃新鲜的蔬菜、绿叶菜、芹菜呀、黄瓜呀，甚至吃点西红柿都好。粗粮杂豆多吃点，富含膳食纤维嘛，帮助调节血脂、血脂糖啊。每天最起码得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啊。白开水或者淡茶都可以，助于尿酸排泄。用点玉米芯煮点水喝也行啊，帮助调理血脂、利尿、抬尿酸呢、啊。用点茯苓、山药、薏米熬点粥喝，能健脾祛湿、改善代谢呀、是吧？坚持规律的运动也很重要啊，不要剧烈运动，坚持一些中强度有氧运动做一做，这都很重要的。这些药按时按量严格用药。这些都结合起来，不用太过度的担心，只要是咱相互配合，按照我给你的这些方法，包括药物的及时运用，不会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的问题发生。啊，以后有啥其他问题可以再打电话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康教授。哎
0: 不
1: 呀，
0: 对。
1: 您真是太厉害了，学识广博啊，有责任心，有耐心，还没有架子，
0: 哎
1: 跟
0: 呀，
1: 喜
0: 哎呀。
1: 儿一样哈，都是实在人。有你帮我指导，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0: 是，现在病已经得了，就按照医生的方法，是吧？配合好，坚持管理，坚持治疗，坚持去抑制和控制，不会在短期内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发生多么严重问题的啊！把心态调整好
1: 行，
0: 吧。嗯，好，嗯，
1: 好嘞，好嘞，
0: 好，
1: 我
0: 再
1: 知道
0: 见。
1: 了。
0: 哎，嗯。
1: 好，谢谢啊，康老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好的，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和康博士啊直接的来进行沟通咨询。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请问你是喜儿吗？
3: 我是喜
4: 哎，
3: 儿。
4: 哦，我先请问一下，这个康博士在不在？
0: 哎，我在，你好。
4: 康博士你好，就是
0: 哎。
4: 吧，我今天啊，我就想跟我母亲来咨询一下。我母亲啊，今
0: 啊。
4: 年已经83岁了，到今年呢，我看她这个得糖尿病啊，也差不多有23年了。这
0: 啊，
4: 些年吧，他一直就是在这个受他这个并发症的困扰。早前呢，查出有那个心动过速，然
0: 对，
4: 后冠状动脉硬化的问题。
0: 嗯，
4: 以前呢，也就是说他会偶尔吧，就是会出现那个胸闷呐、心慌啊，但是只要休息一会儿呢，就能够缓解了。我们呢也就是说一直啊，就是按照医嘱给他吃药控制的，但是这2个多月时间吧，我们就发现他那个情况吧变严重了。
0: 哦，致敬变严重了，那你具体说一说，我看看。嗯，
4: 也就是说我们啊，现在他稍微动一动，比如
0: 嗯，
4: 说起身起来倒一杯热水，然后或者说去趟厕所，然后
0: 对，
4: 就感觉他就喘得很厉害。现在吧，喘息基本上就是那种张着嘴，而且啊，还是看他那个坐立不安的，说
0: 啊。
4: 心慌，他说心慌的很难受。以前呢，我妈是没他没有没有那个心绞痛，现在呢又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每次犯病吧，就是看他吧，就是那种皱皱眉，不说话，脑门上就直冒汗。现在
0: 啊！
4: 吧，也就是就靠那个硝酸甘油来顶着。3天前呢，我们那个状态呢稍微好了一些，有了一点体力，然后我们就赶紧带他去医院， 做了那个冠状造影，医生呢说他那个心脏吧，血管啊已经堵塞的挺严重了，也有三根血管吧都堵了有差不多70%多了，所以医生就说他像他这种情况啊就有那种急性心梗的风险。但是呢我妈毕竟啊她年龄呢又太大了，血糖吧又一直是控制的不好，医生呢经过评估以后呢说，他说没有办法给她做这个支架或者说搭桥的手术，只能呢保守治疗。康博士啊，我们现在吧家里人吧就特别的着急，就是想问问你啊，你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啊能够帮我妈来防止这个心梗的发生啊？
0: 80多岁的年纪属实啊，这个年龄属实很大啊，很多因素也得考虑了。糖尿病病史时间长啊，血糖控制不好的话，手术风险确实很大。那这种情况呢，基础的用药就得按时用了，抗血小板的、降脂降糖的、维心率的药该吃就得吃哦。另外就是注意保暖，尤其是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温度变化它容易引起血管进一步的收缩，本身血管就堵塞比较严重，它就容易突发诱发心梗的危险。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凉。再就是这个情绪尽量不要有大的波动啊，过分的这种焦虑啊、紧张啊或者是激动啊，可能会导致心率加快，血压骤然升高，增加心脏耗氧，也有危险。是平时多陪他说说话，听听舒缓的音乐啊，保持情绪稳定。家中救急的，像你除了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也要备，速效救心丸，这都属于救急的，放到他床头啊、身边啊容易拿到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及时含服，及时用，这是基础的这些治疗和药物一定要做好。另外还可以告诉一种方法啊，方法不错呀，什么叫体外心脏的一个震波疗法，这个是一种非侵入性，它不和支架，不像这种搭桥支架属于侵入性手术，它是用物理性的治疗技术。最初开始这个技术是用于泌尿系统结石的治疗啊，近年来的心血管领域的应用也逐渐受到关注了。因为这个核心的原理是怎么通过低能量的震波来刺激缺血的心肌区域和血管，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促进它的活跃度。然后促进微小血管开始新生，改善冠脉微循环的一个血液灌注量，这样一来能降低因局部的心肌缺血引发心梗的风险。每周不用多，进行一次的物理治疗，每次呢半小时左右，连续12周一个疗程，可以很显著的提高心肌血流量的灌注，减少心肌缺血发作的频率、心绞痛的频率，包括心梗发生的危险。所以说这个你可以到这个你当地的医院啊，你去咨询问一下有没有这种我刚才说这种体外震波的一种方式，就是心脏震波疗法，你问问，基本现在有不少一些大的一些甲级医院都具备哦。
4: 康博士对了，麻烦你再说一遍这个叫什么疗法呀？
0: 它全名叫体外心脏震波疗法，体外心脏震波。
4: 体外心脏震波疗法，
0: 对对对对对啊，你到时候可以去问一问啊。
4: 好的好的，谢谢康博士啊，我有问题呢再跟你打电话联系。
0: 好的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好的，康博士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又即将结束了哈。那可能有很多的家人们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康博士啊、康主任的帮助，那么你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拨打乐龄芳华的我们的听众的服务热线啊，依旧也可以找到康主任为您答疑解惑。那么每天的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也康主任依旧会到来为我们讲解有关于糖尿病相关的知识和话题，也欢迎大家的准时的关注和收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0: 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啊，咱们还是围绕着糖尿病的话题和大家来聊啊，还是要继续给大家普及一下糖尿病的防治知识。我感觉啊，就是作为患者啊，你对自己的自身的病症啊，一定要有个具体的了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光知道疾病的名字啊，你不了解疾病的本质，那么在治疗方面呢，就很容易走到误区当中了。那我这些年呢，全面把乐龄芳华啊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后，和我们的这些广大的家人啊在一起探讨各种疾病的时候，哎，我就发现了哈，这个我们很多患者虽然是患病多年了，但是自己疾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形成的路径原因啊，防控的这些手段，药物的搭配选择，严格的注意事项，那都不是很清楚啊。啊，知道自己是高血压，那、啊、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啊，只知道自己是心脏病啊，是腰托啊，就是光知道这个病的大概原因，不知道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最适合自己。也不会做出选择哈，只能是人云亦云。别人说这个方法啊对心脏好，那他就用；别人说呢那个方法治疗高血压好，那他就用，也不知道自己啊适不适合。结果用了之后呢，很多人的效果啊是不尽如意的。那这样一来呢，耽误了治疗的时间，那还花了冤枉钱。长此以往，那就导致啊患者自己的这个信心不足了，甚至是放弃更好的治疗机会。那么就是因为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啊，所以说我呢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患者寻名医找能人啊，来到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宣讲普及疾病的知识，纠正以往错误的治疗的观念和方法，同时呢还要把目前最先进的技术成果也带给我们的家人患者。我们乐善基金会啊在资金方面更是要大力的帮助扶持，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加入乐龄芳华的患者啊都能重拾治疗的信心，重新看到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早日的实现喜儿提出的乐龄晚年的状态。那就像这一段时间哈，我把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先要给大家普及糖尿病的知识啊，让我们广大的糖友对自身的这个病症啊有个细致的认识了解，防止以后再次的陷入到治疗的误区当中去啊。那么学会正确科学的管控方法，这一点呢真的太重要了。然后还会给出大家他在国外取得的重大的技术成果啊，也会带给大家来使用的。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呀，那真是有福气了，有希望了，一定要耐心细致的收听节目啊，学习掌握更多的防治知识，自己认识了解多了，那就不会给骗子可乘之机，免受坑害，对吧？那么话也不多说了哈、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2: 你好，喜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宇哲哈、啊，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哈、
2: 啊。哦，什么问题啊？
1: 就是关于这个确诊糖尿病的问题。

0: 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啊，他在确诊糖尿病之前，那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叫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总感觉有饥饿感啊，吃的多，那总是口干口渴，就喝的也多，那很多人就总觉得有尿意感，就是排尿次数也增多，再加上持续性的这个体重啊出现减轻下降。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些症状呢，很有可能就是得糖尿病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有的患者，那他在确诊之前呢，他没有这个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那最终也是得上糖尿病了，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你说的情况啊，我们叫什么呢，叫无症状期的糖尿病。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最麻烦也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前期呀，对吧，他平时他没有任何的症状表现呢，没有你刚才说这些三多一少的症状啊，所以说呢他肯定自然就会被忽视了。那什么时候他能够知道自己有症状有问题了，也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脏器组织，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病症了，比方说心脑血管方面呢，或者是皮肤啊神经啊，或者是肾脏啊，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了，出现病症了，然后呢通过其他病症的诊断检查以后，最终连带一确诊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引发的，知道是糖尿病合并的这些病症出现了，哎呦，这回才知道是自己是得了糖尿病的，而且知道得很长时间了，但是没办法，早期他没有症状啊，患者自己他也不知道啊，所以说他一直也没有很好的去干预啊，去控制啊，当然那很快不就出现合并症了吗？所以等他确诊发现以后，在治疗上呢相对来说那不就晚了很多吗？对身体造成的破坏肯定就很大了。那在预后的角度来，预后的效果来说呢，他当然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无症状期糖尿病是最危险的情况，尤其是在什么就二型糖尿病这个早期阶段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这个糖尿病也被称为什么叫无声的杀手，它就是这原因呢。
0: 那为什么会有没有明显的症状呢？这个为什么呢？
1: 没有明显症状主要原因啊，就是这个糖尿病啊早期这个血糖的增高，相对来讲呢它不能够让我们患者马上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有迅速的一个反应状态，就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啊，就二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血糖升高它是一个逐渐渐进的过程，胰岛素抵抗或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它都是一个缓慢的一个发展过程，所以说我们血糖的水平也是在逐步一步一步升高的，而不是突然间就达到一个峰值了，突然间就剧增，它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身体的器官呢，对于这种缓慢的升高这个血糖啊，它逐渐有个适应的过程了，我们叫什么叫有一定的耐受或者叫适应。所以说在血糖没有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之前，在缓慢升高的过程当中，身体可能不会发出一些明确的一些报警信号，这也是正常的。另外一点还有这个代偿机制也是，你像这个早期如果说胰岛素出现抵抗的时候，身体这胰腺呢，这陪着细胞呢会这种代偿性的分泌更多的正常胰岛素来努力维持血糖的正常范围，即使血糖开始的时候轻微升高一点，但是这点升高的程度不足以突破引起症状这种血脂，比方说呢肾糖的一个血脂，什么意思啊？就是当血糖这个水平升高到显著程度了，通达咱讲空腹血糖如果大于等于 7.0 了，或者餐后的血糖大于等于11往上了，甚至更高了，超过了肾脏的一个吸收糖的能力了，咱叫肾糖缺，也叫肾糖的血脂，那这糖分一旦超过就会漏到尿液当中，引起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但是没超过这个值的话它就不会漏入到尿液当中，所以说这些症状啊，它迟迟的就不会出现，这叫代偿性的。另外还有就无症状性高血糖啊，它这种损害肯定是逐渐的这种血糖缓慢升高过程当中它也在悄悄的在进行，这实际上也是最危险的一点。即使说没有这个口渴呀多尿啊三多一少的症状啊，但是长期这种血糖逐渐的走高，悄无声息的，它会损害咱们全身的一些血管和神经啊， 所以说许多人呢在诊断出糖尿病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存在一些心血管的病变了，或者神经的病变了，或者是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或者是肾脏的病变，就说明在早期已经在悄然无息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生损伤了。那症状这个不典型啊，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啊，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症状非常轻微，表现的不典型，所以说呢，这些人可能他就容易就忽视了。你比方说，哎呀，平时感觉呢容易有点疲倦，但是不是很明显，视力感觉稍微有点模糊，他但是有时时好时坏，你看他也不会太在意，或者是一旦不小心呢有伤口啊破溃了，但是愈合的时候呢，感觉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最终也能找好，只是慢一点他也不当回事，或者皮肤啊总感觉有点容易瘙痒，或者容易出现一些小的感染，但是还不是很典型，也不当回事，手脚尖呢或者偶尔有麻木，或者有这种针刺刺痛感，但是不是经常的，那当然也不会太在意。所以说有很多人把这些轻微的症状呢，他可能考虑到可能是不是由于压力大呀，是不是年龄增长啊，是不是过度劳累呀，没睡好啊等等，他可能想的是这些原因造成的。所以说呢，正是因为这种无症状或者症状不明显被忽视，他慢慢就变成这种无声的这种杀手，他在逐渐的一个血糖缓慢升高的过程当中，就逐渐的对身体其他脏器、血液、血管、神经，包括肾脏、包括眼睛诸多的脏器，他已经在也在悄悄的慢慢的在搞着破坏呀。
0: 嗯，这明白了哈。那么哪些情况或者说哪些人群啊尤其容易出现这些无症状型的糖尿病呢？
1: 二型糖尿病啊，前期早期阶段这是最常见情况了啊。你要说特定人群，你比方说这个老年人，就这老年人呢，他感觉本身可能年龄大，身体或者是这个老化的原因，机能退化的原因，他感觉本身就不可能太灵敏，就是三多一少的症状也不是太明显，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症状了，可能也不会太在意，这是老年人的人群。另外一个就是妊娠期的这个糖尿病啊，很多孕妇在孕期呢出现血糖过高，但是孕妇自己完全没有症状。再就是什么呢，像这个过度的超重肥胖的，糖尿病有家族史的，高血压高血脂人群，长期久坐不运动的，这叫什么，这叫有糖尿病这种高危因素，但是从来也没做过系统检查的，这都属于危险人群。但是有一部分一型的糖尿病患者在初期啊，虽然说这个一型糖尿病呢它起病比较急，症状比较明显，但是胰岛的胚的细胞会破坏之前早期阶段可能有一个短暂的，我说蜜月期嘛，叫无症状期，因此这类人啊并发症风险极高啊，因为高血糖对血管、神经、眼睛啊、肾脏的损害已经在无声的过程当中已经就开始了，所以说越早发现和控制血糖，越能有效的预防延缓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比如说心脏病啊、中风啊、肾衰竭呀、失明啊、截肢啊等等。所以这个无症状啊，它会延误这种诊断和治疗，等到出现的时候症状呢再去检查，往往就意味着糖尿病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可能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了，很多脏器的系统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了。所以因此来讲，定期的体检是吧，特别是针对糖尿病刚才讲的这些高危人群啊，要进行定期的血糖筛查，比方说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是吧、糖化血红蛋白，这些检查都是早期发现糖尿病防止这种无声损害唯一可靠有效的方法。就是糖尿病高危人群啊，这个可能要重点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家族史的啊，有超重肥胖的，年龄呢大于45岁的，高于45以上上，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妊娠糖尿病有这种病史的，即使咱们这个没有任何不适，这些高危人群啊也应该咨询医生，制作一个定期的血糖检测的一个计划，千万别等到有症状了才去检查，早期发现和干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那么这个做早期检查的时候，我们只查这个空腹血糖可以吗？
1: 不能啊。如果说只依靠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查空腹血糖可能会遗漏相当一部分的一些早期糖尿病患者。 或者是糖尿病前期患者可能会有遗漏，这也是早期筛查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漏洞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并非所有这个早期血糖异常的都体现在空腹的状态，它不是这样的。就糖尿病早期的时候，尤其是二型糖尿病，血糖的升高一般首先发生它不是在餐前，是在餐后的血糖先升高。因为啥呢？因为身体对胰岛素这个反应啊变迟钝了，胰岛素抵抗嘛，当你吃下这食物特别是碳水化合物以后啊，这血糖就上升了，上升时分泌的胰岛素不能有效的把血糖降回正常的水平，所以说导致餐后血糖一般先升高了啊。所以这时候你光查空腹不行呢，因为你空腹血糖反应啥，它反应是基础胰岛素的分泌调节，是基础的，经过这个一晚的进食以后了，都消化吸收了，来看一下早晨清晨空腹状态下的血糖水平，在疾病早期基础胰岛素分泌相对来说还能维持空腹血糖的标准，而且呢即使查出来可能仅是微微的有升高的迹象，所以说在早期段餐后血糖可能这个数值会更为真实更为明显。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漏诊，如果单纯的查这个空腹血糖的话会出现漏诊，因为很多患者尤其是亚洲人啊，咱们这些亚洲人空腹血糖正常来说都是低于 6.1， 餐后两小时血糖呢可能是一旦升高可能能高于 7.8 以上，糖耐量的异常呢可能大于 11.1 了，这个我们一般的是什么就确诊为糖尿病，这种情况也是咱们亚洲人非常常见的。所以如果说只测这个空腹血糖啊，这类人群呢往往会被这些结果所欺骗了，延误诊断和治疗。所以说这个空腹血糖对糖尿病的前期的诊断它绝对是不够灵敏的。所以说正规来科学来讲，糖尿病的前期检查包括什么空腹血糖保证要低于 6.1， 然后呢糖耐量餐后两小时一定呢要低于 7.8， 高呢高不能高出11到12，这是餐后的一个血糖一定要参照这个值。另外就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糖血红蛋白这个也是一定要做的，这个也是更为精准的能够来判断是吧我们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确诊真正的发生糖尿病。所以说如果你看看我们因为啥到医院如果说来确诊糖尿病的时候，一般医生会让你空腹血糖加餐后两小时血糖，然后再口服葡萄糖做糖耐量的实验，就这个糖耐量它能够全面评估啊咱们这个空腹和餐后血糖的一个代谢能力，是诊断糖耐量异常和确诊部分空腹血糖是否正常，这是唯一可靠的方法。而且呢医院现在都给准备了你像这个75克这种葡萄糖的溶液，让咱们患者饮用饮用之后两小时再次测量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我一直讲，我说这个很精准的，是测你过去2到3个月一个平均血糖的水平，还不是看一次，相当于做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呢，知道过去这2到3个月你平均血糖的水平和数值。啊，包括呢，短期内啊，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啊，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不受这些影响，它都能做出准确的一个评估。同时呢，反映出空腹和餐后血糖的贡献呢，筛查诊断呢，这些到目前来说，去医院对吧？包括抽血都是非常非常标准、非常非常方便的。但是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啊，可能在一些特定情况，比如说贫血呀、或者是血红蛋白病啊，或者肾脏疾病、某些溶血性疾病，有这些疾病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检查可能不是一次性完成，可能要多次的检查才能最终来确诊是不是啊，因为一次的检查可能会影响这个检查结果的不准确。再就是什么呢？就这个随机血糖加一些典型症状，就任意时间啊，随机就做检查。也不考虑你是吃没吃东西，是空腹还是饱腹，就随机去检查来测这个血糖。如果说哎这血糖高多少呢，高出 11.1 了啊，是在随机状态下啊，就是这个不管你是吃东西没吃东西，测这血糖大于高于 11.1， 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咱们存在较高糖尿病的风险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再存在这项多饮多尿啊，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啊，基本上就能够大致来诊断确诊就是糖尿病了。所以说建议和意见是啥，就是只查空腹血糖进行糖尿病早期筛查肯定是远远不够，风险是很高。 你要为了更全面准确的识别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尤其处于风险中还有一些没症状的人群，

0: 有剂量采用什么？首选糖化血红蛋白，方便稳定，反映长期的贫血水平。更全面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口服葡萄糖糖耐量的实验，是评估糖代谢能力的金标准，能发现单纯擦或血糖的一个高血糖值。高危人群筛查组合，高危人群我刚才说了很多吧，很多高危的，有遗传史的、肥胖的、超重的、妊娠期糖尿病史的等等，这些就得空腹血糖加糖化血红蛋白，必须得组合来查，对吧？一定要组合查。如果说空腹血糖升高，高出多少？高出6.1往上了，糖化血红蛋白达到糖尿病前期了，已经大于超过5.7%了。啊，马上就得做这个口服葡萄糖糖耐量的实验，进行最后的确诊了。所以说啊，就是特殊高危人群吧，超重、肥胖、糖尿病家族史，年龄的45岁往上，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久坐少动的，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或者是有这种巨大婴儿分娩史等等啊，即使说没有症状，在做健康体检的时候要请求医生，还是主动要求进行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或者是口服葡萄糖糖耐量的实验，千万别单纯的依赖空腹血糖这个结果，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你错失早期干预的一个最佳有利的时机。尤其对于孕妇，妊娠糖尿病的筛查，主要金标准还是口服葡萄糖这个糖耐量的实验检查是最真实、最准确的，只查空腹血糖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总之呢，空腹血糖呢，是不是重要指标？是重要指标，但是它只是单项的重要指标，单项的检查不足以完成早期糖尿病筛查的一个确定性，务必得结合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加上糖耐量的一个试验的检测，必须得进行组合式的来进行全面的检测，才能更有效的发现这个血糖代谢早期异常状况，更有利于咱们准确的来判定自己是否已经确诊为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太感谢宇哲细致的这个讲解了啊！大家这回又收获了新的知识和常识了。那毕竟涉及的内容啊比较多，咱们有不明白的、不理解的啊，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啊，和我们康主任来进行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你好，行。
1: 你
3: 好，你
1: 好，
3: 康主任。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康主任呀，你快帮我看看。哎呀，我这眼睛呀又要出问题了。你看，自从3年前我不是查出来有糖尿病性的青光眼以后，哎呀，我这心呀就一直悬着。可我最近吧又感觉更不对劲了。
0: 和具体什么情况？你说说我看看。
3: 你看，我是2022年吧，4月份的时候，我就眼睛我就感觉胀疼，看东西吧模模糊糊，而且呢还伴着这头也疼，还犯恶心想吐。当时我以为是感冒了呢，哎呀，我吃了点药也不好使。我说我睡睡看咋样，睡一觉也不行。后来实在是撑不过去，我就上医院。这一检查呢，我的妈呀，做这检查做那检查，一大圈下来才发现是眼压高了。当时右眼的眼压都快达到了40，左眼眼压都28。这医生就问我有病史吗？我说的是没有啥呀，就是个糖尿病十多年了呀。最后医生就告诉我说，这是糖尿病引起的这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说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那血管病变影响到眼睛了。
0: 哦，难怪的啊！那你当时的确诊完怎么治的呀？你现在视力感觉怎么样？
3: 哎呀，当时紧急做了那前房穿刺降眼，
0: 降那个眼压
3: 的。当时，对对对，降眼压。后来呢，又注射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说眼压是降下来了，可以后呢就一直要。

0: 那个眼药水。你
1: 对。
0: 看，早上我要滴那个布林左胺，晚上要用那个烂檀前列素。
1: 对。
0: 哎呀，偶尔眼睛发胀的时候吧，用那个赛马诺。现在我的左眼视力0.6，右眼吧是个0.2。
1: 哦。
0: 主要吧，我现在看东西呀，哎呀，模模糊糊的，前头还有黑影飘。
1: 嗯。
0: 最近这一周吧，右眼又开始胀疼了，尤其是到下午晚上呀，哎呀，看灯周围都有那个彩虹圈，这头发也跟着疼，晚上吧睡不好觉。
1: 哦，
0: 我也测了几回血糖，空腹吧，反正也是在9个以上了，餐后
1: 哦
0: 都快达到15了。
1: 哦，哎呦，不行啊，绿。
0: 对呀，我就怕，哎呀，就怕是不是青光眼要复发呀？你说这眼睛要是再看不见，可咋办呢？
1: 啊，
0: 愁
1: 你
0: 死
1: 应
0: 了。
1: 该是这样的。目前症状肯定得高度警惕了，及时干预啊，还能控制住，必须得及时干预啊。你尽早尽快马上到医院去做一个眼压的测量，还要测下眼压，啊，
0: 对
1: 这个很
0: 对，
1: 关键。另外一个就是眼底光学相干断层的扫描，就 OTC 啊，就眼底的血管荧光造影要做一个，要看你眼底整个视神经受损情况，
0: 啊，
1: 啊。包括你现在眼压的这个水平，对眼底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必须通过检查。这个现在你判断是判断不了的。如果说
0: 啊，啊，
1: 你眼压如果超过了25毫米汞柱以上啊，那
0: 啊啊。
1: 肯定还得做这个前房重启，或者是高度纯静脉滴注，那快速把这眼压降下来，
0: 对
1: 避
0: 对，
1: 免这种爆发性的高眼压损伤视神经，啊，视力会进一步的丢失。另外一个呢，眼药水啊，你刚才说这几样的方案可以调整一下。你这个赛马洛尔，你给换成啥呢？换成90酸，90酸西莫尼地儿，用这
0: 啊，
1: 个滴眼液啊。这个相对来说对血糖影响能小一些。另外呢，你再加一个什么呢？叫秀芬酸钠滴眼液，它属于抗炎的，减少新生血管是形成和生长，啊，有一
0: 对
1: 定作
0: 对，
1: 用，配合着。另外，你现在血糖高啊，这血糖数值不行啊。你这个降糖方案也得调整。你现在
0: 啊，
1: 用什么方法降糖呢？是什么呢？
0: 我的现在吧就吃2种口服药，一种是那个达格利净，你看每天早上吧吃10毫克，

0: 还有一种是利格列丁，每天晚上吧吃5毫克。
1: 这两种要连用，这倒是在临床上属于常用的。但是目前来说，你的血糖数值，包括青光眼合并的情况来看啊，口服药物，我建议你啥你得配着胰岛素来用啊，你得配点胰岛素了。你胰岛素用什么呢？用司美格鲁肽。然后呢，一周注射一次就行，也就相当于呢，7天，你注射一次，一次注射多少？注射0.5毫克，先从小剂量开始。然后呢，后续根据血糖情况再做调整。然后口服药呢，这两种刚才说了，你要换一样，你把它换成维格列汀。维格列汀呢，每天早晚各吃50毫克，你换成这个用一段啊。
0: 换这个哈，
1: 对。
0: 那你说哈，康主任呀，就是那个维格列汀，我听着吧，哎呀，跟我用那个哈，利格列汀很像啊。
1: 他们是同一类药物，但是呢，利格列汀相比啊，这维格列汀呢，对血糖的调控呢更平稳一些，而且有研究有表明啊，它这个对眼睛的微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对你的青光眼的病情恢复还是一个好处的啊。先这么调整，先把血糖控制好啊，因为血糖不能高，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抓紧去医院呢，查一下眼睛的眼压，做个眼底的彩超啊。
0: 眼底彩超，
1: 是糖尿病、青光眼这个控制，它肯定是个长期过程。但首先最重要，一定要把血糖稳住，眼压要控制好，这是两个关键啊。日常护理，保护好视力，别过度用眼、疲劳用眼，这个都很重要。眼药水降眼压的一定要坚持合理啊，要长期运用哦，要不然
0: 好
1: 继
0: 嘞，
1: 续增高视神经，进一步受损，后期严重的不就失明了吗？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哎呀，有你这么专业的指导呀，康主任，现在心里头吧踏实一些。哎呀，你看我也没记住这药名是不是？我打那个指导中心的电话就可以详细咨询一下呢。
1: 对，我们这儿那个导播呀都有详细的记录，然后他会把信息反馈到服务中心那边，你打电话到时候可以详细咨询问一下啊。
0: 行了，好的，谢谢，好嘞，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收音机前的这些糖友啊，或者是糖友的这些家属哈，大家对于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合并症并发症，在治疗方面或者是用药调整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困惑？此时此刻，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直接和康主任进行沟通咨询。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拨打乐龄芳华的听众服务热线啊，也能及时的得到帮助。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啊，喜儿，
3: 你好。
4: 能听到你的声音呢，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哎，喜儿，我太喜欢你了，特别善良，特别懂得知恩图报啊。虽然吧，我们没见过面儿，但是啊，感觉跟你很亲近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哎呀，喜儿啊，你别太操劳过重了，别把自己累坏了，你的身体啊更重要啊。
3: 阿姨，谢谢您的关心啊，喜儿一定会注意身体的啊，你也要注意身体哈。如果老人们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那喜儿做这些呀，那就太值得了，太欣慰了。
4: 哎呀，一定会的，喜儿。但是啊，话说回来了，这人呢，上了年纪吧，再怎么注意，那多多少少啊，都会有点毛病。我想着趁着康博士在直播间，让他帮我指导指导啊。
1: 啊，没事，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说就行啊。
4: 哎，康博士你好。
1: 你
4: 哎呀，
1: 好。
4: 我今年呢72岁了，这得糖尿病啊，差不多18年了，这个病发症啊也有了。最近吧，这腿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呢，实在熬不住了，你帮我看看吧。
1: 合并并发症，腿的事儿，那具体怎么个情况？我看看。
4: 哎呀，疼啊，就是那
1: 啊。
4: 种疼吧，特别怪呢，不是说很剧烈的疼， 也不是说摔到碰的那种疼，就感觉吧，有无数根细针呢，在扎小腿啊，还有脚底板呢，哎，就是那种疼啊。
1: 对，哎。
4: 啊，尤其是晚上躺床上的时候，哎，难受的根本没法睡觉啊。
1: 哎。
4: 有时候吧，坐着看电视，突然就觉得这脚面发麻，这个时候吧，你就用手摸、用手掐，都没什么知觉，得使劲掐一下才知道疼。
1: 哎呀。
4: 哎呀，前天吧，我洗脚没注意水温，这两只脚啊烫的通红啊，都没察觉呀。
1: 嗯嗯。
4: 结果呀，昨天这脚面上起了几个水泡，现在我都不敢穿鞋了。哎呀，康博士，你说我这个脚会不会烂了呀？以前吧，我就听别的糖友说这糖尿病足会截肢，我夜里吧一想到这个就浑身冒冷汗呢。
1: 啊，你要的不用过度去恐慌。啊，因为你这下肢末梢神经的事儿已经受损了，酮糖过高，末梢神经受损，反应知觉不灵敏，烫伤以后起水泡，但是肯定你警惕是正常的。但是啊，它不是所有的水泡它都会发展到最后都溃烂。因为如果是现在你没有明显这种红肿流脓，啊，没有扩散变大，就说明暂时还没有这种感染的现象啊，到处理得当的话，大概率都能顺利愈合的。也不会走到溃烂的一步，不过说糖尿病患者这皮肤这个修复能力相对来说差一些啊，末梢神经又不敏感，所以说这个即使是小水泡没有啥感染，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你得用科学的方法去护理它哦。
4: 哎呀，康博士，那你快教教我该怎么处理呀、啊？我如果用针给挑破了吧，把水挤出来，是不是好的快一些呀、
1: 啊？嗯，不能用针去挑这水泡，你先用碘伏啊。给这水泡周围呀、啊，你先给这个皮肤进行消毒，啊，然后呢，棉签呢从水泡的中心轻轻地往外慢慢擦一擦，这个范围最深嘛得这个水泡周围五厘米左右都给它擦到，消毒面积给它大一点，啊，消完毒碘伏自然晾干以后，啊，如果是水泡的大小如果没超过一厘米的话呢，你就不用挑破它，让它自己慢慢吸收就行，啊，贴上透气的这个创可贴，避免给它摩擦给它碰破了。如果水泡比较大，哎，那你就得用这种无菌性的这种注射器的针头了，必须得无菌性注射器啊，必须你不能用家里的氟利针不行，然后还得用这个碘伏清洗消毒这个针头，啊，然后在水泡边缘扎一个，轻轻扎一下就行，然后按压水泡把里面的液体给它挤出来，尽量啊，千万别把这个水泡的表皮啊，你别给它撕掉，因为这层表皮也能起到保护创面的作用。啊，能够很好的防止感染，然后最好再薄薄的涂一层什么这个墨匹罗星的软膏儿，啊，这都有卖的墨匹罗星，专门针对皮肤感染的外用一种抗生素，刺激性还小，适合糖尿病病毒患者。
4: 嗯，
1: 然后用点无菌的纱布啊，轻轻的敷上，然后呢，一天你给它换一回，啊，就这样呗，你轻轻注意换的时候呢，尽量别把这个破溃的地方给它撕开了。啊，然后再涂点药膏，然后再用这个纱布呢，再把它轻轻的包扎一下，然后呢，两三次以后，慢慢逐渐，很快就能够恢复愈合的哦。
4: 哎，那我明白了，康博士，哎呀，你讲的太细致了，我一定要小心处理，避免感染。
1: 哎，
4: 还有一个问题，这医生吧，就半年前给我换了德古门冬双胰岛素。
1: 嗯。
4: 啊，说是吧，能兼顾空腹和餐后血糖，每天早晚呢各打一次，早上18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之前吧，这血糖一直挺好的呀，但是这两天这血糖啊比以前高了呢。我就寻思呀，是不是这胰岛素剂量不够啊？我应不应该加点量啊？
1: 德古门冬双胰岛素啊，它属于复方制剂。这个剂量调整呢，需要结合血糖波动的规律啊，包括运动啊、饮食这些情况的综合判断。
4: 嗯，
1: 哎，你如果只是说这两天血糖升高了，可能考虑你近期可能是由于你这个下肢末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不适，它脚不烫起泡了吗？活动量减少导致的，身体对胰岛素这个敏感性下降，血糖才短期内增高。我建议什么？你等脚好一些，等这个水泡都好了以后。可以恢复正常运动活动了以后啊，你再观测一些血糖，如果还是很高，那咱们再根据情况再调整方案。如果是这血糖恢复正常了，那就没啥问题，不用暂时呢去换这个胰岛素，啊， 所以说你现在刚才说这个药啊，对你糖尿病患者还是比较合适的，长期用这个药啊，你可以用啥，我给你建议啊，有一个叫西洛他唑片
4: 啊，
1: 西洛他唑啊，它能改善下肢的一个微循环、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对你这个还是比较友好的啊。
4: 行，那我知道了。哎呀，太感谢你了，康博士，我现在这心里啊踏实多了呢。那我呀也不耽误你的时间了，祝你啊在糖尿病治疗领域啊能够获得更大成就，掌握呀更多的前沿方法，帮助我们糖尿病患者呀摆脱痛苦。
1: 对，我们都是相互的，我们给尽量给患者提供好的方法，患者呢然后按照我们的方法努力去配合去做，咱们最终的终极目标都是让大家能早日摆脱各种合并症给带来的这种长期的痛苦，是不是？
4: 好，
1: 那就先说到这儿啊。
4: 哎，那好，康博士，再见。
1: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好，有问题的听友呢，大家抓紧时间啊，这样非常难得的机会。有关于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所有治疗，包括用药，很多像患者说出现血糖波动，是否需要用药调整啊，或者是饮食啊，包括运动啊，各方面的问题啊，只要是和糖尿病相关话题，您都可以在此时和康主任进行。

0: 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1: 啊，贤儿，你好。
0: 你好。
1: 啊，我家是陕西咸阳的，我叫李艳军，我是2年前加入了乐龄芳华，就是在这个大家庭里交到了很多的知心朋友，收获了很多的这个快乐，让我的这个晚年生活啊更加充实了。非常感谢您为老年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喜儿，你辛苦了。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啊！喜儿呢是乐意做这些事儿哈。喜儿能有今天呢，那靠的都是老人们的帮助啊。我现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回报老人们，喜儿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嗯，
1: 喜儿，您就是太善良了。你看，喜儿，我这前几天刚去医院做了检查，查出了这个新的毛病，我想就跟这个康教授呢请教一下。
2: 没事啊，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吧。
1: 康教授你好。
2: 你好。
1: 我糖尿病啊，就是快10年了啊，一直也是按时吃这个降糖药，血糖呢控制的还算稳定。可上周去这个医院做常规检查，医生说我得了这个高尿酸症和这个高血脂。我当时都懵了。医生还说这俩毛病啊跟我多年的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康教授，我都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个回事，这高尿酸血症严重吗？这个
2: 高尿酸血症啊，这是属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比较常见的容易合并的，有高尿酸高血脂合并了高尿酸血症嘛。我们叫什么叫代谢综合性三联中。糖尿病患者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呢胰岛素的这种敏感度下降，功能缺陷会导致糖代谢紊乱，糖代谢异常就会影响到脂肪的代谢，肝脏合成的这种甘油三酯的速度就开始加快，而且呢清除能力就下降，容易引发呢这种高甘油三酯血症。同时胰岛素抵抗会减少对肾脏对尿酸的排泄，加上高糖环境会促进体内嘌呤的分解，导致尿酸生成增多，时间长就形成这种高尿酸血症。这三种代谢问题会相互的加重叠加，比如说高尿酸会进一步加剧胰岛素的抵抗，高血脂又会损伤血管内皮，形成恶性循环的。
1: 康教授，你看我平时你也没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呀，那会不会是误诊了呀？
2: 早期症状啊都比较隐匿。
1: 这
2: 个是代谢类疾病的特点，高尿酸血症在急性发作期可能会出现痛风的症状，像关节突然间红肿、热痛，包括尤其大拇脚趾最为常见，夜间发作可能频繁，但是在缓解期又没有明显的症状，可能你要查数值表现就是这个血尿酸指标的升高。你看高血脂大多数也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但是指标如果显示异常，那肯定还不是误诊呐，还得看指标啊。那你现在指标到底怎么样啊？
1: 医生给我开了一堆的化验单，我也不知道哪个指标有用。
2: 他主要看三类指标啊，血糖相关的，像空腹血糖啊、餐后血糖啊、糖化血红蛋白呀、它能反映你长期血糖控制的情况啊，包括血脂方面呢、总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包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还有尿酸指标你看，包括有些女性同志可能绝经后呢，以正常来说，这个尿酸指标得低于420，男性的尿酸得是149到416之间，这都是正常的。你超过416，这是属于高尿酸血症的呗？
1: 这个数我记得，我的结果是654，
2: 那就高了吗？这不明显高了？你用什么药呢？
1: 用的瑞舒伐他汀啊，非诺贝特，还有别嘌醇、苯溴马龙。
2: 有了这几样，非药都可以，也都可以，你按照医嘱正常用就行。
1: 康教授，就是除了吃这些药以外呢，也还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方法能控制这个病情呀？听你说这个急性发作挺吓人的。
2: 那你还就得坚持低嘌呤、低脂肪、低糖饮食，少吃动物的内脏、海鲜，这种浓的这些肉汤，它都属于高嘌呤的。 避免一些油炸的食品啊、甜食，多吃新鲜的蔬菜、绿叶菜、芹菜呀、黄瓜呀，甚至吃点西红柿都好。粗粮杂豆多吃点，富含膳食纤维嘛，帮助调节血脂血糖啊。啊，每天最起码得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啊，白开水或者淡茶都可以，助于尿酸排泄。用点玉米芯煮点水喝也行啊，帮助调理血脂、利尿、抬尿酸呢、啊。用点茯苓、山药、薏米熬点粥喝，能健脾祛湿、改善代谢呀，是吧？坚持规律的运动也很重要啊，不要剧烈运动，坚持一些中强度有氧运动做一做，这都很重要的。这些药按时按量严格用药，这些都结合起来，不用太过度的担心。只要是咱相互配合，按照我给你的这些方法，包括药物的及时运用，不会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的问题发生。啊，以后有啥其他问题可以再打电话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张教授。哎呀，您真是太厉害了，学识广博啊，有责任心，有耐心，哎，还没有架子，跟喜儿一样哈、啊，都是实在人。有你帮我指导，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2: 是，现在病已经得了，就按照医生的方法，是吧？配合好，坚持管理，坚持治疗，坚持去抑制和控制，不会在短期内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发生多么严重问题的啊、哦！把心态调整好吧。嗯，好，嗯，
1: 好嘞，好嘞，
2: 啊、
1: 我知道。
2: 再见，哎，
1: 好，谢谢啊，康老师，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的，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和康博士啊直接的来进行沟通咨询。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请问你是喜儿吗？
0: 我是喜儿。
4: 哦，我先请问一下，这个康博士在不在？
2: 哎，我在，你好。
4: 康博士你好，就是吧，我今天啊，我就想跟我母亲来咨询一下。我母亲啊，今年已经83岁了，到今年呢，我看她这个得糖尿病啊，也差不多有23年了。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在这个受他这个并发症的困扰。早前呢查出有那个心动过速，然后冠状动脉硬化的问题。以前呢，也就是说他会偶尔吧，就是会出现那个胸闷啊、心慌啊，但是只要休息一会儿呢就能够缓解了。我们呢也就是说一直啊，就是按照医嘱给他吃药控制的，但是这两个多月时间吧，我们就发现他那个情况吧变严重了。
2: 哦，最近变严重了，那你具体说一说我看看。
4: 也就是说我们啊，现在他稍微动一动，比如说起身起来倒一杯热水，然后或者说去趟厕所，然后就感觉他就喘得很厉害。现在吧，喘息基本上就是那种张着嘴，而且啊，还是看他那个坐立不安的，说心慌，他说心慌的很难受。以前呢，我妈是没有那个心绞痛，现在呢又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每次犯病吧，就是看他吧，就是那种皱着眉不说话，脑门上就直冒汗。现在吧，也就是就靠那个硝酸甘油来顶着。3天前呢，我们那个状态呢稍微好了一些，有了一点体力，然后我们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那个冠状造影。医生呢说他那个心脏吧血管啊已经堵塞的挺严重了，也有3根血管吧都堵了有差不多70%多了。所以医生就说他像他这种情况啊就有那种急性心梗的风险。但是呢，我妈毕竟啊，她年龄呢又太大了，血糖吧又一直是控制的不好。医生呢经过评估以后呢说，他说没有办法给她做这个支架或者说搭桥的手术，只能呢保守治疗。康博士啊，我们现在吧家里人吧就特别的着急，就是想问问你啊，你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啊，能够帮我妈来防止这个心梗的发生啊？
2: 80多岁的年纪，属实啊，这个年龄属

0: 大啊，很多一些数据都考虑了，糖尿病病史时间长，啊，血糖控制不好的话，手术风险确实很大。那这种情况呢，那基础的用药就得按时用了，抗血小板的、降脂降糖的、稳心率的药，该吃就得吃哦。
1: 嗯嗯。
0: 另外就是注意保暖，尤其是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温度变化，它容易引起血管进一步的收缩。它本身血管就堵塞比较严重，它就容易突发诱发心梗的危险。
1: 哦，
0: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凉。再就是这个情绪尽量不要有大的波动啊，过分的这种焦虑啊、紧张啊，或者是激动啊，可能会导致心率加快，血压骤然升高，增加心脏耗氧，也有危险。是平时多陪他说说话，听听舒缓的音乐，啊，保持情绪稳定。家中救急的，像你除了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也要备，速效救心丸，这都属于救急的，放到他床头啊、身边啊，容易拿到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及时含服，及时用，这是基础的这些治疗和药物一定要做好。另外还可以告诉一种方法啊，方法不错呀，什么叫体外心脏的一个震波疗法，这个是一种非侵入性，它不靠支架，不像这种搭桥支架属于侵入性手术，它是用物理性的治疗技术。
1: 嗯，
0: 最初开始这个技术是用于泌尿系统结石的治疗啊，近年来的心血管领域的应用也逐渐受到关注了。因为这个核心的原理是什么？通过低能量的震波来刺激缺血的心肌区域和血管，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促进它的活跃度。
1: 哦，
0: 然后促进微小血管开始新生，改善冠脉微循环的一个血液灌注量，这样一来能降低因局部的心肌缺血引发心梗的风险。
1: 嗯，
0: 每周不用多进行一次的物理治疗，每次呢半小时左右，连续12周一个疗程。可以很显著地提高心肌血流量的关注，减少心肌缺血发作的频率、心绞痛的频率，包括心梗发生的危险。所以说这个你可以到这个你当地的医院啊，你去咨询问一下有没有这种我刚才说这种体外震波的一种方式，就是心脏震波疗法，你问问，基本现在有不少一些大的一些甲级医院都具备哦。
1: 哦，哎，康博士对了，麻烦你再说一遍，这个叫什么疗法呀？
0: 它全名叫体外心脏震波疗法，体外心脏震波。
1: 体外心脏震波疗法。
0: 对对对对对，啊，你到时候可以去问一问啊，嗯。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康博士啊，我有问题呢再跟你打电话联系。
0: 哦，好的好的，嗯，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嗯，好的，康博士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又即将结束了哈。那可能有很多的家人们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康博士啊、康主任的帮助，那么你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拨打乐龄芳华的我们的听众的服务热线啊，依旧也可以找到康主任为您答疑解惑。那么每天的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也康主任依旧会到来为我们讲解有关于糖尿病相关的知识和话题，也欢迎大家的准时的关注和收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呢继续来到央广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好像这段时间都没有聊到啊，没有提及过的一个群体，那就是小朋友。因为马上就要到儿童节了嘛，
2: 哎，小朋友不开车，所以听不到咱们的节目，
1: 但是小朋友坐车
2: 对，
1: 哎，家长坐车，
2: 家长坐车
1: 是吧？
2: 家长开车，
1: 对，家长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啊，不管您是驾还是乘，都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家小宝宝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这个爸妈特别关注的一点，因为前段时间就看到好多的这个同学啊，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啊，去说看咳嗽。孩子又咳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我们的这个空气呀、柳絮呀等等一些出去玩的机会多了嘛，可能是哎有一些个过敏呐、花粉呐等等一些个情况发生了，所以你看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这个到来之际，也是在这个周围吧，反正借着这个六月吧，借着六月的这么一样的一个时候啊，从那节气到这个节点，我们聊一聊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话题。从中医视角之下，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家长总感觉自己的孩子在反复生病。我小的时候我就总听我妈说，你这小时候可是不好弄啊，这个总生病总生病，尤其是说是小男孩总生病啊，这三天两头就病，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中医的一个说法吗？
2: 首先来讲，就是说，小朋友他的这个身体呢，处在一个蓬勃向上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吧？而且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像过敏类的这类的一个问题，是吧？那么小朋友呢，他是什么都是新的，
1: 对
2: 啊，什么都是全新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就是对外界的这个抵抗能力呢，还不是很健全，就咱们说这种免疫的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健全，
1: 是。
2: 所以他遇到这么一个东西，他也可能会过敏，产生一系列的这个发烧啊、咳嗽啊这些表现，让他遇到了。

0: 另外一个东西，
1: 结果
0: 产生了一遍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
0: 但是之后它就可以逐渐逐渐就开始免疫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大家看前面可能就是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它就类似于咱们学一个什么技能的时候，比如说学书法，
1: 嗯，
0: 你之前写的那些个废纸，
1: 嗯，
0: 啊，其实就像你现在感冒发烧是一样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1: 必然。
0: 你想写出一个精品的一个书法的作品来，
1: 嗯，
0: 一定是用坏了很多笔，
1: 嗯，
0: 啊，用了很多的墨汁，
1: 是，
0: 然后写废了很多的纸，
1: 哎，
0: 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这个一个锻炼它的这样一个免疫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咱们通俗的说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我们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认为呢这个小朋友呢为纯阳之体，
1: 嗯。
0: 它的一切呢都是向上生长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类似于咱们说的这个速度是朝前的，然后呢加速度也是朝前的，
1: 嗯，
0: 而且咱们学物理的时候
1: 啊，对，
0: 是吧，啊，现在速度也是朝前的，
1: 嗯，
0: 然后呢现在这个加速度也是朝前的，它是一个全
1: V和 A 啊，
0: 对，它现在是一个这个加速的一个状态，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会面临很多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中医里面强调了小朋友呢他是纯阳之体，这第一点，
1: 嗯，
0: 再一个来讲呢认为呢小朋友呢他是这个脾肺经常是不足的状态，
1: 嗯，脾肺虚弱是吧，
0: 并不一定是虚弱，
1: 哦，
0: 就是敏感
1: 、啊，
0: 吃多了就失饥，
1: 嗯，
0: 是吧，吃少了可能又脾胃又虚弱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肺是受寒了啊，他也容易这个感冒发烧咳嗽，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吃多了以后呢他又有了实火，这个时候还是肺受伤，还是感冒咳嗽发烧，
1: 哎，
0: 啊，还是这样的问题， 是吧，那么穿多了啊，感冒咳嗽发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穿少冻着了又感冒咳嗽发烧，
1: 症状感觉都差不多，
0: 啊，都差不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肺比较的虚弱，
1: 哦，
0: 啊，或者说比较的这个敏感，
1: 嗯，
0: 啊，比较的敏感，所以我们经常也说肺为娇脏，娇就是娇嫩，
1: 嗯，
0: 娇气的娇，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它容易出现这类问题，
1: 哦，
0: 啊，但是小朋友是纯阳之体嘛，他是这个阳气呀各方面很生发，
1: 嗯，
0: 所以他好的也快，
1: 嗯，对，是，
0: 啊，所以很多小朋友这个昨天还输液发烧，
1: 嗯，
0: 然后呢蔫，这个蔫头打脑的，
1: 嗯，
0: 然后今天可能又这个活蹦乱跳了，
1: 嗯，对
0: 啊，是吧，所以这个是比较
1: 常
0: 见的一系列问题，
1: 对，我还真是有这么一个真实案例，我就听到过这个，比方说同事接电话，孩子家比方说正在上班呢，孩子呢今天上午是肚子疼，家里老人可能给接回家了，接回家之后等下午就问这个同事，我能够出去玩吗，你肚子疼你还出去玩，那事儿可能就已经好了，
0: 对，这个所以这类问题呢其实是比较多见，
1: 是
0: 吗，所以说呢这个孩子如果单纯只是感冒咳嗽发烧，大家是不用太担心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里面就强调两点啊，一个来讲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发现孩子有感冒发烧咳嗽或者不舒服，
1: 嗯，
0: 一定要重视，
1: 哎，
0: 因为他和咱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成年人可能看到发烧就是感冒，小朋友的发烧特别的复杂，
1: 嗯，
0: 小朋友的肚子疼特别的复杂，
1: 是，
0: 咱们成年人肚子疼可能觉得啊，我是不是吃的不合适或者生气了或者受寒了，女同志呢可能最多呢考虑一个是不是妇科有点问题啊，盆腔炎呐什么的这些问题，但是小朋友的感冒发烧肚子疼它里面有可能很多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疾病，
1: 嗯，
0: 那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是孩子发烧，孩子发烧有没有可能是白血病，
1: 哦，
0: 是吧，有的我也之前看到过一些小朋友就说肚子疼，
1: 嗯，
0: 结果一查确实这个腹腔后面有特别大的淋巴结，
1: 哎呦，
0: 或者肠系膜上有特别大的淋巴结肿大，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有的是不好的，也有的当然是没事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来讲就需要鉴别，
1: 嗯，
0: 啊，这个是需要鉴别的，
1: 所以这个
0: 对他和咱们成年人还不太
1: 不一样，
0: 成年人往往每年要体检，
1: 嗯，对，是的，
0: 啊，是吧，这个也会一些问题会发现，或者我
1: 嗯，
0: 我知道我以前有这么一个问题，要知道自己的规律，但小朋友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恶性的一些个疾病，它就是在这个小的时候容易高发，
1: 嗯，
0: 啊，相对到成年以后呢它有一些毛病它就也不显现了，
1: 嗯，
0: 可能就过了那个高发的那个阶段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是特别的要重视。
1: 嗯，
0: 再一个来讲呢，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小朋友的很多问题，他是来势也凶，但是他好的也很快，
1: 来得快，去得快，
0: 去得快。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也不用太介意。
1: 嗯
0: 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这个家长是吧？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有的时候连什么姑姑、姨呀、舅舅什么的，都是抱着一块来看病。
1: 嗯、
0: 一个小朋友得病，恨不得屋里他们进来四五个、五六个人，
1: 嗯，都不放心、
0: 啊，家长都跟着就来了。
1: 是、
0: 啊，其实就是一个普通感冒发烧，
1: 嗯，
0: 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1: 嗯、是，
0: 但是呢，一来就来一堆人，
1: 这就是重视
0: 啊，过度重视，
1: 过度重视
0: 啊，过度重视。有的时候甚至说有一些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也挤占了一些。医疗资源
1: 啊，是
0: 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在两个极端上都要这个注意啊，一个呢不要就说啊，不就是感冒发烧嘛，这个没事儿，他把小孩当成大人看
1: 啊，对，
0: 是吧？那也有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一个感冒发烧，大家也不用不要把他想得特别的夸张，
1: 嗯，
0: 是吧？有很多朋友家里孩子感冒发烧了。啊，尤其是条件好一些的，就是你孩子会不会心肌炎，是吧？我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病毒，所有的这些个这个感染
1: 都想一圈
0: 啊，都要查一遍。有的时候也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
0: 啊，也没有必要
1: 过度紧张了。
0: 啊，一个呢是有毛病没有及时治疗，
1: 嗯，
0: 一个来讲呢是小病大看，
1: 哎
0: 啊，所以这两个极端大家都需要特别的一个注意。而且呢，
1: 嗯，
0: 我们中医呢，它是有很多这个预防疾病或者是强身健体的一些方法，或者这个适合呢这个小朋友们保健的一系列的这个方法或者一些理念，
1: 嗯，
0: 是吧？也特别呢值得呢在当今这个社会呢进行一下推广，
1: 嗯
0: 啊，这样来讲呢，减少大家的这种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个焦虑。
1: 对，
0: 其实很多问题呢都是可以通过前期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一个预防来扼杀的。
1: 嗯
0: 嗯，
1: 是我们你看就是总在说嘛，内外妇儿，内外妇儿，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很多的这个儿科的医生都在讲，决然不是大人成人的缩小版。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包括他的用药用量绝对不是说我减半或者缩减到几分之几就可以的。
0: 对，
1: 你看苏老师刚才在前面一说的话，孩子的发热有可能真的不仅仅是因为感冒发热，孩子的腹疼，肚子疼也不仅仅是可能吃坏东西了，这个往往可能这个背后的隐藏的原因要比成年人可能要复杂的多的一些个机制。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也不用特别的这个惊慌失措，是吧？啊，举家全家一起去就诊，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啊。该这个给您诊治的这个步骤，人医生肯定会给您把握到位的。
0: 对，比如说发烧了，你查了血常规以后发现，
1: 对，
0: 就是白细胞高一点 ，C 反应蛋白可能高一些，那这就是个普通的一个感染，
1: 对，
0: 是吧？你没有必要是说非得说是想是不是白血病，
1: 嗯，
0: 但是呢，真的如果是，做了一个 B 超，肚子疼，比如肚子疼，发现了有个淋巴结很大，这个事儿确实也得重视，
1: 是。
0: 但是每次看那淋巴结也就这么都是这么大，
1: 没变化了，
0: 那就也不用太担心，
1: 是
0: 是吧？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啊，不看的时候就一点也不看，看了以后就恨不得就天天看，
1: 嗯
0: 啊，天天
1: 走极端，
0: 哎，这个也没有必要，
1: 是。嗯，你看，就是遵医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病的时候，大夫是说，哎，你这个问题，等半年你再查一下，或者是明年你再查一下，
0: 哎，对，
1: 是吧？他这个，
0: 观察，
1: 对，
0: 观察不是没有处理，
1: 嗯，
0: 观察也是一种处理。
1: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在听苏老师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个词叫纯阳之体，小儿纯阳之体，
0: 嗯，
1: 这个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指的是什么呢？
0: 纯阳之体呢是一个说法
1: 啊，
0: 啊，没有什么绝对的纯阳，
1: 嗯，
0: 就一点阴也没有，不是的，
1: 嗯，
0: 我们强调纯阳之体是阳嘛，它是有这种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而我们所强调纯阳之体就是说正常的啊这样的一个宝宝啊，它不是一个特别疾病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的身体的这个阳气呢是非常的旺盛的，就他这种修复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呢是特别强劲的，
1: 嗯
0: 啊，他这个是可以说是势不可挡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如果出现了问题，他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可以修复可以康复 啊，可以这个和这个病邪做斗争的，啊，这个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说纯阳之体嘛，就是小朋友很多时候也容易出现一系列阳气过亢的问题
1: 哦，
0: 啊，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发烧？为什么发烧？为什么孩子？咱们说，都是一说都是上火，
1: 嗯。

0: 是不是孩子一说都是上火，很少有说什么孩子气血亏虚的，说孩子肾虚的，
1: 这其实挺少
0: 很少说
2: 的啊。嗯，
0: 怎么怎么一个虚，当然不是没有
2: 对。
0: 啊，但是你从这个比重上来讲，那是很少很少的。所以说，一般都说都是孩子都是上火了，
2: 嗯，
0: 吃多了，是吧？然后呢，
2: 积食，
0: 积食了，或者有的时候是肺火，对吧？
2: 嗯，
0: 有的时候，得的都是一些所谓的感染性的一些疾病，是吧？其实都是这种阳热的一系列的表现。所以也提示我们大夫在诊治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用药上不要轻易的用补药啊。
2: 啊，
0: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大家用药有一个习惯嘛。
2: 嗯，
0: 有一个习惯，那你这个，如果你专门看儿科，或者这个患者是一个儿科的一个患者的时候，那你就要相应调整他的这个手法，对吧？就举例子说，同样一个菜，是吧？那么，你找一个川菜的厨师来做，跟你找一个咱们北京的这边的一个京味菜的一个厨师来做，
2: 不一样的，
0: 同样一个菜，他连切菜的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形态都不一样。
2: 哦，真是手法就开始就不一样了。
0: 啊，手法就不一样，甚至说有的都是川菜，
2: 嗯，
0: 啊，我也吃过很多，有的时候也觉得也做的也不一样，
2: 嗯，
0: 就是鱼香肉丝吧，鱼香肉丝吃
2: 对，
0: 过无数个版本，
2: 无数版本，对，是，
0: 无数个版本的鱼香肉丝。我有一年去三亚，在三亚的一个酒店里面，我点了一个鱼香肉丝，
2: 怎么做的？
0: 因为一个人吃饭嘛，那就点一个菜，点一碗米饭就够了，里面居然吃出了洋葱。
2: 洋葱版的，那这应该是三亚版本啊。
0: 它里面就是洋葱丝儿
2: 啊。
0: 我说你啊，我说你这个鱼香肉丝怎么里面放洋葱啊？我说这个太颠覆了。就咱们说这个还是手法问题，
2: 对
0: 啊。所以说看儿科的这些专门看儿科的这些个医生，他开药的时候也是要有一个手法，
2: 手法的问
0: 题，有个手法是吧？就是他可能这些个清热解毒的，或者这些疏风。这些药可能用量会多一些，相反可能有其他也看老年病啊、慢性病的这些，可能里面党参呐、黄芪啊、
2: 可
0: 当
2: 多
0: 归啊这些多一些，
2: 补
0: 是吧？
2: 的啊，
0: 补的多一些。但是呢，这个儿科的时候，它相对来讲就清热解毒的这些东西。所以咱们说纯阳之体，这个它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形容啊，是一个夸张的一个说法，并不是没有，而是说从一个是从它的这个趋势上，从它这个态势上。潜能上来看，它是纯阳。再一个来讲，是从这个治疗方法上给大家一个提示，少用这些温热药，少用补药，这两方面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2: 苏老师给我们大家解释了这个中医视角之下这个讲的这个小儿纯阳之体的这个概念跟意思啊。接下来有几个具体的问题了。有的朋友会这个总在焦虑孩子积食的问题，说孩子
0: 这个大问题
2: 是吧？不爱吃饭是吧？是脾虚啊，脾胃虚还是积食呢？为什么积食它就容易发热了呢？还有就是口气重、舌苔厚，是不是就是积食的一个信号呢？
0: 是的，是的。咱们先说这个积食这个问题啊。那么积食的问题，其实呢，它是在胃。
2: 哦，
0: 就食积，往往是在胃。但咱们说胃出了问题，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牵扯到脾？也是会的，
2: 也是会
0: 所以说呢，这个小朋友积食的时候，他不需要太多的去健脾，就直接就用消导法就行了，有的小朋友吃多了他是便秘，也有的小朋友吃多了他是泻肚子，都有。如果是辩证是食积，是吧？如果他是泻肚子，那就是消食这个止泻，导致止泻。有的人呢，他是这个便秘以后呢，那大家就是要通便，然后呢这个消食，就消食导致了嘛，这个来讲呢是不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往往他的问题的症结是在肠胃上，
2: 在肠胃上
0: 啊，大家经常的积食，经常的积食，或者饮食特别的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这样来讲，最后呢这个脾胃的就完全虚弱了，这个脾也不行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的，就叫我们中医所说叫做肝积。
2: 肝积
0: 到了肝积的阶段，那是一定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
2: 哦，
0: 你看到他就是面黄肌瘦的，我们经常说叫做腹大如鼓，然后这个发结如碎，这些来讲就是这个肝积的一个表现。
2: 哦，
0: 就这个孩子就肚子看着很大，然后也面黄肌瘦的，甚至说有的又是腹水的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再一个呢，他发结如碎，就是大家看他的这个小朋友的头发，不是那种就是乌黑很浓密的这种，而是说像没洗头发，它粘在一起的。发结如碎嘛，碎就咱们说麦穗，
2: 麦穗，
0: 就那个碎，就发结如碎。这些来讲，看着啊，这就是一个

0: 这个肝机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肝就是一个病字框下面一个甘草的甘。
1: 嗯，
0: 甘甜的甘。
1: 哦，
0: 甘甜的甘啊，这个就是肝机。
1: 嗯，
0: 肝机是影响到了脾。
1: 嗯
0: 啊，但是它可以再传导到肝，然后传导到肾。这个来讲，就是咱们说这肝机它的这个愈后和转归。
1: 嗯，
0: 这个时候来讲，就是说为什么有的家长觉得好像小孩也要健脾，是吧？然后呢，有的觉得孩子这个食积呢，就只需要就消食就行了。
1: 嗯，
0: 这两个其实都对，
1: 都对
0: 啊，都对。但是一般来讲，一上来使用的是这个啊，就是消食，就治肠胃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后面如果它很严重了啊，时间很久了，或者牵延到了脾胃的时候，我们再用健脾的药。
1: 哦，
0: 如果单纯的就是刚一食积的话，这个时候大家就用消食的药就够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治胃就行了。
1: 嗯，
0: 不需要健脾。
1: 哦，后面再可以再讨论这个健脾的这个问题。
0: 对，如果孩子是经常有食欲不振，
1: 嗯，
0: 经常食欲不振，然后这些表现就出现了脾虚的症状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以用健脾的药。
1: 嗯
0: 嗯，
1: 那接着来说，刚才他问为什么一积食就发烧呢？
0: 因为积食其实就是给火热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温床嘛，
1: 像柴火一样。
0: 啊，对，它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胃肠里面被塞满了。
1: 嗯
0: 啊，这个就像塞满了这个火药一样，它就等着炸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上火的问题。上火集中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就是感冒发烧。
1: 哦，
0: 对于小朋友来讲啊，我们经常把人体呢比作一个楼阁嘛。
1: 嗯，
0: 咱们看那个内经图，经常说是十二重楼，是吧？然后呢，这个它里面都是流动的，都是空的，这样来讲人才健康。
1: 嗯
0: 啊，当我们这个饮食无度，是吧，或者饮食不节制，导致我们胃肠道里面这个是塞满了，
1: 嗯，
0: 排不出去了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里面很多其他的毒素也都排不出去，而且身体里面各项机能由于一个环节的拥堵，造成了所有全链条的一个拥堵和停滞。
1: 嗯，
0: 这个时候大量的这个废物出不去，这个时候我们身体也会发出求救的信号，就是发热。
1: 哦，这么着
0: 啊，
1: 这个原理啊，
0: 一个是说它里面都装满了，本身就里面热量就高了。
1: 嗯
0: 啊，就有点类似于像是咱们说的这个炸糖一样。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就是它整个链条都断了，我们身体也会发出发热的，以发热这样一个形式发出一个警告。
1: 哎，
0: 嗯，一个提示
1: 啊，这是发热。另外的就是说看舌苔，
0: 嗯，
1: 如果舌苔厚或者是口气重，
0: 嗯，
1: 是不是这也是一个信号？
0: 这个是成年人跟小朋友都是一样的。如果舌苔很厚很腻，同时呢，
1: 嗯，
0: 这个是有爱腐吞酸，爱腐吞酸就打嗝，然后胃里反酸，
1: 嗯，
0: 然后看舌苔很厚很腻，甚至是黄腻的这个舌苔，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有这种这个不清爽的气息，
1: 嗯
0: 啊，尤其就像是这个发酵了的东西的味道，发酸的这样的一个味道的话，这个来讲往往是这个食积导致的。
1: 哦，
0: 嗯，
1: 这个就是食积导致的发酸的那种嗝。
0: 对，就像是家里的什么东西就是放时间长了不新鲜了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啊，它在我们胃肠道其中也是这样。
1: 嗯
0: 嗯，
1: 所以你看很简单的一些辨别方法，作为家长还可以去留意一下平时。
0: 对，嗯，其实我们一般都建议这个家长，尤其是这个上幼儿园的或者上小学呀什么的这些个，家长给孩子一到周末的时候又是少吃一点，
1: 少吃点
0: 啊再一个可以吃一点这个什么饱和丸呐，或者防风通声啊这些药，或者我们小时候都吃那个叫做什么清降片。
1: 清降片我也吃过，
0: 是吧？咱们那时候都吃这个，一到
1: 挺难吃的，
0: 一到周末是就吃两片，
1: 嗯，
0: 就吃几片，这样来讲它就是没有这个食积的这个问题，
1: 是，
0: 就相对来讲就不容易感冒，不容易发烧，不容易得这些其他的这些个传染病吧。
1: 对，
0: 啊，都可以起到一定的，而且可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1: 嗯，说实话吃的时候还是挺痛苦的。
0: 哎，还可以，
1: 没有糖衣那个片儿。
0: 现在可能是不是有了，不知道，
1: 就不知道，
0: 哎，
1: 好久没有那个用过这个药。
0: 但是大山楂丸什么的还可以吃，
1: 那是当零食吃。
0: 大山楂丸这些其实也可以，但是它其实还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讲，它大山楂丸是有糖的。
1: 嗯，哦，
0: 是吧？其实很多小朋友也不需要这么多糖了。
1: 嗯，对对对，
0: 啊，现在吃的各种的膨化食品呐，啊，是吧？吃的各种的这个下午茶呀，
1: 嗯，
0: 或者喝的这个饮料，
1: 嗯，
0: 大量的糖，
1: 对，是
0: 大量的糖，啊，吃完以后，成年人都感觉都腻得慌，
1: 腻得慌。对，
0: 我有一次去深圳出诊，然后呢，就是跟这个朋友一块吃饭， 然后呢，深圳那边就是粤菜嘛，他们里面就有特色就是叉烧包。
1: 嗯，叉烧包好吃。
0: 叉烧包啊，我吃了一个，它里面那个特别油，特别甜。
1: 对，
0: 我吃了一个就觉得这个
1: 腻得慌，
0: 腻得慌，就嗓子觉得又瘫了，赶紧得喝点那个他们那个什么老寿梅呀、啊、什么的这些茶的解解腻。一块吃饭的那个家，他家的孩子，吃了两个叉烧。我们今天吃完饭，转过天来就不行了，就病了。
1: 是因为你看
0: 啊，就烤燥就有痰了。我说是，我说我吃了一个，我成年人我吃一个，我感觉都有痰。他这么小孩六七岁，刚上小学嘛，他吃了两个，这个应该消化不掉了。
1: 对，
0: 嗯，
1: 你赶紧给点开点药了就得。
0: 对呀、啊，所以说就要啊，吃了顿饭就因为没有节制，
1: 是，
0: 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些还是不得不防。
1: 就是这个积食啊，这个积食的问题，咱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问的是关于孩子咳嗽的问题，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涛，咱们继续跟苏全新医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小朋友的健康的话题啊。上半时段呢，咱们聊的是这个孩子这个积食的问题。
2: 嗯，
1: 咱们以前说积食、食积这两个是什么，有什么区别吗？
2: 积食来讲，其实是这个我们说的，这是口语化的表达、口语化表达，在我们中医学当中称之为食积
1: 啊。
2: 积食是老，积食是老百姓的说法。
1: 嗯，
2: 积食，而且往往它是一个一过性的
1: 啊。
2: 而我们所说的这个食积呢，就相对来讲复杂一些。
1: 嗯，
2: 这个食积呢，它既是一过性的，就现在你这个状态，你现在是肚子是胀的，
1: 嗯，
2: 你可能刚吃完饭，你现在就不舒服，肚子里面消化不掉，这坐立难安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叫食积。但也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些小朋友是吧，他可能距离上次吃的不合适，可能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了，
1: 哦，
2: 但是你现在看他这个疾病表出来的还是一个食积的状态。他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大家想的这个食积，就是说我吃的比如说一碗米饭，
1: 嗯，
2: 这一碗米饭在我肠道当中消化吸收，
1: 嗯，
2: 最后排出去，我这个食积就一定没有了，
1: 不是那么的那么
2: 它可以像我们身上的刀疤一样，我当年开过一次刀，但是呢我现在就留到一道疤，它这个一碗米饭可以能够排出去，但是它这个导致的食积的这个结果还在我们身体里面存续，
1: 这得慢慢消了。
2: 对，所以咱们一般来讲说的积食，积食就是说你现在吃撑了，
1: 嗯，
2: 吃的不消化了，打嗝了，是吧？或者是这个排气多了，或者大便不舒服了，这个来讲它叫积食。
1: 嗯，
2: 但是咱们说食积，食积是有近期的，
1: 嗯，
2: 还有长期的。
1: 哦，
2: 有的朋友他是特别，有的小朋友他是特别长，他之前吃多了这么几次，或者他一段时间他是饮食不节制的，到后面很长一段时间他也不长个儿了，发育变迟缓了，智力也跟不上了，就是之前多吃的那几次导致的，他这个邪气一直在身体里没化解，造成这个损害一直没修补，最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食积它是一个更深一点的一个概念。
1: 你看啊，这是关于食积跟积食啊。刚才咱们留了个悬念，有好多朋友就想问问家里孩子这个总咳嗽的这个问题，就为什么孩子就是咳嗽总会拖很久，而且那一到晚上就是夜间就加重了的感觉，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那么刚才咱们给大家介绍过，是吧？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他的这个脾和肺啊，它是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他的一个薄弱环节，
1: 是，
2: 所以说很多这个小朋友他一有问题就表现出来就是咳嗽，一有问题就是咳嗽，这个是一个解释。再一个来讲呢，我们说呢，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之前咱们给大家介绍过咳嗽，是吧？
1: 对，
2: 我们经常讲五脏皆可令人之咳，不是单独只有肺，所以说呢，大家表现出来的咳嗽是跟感觉呼吸啊，跟肺有。

0: 看起来是，
1: 但其实身体里面其他的脏腑各个方面也有关系。
0: 嗯，
1: 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其实就是胃。
0: 胃呀，
1: 其实是胃、
0: 哦、
1: 啊。那么胃呢，它和这个肺呢，经常会出现这个肺胃同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肺胃同病，
1: 肺胃同病。比如说大家最近，就像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
0: 嗯，
1: 吃啥叉烧包吃多了，
0: 嗯，
1: 吃多了以后它就有痰了，有痰了就开始咳嗽了。为什么呢？它就是这个胃里面装满。这个时候呢，它从这个身体里面来看，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胃热，同时呢，这个肺气也不宣。肺里面有痰浊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常说的脾为生痰之源、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肺为储痰之器、
0: 哦、
1: 就是这个脾胃它是产生这个痰的源泉、
0: 嗯、
1: 它不运见了，这水湿得不到代谢、嗯、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痰，而痰呢它就会传到肺里面，不是咱们理解的这个肺脏的这个肺
0: 啊，不是这个，
1: 不是
0: 解剖上的这个
1: 肺、
0: 啊啊、
1: 胃到不了肺里面，
0: 啊，
1: 它进不去的，但它是从过这个经络和这个邪气的这个角度，
0: 嗯，
1: 就到了这个肺里面，这个里面它就变成了咳嗽啊、有痰呐、啊，就这些问题、
0: 嗯、啊、嗯，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就这个是古人观察到的一个现象的总结
0: 啊，
1: 一个总结。嗯，
0: 所以这是跟咱们刚才聊的这个时机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有很大的一个
0: 是吧
1: 关系，也跟小朋友他的这个。生理结构、心理特点有关系、
0: 嗯、
1: 啊，因为他总是控制不住嘴嘛。
0: 哎，对，从这个症状上来看，咱们如果从现代西医的角度解剖上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呼吸道的问题。
1: 对，
0: 但如果从中医视角上看下去，寻根导举去找下去这个原因的话，真的有可能就是生活方式、饮食结构。
1: 嗯，对，这个其实换句话说，其实孩子身上的毛病，其实大人给养成的。
0: 啊，
1: 是吧？
0: 是
1: 你做饭是不是给天天给小朋友吃的是大人饭？
0: 嗯，
1: 你是不是经常带着小朋友去吃漂亮饭？
0: 嗯，
1: 咱们成年人有的时候去吃个漂亮饭，是吧？
0: 对
1: 啊，拍出来
0: 出片
1: 啊、
0: 嗯，
1: 啊，拍出来很好看、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可能成年人觉得吃的啊，很这个很这个鲜美啊，或者说是可能觉得这个很好吃。但是小朋友他消化不掉，
0: 他消化不掉，嗯，
1: 是吧？你家长带着孩子也去吃漂亮饭，或者是用成年人觉得很有这个口舌之欲的这样的一些菜，但是孩子吃完根本消化不掉，所以说他就病了。他是默默的抗议吧，身体在默默的抗议。
0: 对，
1: 嗯，
0: 自己嘴上还是也挺爱吃的，
1: 那是吧？所以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问题，他是跟家长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说看孩子的病，其实啊，看一下开个方子，可能时间很短，更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做这个健康宣教，都在教育家长。
0: 哎，是
1: 啊，家长可能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是吧？这个要怎么，那个怎么弄？他其实更多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科普，知识的一个传达传递。
0: 对，家长也得听进去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聊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并不是给孩子听啊，孩子也不听，关键就是作为家长，
1: 对，
0: 得听懂
1: 家长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他的这个健康养育的一个观念需要改变。
0: 所以就是很多家长在纳闷说，为什么一到夜间这咳嗽就加重？
1: 夜间的时候是跟神经兴奋有关系
0: 啊，
1: 白天的时候是一系列的神经兴奋，它主要是让我们有一个旺盛的精力，它能够从事工作呀、学习、生产这些啊。但是呢，说到晚上的时候就另外一个神经兴奋的，这个时候就是呼吸啊、心跳啊，然后还有咳嗽啊，这些它兴奋，啊，所以为什么大家要休息呢？就休息的时候，就它其实也像是一个两班倒一样，白天的时候这些器官系统它工作，等我们睡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这些其他的一些神经啊开始兴奋，开始修复
0: 交感副交感
1: 啊，对，就是这个，
0: 是吧，
1: 是吧。但是孩子嘛，他再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到了晚上安静的时候，是吧，他这个时候往往表现出来，哎，就症状会重一些，啊，
0: 对，
1: 这个白天的时候蹦蹦跳跳的，这个说话呀、吃东西啊、在活动啊，你有的时候觉得不明显，是吧？尤其是有的小朋友他这个咳嗽或者这个呼吸声很重，白天的时候有环境噪音的，他也听不清，没有这么明显，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这呼吸像拉风箱一样，吼吼，就听得这么吓人，是吧？所以来讲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再一个来讲就是很多疾病都是白天的时候会轻，因为白天阳气比较重，
0: 哎，是，
1: 这是从自然界的这个角度来看。
0: 那另外一个，刚才咱们聊到这个小儿纯阳之体嘛，这个话接过来说的话，说到咱们这个孩子们的这个饮食，哎，那为什么就既然是纯阳之体啊，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太贪凉吃多了这个寒凉食物呢？
1: 这两

0: 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1: 啊、没有必然联系，
0: 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是吧？纯阳之体不代表它现在就是上火呀、
1: 哎哦、不代表它就能吃凉的、
0: 现在也不是上火的状态呢，为什么要吃凉的呢、
1: 啊、是
0: 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我们更多的说的是小朋友现在纯阳之体，你不要给他吃这么多这个刺激的
1: 哦，
0: 不要给他吃这么多这个辛辣的，
1: 嗯，
0: 他本身现在就容易火旺，这个时候你避其锋芒就好了嘛、
1: 嗯、
0: 但是也没有必要非要去迎头痛击呀、啊、
1: 那倒是
0: 是吧，
1: 嗯
0: 嗯，他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规避开让开了就行，
1: 嗯，
0: 不是说非得啊、你这个风头正盛的时候我非得去打压你，
1: 嗯，
0: 也没有必要嘛，
1: 嗯，所以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嗯、很多的中医，
0: 这个不是中医的命题、
1: 哦、不是中医的
0: 想法，这是很多朋友听了这个纯阳之体、他自己想的一个想出来的
1: 啊，
0: 他并不是我们中医里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嗯、
0: 我们认为的什么东西都是这个差不多就可以，
1: 嗯，
0: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1: 嗯、哎，
0: 你现在是上火你就吃一点、凉性的，喝一点凉性的、
1: 嗯、
0: 这个事儿帮助你舒服、
1: 嗯、
0: 是吧？那你现在天气也冷了，或者说是这你自己身体现在也虚一点或寒一点、
1: 嗯、
0: 这时你就吃点温热的、
1: 嗯、
0: 这样来你身体舒服，
1: 哎，
0: 是吧？并不是说哦，小孩纯阳之体我就给孩子天天得吃凉的穿少的，天天得冻着，这个也没有必要，
1: 嗯，
0: 是吧？只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不要去招惹他、
1: 嗯、
0: 不要给他天天火上浇油就行了，
1: 是的
0: 啊，这是两个方面，
1: 两个方面，
0: 所以大家呢真的不要搞混，
1: 嗯，
0: 也不要望文生义，
1: 对，不能看纯阳之体就给他啊、
0: 嗯、
1: 这个
0: 那天泡在冷水里呗，
1: 嗯哼，那难
0: 对啊，你按照大家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去想，那天天孩子就是、泡在凉水里那就是最好的，
1: 嗯。但是从中医角度上来讲，不建议孩子们小朋友吃太多粮食，是吧？
0: 可以吃，
1: 嗯，
0: 但是水果也可以吃，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冷饮也可以吃，也可以喝，
1: 嗯、
0: 是吧？空调也可以吹，风扇也可以吹，但是来讲，咱们主要是讲度，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由于小朋友他自制能力比较差，
1: 是
0: 你放开了这个口子以后，他就没有节制。
1: 哎、
0: 成年人都知道，
1: 对对对，
0: 哎呀，我吃多了不好吧，我就吃、
1: 嗯、
0: 吃一根就得了。是吧？冰棍吃一根就得了，水果我吃一点就行了。
1: 嗯、
0: 小朋友是，你给他多少，你前面放十个他就吃十个，
1: 嗯、
0: 你放一斤他就吃一斤，他没有这个字，
1: 没有节制，
0: 没有节制，所以呢，就这个口子就更不能放开。
1: 嗯，
0: 成年人，可以吃冰棍，他自己不舒服，他下次再不吃。
1: 有技巧啊，
0: 小朋友是。没有这个记性的，
1: 对，
0: 而且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节制，
1: 对 对, 对，
0: 是吧？所以就，他很难拿捏、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口子也不敢给他打开。
1: 嗯嗯，对，这是咱们说的这个饮食上面，因为有好多的家长就过于的担忧啊，
0: 嗯，
1: 比方说凉的可不能吃，包括水果啊什么的都要少吃，说甜食也少吃啊，甜食伤脾啊，有就这个可能是也是太过于。焦虑了，刚才苏老师讲的抛开剂量谈危害，
0: 哎，对，
1: 是不行的。
0: 小孩不就天天吃棒棒糖吗？或者天天吃各种这个甜的，喝各种甜的饮料。
1: 嗯，
0: 小孩很少吃无糖的。东西吧，
1: 是多难，他们肯定也不选择吃，
0: 对吧？一般都是咱们这个岁数的人开始啊，我要糖了，我吃
1: 养生的，
0: 对吧？我吃点什么，像酸奶，我只喝无糖的。
1: 哦、
0: 啊，我去外面，
1: 孩子肯定不愿意喝。
0: 我吃到外面去吃饭，最后的甜品我都说要走糖的，
1: 嗯，
0: 都不要有糖的，
1: 嗯，
0: 不要给我加糖，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小朋友不甜的根本不吃啊，
1: 嗯，
0: 啊，
1: 对。所以这个嗯，真的给小朋友天天吃无糖的，他们也不愿意吃了就
0: 啊，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但是要控制嘛，
1: 得控制
0: 啊，
1: 适量
0: 控制啊，
1: 适量。
0: 小孩的药都是这个甜的，
1: 嗯。对，还真是。
0: 但是比如说成年人的药、那里面就有无糖版，或者根本就没有，就根本就只有无糖版，没有糖版、
1: 对，
0: 因为什么？你年龄大了，你不血糖不好，
1: 那得多注意了。
0: 所以说他就健身都做的就是无糖版。
1: 是，这是咱们说这个饮食啊，还有这个很多家长在问说，现在看到好多这个小儿推拿、小儿艾灸、这个适合小朋友去做吗？
0: 推拿，小孩的推拿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1: 嗯
0: 啊，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因为它也没有用到药物、也没有用到侵入的方法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啊，嗯，但是呢， 要分清什么疾病，不是所有的病都可以用推拿来治疗，
1: 也有不适合的
0: 啊，也有一些我们更强调的这个小儿的推拿更多呢，其实是预防和保健
1: 啊，
0: 它预防保健是可以。

0: 但是有一些真的到一些疾病状态的时候，可能该吃药吃药，该输液输液，该打针打针，或者该手术手术，不能说是我该
1: 一味都去，
0: 我非要这个做推拿，为了推拿而推拿，这个有的时候是不行的。但是小孩很少做艾灸，因为小孩他的比较活泼，
1: 坐不住啊，
0: 那个火的东西在他身上容易出现这个危险，所以一般小孩不做这个艾灸，但是偶尔小朋友针灸倒是有，小朋友针灸倒是有，但是就是艾灸就是用火的，这些东西可能特别的谨慎，因为他总动啊，是吧？
1: 对，
0: 他就不容易控制，所以他就很危险。那跟成年人是，你让他躺1个小时，他也能躺得住的。
1: 睡着了就
0: 啊，对吧？这个小朋友是
1: 坐不住的，
0: 不停的动，不停的动，不停的动，
1: 比较活泼。这个还有就是有一些个保健品，是不是孩子这个年龄段没有特别必要吃一些保健品？
0: 小朋友是不推荐服用保健品的，
1: 是吧？
0: 啊，不推荐的。因为这个小朋友他现在各种生理机能都是在发展的阶段嘛，其实不需要什么保健，他没有到衰退的阶段，比如咱们说中老年人，他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衰退了，
1: 对，
0: 这个就有一些保健品是真的能够保健的，这个大家补充一下是可以。再一个就是保健品挺健康的，你就不需要保健品。
1: 所以这里面就是这是该厘清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孩子的体重管理。因为现在伙食都好了，
0: 小胖墩很多，
1: 是吧？孩子这个肥胖的问题，
0: 其实肥胖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单纯小朋友肥胖呢，有一些呢是不是很严重，不是很严重呢，其实就也就是看着可能不太好看，或者说是可能运动成绩差一些，是吧？运动成绩差一些，但是说如果太胖到了疾病的状态，这个时候就还是要好好的控制一下，或者是采取必要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疗的一些个手段
1: 干预，
0: 是吧？干预一下，因为呢，这个孩子的肥胖到肥胖程度，他往往是为今后的健康留下很大的一个隐患，比如说三高啊，或者是脑血管的问题呀，以及对生育会有一定影响，是吧？他的这个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可能会有影响，无论男孩女孩都有影响。这个时候大家呢还得，尤其作为家长，要特别的要重视。
1: 是，你看看，就很多的这个我们在讲体重管理，往往很大的一部分就可能是家中的小朋友体重也应该去管理一下了。
0: 对，这个所以为什么小学生的这个体育课都是很多，是吧？比这个咱们说到了高中啊这些都要多。为什么？他一个来讲是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是吧？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小朋友嘛，他这个精力旺盛的，他这个多动一下其实也是符合他的生理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因
1: 为我记得之前苏老师说过，就是从小打这个身体的底子，打地基很关键
0: 啊。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有这个研究嘛，就是说大概在青春期前后这样的一些长期观察，就这样的一些青少年，他们有养成了一个运动的习惯，打球啊跑步啊这样一个习惯以后呢，他们到了中年以后，这个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依然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就是类似于咱们可以理解，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心脑血管上啊，内壁上可能涂了一层这个防锈啊，就大家可以这么通俗的理解，就对他对这个血管这些内皮啊这些来讲，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所以就是这个底子可能它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于自己。其实小朋友呢，在于自己这个话呢，其实就是在于家长了，
0: 对
1: 一个家庭的这个整个的生活方式啊、作息呀、饮食结构啊，
0: 这个其实是考验的一个家长和整个家庭的执行力。
1: 对
0: 啊，我之前也经常跟一些这个患者就说，我说你少给孩子吃东西，就不要吃这么多，或者不要吃这些东西。最后发现好像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比如说家长他们在工作，而且在工作，孩子在旁边，然后孩子就不停的这东瞧瞧西摸摸，这个家长就总要去照顾他，稍微看不见又怕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干脆给你一个棒棒糖吃吧，或者给你一个什么奶酪棒吃，
1: 就安抚一下了。
0: 他一吃啊，就这20分钟可能就安静下来，家长能干点事儿，比如说写个 PPT 呀、或者是写个什么报告呀、他能待得住，所以那就变成了什么呢？你一闹就给你一个，一闹就给你一个， 就成一个条件反射了。
1: 是。
0: 最后呢，他就吃这些东西，糖分也高，热量也高，最后孩子就等着后面又感冒咳嗽发烧。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它是一个
1: 恶性循环了，
0: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1: 是。
0: 但是最后呢，结果又大家又不接受。
1: 对。
0: 啊，就形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确实是啊，这跟
0: 现在人非常的这个普遍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像孩子一闹，还给一个这个，孩子一闹就给一个这个，最后呢，最后就变成了万能的解法，但是这些东西就超出了他的一个消化的一
1: 个
0: 能力啊，超过他这个能力，所以最后就导致了疾病。
1: 对。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是啊，就是家长的这个叫什么科学带娃还是挺关键的。从
0: 其实是育儿的一个理念，
1: 是
0: 啊，育儿的一个理念，包括孩子，比如说这个发烧是吧？他是可以接受的吗？还是不可以接受的一个？大家也要有的是加以区别。
1: 对，
0: 嗯，
1: 这个育儿的理念的树立和建立啊，其实也还是通过一些科学的或者是我们这种科普的，
0: 对
1: 啊，这种内容和这些信息的一些个积累。
0: 对，很多很多家长孩子一发烧，不管烧多少度就抱去医院，
1: 嗯，
0: 就说
1: 我怕就紧张了，
0: 我怕孩子抽过去
1: 啊，
0: 搞惹警觉，
1: 嗯，是
0: 吧？然后啪一下，这以后是不是脑子会不会
1: 烧
0: 坏
1: 了，
0: 或者说会不会烧出什么脑炎来，特别的害怕。但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过度的担心，很少会发生，
1: 对，
0: 很少很少会发生，是吧？所以来讲呢，这些大家也没有必要特别的这个紧张。大多数的发烧是吧，超过38.5度以上，大家可以吃一个退烧药。如果持续的高热还是没有缓解，这个时候要及时就医。但是如果吃了退烧药以后就降了，是吧？这个时候来讲呢，也就不需要这么紧张。
1: 是，
0: 这是第一个。再一个，预防孩子的疾病比得了病以后发病以后着急忙慌的治疗更有意义。
1: 对，
0: 所以说平时孩子是吧，咱们经常说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不是让孩子冻着，而是不要穿得太暖。饥也不是饿着，而是不要吃得太撑。
1: 对。
0: 所以大家这样的去理解其实就可以了。
1: 你看就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节气小满。
0: 对。不要的这个太极致，不要的过分，是吧？这样来就可以。
1: 对，就是成人也是一样，每天睡之前保持一点点的饥饿感。
0: 是
1: 吧？不能撑着吃饱了特别撑的慌，那种
0: 在睡不着的，
1: 睡不着也难受。所以你看，这就是生活的一些个理念。
0: 对
1: 啊，
0: 尤其是这个孩子的问题，更多的其实都要教育家长。
1: 是的
0: 啊，家长就是包括了这个父母，
1: 对对对，
0: 爷爷奶奶、
1: 姥姥，
0: 甚至有的是幼儿园的老师，
1: 没错，
0: 小学的老师都是特别的重要。
1: 对，
0: 再一个来讲，就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传染病嘛，人口密集的地方，比如学校啊、幼儿园呢，及时的这个清洁，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注意小朋友个人的卫生，
1: 是
0: 也都非常的一个重要。
1: 是的，今天听苏老师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其实是讲解了一番啊。回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自己在这个育儿方面有哪些可以这个改进或者是完善。
0: 对，主要是对照一下，
1: 对
0: 吧？然后呢，如果是被咱们有一些说中了，是吧？那如果能做出相应的调整，最好能够调整一下。
1: 是的，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在这儿先感谢苏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满山红叶似彩霞。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

0: 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0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次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冯科。
0: 哎，夸是真有用啊！哎呀，夸是真有用、啊。
1: 今天就来了，
0: 哎，对，而且今天来还特别早呢，你看。跟平时不一样啊，平时早上一脸不情愿的就来了，怎么就觉得哎，这事怎么就落到我头上了呢？
1: 是
0: 啊，今天就特别，今天这个主观能动性很强啊，如沐春风的就来了啊，就但是今天没准备那么多词儿，不好意思啊，
1: 那我明天就不来了。
0: 今天哎，你发量真多呀。
1: 哦，哎，这个还夸到点子上了
0: 啊，对不对、嗯？这个平时有注意保养，
1: 嗯，天生的吧？
0: 哎呀呀，天生丽质、嗯，你看看，嗯、
1: 对，
0: 那、有些人就不行啊。有些人呢，我认识的时候呢，发量就不是很多。现在呢，越来越后移，越来越后移。他要不是个女生啊，他要是个男生的话，我都会管他叫阿哥，你知道吗？
1: 但发量这个东西吧，他怎么说？一方面是基因，一方面他还真后天是不是有点用啊？
0: 有用
1: 的方法、
0: 啊，肯定有用的、啊。就比方说啊，就是当你有一些特别愁的事儿的时候，就短时间内你会迅速的脱发，
1: 哦、
0: 然后呢，头发可能还会白、
1: 嗯，
0: 这个呢确实是有影响的。然后当你可能有的时候呢，他就跟那个近视似的，
1: 嗯，
0: 他不是可能不是那种真的近视了，他是你真的太忙了，你过一段你休养休养的话呢，他能再回来一点。哎，白头发也是，脱发也是，
1: 嗯，
0: 所以说调理自己的身体啊特别的重要。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28号，
1: 嗯，
0: 你会发现五月份的日子特别的多，
1: 对啊，
0: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1: 啊数字好，
0: 谐音多呀、
1: 对，喜欢玩这种谐音梗，
0: 哎，
1: 528是吧？
0: 是，
1: 那528不应该是我爱爸吗？
0: 我觉得也是、啊。所以为什么要把今天变成什么我爱发呢？今天呢，在网络上有一个日子，就叫什么爱发日，
1: 嗯，
0: 爱发日，我爱发，我爱发，哎呀，就有点牵强啊。
1: 对，发是发财的发。

0: 发，
1: 我爱发，
0: 我
1: 发发发，
0: 那太直白了吧？那还需要挑个日子吗？那天天我都爱发呀。哎，我爱发
1: 发。
0: 虽然说它不是什么特正规大的那种日子呀，但是在网络上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怎么说呢，大家伙的一个共识吧，也说明确实现在这个头发这个东西吧，它越来越重要了，越来越金贵了。之前吧，我们觉得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当你到了一定岁数了，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或者呢，就是到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伙开始内卷了，越来越忙了，无论是。就是该到这个岁数的还是不该到这个岁数的人都面临着脱发的一个问题。我昨天看到一个报道说现在啊，就是脱发的年龄群体呢已经到了30岁以下了。
1: 30岁以下就开始脱发了。
0: 而且30岁以下占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哦，
0: 你知道一个30岁，你就是头发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它能够显年龄。哎，如果说你头发特茂密的话，就能显得年轻一点，就是你哪怕你长得再年轻，但是你头发裤衩中间秃一段，一下子岁数就是老了30岁。
1: 网上不经常有那种视频吗？然后就是你那前面少一块，然后夸给你弄一个那个假发片，立马就是一帅哥，
0: 是啊，
1: 真的还是挺影响颜值的。
0: 对啊，所以今天趁这日子，咱们也来聊聊关于这个头发这个问题啊，发量的问题，你的发量现在是一个什么水平？你有面临着这种脱发呀，或者是头发突然一下变白了，就是这种困扰吗？你有头发的困扰吗？这时候真应该上个洗发水什么的，这个
1: 之前好像有过，但现在没过了。
0: 哎呀，
1: 有用，可能是多多少少是有用的。
0: 是你平时有保养自己头发吗？
1: 有啊，当然得保养了。你洗头啊，什么护发呀？
0: 哎呦，护发啊。
1: 你都得注意一点啊！就头发虽然它也大把大把的掉呢，
0: 哎，
1: 但是
0: 那底子好啊，
1: 对呀、
0: 它长得也快呀、是不是？
1: 新陈代谢快，
0: 掉头发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
1: 嗯，
0: 平均每个人呢，每一天大概是50根到100根左右的掉头的量，对吧？那有的人如果说超过这个数的话呢，那可能您面临着脱发的一些困扰了，对吧？我是这几年感觉特别的明显。
1: 你觉得你开始明显的脱发了吗？但你看你那发际线还是可以的。
0: 我就发际线还行啊，就对，可能拿眉笔画出来的。
1: 我天
0: 哪，发量真的，
1: 5点起来先画一圈。
0: 发量真的是不行了，就小的时候发量特别的多。我小的时候发量多到什么地步？就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跟那个你看过《七龙珠》那个孙悟空吗？就那样出门了。后来觉得太智能拔翘了，怎么办呢？我后来每天早上出门有一个仪式感，我要先拿那个毛巾呢，然后那个头水头湿了以后呢，把那个毛巾就顶在脑袋顶上，顶在脑袋顶上，把头发压平了，压扁了，我这才能出门，对吧？
1: 那你属于那种头发又多，然后它那个硬
0: 又硬又多，
1: 然
0: 后关键有的时候就是忙着走着走着发现在路上，哎，怎么还顶个毛巾？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我小学的时候，小学初中就这么干了。那现在呢，某一年开始，我发现我的发质就突然变软了，然后呢，头发慢慢的就开始变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脑袋越来越大有关系，这个。就把那个密度差给撑开了，
1: 撑开了
0: 啊！
1: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的。你不是有人还说了吗？哎，我算是知道大明为什么看着这么年轻了。
0: 为什么呢？
1: 其实到你这个，你头发其实算多的，在你这个年龄段里面算。你跟你同学聚餐的时候，你算是不是算多的？
0: 哎，
1: 你们聚会，我觉得你这绝对算多的。
0: 我们现在已经不聚会了。哎呀，看到对方就讨厌呢，真的是啊。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呢，我觉得写稿子就是很掉头发，就写东西，每天都要写嘛。然后后来发现呢，真的是就是自从有一天就是当上做管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我什么时候头发开始集中开始掉的呢？就是前年
1: 就开始当管理我们的时候，
0: 哎，就开始管理你们的时候，咔一下子头发就开始掉啊，哗哗的掉，大把大把掉，而且还白呢，两鬓斑白呀。真的两鬓斑白，
1: 你愁啥呀？我们这都这么听话，你有什么可愁的呀？
0: 你们自己看，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我能不愁吗？我这
1: 说干啥我们就干啥。
0: 当然，这也是人生活的节奏的一个改变，就是突然变化了，你可能一下子没适应过来，也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
1: 对，一下不适应这个当领导的节奏。
0: 对，在今年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竟然的发现我这头又长回来了一点，
1: 适应了，
0: 就比之前好很多了。
1: 嗯，
0: 哎对，但刚长回点，这最近好像又生了。这
1: 我的天，
0: 头发就好不容易长了，怎么事儿又多了呢？
1: 是，怎么忽然又生了一级？
0: 哎呀，这权力怎么又大了呢？哎呀！
1: 那我问你，你要头发还是要官？
0: 哎，你先别扯那没用的，帮我把鞋擦一下。
1: 真
0: 一会儿那个帮我把衣服洗一下，帮我晾干了，谢谢啊。哎呀，哎，我这座位怎么不舒服？你帮我调整去。
1: 哎呦天哪，你适应挺快的，我觉得、
0: 哎、
1: 你一点没觉得不适应。
0: 哎，舒坦。哎呀，这一场权力的游戏，这是。
1: 那你就头发使劲掉吧你。
0: 哎呀，我就说这意思，就是当你啊，就是突然面对很大的压力的时候，真的头发就开始掉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是客观规律、自然规律，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为的一些改变啊。
1: 人为的，我们揪你头发了。
0: 那
1: 什么叫人为的？
0: 也不是啊，就是、怎么说呢？你们没有明着揪吧？哎，行吧。那今天呢，我在528这个我爱发的这个爱发日啊，咱们就来说说自己的头发啊。您的发量现在是一个什么水平了？这个您觉得最近这些年您的发量还好吗？包括这个头发这个黑头发的一个情况啊，那到底是什么会影响你的发量和发质呢？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呀，说到头发呀，
1: 嗯，
0: 就得来说说琵琶了。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联系，
1: 你就直接说吧，你就当领导了，脸就可以放下来了，直接说没事的
0: 啊。
1: 顶着那么大压力呢，
0: 领导就是可以不要脸的，还是领导就不能
1: 要脸？你给我安排活的时候，你考虑过吗？
0: 我考
1: 那个，你干一下，没事的，你明天接着来，没事的。
0: 哎，
1: 你那个，你把那个干一下
0: 啊。
1: 你那时候考虑到自己的这个了吗？
0: 我考虑了，考虑到我是领导，我这个难道不应该有点底气吗？能一样吗？这个是。我是给你们发工资，对不对？那我当然要颐指气使一样啊。那咱们是求着听众买咱们东西，是听众给咱们钱。那我都说，哎，你负责，你两箱，你最少买两箱。我跟你说啊，哎，你要不买两箱的话，我跟你说，明天啊，你明天那个什么优化，我跟你说啊，有优化员工的，有优化听众的吗？对吧？求着人家还不行呢，所以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最近呢又上新的这个琵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琵琶啊，苏州的白玉琵琶，琵琶有很多个品种啊，
0: 哎、
1: 白玉琵琶。人家说是这个什么王者级别的存在，一个是它这个白玉琵琶，它的品种确实看起来就好看，圆鼓鼓的，很饱满，
0: 是它圆形的，
1: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颜色，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橙黄橙黄的，特别黄，然后就是口感了，口感那天我们出差的时候在现场吃了，就是它那个。咬下去那个感觉，它不只是甜，那个是真的就是那个形容的叫什么汁水充盈，
0: 对，
1: 是吧？
0: 水分
1: 足，
0: 一口爆汁
1: 啊。
0: 琵琶这个东西，它这个味道本身就是很好吃的，只是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时令的鲜果嘛，那因为地域的问题呢，有的朋友就比方说四川的朋友们，江苏那边的朋友们经常会吃到，东北呢相对来说，包括北京吃琵琶吃的不是那么的多，对。但其实呢，现在的物流越来越发达了，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在保鲜的情况之下把它送到您的手上，所以呢，就可以让全国很多的地方的朋友都可以吃到，就是以前吃不到的那些时令水果，哎，或者吃到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新鲜的，
1: 对。
0: 那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呢是，产地特别的好啊，果特别的好。另外一个呢，我是觉得呢，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售后，哎，这个生鲜售后特别的重要。
1: 是
0: 有的地方啊，你拿到手了，一看里边会有一些烂果啊，或者碰撞嘛，因为水果这东西啊，在运输过程当中难免有的时候会有些碰撞，但有的商家就不管了，但是我们是完全可以给大家伙包赔的，而且是有运费险的啊，
1: 哎，是，所以这个大家回去之后，24小时之内拍照，如果有问题的话，联系客服，一定都给你解决。而且为什么推荐大家现在吃啊？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苹果、香蕉，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它这个产期非常的短，全年就只有20天左右，
0: 对，
1: 产量也很少，就转瞬即逝，错过的话我们就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
0: 对，像这个琵琶呀、杨梅呀，都是这样的水果，就是时间特别的短，就是你要每年

0: 想要吃一口最新鲜的枇杷，而且是想要吃一口最新鲜的枇杷，而且是白玉枇杷的话，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两个字啊，当然不是乐器的那个枇杷啊，是吃的那个枇杷，木字旁那个啊，枇杷啊，枇杷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啊，不同的
1: 有不同的
0: 包装，对，
1: 它是有一个有三种吧，一个100多，一个200多，一个300多，它是斤数不一样，比如说200多那个它是4.5斤，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
0: 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两个字，跳出购买链接，你选择一下你想要的那个规格，然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

0: 来到了7: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最近在河北保定一带货主播用果园背景卖水果，中途却说稍等我一下啊，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反应过来之后，主播自己都绷不住了。据了解，部分主播通过几十元的绿布、手机和直播软件即可一键生成虚拟果园、工厂车间等场景，消费者要注意仔细甄别。
1: 因为我们现在也经常出去溯源嘛，这个溯源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了解到很多就是这个产品的当地的一些文化呀，包括种植的一些条件呢，尤其可以让大家伙儿就是眼见为实，我这东西是真的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大家伙儿可以更加安心一点。但有的人呢，可能一个是为了压缩成本，另外一个呢，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贴着这个产地的这个名号啊，打着它的一个旗号，然后卖货不对版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会用现在的一些手段，包括什么绿幕啊，甚至是 AI 呀、然后呢，哄骗消费者。那这个呢，是主播自己一下子没注意、没兜住啊，假装自己在果园，然后呢，自己真的啊，就是说漏嘴了，我要去那个开一下空调，太热了。
0: 不是，那你回头看一下，你回头看一下咱们
1: 啊。假装自己在东三环是吗？就好多朋友真有问的，说哎，你们节目是在外边街上做的吗？
0: 对的，后面这景是真的吗？
1: 啊，对，咱就不说我们能不能在街上做，就是我们有一天能在街上做节目了，我们也不会在东三环。就东三环有一天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啊，一个车没有，那还叫东三环吗？那个。
0: 我们再来关注央视曝光魔鬼鱼骗术。近期江苏南京警方破获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嫌疑人丛某某呢，冒用吴中身份租赁金某的院子后，鼓吹50000元一条种鱼，年产多次鱼苗，单条回收3000元，一年回本。金某信以为真，花130万元购买25条鱼及鱼缸。结果鱼陆续死亡。这个所谓的吴中消失了。警方查明呢，该鱼市价呢每条不足2000元。丛某某呢曾经营水族馆，利用专业的知识高价授鱼，承诺回收，但从未收购幼鱼，先后骗取530余万元。
1: 哎，说白了呢，就是利用信息差坑人。就这种稳赚不赔加高价回收的套路啊，跟之前那些养殖骗局是一样的，就是先让你高价买种，最后呢，要么鱼死光了，要么就说呀，你这苗不合格，然后呢就消失了。就普通人呢，想搞养殖业，一定得先查清楚这东西的一个真实的市场价格，并相信一口价收回收的那个口头承诺啊，甚至有的时候啊，合同都不一定管用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女子被猫攻击了。最近北京陈女士在清理自家宠物猫粪便时，遭遇爱猫突然袭击，导致头面部多处受伤。据介绍，当时陈女士刚把宠物猫下的幼崽从朋友处取回，没想到刚把小猫粪便倒进猫砂，就遭到自家的爱猫疯狂的袭击。事后陈女士打了6针狂犬疫苗，经检查颅部还有3级损伤，目前陈女士已接种多针疫苗并静养，表示康复后将把这只养了2年的猫送走。
1: 这养宠物啊，尤其是养猫的人呢，说实话，就手上就没有干净的地方。你养过猫吗？
0: 我没养过。
1: 就但凡是养过猫的人，你在他的两个胳膊上就能看得出来
0: 啊，经常被受伤，
1: 经常会有抓痕。因为猫呢，有的时候，首先啊，就不说这只猫，猫有的时候跟你互动的时候呢，它的爪子是很尖的，它也不是故意。

0: 的，也不是故意的，但他一激动一伸爪就容易把人给划伤，所以要经常给他剪指甲。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你抱在怀里边，猫还容易就是说对其他东西感兴趣，好玩，觉得看地上突然有个光在你怀里头，突然在你就是借着你的两只胳膊一蹬腿儿，猫就窜出去了，然后在你腿在你胳膊上留下三道挠痕。那猫呢，还是一个特别容易应激的一个小动物啊。对，就是比方说它在干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你侵犯了，就是你看似侵犯了他幼崽的这么一个领地，
1: 嗯，
0: 猫是一个特别护犊子的，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就会上来，就会保护他的幼崽，
1: 嗯，
0: 所以人们经常说，哎呀，猫有点养不熟啊，
1: 嗯，
0: 对不对？跟你关系不是很好，
1: 嗯，
0: 啊，狗呢，我们老话讲，就狗是忠臣，猫是奸臣，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就是在养猫的过程当中啊，距离感还是挺重要的。有的时候猫看着挺乖，随便撸都无所谓，
1: 嗯，
0: 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猫真的容易应激。
1: 嗯、
0: 这个母猫呢攻击了它的主人，是因为刚经历分娩，再加上护崽儿，所以当时应该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
1: 嗯
0: 嗯，而且伤害还挺
1: 是、啊、
0: 挺严重的。
1: 嗯，
0: 颅部三级损伤。
1: 对，
0: 嗯，
1: 所以家里养猫的朋友们啊，别觉得你跟它挺亲的、
0: 嗯，
1: 养了几年了，但是它也可能会有这些反应。
0: 哎，是、嗯、这个。猫的唾液当中啊，就是它的爪子可能还好一点，家猫还好一点啊。但是你要是被猫咬了，猫的唾液当中可能是携带狂犬病毒的，一旦病发死亡率是接近100%的。所以被猫咬的话呢，一定得去这个打狂犬疫苗。
1: 嗯，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长辅导作业。最近在湖北武汉，46岁陪读爸爸王先生辅导完孩子作业之后，血管堵了99%。据了解，王先生在3年前就发现高血压，但是一直没坚持按时吃药，还长期熬夜、焦虑、饮食不规律、缺乏锻炼。在辅导完孩子作业后，突然胸闷，硬扛了一整晚。第二天，王先生就医发现他的心脏回旋支已99%狭窄、
0: 哎呦，
1: 血流几乎中断，命悬一线。经手术，王先生胸闷、胸痛症状完全缓解。
0: 是，哎呀，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感叹呐、就是中年男人健康最大的天敌，其实就是自己的孩子，你知道吗？这都是没病也气出病了，对不对？我们说有一些基础病啊，基础病不是最可怕的，基础病最可怕是并发症嘛，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有基础病的人呢，他的并发症带来的都是他孩子给他带来的，动不动这个家长被气成鸡爪子送医了，那个家长被气的什么昏厥休克的送医了，啊，那个这个是血管堵了99%送医了，啊，都是因为辅导作业啊。
1: 不是我们当年呢，我们当年家长就。怎么就没出现这情况呢？我们听话吗？
0: 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我跟你说，只能说你当时家长太善良了，当时的环境啊也没那么内卷。
1: 对，
0: 对，等你孩子到这个时候，你看你动不动手，
1: 放平心态，
0: 哎，放平心态。哎，是，关键还是什么呀？就是要对自己的健康也要负责，对不对？
1: 嗯、对。
0: 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太冲动，情绪激动对血管的冲击是远超想象的。
1: 嗯，
0: 如果长时间胸闷，尤其是血压本来就偏高的朋友啊，千万别硬扛，硬扛一晚上，心肌可能已经在悄悄坏死了，随时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或者心源性休克。运气好撑到医院，运气差可能就直接倒在床上了啊。放平心态，无论是工作呀啊，孩子呀，感情啊。哎呀，能放下就放下，
1: 嗯，
0: 又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呢？
1: 这是一个过来人的一个忠告，是吧？
0: 我以前呢，真的是有什么事儿，我觉得必须要完成，我就要硬顶，
1: 嗯，
0: 不管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后来想想，细水长流，对不对？
1: 嗯，
0: 你真的为大家为自己负责的话呢，应该是养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用更长时间的陪伴，用更长时间的努力来回报大家，而不是争一时啊！今天必须得写出脱口秀啊！今天必须得有，那你今天有了，你哭嚓一下人没了，然后你对你，
1: 哎呦我天哪！行了，
0: 多不好啊，对不对？
1: 大家早都习惯了，你经常不写了，你不用这样解释。
0: 也没那么经常，也没那么经常，
1: 哎、
0: 就是今天没写而已。
1: 哎呦，明天你写，你明天写吗？
0: 明天可能明天不是你每周一歌吗？
1: 反正天天都有理由。
0: 哎，好嘞。想个理由总比写一句脱口秀简单一点是吧？今天说的是您的发量啊，您的头发水平啊。今天爱发日嘛，我们就来说一说吧。您的发量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 谈说，哎呦，就是觉得早高峰是一个风水宝地，
0: 嗯，
1: 大迪升了，
0: 嗯，
1: 大明也升了，
0: 哎，那我这个是靠自己，大迪那个靠自己靠不了那个。他是靠别人的啊，对
1: 你确定你完全靠自己吗？
0: 我
1: 没有我们的拥护，你怎么可能一步一步再上去？你说如果我们当时反对
0: 啊
1: 举报，
0: 嗯，
1: 你觉得你能上来吗？
0: 不是，要真的没有你们的话吧，我现在可能更高一点。大明，你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你知道吗？你看看啊，你看那个晚高峰的那个节目主持人，你知道吗？啊，你不要管好自己就行了，你得管好你下面的主持人呢。你要是学会管理的话，你早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1: 拖后腿了。
0: 哎呀，好，北京时间7:29啊，今天大家伙来说说自己的发量啊，或者发质的水平啊。您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6: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哎，大明大迪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4: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5: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交广听天下。来到了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我们先来关注，截至5月27号，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渝万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加强重庆东北部三峡库区城镇群和主城区之间的密切联系，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 好，继续来说说户口啊。这个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啊，聚焦未落户常住人口在教育、住房、社保、医保、就业、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那提出了务实可行的举措。更关键的是，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那未来的中国城市呢，拼的就不再是谁的户口更值钱，而是谁的公共服务更暖心，谁更能让人留下来过得好。
0: 再来关注我国的创新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一季度，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1300多亿美元的一半，创历史新高。
1: 好，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北京市启动2026欢迎学子回家行动，推出总规模300亿元的青年人才发展基金，筹集30000套青年公寓，提供免费短租、优惠长租等阶梯式保障，为青年学子的初创企业配备3000名服务管家，1对1提供政策咨询、业务代办等服务。
0: 再来关注一下股市。27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1.25%，深证成指数跌0.88%，创业板指数涨0.07%。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的南方降雨主线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而随着降雨的增多，高温范围将会逐渐向南收缩到广西、广东和海南等地。而在北方呢，今年起啊，大部分地区都会开启晴朗升温的模式，热意会逐渐显现。好，北京时间7:36，回到向快乐出发，继续来聊聊咱们今天的话题。5月28爱发日，您的发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您会为自己的头发某些问题而发愁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来，我们看一下刚才大家的留言啊。凡尔赛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个霸爷说，我的头发很硬而且很密，2周必须剪一次，否则就会像刺猬一样支棱起来。男士的理发的频次是2周一次吗？
1: 我是2个月一次。
0: 够省钱的。
1: 然后我最近理的相对来说比较频繁了一点。对。这个
0: 2个月你是怎么扛住的？不可能，2个月的话就很长。
1: 没，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自己的，就是我的忍受底线。我到了一个自己的忍受底线之后呢，就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
0: 2个月，
1: 对，
0: 在男士里算长的。
1: 是，你要是为了保持一个型啊，你要是保持一个发型的话，那可能要更加频繁一点。我这人比较随缘。就是什么多长头发就什么型，
0: 反正这个颜值都能扛得住，是吧？长是长的那个魅力。
1: 这个、小同志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0: 童鹤说，我很好奇，上来看看大明的发量，果真有说这个话题的底气。
1: 其实
0: 他上面戴的假发片，我跟你说，
1: 不是我这真不行了，这跟以前我能少了有2/3了，反正一半多肯定已经没了。以前头真的是特别的多。
0: 凡尔赛，送个祝福吧。这朋友说，今天是女儿妮妮10岁生日，希望受到的大家的祝福。说孩子要去上学了，等着大明叔叔的祝福呢。
1: 祝妮妮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这是说的话特别像我是一个那个口吃患者，你知道吗？祝妮妮生日快乐，我是一只小鸟。
0: 祝妮妮生日快乐，祝妮妮生日快乐。
1: 哎呀，晴云秋月说发量也是够呛啊！我作为一个30岁的男同志，前面的发际线全靠刘海给撑着呀，我还是挺羡慕凡科的，感觉凡科的发量还是不错的嘛。对，还是不错的。
0: 这基因小时候我的是啊，我妈给我看过，说我那个一个发就发眼儿里面

0: 别人不都一根头发吗？
1: 嗯，
0: 我一个里面插着好几根。
1: 哎呦哈，
0: 就是发头发比较密，太多了。对，嗯，
1: 关键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凡哥人家没到那岁数呢。
0: 哎。
1: 朋友们，
0: 是是是是，
1: 朋友们不要以为这个房客哈、啊、有孩子了，这岁数得挺大，
0: 哎、
1: 真不是
0: 非常年轻，
1: 哎，不是，不是，不是，八岁生的孩子。
0: 牛牛说，一个产后母乳妈妈，
1: 哎、嗯，
0: 哦，对，就是生完孩子也是会有一个头发焦虑期，
1: 嗯，
0: 对，他就
1: 生孩子掉头发，
0: 掉头发非常严重，
1: 哎呦，
0: 就是尤其是你在这个阶段，就刚生完这个阶段，
1: 嗯、
0: 比如说某两字主持人这个阶段，哎、就是他会因为长期休息不好，
1: 哦、
0: 气血不足啊，他就会掉的比较多一些、
1: 哦。那他本来已经就不富裕了，
0: 看看回来怎么样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啊，但不说那个什么，女生如果什么、有什么毛病啊，那就坐月子嘛。
0: 对对对，
1: 以前老话讲什么，坐完月子就好了嘛。
0: 就是能把它养好，但前提是你这月子一定要坐好了，你别气人家，
1: 嗯、
0: 你三天两头你气人家生气啊什么，
1: 哦、
0: 也会影响她的这个坐月子的心情的。
1: 哦，
0: 所以虽然人不在，但是你也别老这么动不动的就 cue 她气她，保持一个好心情非常重要。
1: 大迪别听节目了啊。一会儿啊，虽然今天没有脱口秀，但是一会儿你得老生气了，我跟你说，千万别看，千万别看的，我反正别怪我们没提醒你啊。真的，大弟坐月子可能没什么事干啊，天天在那个我那下面留言呢还，还、
0: 哦、对，昨天不还留言了吗？
1: 昨天在留言，就昨天咱俩那个，咱俩不是干什么啊？我给你什么房客礼赞吗？然后那个我做了一个视频的一个封面嘛，
0: 嗯、
1: 然后他就醋意很浓的说这是谁？我说这还能是谁？吴彦祖和房客呀，是不是？那还能是谁呀？真的啊，时不时就关注。你说你关注这个干嘛呢？就有的人就是啊，就明知关注会生气，但是偏偏就关注，越生气越关注。
0: 人家生气的点不是说谁，人家不认识那人是谁呀？那人把自己放上去了。
1: 别关注，一会儿你得老生气了。我跟你说，哎呀，生气的可能月子都不坐，直接冲过来了。我跟你说。
0: 还有朋友说他是自来卷儿、
1: 嗯，
0: 但是他一个月要拉直一次，
1: 嗯，
0: 哦、其实自来卷也有自来卷的魅力，是不是也很好看、啊？
1: 就看你，就抓这卷的，这还是一个综合的评判，
0: 嗯，
1: 对，还自来卷还得看你那个旋儿具体在哪，对，这有的自来卷吧，就跟那个洋娃娃似的，
0: 嗯，
1: 你都不用烫头了，
0: 嗯，
1: 就有的自来卷吧，就感觉。太乱了、
0: 嗯、
1: 就没那个型、
0: 对，哈娜就说我的发量不算茂盛，但是自来卷显得很多，最主要是省钱、
1: 嗯、
0: 已经很多年没进过理发店了，自己剪就很不错、
1: 嗯、哎，自己剪的话主要是后边怎么剪啊，拿对着镜子，两个镜子，
0: 后面有一个镜子
1: 咔嚓咔嚓、两个镜子弄个夹角可能、爱生活爱阳光，我是梁尿光，大明房哥好，我的头发很茂密，一个月理一次，我喜欢烫发，原来老烫，现在没工夫就随缘了。烫发也是显头发多的一种方式。
0: 哎，对，
1: 嗯、
0: 烫成那种卷儿、羊毛卷儿。
1: 对，
0: 嗯。还有人说，快乐宝贝说，我遗传了老爸没有白发的基因，今年42岁了、
1: 嗯，
0: 没有一根白发，就是有点脱发。
1: 哦。就是让你选的话，你是选脱发还是选白发呢？
0: 我选白发。
1: 对，起码还有是吧？
0: 对，
1: 聊胜于无。小壮妈也是两周剪一次是吧？
0: 嗯，
1: 头发很硬很密啊、
0: 嗯，
1: 否则呢就会像刺猬一样支棱起来，必须两周剪一次。
0: 刚才说了，嗯，这位不满桃说39岁。8成的头发白了，
1: 嗯，
0: 印象中2015年开始头发的面积越来越少，
1: 嗯，
0: 密度越来越小，就你这属于39岁了，头发也开始白了，
1: 嗯，
0: 也少了，
1: 哦。科比詹分析啊，他说我觉得跟洗发水有很大关系，
0: 嗯，
1: 刚进单位那几年。每年都那个什么阿某夫洗发水，我没听说过啊。他、头发呢真的是大把大把掉啊，后来换了其他的品牌就正常多了。
0: 好像得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洗发水，
1: 嗯、
0: 就你看你的发质是什么样子的、
1: 头皮的油性啊，
0: 选择不一样的。

0: 兰花香说了，我的发质不太好，特别硬，而且还特别的柴。
1: 哦，
0: 柴不是口感吗？
1: 柴其实就是有点干，还是、
0: 啊、就干是吧？
1: 对，
0: 啊、
1: 干的话，其实还是要需要保养吧。
0: 柴啊，
1: 是肉呢，你柴。
0: 对，我要是烫发后两个月呀、啊，就没有烫的那个卷了，而且长得还特别的快，20多天白头发就长出来了。
1: 嗯，头发也属于比较硬一些的，
0: 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有白头发的话呢，任它生长一下。对，有的白头发它白的很好看，就是那种就是奶奶灰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吧？你稍微剪一个发型，那种奶奶灰的头发吧，其实能有一种时尚感。
1: 对，
0: 哎，这斑秃
1: 哦，斑秃也是、
0: 嗯、
1: 就是好像很多人尤其后面就会斑秃、
0: 嗯、就是Miss 曹说了，每年都会斑秃一次，很烦恼、
1: 哦、
0: 啊，这玩意儿还分年，每年都会一次，
1: 是季节性的吗？
0: 啊，差不多吧，那就是跟痛风差不太多、嗯、这我理解，就是就身体可能某些段出问题了，它就会秃那么一下子，
1: 调理一下，
0: 嗯，
1: 那个季节过去就好了。嗯，对。
0: 据说还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斑秃啊，但是呢，就是老话讲叫鬼剃头，
1: 嗯，一圈是吗？
0: 就突然、
1: 那个、
0: 早上醒来，头发就没了，就没了一块，就你也不知道它怎么没的，
1: 哦、
0: 嗯，
1: 它还会长出来吗？
0: 有的是那种齐根没的，就这片啪秃了，
1: 嗯，
0: 有的是特别神奇，是可着一半没的，
1: 嗯，
0: 就是你头发，比方说你10厘米。突然醒了变5厘米了，
1: 那半夜有人剪你头发了吧？那个月
0: 那孩子干的是吧？这个好像也是跟近期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啊，营养的供给啊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看有没有朋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1: 心情啊各方面都有影响。
0: 王说了，我之前掉发很严重啊，无意中用了戴森的按摩气垫梳，后面头发就掉的很少，慢慢的长多了呢。请问这么好的产品，
1: 我们之前有吹风机啊，那吹风机也挺好的。
0: 今天给大家伙上架的是琵琶啊，是这个江苏的白玉琵琶，也是
1: 苏州的，
0: 苏州的白玉琵琶，也是当地的一个。著名的特产了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琵琶两个字，吃的那个琵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然后呢就会跳出购买链接，里边有不同的规格，而且这个琵琶呢是房科去，你是去那边出差吃到的？
1: 对，我是出差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带的那个，
0: 啊、
1: 我跟王少在那儿。就反正就是也没洗，你直接扒了皮就在那儿开始吃。
0: 我们是直接那边发的货啊、
1: 哦
0: 就相当于大家伙的体验是一样的，就那边发货拿到我们的手里，然后我们整个办公室的人一起吃的，就大家伙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好。这波的皮皮还是不错的，而且呢是过了这个时令，这个就没了。抓紧时间吧啊，尝一尝这个季节的味道，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琵琶两个字，然后就会跳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琵琶的购买链接了，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宋哥祝福繁华说，每天上学都听交通广播。大明啊，今天是女儿的生日，请祝西安的艾米小朋友生日快乐。
1: 哎，生日快乐。
0: 祝艾米小朋友生日快乐。
1: 嗯，
0: 哎，你有英文名吗？
1: 我的英文名
0: 啊，
1: 我好像还真没有。你有英文名？你英文名叫啥？
0: 是大明啊。
1: 你确定外国有人会这么叫吗
0: ？Star 明 ，Yeah，Star 啊，明星。
1: 那名儿，你好要起就好好起一个，你起的这人外国人都觉得你什么呀？
0: 那你我给你起个，
1: 不用。
0: 你这名真的很洒脱，而且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 Funk。Funk。
1: 你好好读啊。
0: 很多的音乐人。我都没想到呢，很多的音乐人特别喜欢那个节奏啊 ，funk，funk，
1: 哦，
0: 你说什么呢？你真是的，哎，
1: 不用给我亲我，不需要啊。
0: 哎，这个董事也是发送一个祝福，两位好，今天是我的生日，希望得到祝福，祝大家天天开心，祝董事生
1: 日快
0: 乐，
1: 嗯、
0: 快
1: 乐
0: 没有烦恼。
1: 嗯，
0: 那行吧，这个主要是今天昨天啊，我开了一天的会，开了一天的会，然后呢到家有8点多了，然后真的开始准备写脱口秀了。
1: 嗯、
0: 我想写什么话题呢？我发现啊，
1: 嗯、
0: 今天是爱发日，
1: 嗯、
0: 然后哦，我真的准备已经开始写，我就写了大概1/3左右的时间了，然后呢就开始写到
1: 写出来没有？
0: 我查了一些资料，
1: 写
0: 出来，
1: 嗯、
0: 写
1: 出来了，
0: 写到1/3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我查了一些资料，就是爱发日嘛，
1: 嗯、
0: 爱发怎么才能爱发呢？
1: 嗯、
0: 就人呢不能太焦虑，对不对？
1: 嗯、
0: 要注意休息。哎不能思虑过多，是吧？人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头发。我在想，我写这样的话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是很心亏呀？我，对不对？我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要那么做呀。干脆我就不写了。爱发日，我也爱自己的头发。
1: 次次都有理由，次次理由都不一样。
0: 关键是吧？还有你来嘛，咱们不能错过你来的机会。
1: 我一周来好几次呢。你不用在意我来，我明天还来。
0: 明天还来
1: 啊！
0: 明天你这样，明天呢就是展示不同的你嘛，是不是？就咱俩之间一直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就是你自己唱歌啊，虽然说也有点小问题吧，嗯、但是整点还好。
1: 嗯，
0: 就是咱俩经常会发生那种1+1=0的那种。小于零的效果，
1: 搭不到一块儿，
0: 搭不到一块儿，
1: 嗯
0: 啊，主要是没有过心里这个坎儿，不是说咱俩能力不行，
1: 嗯，
0: 真的，就你心里边装着王上，我心里边
1: 装着大迪，邦邦，
0: 然后一起自各有各的搭档，然后在一起，这个在一起做这个早间节目，确实心里就是会有一些的包袱，
1: 确实是，
0: 所以我们把它迈过去，你迈过王上，我迈过大迪，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来唱一首这个歌啊，就是。之前咱俩没唱过的，
1: 嗯，是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呢，却关系很近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关系太近了啊，
1: 太近了。你确定唱完之后下午我还能去上晚高峰吗？
0: 嗯，就是听到的人就不要再说这个事儿，不要再传了啊。而且呢，也未必成功，我觉得大概率咱还是不成功的。这个，
1: 对、
0: 嗯，
1: 我也觉得是。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深情相拥》。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天哪！这时候被逼得背对背的唱，不是啊？
1: 绝对的。
0: 那我找找词儿
1: 啊。
0: 啊，
1: 找找吧。嗯。
0: 你词儿找好了是吧？
1: 找好了。
0: 啊。
1: 嗯。
0: 那行吧，来吧。
1: 来吧啊。
0: 嗯。
1: 开始啊。

0: 我觉得练出来的。我们，
1: 你知道为什么？
0: 我们跨过这个坎，
2: 因为我们背对背。
0: 哎呀，好。找到秘诀了、啊、
2: 背对背很重要、
0: 真的是啊，
2: 你知道上几次咱们在线下活动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这种背对背，
0: 对对对对，下次呢下次我想到了一个形式啊，下次就那种搞那个旋转那个舞台，就咱俩背对背。你看没看到就是有一场罗文那个演唱会，他唱的那个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那个呢就是俩人唱的合唱的，然后那俩人就是背对背哗哗俩人在旋转着啊。
2: 反正就是脑子里你不要想对方，你想你该想的人。
0: 瑞斯说了这歌吧我听着都紧张。对，我其实也特别紧张，我就脑海当中有画面，就是总怕门的被一脚踹你们在干什么。
2: 哎，就是你看我们一开始唱的时候，比如杭州那次、什么杜晴，
0: 哎，
2: 就还有点偷偷摸摸的，
0: 哎，
2: 有点光明正大了，是吧？
0: 现在胆子已经放开了，你看看。一首这个深情相拥送给各位啊！说实话，就是我昨天晚上你把这个歌定完之后，就咱们把这歌定完之后吧，我在晚上我就觉得这歌特熟，你知道吗？后来发现
2: 你们唱过是吧？
0: 去年的时候刚唱过，跟他。哎呦，
2: 天哪，这男人呐！
0: 哎，但是啥？哎呀，这跟他用完一次又跟你用了一次，但是我跟他用的没有跟你用的好。
2: 天哪！
0: 跟大迪用的时候啊，这中间呢出现了不少的小差错，你知道吧？哎，用的不是那么默契啊，但是这次明显跟你用的更好。
2: 哎呦，对呀，得亏背对背了。
0: 许红丽说了，今天是女儿许肖瑞小朋友5岁的生日，求祝福，祝小公主生日快乐，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祝你自信独立又开心。
2: 这个爸爸妈妈就是非常走心的一个祝福啊。祝许肖瑞小朋友生日快乐。优美说，怎么选了一首这么难唱的歌？现在市面上那么多唱歌软件可以美化声音的，你们也用一下啊。
0: 不，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真实感啊。
2: 这确实用不了啊，你以为我不想用啊。
0: HL 说，哎呀真的偷感很足啊，但是能看出来南方脸皮会更厚一点。

0: 有人说听得出来感情不太好的样子。
1: 这个憨的说了，
0: 嗯，
1: 就是凡科这头扭的，确定这是深情相拥吗？这不是两看相厌吗？刚才我朋友总结的好啊，这也是相拥啊，只不过是背对背拥抱。
0: 得亏是这样的，
1: 哎，是。啊，这个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夸奖啊，因为这个各种的批判呢，负面我们都没有读啊。

0: 我们也假装没给我看到，肯定说是大迪的小号。小号太多了，
1: 你让人家保持点好心情吧。月子还没出呢，哎，嗯，好心情就先最近先别听节目了，
0: 对，别听节目，
1: 也别看他那大明的快乐时间。你最近把人家屏蔽一下。
0: 哎呀，当然今天我们说的是发量啊，哎呀，这个话题也不太适合他，是不是？今天我们来聊聊啊，爱发日嘛，那您的发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尤其是您的头发面临着怎样的危机呢？哎，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今天呢，给大家伙上线的是我们苏州白玉琵琶，
1: 是
0: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市面上回复看不到，必须要在公众号上回复琵琶两个字，
1: 对，
0: 然后呢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1: 大家回复琵琶之后点那个链接啊，非常好的琵琶就可以去选择了。
0: 是啊，我们整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